0: 网购，就是看到那个图片上什么点点点点点进购物车，然后 OK 结账，就是这样。
1: 不过我如果多一点的话，嗯，卖肉也好，卖鱼也好，都会替我提啊。提到车上，
0: 应该的呀、
1: 啊，熟嘛，对，我来倒光，哦吼吼吼，要不然很重，
0: 很重啊，鱼跟肉都很重啊。
1: 对呀、啊，来这个，
0: 今天就是芦笋炒
1: 蛤蟆，好吃、哦，
0: 蛤蟆是大只的，
1: 好吃，
0: 好吃。你们有看听过丝瓜炒蛤蟆？没有听过芦笋炒蛤蟆？芦笋要削皮，我也是
1: 不相信，怎么吃？这个很老呢。
0: 真不知道哎、
1: 欸，有一种比较细的呢。
0: 我跟芦笋很不熟，是不是因为芦笋很贵，所以其实很少在家里有芦笋这个东西？啊，芦笋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吗？
1: 对，不便宜。嗯、
0: 那芦笋跟咖啡笋哪一个贵？啊，咖啡笋、茭白笋。
1: 哦，茭白笋出来也是蛮贵的，差不多了。
0: 那你怎么会想到拿芦笋去炒蛤蟆？
1: 就是我上一次炒一次，你知道吗？
0: 我你上一次为什么会想要拿芦笋来炒？
1: 我告诉你，嗯，我就进去市场哦，嗯，看到这个，嗯，我想心里很久没有吃了嘛，对不对？
0: 对，嗯，
1: 买来吃这样，对、嗯，又看到蛤蟆，嗯，
0: 又想吃，
1: 对，想买，我每一次都买嘛，嗯、然后。我就跟那个卖菜，他都有看我的抖音，然后我就跟他讲，哎、欸，我要弄伊啊，伊讲，你当时要弄啊嘞啦，嗯，我讲我买这吼、個，啊买蛤蟆，我想要落来炒，我跟你讲，我炒个足好食哦。
0: 他告诉你这两个可以一起炒哦。
1: 我是跟他讲，我想要这样炒啊。哦，
0: 你想要？想要
1: 我就跟他讲啊、哦，我讲我想要来芦笋炒蛤蟆，伊讲。哦，我要这样子，这好吃，这样子，我就有信心就买回来了、嗯、
0: 所以只是人家跟你说，所以如果以后人家随便跟你说什么炒过什么好吃，你就会拿来试咯，
1: 也要看我要不要啦，因为他那卖菜也会一些建议给我，那个有的我不太能接受，我就没有。
0: 主要是文平嫂想要吃芦笋的。啊，也想要吃蛤蟆，嗯，那就想把他们两个炒在一起。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呀、啊，奇怪，大家为什么都只有丝瓜炒蛤蟆？难道是因为丝瓜比较便宜吗？芦笋太贵。哎、欸，那这样芦笋可以炒蛤蟆，茭白笋也可以炒蛤蟆，
1: 应该
0: 贵竹笋也可以炒蛤蟆，
1: 贵竹笋炒蛤蟆好像口感不好吧？
0: 我以 cray。就是创意料理，就是混搭，混搭就是乱搭。但是文平嫂的创意，它是有炒菜逻辑的，她会知道这个味道配那个味道合不合口味。那我如果问你刚刚这一捆芦笋多少钱，你一定不知道，对不对？
1: 我们在，不要笑我。
0: 那我问你这一把蛤蟆多少钱？
1: 这我知道，这150块。
0: 这样子150块很便宜耶。
1: 对呀、啊，
0: 而且这么大的蛤蟆，
1: 150块、嗯。我记得我早上买是150块。
0: 你看，来看，哎呦，哎呦，嘴巴有一点，哎呦，我刚刚摸它，它要把嘴巴关起来了。它活的呢，
1: 阿明活的、啊，哇，还新鲜的、啊。
0: 等一下会咬我呢，不要生气哦。哦，真的合起来，我的天哪、啊！也太可爱了吧！是含羞草蛤蟆。嗯，那为什么他们现在嘴巴要开着，想呼吸？
1: 呼吸啊！
0: 所以你这个芦笋，你不止屁股要削，前面也要削哦。
1: 后面不用削，
0: 这个不用削，要削前面。
1: 因为这个嫩的，这个老的啦。
0: 以你的逻辑，你不是通常都会把老的不吃吗？
1: 对，你摸这个怎么老啊？对不对啊？这个你摸。这个好嫩哦，
0: 哎、欸，奇怪，我摸起来都是嫩的哎，这个也是嫩的哎，一下就放进去了，什么意思？老跟嫩要怎么样分别？什么意思？看来芦笋的皮也不是很好削嘛，
1: 还可以啦。
0: 这是你第一次煮吗？芦笋炒蛤蟆？
1: 第二次，我那天就买回来煮试看看呢，哇，
0: 很容易断呢，哈。嗯。而且它

0: 断了它就丢掉了，怎么这么任性？叫了老半天断掉你就丢掉了。那你试看看的时候是有请客还是只有你跟
1: 有我是老板说好吃，
0: 你不能再拿他的标准当标准，老板什么都很好吃。
1: 对耶，老板说
0: 你煮的都好吃。
1: 老板说你跟他说老板什么都好吃。
0: 对呀，确实是啊，只要你端上来的，真的耶。我有时候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文平兄就会说快点你试这个，这个好吃，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配这个很奇怪，然后我就吃起来，然后他就用一个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是不是很好吃？我就应该是你觉得好吃吧，不难吃，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文平兄的好吃都是哦这个很好吃呢，他是那种充满喜悦的好吃，但是我就觉得那个食物就是一个没有到那种让他觉得这么充满期待充满爱的好吃。所以说嘛，是因为是你煮的他就觉得每样东西都那么好吃耶、
1: 他每样都好吃
0: 可是他在外面给人家请客的时候他常常说哦我刚刚还不好吃，要是你煮的才会每样都好吃，真的啦。
1: 我们那天那天就是聂姐教我们去吃，
0: 他
1: 说那吃死的
0: 哦，聂姐要是有看节目就完蛋，聂姐要是有看节目就完蛋。他说的是有一天呐、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而且啊，那个是外面叫外汇的还是他自己煮的？
1: 餐厅的啊、你知道吗？
0: 他
1: 那个烤鸭来有没有？
0: 烤鸭应该好吃、
1: 不，在我面前用火这样烤哈、结果我想我们去那个吃的皮都很脆，
0: 对对，
1: 我的那个皮咬不出来，好硬哦。
0: 那就是已经很烤很久了的烤鸭，然后再拿来给加个热。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我们要出一集那个啊养生菜吧。
1: 嗯，
0: 你会不会记得？下次我们录一集养生菜，好不好？
1: 好，
0: 你要记得哦。
1: 什么时候？什么养生菜？
0: 养生的菜。
1: 哎，
0: 下一次我们录。
1: 好，
0: 好，你要想哦。文明小都随便说好，随便答应，然后转头就忘记了。
1: 对啊，
0: 小过啦。
1: 老人家很容易忘。
0: 对，哪有老人家很容易？我自己一天到晚都在忘事情。我觉得你的记性，还文平兄的记性都比我好哎。
1: 我很怕，因为我娘家妈妈也是。
0: 哦，你怕有这个基因呀、啊？
1: 还有我阿姨也是，我舅舅到后来也是。
0: 那、啊、有人像你这么惨，人到八十一岁还要一天到晚想菜色吗？应该就是有在动脑，就不容易痴呆吧。
1: 嗯，
0: 什么吃什么银杏啊，吃什么补脑的啊，什么核桃，我觉得都没有效。就是要这样子一天到晚逼他想事情，挖他的脑子，让他做菜做料理，一直动。
1: 这个比较不会忘。
0: 就这个脑子就不可能痴呆了。然后我外婆95岁了，
1: 还好好的，
0: 头脑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人生的乐趣是打麻将
1: 哦。
0: 哎，一张一副16张牌，他要在脑子里记得自己的之余，还要记别人的，还要看别人打出什么牌。我到现在不会打麻将，但是我外婆麻将超厉害的。
1: 我告诉你，我爸爸95岁过去，
0: 嗯，
1: 过世了，他头脑很好，
0: 所以他也爱打麻将。
1: 没有。我爸爸是读商的啊，
0: 嗯，
1: 以前是
0: 不是你要一直想，一直动脑筋？

0: 是银海的银行，早期是银行的经理啊，
1: 搞钱的啦。
0: 后来就跟他更，
1: 这个世界告诉你什么？千万不要做担保。
0: 我爸爸哈，我生的孩子几月几日，他都记在肚子里。
1: 我外婆也是哎、欸，天哪，你们真的好厉害哦。
0: 然后到可能他认为差不多要走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欸、妹啊，这你们一家伙的生死余威，你拿去收，收，叫我收。哦。然后我第三妹妹不是在给人家命理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爸爸就整个簿子交给我妹妹。哦，
1: 这一种传承呢。
0: 对，
1: 我不会也收到这个外婆的礼物吧？”我外婆还在哦，先声明，95岁，头脑可好，记性可好。
0: 对呀、啊，
1: 都还，但是最近有一点点搞不清楚，因为她就是小孩孙子比较多，搞不清楚谁，有点倒不起来。
0: 对对对，
1: 人太多了，
0: 很厉害了。
1: 这道菜我先不说好不好做，总之最费工的是削皮这件事。
0: 嗯，要切了。
1: 切。嗯。
0: 你不切要怎么弄？这个好了。
1: 折啊？不折吗？要用刀子切吗？不是用手折吗？
0: 当然用。
1: 我们还有一根姜，老姜。
0: 老姜。
1: 哎，对不起，没根老姜。先切姜。
0: 这不是老姜，这是嫩姜啊。嗯，
1: 还有一个嫩姜。嗯。嫩姜先切片。
0: 对。
1: 才不对了，你是切丝哎、欸，切片完以后拿来切丝，骗我。嗯，嫩姜的味道跟老姜的味道就是远远的不一样。
0: 不一样，老姜味道比较呛。嗯，
1: 芦笋斜切，切断断。啊，这个我就认识了。嗯，那个餐厅里面就会有这个。斜切切断断，也不知道谁发明的。
0: 我喜欢切这样，比较好看呢、啊。
1: 对，餐厅也是切这样啊。啊？
0: 真的吗？
1: 餐厅对，切断断，斜切切断断。嗯。你干嘛都把头给人家削掉？
0: 太太老。
1: 一眼就觉得，一眼就看出来哪个老哪个嫩。其实没有切很长段呢，切蛮小段的。嗯、
0: 对，
1: 嗯，有没有觉得文平嫂做料理是非常有耐心的？她就是一根一根慢慢切，一根一根慢慢削。如果是你在家里做菜，有办法这么有耐心吗？我常常说文平嫂做菜就是在休息。对，
0: 你很累，
1: 那很累也是你很愿意啊。你要是让我这样子切，我才不切。就算再好吃，我也不切，我也不吃。而且，就算很多人要给文平嫂请客的时候，他对于每一道菜，就算要请客，然后芦笋是这个的可能三倍哦，他也是一个一个削，一段一段切。就是5点就起来开始备料，是不是非常的耐烦？
0: 你知道我以前请客人了、我从来不上桌。
1: 对妹、因为你10道菜煮3道，你回来煮完又要，
0: 我就是煮完了以后就在老板的旁边拿那个酒，欢迎你们来，然后现在我就去楼上泡澡。
1: 啊，你是直接走人呢、
0: 对。
1: 这么好气啊！都餐桌都没有人说大嫂来坐一下，
0: 没有，也没有位置。
1: 那、怎么现在凡是请客都一定要把文平嫂介绍？
0: 现在
1: 人家地位不一样，现在是网红了，好
0: 不是
1: 人很红了。
0: 现在没有请那么多人了、
1: 10个人很多，好不好？
0: 哦，以前哦，加16个，外口12个，那边又12个。
1: 都是你煮啊？
0: 我自己煮啊，不然谁要帮我煮？

0: 你有没有觉得在在的证明文凭早是苦过来的？那你也只能说文凭兄行情好啊。
1: 他不是，他很好客，没有办法。
0: 那不是还好你会煮？
1: 你不煮也没办法、啊。
0: 可以啊，你跟他哭啊。
1: 没有用的啦。白老师也说，你跟大哥哦，我爬来跟他讲一个月，我说没有用。你现在跟他讲，他说 OK OK OK， 到时候拍死啦，他给你，你要怎么办？
0: 是不是很会？电视前面有做老公的，学着点哈，拍死啦！哎、欸，
1: 就这样子啊，嗯、
0: 很气啊，但是还是做了，对不对？好嘞，没有倒油就先倒姜，
1: 先倒姜下去。
0: 那我要开大火吗？
1: 开大火，
0: 开大火了。鹅油又拿出来了，嗯嗯，先把姜丢下去，然后我们撒上鹅油。
1: 这鹅油不用了，
0: 鹅油不用了。嗯、其实。你看拿两汤匙的鹅油，我觉得量没有很多哎、
1: 欸，没有很多，
0: 嗯，还好，这样就够了。你要干嘛？你为什么要用很多？
2: 为什么要很多？
1: 我不知道。
0: 我本来以为我只是告诉大家不用很多，
1: 这样应该够了啦。
0: 原来是要很多，嗯，这样就蛮多的了。我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闻都会那么香了，因为鹅油本身就很香啊。
1: 对呀、啊，嗯。对呀、啊，
0: 所以不论鹅油上面炒什么东西，它一开始已经香了。

0: 火热了以后，先把芦笋丢下去。文平小炒菜喜欢用汤匙，
1: 对，比较方便。
0: 然后我们站这个位置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文平小是左撇子，所以我都站在右边。炒一炒，我们想加个热水。
1: 对啊，
0: 味好大的油，但是找盖子了，在那里，拿一个
1: 小的，
0: 小的，就是这个。
1: 让它焖一下，让它熟。
0: 炒一炒就给它焖起来。
1: 我们那个洗温泉那里有一个太太，她做阿嬷什么都不会，然后问人家说那个笋哪一个头哪一个尾，她不知道，大家笑到不行。然后他们就跟她讲，哎，做阿嬷大人拢未晓伊讲黑唔啥，阿唔特别多乌。然后他们就一切不变色啊，然后结果他就看我那个哦。后来就跟我讲哦，我一说那钱也足够吃，我说那小手安尼啦吼。
0: 对，那个真的好吃。
1: 伊讲因朋友吃了好吃，我叫他夹。伊讲我们在夹，你看我们可以找找他。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个俱乐部呢。对，什么俱乐部？你这个时间要聚在一起。嗯。其中一个要煮我的料。
0: 哦，怎么那么有趣？你有粉丝团呢，他不是粉丝而已，他已经聚成团了耶。
1: 对对，每比如说你去他你家，每一个人都要买做一道我的菜。哇，
0: 但是你要继续动脑了，因为这样子他们去几次就没有了，你得一直不停的重新菜色。
1: 然后那时候不是申请演唱会，我给他两张票嘛，他就跟我讲，我跟我先生说你81岁，我先生说。安奈无飘忽，
0: 这样子我都还觉得不算有飘忽呢。
1: 有，我有。
0: 有，但是有一点点。
1: 有时候会忘记，因为很累啊，那不是很舒服，对不对？
0: 很香，
1: 很香。嗯。已经有那个芦笋的香出来了，对不对？
0: 对。
1: 先看看手。
0: 你倒水是因为芦笋会吸水吗？
1: 对呀、啊。

0: 奇怪哦，芦笋也会吸水，而且那个汤汁是白色的哦，
1: 白色的，对，嗯，先焖一下，等一下放蛤蟆下去。
0: 蛤蟆那么晚放，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容易熟的东西吗？
1: 对，它会，你看我煮，嗯，大家看可以学，嗯，这个蛤蟆我教大家煮，这只有我们家学的，阿丽就学起来，
0: 太好了。那大家看你的节目不就是为了要学你吗？说看你学就是要学，就是大家要认真学。我妈咪有认真学。
1: 对的，好，再来这个，好吗？下去
0: 熟了以后，芦笋软了以后，开始丢蛤蟆。这蛤蟆都吐沙过了，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你们看嘴巴还开开的，
0: 对，啊，哇！一放进去，蛤蟆全部闭嘴了。嗯，丢进去以后，我们还是开大火吗？
1: 对，大火。
0: 然后要盖起来吗？
1: 盖起来。
0: 到目前为止，一点调味料都没有放哦，只有油，热了以后，只有油炒香而已。其他什么调味料都没有，但是光是这样透着雾面的锅盖看颜色已经很漂亮了。嗯，怎么那么快就开盖了？才刚盖起来。嗯。又倒水，还要再加水吗？
1: 水不够哦。这个你看，这个开了，有没有？
0: 哇，蛤蟆开了一个，我很小就捞起来。
1: 对对对。
0: 哇塞！这个难的，这个麻烦的，不是麻烦在煮熟呢，
1: 对，
0: 是麻烦在动态视力呢。你随时看到蛤蟆开水了，你就要去把它捡出来。
1: 对，
0: 哇哇哇，
1: 对，
0: 又一个打开了，哇哇哇，又一个打开了，啊，又一个打开了。你在请客的时候真的就这样子吗？
1: 对呀，
0: 不会手忙脚乱吗？
1: 不会啊，
0: 但是。镜头可能看得清楚吗？每一颗蛤蟆都是饱满、充满水分的，
1: 因为你没有马上捞起来丢起的。
0: 对，所以这每一个都是哇！你现在就闻到那个蛤蟆新鲜的那个味道，所以秘诀是在这里哦。
1: 对啊，
0: 前面都是在跟你们瞎聊的。哇！花150买这个蛤蟆，最后的结局是累到自己。但是文平嫂对于做这件事情还蛮愉悦的，是不是？你不是觉得很开心看到它？
1: 对啊，都开了，真的很开心啊。
0: 所以说嘛，你也做得很开心啊，客人也吃得很开心啊。蛤蟆都先挑出来以后，文平嫂要开始调酱架了。
1: 嗯，先去看看，那蛤蟆有咸。
0: 哦，蛤蟆本身有咸，所以要先知道它原本的味道是什么。好，开了。蛤蟆都捞出来之后，才开始调咸蛋哦。
1: 对。
0: 倒一点点盐加两勺高鲜，这个汤头完全是白色的，光是看这个颜色，你应该就觉得很鲜美吧？你看，连放个芦笋它都要摆盘，请客请习惯的人哈，他就会有一种洁癖。不止料理要干净，它还要盘子很漂亮。它不是为了你们摆的哦，不是为了观众摆的哦，是一直以来文平嫂做菜的习惯，它就是东西要很漂亮。做菜讲究的就是色香味，这个就是颜色很漂亮，配色加上摆盘很漂亮。
1: 好了，
0: 好了。嗯，好了，以后这。

0: 三只应该是不可能浪费的吧？
1: 当然可以浪费，倒下去咯。
0: 哇，最后零汤汁，
1: 好了。
0: 你就说，
1: 来吃看看，
0: 看起来豪不豪华，漂不漂亮？嗯，我来帮你们试吃一下。当然是打开了的，蛤蟆加一个芦笋。
1: 啊，好不好吃？
0: 芦笋什么？你这么入味？
1: 入味啊！
0: 芦笋咸哎。
1: 哎呀，
0: 很好吃哎！可是明明只有刚刚才调味一下下哎。
1: 嗯。
0: 嗯，又嫩又咸又软，好好吃哦。嗯。我来帮你吃这个饱满的蛤蟆，漂西啦。太美味了，太新鲜了。而且我本身非常非常喜欢吃蛤蟆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富含女性荷尔蒙。
1: 对对对，肥肥的，你看。
0: 莫名其妙给我加了一颗。富含丰富的女性荷尔蒙，所以女性朋友可以多吃。嗯，好好吃。嗯，太好吃，真的太好吃了。
1: 来，
0: 今天的
1: 蛤蟆叉老寸赞。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那我之所以在这里还要再提出同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说，我们在这边一整个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一整个主题啦，就是从刚刚的神圣空间，然后我们再谈到这里的从生态危机，然后成为一种灵性的指引。那这个逻辑其实是很一贯的啦，就是这个地球的环境受到破坏，那这个环境破坏了之后呢，基本上呢就会等于是某一种神圣空间的崩溃，那我们就需要重新去修复它。那怎么去修复呢？实际上是用风水的法则去修复它，因为毕竟这个风水是我们整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的指导原则嘛，哈。那我们用风水的法则去修复它，那这也很符合整个这个风水师的一个思维方式。那可是这个风水的法则，我去操作它这件事情，为什么？

0: 么是修行。那我相信浑元禅师当他从一个风水师到成为一个修行者，这个转折里边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关于他怎么去讲述这件事情的。也许你现在没有办法用回答我说为什么，可是其实我很想听到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是让你可以，或者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什么你在读的当中你特别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会告诉你一个他从风水师到成为一个修行者这个中间的转折，不只是生病这件事情，他认为这个到底是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比较可能有一点是对应的例子啊，就是我的想法里面是说，比如说其实我们在说修行的时候有很多种修行的法门嘛，那瑜伽也是一种修行的法门，那瑜伽这种修行的法门它也会可以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程度，那到底风水这个作为一种修行法门，那它又是如何能够达到那个天人合一 的境界。那我相信浑元禅师自己一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视线嘛？对，
1: 好，请让我思考一下。所以想要跟你再请教一下问题，是想要讲就是有关于风水与修行之间的关系吗？好，了解。哎，这个部分可能我所读的文献不够多，那我就针对我们所经历的实践案例，我来跟就是跟您做回答。那我来分享一下。就是风水与修行的关系好了。欸，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地理。那在上面呢，就是师父当时来的时候有开示，这边我们是身坐八卦山，脚踩虎山岸，台湾圣贤得一半。对，哦，谢谢各位就是同学的这个支援。对，我想要讲的是呢，欸，就像是什么样的地方会养出什么样的人，就像是可能赤道地方它会养出可能比较欸，肤色比较黑的人啊，然后白的地方欸，像是丹麦他们就会产生出欸，可能他们的肤色是比较白的，他们的磁场因为不同的地方而产生不一样的行为。那我想要讲到这样的案例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是这个为什么我们维新圣教学院要盖在这个圣贤所出的地方，就像我们师父之前所开示的经文中所讲到，他说地理不是用来抢，而是用来就是造福更多的人群，也就是我们这个利他法门。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来作为这个盖设学校呢？就是让他借由这个风水他的一个磁场，然后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在那边读书可以读得比较顺利啊，修行比较顺畅，而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展现。对，然后这就是我比较认为的是风水跟我们实际有运用到或是体会到的一个案例。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可能就要请可能师长或同修来补充说明，谢谢大家。
2: 那这边的话我也想要回应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对，因为就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风水与修行的这个连结，其实我想要阐述的是，其实我们宗门有这个三宝，就是其实是师父所传达我们的，就是关于易经、风水与宗教。那我们这个风水与修行的这个部分，它是很紧扣在这三巨头里面的。因为在一个好的儒法的风水里面，就如同刚刚这个知颖所说的，在一个儒法的风水，像是我们不管是从体来去做探究，或者是其他的层面去做探究的话，它好的风水就会造就我们生活上的平安。那刚刚也是说，不管你是否去相信风水，可是其实我们人就已经生活在这个风水之中了，所以儒法的风水它就会创造我们的生活上实质的平安。那我们只要心灵上实质的平安之后，那就会有我们心安。那我们心安之后，就会更确定我们这个儒法的风水是真正可以让我们平安心安的这个，而去追寻这个真正心灵的平静。那有的就是刚刚所探讨的这个宗教能否提供重新安顿心灵的可能，它是有一个它的逻辑去做一个铺陈的。所以风水而变成这个修行法门，它是有一个它的论述性的，并不是说风水是风水，修行是修行，它是可以串接起来的。嗯，谢谢。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哦，我们要谢谢三位老师、四位老师来给我们指导这个我们自己学院内部的场次啊。一般来讲，我们只是预设说我们自己内部的同修会来听，那我们高兴，我们有中央研究院的老师、慈济大学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好，其实浑元禅师他一开始是学易经跟风水，他本人是测量的高手，他开设测量公司。他一般一开始，他其实就是跟这一般坊间的这种风水师啊、地理师啊，或者说命相师是出发点是差不多的。但是他是后来才进行灵性的追寻，因为他生病了。然后他其实小时候有很多神迹显现，他后来回忆起这些神迹，然后开始进行这个灵性的追寻，因为他生病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阶段性，一阶一阶一阶阶段性起来的。所以一开始浑元禅师并不是在风水实践当中来进行修行，他我不确定他认不认为一开始认不认为风水就是修行，但是我知道他的生命历程是这个样子的。再来回到风水，它本身就是一个遵循大自然的法则。我们讲的很笼统、很模糊，这种天人合一，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大自然的山脉、地理、水势走向怎么样，跟这个大自然相符，所以它不是人类为主的导向。我们现在人类是人类为主的导向，人类在 dominate the earth。但是反过来，风水是根据风水、山河大地的情势，我们来调整人类。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就是一个 tolerant。或者是一种是 respect， 所以它的本质上就是一种尊重自然跟自然和平相处 的部分。然后再来讲到 energy 能量部分，就是说穴位好的穴场或者好的地点，它的这个藏风聚气的能量比较好，所以这个人会比较健康，而且思维会比较正确，这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事的状态。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面去进行修行的话，那个能量会加成、会加倍加上去。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跟这个苦行、苦修，或者说修道院那种清修、西方宗教那种清修的那种，是距离很大的。就是说，台湾宗教，或者说在这个台湾宗教的脉络下的这种现代的新宗教或 New Religious Movement， 这一派很入世，它可能 based on folk religion， 就是以民众信仰、民众的民间信仰为出发。它还是根植于生活的，所以呢，其实早上邓教授这一场就在讨论说，就说修行的终极那个涅槃，到底是为了那个涅槃，还是为了那个多元性，就是那个本体，还是说现象？感觉好像祈求福佑都在这个现象界，我们要消灾，要祈求福佑都在现象界一样啊！但是佛教追求的是这个涅槃嘛，但是。哎，这个我们是，就是唯心圣教它还是一个比较根植在这个民众需求、民众追求，还有现世安乐的基础上来进行来度化众生，所以它就是说我们很努力在把。就说用现世的利益来导入，由利向光，向到这个修行的层面，它有一连串的转换过程。就像刚才淑丽老师有讲到，浑元禅师有讲过，师父讲很多很多，那个开示的内容很多很多，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系统性的去把它拣选出来，做一个解释，做一个诠释，不过是非常多的。那再来就是说，刚才我们同学有回到的三个方面嘛，易经、风水跟宗教，基本上就是从现世利益出发，现世安稳出发，然后再来做进行灵性的提升。哎，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在讨论这个唯心圣教的修行观是什么的时候，三个可以扣在一起来讨论。但是光风水这个部分，其实里面师父开示的很多。 那我也鼓励我们同修在报告的时候一定要从重点报告，嗯，就是说报告不要从那个言必称尧舜，从很久以前，对，像刚才冠宇，你不要就从皇帝炎帝蚩尤的背景开始，你就直接进到重点就好了，不然重点大家都讲不到。那也谢谢老师，这我们就是一年级跟二年级的学生给我们机会，谢谢。
1: 来，原件要从2:10开始。人类是的第一篇文章是 Paul Crutz 在2000年发表的。那人类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在2015年由方济克他发表的一篇文章，愿你受赞赏。愿你受赞赏，为什么在人类是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章？因为它的开篇是用万物颂，所以方济克在2015年发表的文章《愿你受赞赏》的时候，人类世就跟宗教扯上了关系。那我觉得这一篇文章的最大特色是，它把我们维新圣教，即使我在维新圣教，我现在大概是280天了。我认为，我说我目前的体认啊，应该是混元禅师师父他的世界和平跟人类世是最有关系的，这个是在我们维新圣教跟人类世相关的文章里面，我个人我目前的体验是我们师父的世界和平跟人类世是最有关联的。那谢谢两位的发表。那从2:10原先你要讲到2:50以后才可以结束，谢谢。来，换下一篇。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主持人，还有我们维新生态学院的师长们、学生们、同学们，还有我们各位学者、专家、教授们，大家好。请容许我坐下来讲好吗？这样才不会显得突兀哈。好，谢谢。我今天所要报告的主题就是华人祖先祭祀与亲属灵性的探讨。我们以维新圣教为例，人类的灵性并不会因为死亡而终结，它会寄存在于祖坟之中，继续与杨氏子孙而有所关联。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慧远禅师的风水实践中，阴宅的角色即与祖先灵性息息相关，而在其宗教实践当中，特别强调祭祖。本文从华人祖先祭祀的整体现象出发，经由实例来探讨维新圣教祖先祭祀与亲属灵性之间的关系，其易经、风水和宗教信仰与祭祖的观念如何，以及对人们的运势与生活产生的影响。人类的灵性并不会因死亡而终结，在佛教与道教都对人类生命本质与死亡之后皆不否认具有一种可延续性、超越肉体的精神存在，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佛教主张无我，然而并未否定精神作用的延续性，而是透过事的概念，说明因缘条件汇集下会不断的流转。在《西藏度王经》更进一步描述灵视将根据过去行为与当下心境寻求再生。临终不断经同时也指出，一切万法与众生的现象，其实都是由本具自性的心光与外在因缘和合所幻化出来的。道教明确地指出，人确实有三魂七魄。那么在《太上感应篇》同时指出，人死后将根据生前善恶，行善者可能升天成仙或是转世为人，而作恶者将面临地狱的惩罚，甚至堕入畜生道。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他更强调灵性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祖先灵魂与在世子孙的关联为何？在华人社会中，祖先灵魂被视为与家族运势、伦理关系密切相关的存在。佛教、道教及儒家共同建构了一套敬祖的思想体系，使祖先灵魂与在世子孙之间形成跨越生死的精神连结。在华人传统观念认为，祖先虽死，其灵魂仍以某种形式的存在，并能影响在世子孙的祸福，因此后代子孙透过祭祀、超度、祈福等方式维持与祖灵的连结，这展现敬祖精神，还有他的宗教情感。在道教云集期间中记载多种安魂摄坛之法，目的就在于使祖灵得以安宁，进而保佑后人。在《太上感应篇》也指出，行孝敬祖者可得天报，亡者亦能得安。所以祭祖不仅是为仪式，更是一种与祖先灵魂沟通、感通天地之道。道教认为，子孙的德性与修持将影响祖先灵位在阴间的地位，反之亦然。祖灵它可为子孙带来福泽或是警示灾难。在《太平经》也指出，祖先积德行善，则被子孙后代。子孙有过失或是作恶多端，其恶果都会留与后代的子孙。佛教对祖灵的观点，它会体现在于回向还有度亡的仪式当中。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亡者可透过在世亲人等的诵经、供养、修福而得到超度。这个在我们盂兰盆节的典故当中显现得出来。

地藏菩萨本愿经同时也指出，若是有眷属造恶，自令后人臣服，他就反映了佛教对祖灵的慈悲关怀与子孙责任的强调。儒家他强调了慎终追远与孝道的核心思想，在《礼记记忆》指出，子孙需承续祖先的功德，

道亦成，是故神仙者多。昔有佛有僧，中原诞圣诞道，皆穷心尽性，就玄妙之真权，参造化之真理，垂作后世之精良，教分其善其理则一。道昌所依抱元，佛云悟空归一，圣说唯一为精，各守其任而度众生。各家虽然方法不同，但目的都是导引众生回归真道。维新圣教的祖先祭祀慧眼禅师，他也主张灵魂不朽论，还有万物有灵论。他常说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印，也一再强调世界一和平，民扬两界同关照。又说祭祀祖灵，再安祖灵，祖灵安，世世代代子孙福慧增长，天下太平。人生从何来，死又从何而去？慧眼禅师在《妙法普传》一书当中指出，人体灭亡之后，灵魂会有三个去处：第一，回归到原来的仙佛世界；第二，会回到各姓氏的祖先牌位；第三，他会锁住自己的尸身骨骸。慧眼禅师他更提醒我们人，不要执着于肉体成为锁尸鬼，不要为子孙亲情而留恋人间，平时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千百万声，死后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无余。鬼谷先师天德经指出，天子帝王诸祖灵，来从南天去南天，今后诸众善知识，日诵天德经一卷，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度西行。所以人生无常，死亡非为终结，而是轮回里程的一段转折。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也指出，三寸气在，桥走百条路径，一命呜呼，身坠三途苦楚，罪业才清，又复转轮，轮回路上往来不绝，一切皆由心造。维新圣教在人辞世后的法仪，在创教宗主慧眼禅师所著的《祖德流芳圆满法仪》书中，皆有详细的记载。书中有完整且有层次的法仪程序，包括了临终往生净土诸念、往生头七至满七的追荐法仪、百日、周年及满三年法仪等。法仪中的文辞、忏文、经文及偈文等，皆以直指人心主心，期望亡者离苦得乐，见性成佛，并可临归自信净土，不复轮回生死之苦。祖先阴宅的角色与祖先灵性息息相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

0: 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学士同修代表，即当下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戊戌年12月22日，啊，戊戌千秋已经快圆满了。啊，也是本维新圣教戊戌年107年，我们共修最后一天，这一年来。啊，各位同修有缘的就回到总本山千手禅堂来接法，将佛经佛法和易经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为一炉禅解，古至今用古人的智慧说出的话语，是没有过去没有现在和未来，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那个是人在分别的而已，实际上法它是永恒的存在，在我们的心中，在如来一心，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可见我们人的心之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所以我们回来参与共修《金刚经》、佛法、道法、圣法，是很重要的。也许你们会认为说，哎呀，我来读易经就好了，学风水就好了。事实上那个是只有少部分而已，啊，你要是修到一个圆满的法，必须要佛法经宝啊，知一切法，我们一起共修，你才能够超越，才不会被一切众生相所束缚。所以今天已经是啊107年的啊108年了啦，1月27日了。首先在这里祝福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人新年快乐。祝福大家明年会更好，未来千秋万世会更好。啊，当你们一悟，会破除黑暗，万年的黑暗，而点燃一盏新灯。啊，所以这个灯就是要由自己来点燃自己。内在的心灯，所以那即是燃灯古佛。燃灯古佛啊，自我自我修正啊，自我修正啊，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啊，所以自修自我修正，你要修行，要去证道，证明圣人经宝所开示的真理真言啊，所以一切万法，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懂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微信弟子们，你们记住中文，我们就要修习一切万法，无论生老病死，一切法我们都要去学去悟去证啊。若是你不证，只在那边讲，是没有办法去悟啊。所以老祖师尊呢，啊，要我们把《易经》中华文化道统有7000多年的岁月，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到现在来，啊，中华文化道统7355年的文化岁月，啊，再加上还有我们这个阶段性的人世间的一切智慧，啊，就是这个太极，7355年，啊，到了中间来，到当下，民国。108年，都跨在一阳一阴，永远是在一阴一阳里面在过着岁月，这个就是时间，这就是空间。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造就人生，中间就是人生。而人生的经过，这个生，这个老，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有病有死，死掉一切烦恼，病呢，三毒在时时围绕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所以生老病死。这个就是人生，这都是道，这就是道，道都真义，所以这个也是易经，这个是易，这个是经，这古至今用，古时候的圣人。他们所悟了留下来的真言，一个符号，这是一个符号，给各位身上所带的踪迹，就是带着人生，每个人的人生。所以我们给各位同学带着这个踪迹，你们要去理解这个踪迹的道理，这就是人生。所以我们懂了这个义之道，懂得这个真理，我相信呢，我们来到世间上走这一趟，你不会白走，不然我们都只有在黑暗的这一面，一直在寻找人生。这个这里有做人生在寻找，寻寻觅觅在找，所以你要先要了解到人的世间就有阴有阳，有阴有阳在哪里实现呢？就是晚上和白天，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老师啊。曾经一位老先生。他来到千佛寺，他问我说：“年轻的老师啊，我请问你，一句话是好，你讲。人生要哪里找到人生的老师啊？我处处都是老师嘛，处处老师，有的人我看了很不喜欢。”他怎么会当我的老师？那就对了，那就是你的烦恼了，就在你眼前所看到的。所以这个是你的老师。又问我说，你再告诉我，再高一个境界的。

0: 每天跟我们最密切关系的老师在那里，很简单嘛，现在几点了？10点半，那是白天，再过12个小时就晚上，就黑暗了。所以这个都是老师嘛，这法无定法，人生就是这样。这老先生了，那我很感恩呢。日月星辰陪我走过80多岁了。那时候这个老先生80几岁嘛，他说："哇，我很感恩，很感恩，日月星辰陪我走过80几岁。"他就是我的老师。那同学们，日月星辰有没有陪着你们？陪你们多久？陪我现在只有76岁而已啊！所以接下去，日月星辰还是不嫌弃我，也不嫌弃大家，给我们作为自我反省、自我忏悔、自我理解人生。所以这位老先生啊，他的一句话、一席话，也给我很大的启示。给我启示说，时时刻刻都有我们老师，形而上的老师，形而下的老师。形而下的老师呢，你喜欢的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你都在厌恶和喜欢，每个人都一样。像现在同学们，你们坐在蒲团，等一下就得卡的吧，那就是老师。所以以前，我们一位老和尚，还是一位我们的。老官员、行政院长，陈履安，说院长，他也很，陈院长呢，很认真的修佛法，然后他的师傅呢，又叫他坐在蒲团，在那边坐一个早上，他坐在那边。脚都麻了，他说："他说坐在那边，那些修行的师傅看他没有什么呢，能够这坐上一个早上，坐上一天，脚也不麻。我们坐上，十几分钟，20几分钟，脚都麻了，那就是道，就是一阴一阳，酸痛与不痛，这都是道，都是我们的老师哎。"所以，我们修道就在生活中去体验，学道就从生活中去学习。那么，我们的道自古以来，佛说的真理真言，遍满3000大千世界，无所不在。处处皆在，包括我们现在坐在千佛禅堂，外面的松树林，松树林呢，里面有阳光，有黑暗的，这个都是道，都是真言，都是真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

0: 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我们学的易经，也就易经，易经就是交换立场，交换思维啊，所以你就时时可以去悟。那么我们如何来保持这颗心呢？那就是要从感恩开始，从感恩呢一切的幻化啊。那么感恩的源头就是阳光和黑暗，都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已经修都学，大家学得不错啊。那我们还要再更上一层楼啊！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世间的名安利，都是我们作为人与人之续缘的桥梁啊，而不是这个是永恒可以存在的。啊，一切荣华富贵，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告知我们，我们的生命在世间上的生命是有期限的，不是永恒。啊，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位老先生，他身体很不好，啊，拖着走的来到我们大殿。来拜老祖、拜观世音菩萨，啊，来拜佛，哎呀，可怜老师啊，我吃这么老了，真没有用嘞，越老身体越差，不知道怎么办哦。我说很简单嘛，你请问阿弥陀佛，他现在几岁嘛？因为他有阿弥陀佛，他不讲话哎。我常常问他，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答复哎。那么你没有答复，不然怎么？我来好多趟，又找不到一个结论。我哪讲啊？阿弥陀佛，一时胜过也千万年呀、啊。哦，那你今？那是阿弥陀佛的，你时时念阿弥陀佛啦，念阿弥陀佛，你就知影讲哦，我有几岁啊？啊，你免管你几岁，只管你家己一个健康的人生。所以我就念《战佛记》阿弥陀佛，心经说，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义，化菩萨众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咸令登彼岸。这就是阿公啊，你的本性，阿弥陀佛的本性，就生出安尼啦。所以说呢，这阿公啊，那我懂了。

那我懂了，啊，所以他等一下走路就很，就啪啪走，在西红柿后山绕了一大圈，啊，不然这样的话，嗡咕嗡咕很难走，那一有杠啊，觉悟到，觉悟，所以他的生命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意志力就靠自己悟，你不悟啊，在那边用的想的，你想着你自己的身体，我现在都几岁了？事实上，你都几岁，还没有比日月星辰还差得远呢。日月星辰啊，伊嘛无休困啊，他也一直在。视线在给众生光明，和给众生希望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来，你走一趟了啊，我们来世间要来体验真正生命的光辉在哪里，就是从日月星辰。啊，时时刻刻，24小时，它没有停顿，一直在转，一直在普照他们的光，给万生万物，给众生。所以这位老先生、老菩萨，他修摩是绕了1圈、2圈、3圈，绕过之后呢，啊，我又在大殿那时候。帮人家在加持，啊，修经，他又过来了，老师啊，谢谢你，我现在能走路了嘞，谢谢你帮我医，我不跟你医啊，都跟你医，啊，医你的心，所以咱的人的身体，拢是靠自己的悟，当你一悟了。你身体就会能量很强，啊，能量光强，那人的身体渐渐就会好起来。所以我们回来参加共修，啊，有的同修们，你们哎呀，做善的啦，啊，这个怎么样啦，安怎啦，变多啦？我告诉各位，你们回来共修是带着你们的祖先。带着你们的祖灵，带着你们的冤亲债主，三界万灵与你们有缘的三界万灵一起回来听经揭法。一听经揭法悟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就离开我们的身体啊的任何一个部位。你有病，你就会。开始身体好起来了，开始有能量，这就是我们修行修道的功德天呐。能听不？所以我们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的是共修，是让大家理解而且悟。道的精髓啊，将中华文化道统古至今用你把它用在你现在当下的生活，那我相信呢，你会很幸福很快乐。不然的话，我们这里有命运摆布，那个就很可怜啊，被命运摆布的人就是凡夫。我们要跨越自我的命运啊，那你就是佛的境界。所以济公他讲了一句话啊，众生浪是凡夫，水是佛，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的境界了。祝各位。

0: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义正大学啊，我们同修代表，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对于古人、古德圣人的尊严啊，我们有机会接到这个法。一定要很诚心来尊敬这个法。那我这个人一定会有福气。若是对一部分经古人圣人所开示的尊严法宝。你我们大家亲践踏，那我们的福报就会减少很多很多，几乎福报会毁灭掉。再回顾回去，在现佛寺的极乐殿，民国79年。80年，啊，我们盖极乐殿的时候，刚好，啊，有一位年轻人，啊，他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来了，啊，也是博士了。突然间，

精神问题来了，所以他在家里用拿了刀子、剪刀要刺他的妈妈。那时候神志都不清了，要刺他妈妈。妈妈有在拜佛，那你观世音菩萨救我，所以把剪刀拨开，剪刀掉下去了，他身上的佛珠、玉镯全部掉了，身体没有伤到。接着孩子的疤就出来了，从卧室出来，他跟着孩子说：“你敢杀我？你怎么样？我打死多少的日本鬼子？我打死共匪多少人？我还怕你一个孩子？”他那时候，他的孩子呢，脸相更凶，剪刀剪起来，就往他爸爸身上刺了三刀，当场死掉。后来这个问题闹成社会新闻，说孩子杀爸爸。大不孝，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是去读哈佛大学的学生，那么优秀怎么会这样？这个就是有因果有业报。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了，就是他的爸爸对于妈妈呢的拜佛非常非常不礼貌。他妈妈拿了经书回来，他就把它撕掉丢到垃圾桶。所有到佛寺请的经回来，他在念经，或者佛像拿请回来，他就拿了垃圾桶就把它丢掉了，叫做轻贱，践踏经宝，所以得到业报。这个业报是谁的报？不是佛的报，而是他的祖灵、祖先，还有过去不得已当兵，他打死了敌人。他们的怨灵就依附他的儿子的身上，这个报复报应就来了。这就是《金刚经》所开示我们，若人轻贱经宝，轻贱《金刚经》的时候，一定会碰到、遇到恶业、恶报。这个例子很多，我只是举一个这个例子，社会轰动的例子。在5年前，我们一位信徒带着孩子来到仙佛寺，他的孩子呢，看了体弱，多病的形势，他作为生妈妈的，爸爸的很担心，为什么会这样？看一看，我跟他说，你们夫妻对佛不敬，所以你们会得到恶报。这个不是佛在跟你们有什么不好的。

0: 而是你的祖灵，而是你的冤亲债主，你佛经在，龙天护法在，佛法在身边，佛的还有龙天护法在身边守护着你，所以你们对于佛法，因为你信的不同的民俗传统宗教，你对于真正的古德圣人的真理真言佛经，你没有办法来深信无妨，但是你不要随随便便来轻贱糟蹋佛经。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夫妻因为老婆没有读书，老公稍微有读书，所以两个夫妻讲话见地都不同，结果这个恶报在哪里？在他子女孩子的身上。我本来你们还有很多的善根，还有很多的福报，祖先留下来的福报余韵，因为你们呼吸这样，所以你们的祖灵是需要佛光的铸造加持灌顶，才能保佑你的子女一家的平安。结果你这样来，所以祖先没有办法保佑你孩子的平安。尤其我们人的守护神，守护神就是祖先、祖灵，指导神就是菩萨，守护神、指导神两个你都远离你而去。所以你的孩子的福报福多一年，那就大打折扣。所以呼吸就跟我说：“师傅，那我们的以前都不对错了，你再可以再送给我一些经书吗？”我说：“我送给你。”你还是会拿去糟蹋掉，我还是不送你好了。那他就说：“师傅，那不是你很不慈悲啊？不看见死不救吗？”我说：“你要自己救自己耶！我们这里经书很多，你自己去请就好嘛。这就所以一切都是要自己自动自发。”你自动自发，你就你的心和念，就和你的祖灵会相契合，相就天人合一了啦。所以这位先生夫妇自己就到出版社，还请了几本回去，那回去他就供起来。

0: 过了差不多2、3个月，孩子也来了，看他精神又比较好好多了，来告诉我说：“师傅，谢谢你哦，佛经哦，我虽然不会念经，我把它供在我家佛堂，佛堂哦，经呢，我把它供在上面，前面都点一个油灯，哦，我都不敢让它熄灭。”都把它点着油灯，完了就对了，那你这就好了，所以我们不懂字，你对经典经宝一定要很诚心的供养，否则的话，你们就不要随便把经宝拿回去，拿回去随便丢，有经在的地方。就有金刚护法守在那边，有经在你家的时候，你的祖灵祖先就受到加持灌顶，有经宝在家的时候你们注意我们绝对不能很草率当做没有那一回事。这样来的话，碰到冤亲债主，有灵界、灵魂界、魔界，那没有办法，佛没有办法，龙天护法没有办法来照顾你，来跟你解冤释结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古德圣者留下来的任何一部经，都是。有龙天护法守护着这部经，尤其《金刚经》在之手，就有龙天护法守护着。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弟子们，你们自己要可以亲自来证道。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呢，对佛非常的尊敬，他呢，请了一部经回去，他呢，就是都用一个小碗里面装的水，他家里门前，就有一棵那个小小的树，或者长出那个花。小草的花，然后他就捡起来，供在这个经的前面，经宝的前面，供在那边。哦，那一段时间呢，那孩子读书就高，他也很会读书。原来孩子不想读，喜欢玩。这自从把经宝经书呢供在佛桌上。就是这样。等，他就供在这边。你供在这里。也都。你用水，碗装着，里面装水，然后呢，小小的花朵，家门前的花朵，它就摘起来，把它供在这边。哦，我们这位信徒师兄，好高兴哦！我说奇怪，他家里原来的花都前面都很难得开一次。什么每天都开，小仙女也小黄花的，每天都开，哦，他每天都可以供，一供上去，小孩子也很高兴，看到爸爸供的那个花，在经那里，孩子突然间想读书，开窍了。
1: 禅机山，唯心圣教。

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微信弟子同学们，你们的亲朋好友、孩子，啊，他们读书智慧未开，开不了，不想读书，你可以把《金刚经》也好，《金刚经》是一部光明的经，开花内在如来的本性的一部经，啊，你啊经，然后前面用个碗，啊，那么的。装着水啊！你现在有一花摘起来的供养佛，啊，一段时间呢，孩子的智慧就开始会开窍。这个就不一定你要供很多的一大把香，不一定要这样啊。一朵花，一碗水，那个就是你的诚心呐，听不？啊，那么你们回去啊，你有亲朋好友啊，你可以告诉他们啊，将这法传给他们，而、啊、他们呢，啊，就会得到法益，得到龙天护法、守护神啊来守护的，所以完全在于一心。啊，一心呢，就如来之心，如来一心，啊，供佛生智慧。啊，增智生。如来一心供佛增智慧，这个花，而经，这样供，会增智慧。你们回去试看看，啊，你们可以证道，证道之后，念的这花叶，那些花也会很感动你们的。哎呦，原来花呢，我会帮你们一起读书哦。哎，这是，老祖所传给我们的一个修行的上圣心法。至于经典，我们是最重要的。经典是佛所说的、所开示的经典。啊，至于一些小说，啊，什么什么说什么小说什么小说，你要悟。啊，小说是人写的，经是佛如来所开示的真理，啊，开示的真理是告诉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智慧，视为经宝。那么小说，啊，写的再好的小说，也只是一个人的个人思想的领域，啊，你没有办法。和你的心完全来相应，所以佛经、道经、圣经，它的真理是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啊的法宝，安全不？啊，若是你们要读易经。啊，你们易经怕背不起来，你们易经的书，你们就要供在佛堂上面要读，再请下来读，啊，不然你就供在佛桌上，不能当好看的。

曾经有同修问我说："师父啊，他的儿子找不到老婆，不知道怎么办。"我很简单嘛，这个是你拜观音呐，拜观世音菩萨，那你供观世音菩萨，每天观音菩萨前你要供观音菩萨的，供花。你要供佛，一朵花，一束花，供的就会跟你签好姻缘呢。哟，哎呀，老叔啊，你说很简单呐，你这讲很简单，我去签一朵白花都不好嘞，一朵都好啊。同学啊，你看一朵白有好还是一朵有好？一蕊就是一心，心花，心就是灰，来供佛、供菩萨，伊甲你牵这个线，牵你有缘的人，你一打背，内底五花十色，你永远嘛都娶无婆，你若要未娶，那个去看卖，若已经有娶，未用过去。懂吗？这个老师，后来我们这位师兄，我跟他说，他回去了，真的叫他走。没半年呢，结婚了，娶一个真有缘的漂亮的老婆，而且大家一看起来夫妻脸。这就是一心如来一心来供佛那你就能够满你的愿如果是孩子，你要生孩子生不出来，要怎么来呢？也是一心拜观世音菩萨，或者拜佛都可以你要供花。一枝花，漂亮的像这样一枝花，很诚心的来供，然后念观世音菩萨普文品的经宝我的经呢，那你祷告所求必应所以必能如愿。希望这个经宝同修，你们可以转师转给你们有缘的亲朋好友，或者自己用，都是无上的功德祝各位。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支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始。

0: 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1: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0: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现在请大家鼓掌欢迎吕前副总统深潭祭祖，表达人心环保的光辉时代由此时开始。

0: 祈求人间成为净土。现在请吕前副总统恭读祭祖文。
1: 中华民国前副总统吕秀莲祭祖文，应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视得阴阳绝，何愁大地不相逢。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我们大家最敬爱的浑元禅师，以及所有追随浑元禅师来推广唯心圣教的各位圣德大德，2004年离这里今天很远，但是2004年的元旦，我们敬爱的浑元禅师就在这个地方创办中华民族的联合大祭典。当时我身为台湾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我有荣幸来参加，转眼第19年了。我们看到我们敬爱的师父，他阐扬这个儒释道，而且特别的发慈善心，诲人不倦，一直到现在，他还是把他对天地人的真谛不断地传递给大家，也不断地鼓励大家要行善事，要创共业。特别在人间的和谐、世界的和平方面，身先士卒，对两岸关系的融合，他也是作为终生的职志。也因此每一年的盛会，我很荣幸都有机会来参加。我们追随浑元师父，心中有爱，有大智慧，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全体国人不要再有蓝绿之分，不要再有统独之争，我们要敬天，要惜地，要爱人。台湾跟中国是远亲近邻，我们的浑元大师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一个国家可以有很多民族，我们也希望北京的领导人知道，一个民族也可以成立很多的国家，在世界上很多。我个人一直在主张，也获得海内外的共同重视，就是我们大家超越统独，以中华民国做我们国号，但是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也呼吁北京的领导人知道，一个国家可以有很多民族，同样的一个民族有很多的国家，有何不可？我希望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改变成为一个中华，我想大家都可以认同。两字之差，一字之差，我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千万不能有战争。这俄乌战争死掉那么多的人，没有换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和平大家都赢，战争大家都输。我想这也是 维新政教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2025年充满很多的变数以及危机，但是我想我们所有遵从追随弘言禅师的各位朋友，有慈悲，有智慧，有胆识，加上有责任，我们希望2025年大家共同努力，让两岸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同时更重要的，我们以远亲近邻，不只追求两岸的和平跟幸福，也要跟我们的邻居菲律宾、日本、韩国结盟，成为亚洲的联盟，就像欧洲联盟。台湾的安全必须奠定在区域的整合跟和平方面，在这方面师父一直以来也给我很多的指导跟鼓励，借这个机会一方面敬祝我们的师父能够长长久久继续弘扬他的特殊的维新圣道，也拜托我们所有在座的信徒，我们秉持着敬天惜地爱人，我们都是地球的过客，爱地球，共同来促进不止两岸的和平，而是世界的和平。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感谢吕前副总统莅临祭祖大典，恭读祭祖文，为三祖儿女贺年，祭勉励。

现在我们请维新上照各分寺道场住持及天见维新博士、易经大学法师、讲师祭祖。

现在由换拜学院院长袁松禅师、教务长袁蒙法师带领换拜师深谈祭祖，以修持金忏之功德供养，祈愿列祖先灵受纳供养，同证菩提。

现在我们恭请王金平先生以及杨琼英委员、中国国民党宗教委员会黄昭顺主任，代表中华儿女16亿人的心，祭拜列祖列宗。

0: 要风调雨顺。
1: 前立法院王金平先生恭读祭祖文，表达尊敬与心声。
2: 恭维光辉事迹耀中华，祖德流芳国际化。饮水思源修忘本，联合祭祖最堪家。谨以至心，上请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加持，诸天圣佛圣神佛菩萨灌顶。今为中华民国卸任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自2004年元月1日，依法旨带领三组儿女，以香花果篆法缘供养，表达三组儿女大孝之心，深感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之慈悲与用心。今日今时，已经19坛圆满之法仪，人本大孝之心，香花果篆供养，并以祭祖文赞祖曰：“巍巍中华，道统万千，内祖先灵，今已团结，维新圣教，祭祖法仪，深感祖心，大孝为本，祖德流芳，往昔以来，历绝千秋，战争三千，悲情世间，有违天理，应该忏悔，应该觉醒，方见太平。今日祭祖圆满之后，念佛回向，往生净土，极乐世家，由心往生，速速放下恩怨情仇，明心见性，可见弥陀，发开见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上来尊请表达心声，上映见闻。中华民国卸任立法院长王金平率三组儿女代表叩身。中华民国114年1月1日，佛年师父还有师母，各位各界的贵宾，还有维新圣教所有的善士，所有的贤士，今天呢，是我们中华民国114年的一个元旦，在此让我们恭祝中华民国能够国运昌隆，风调雨顺。今天我们沿着往例来做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中华民族的祭祖大典，而今年也等于是一个圆满年，大家都能够

0: 本着至心诚意，那前来啊祭祖。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祖先也一定呢都能够感知，而且呢也能够啊更加的关切中华民族所有祖孙的繁荣发展。本人也一直认为说，我们两岸的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应该以身为中华民族的祖孙的一份子为荣，我们应该更加关切，那么呢也祈求我们的祖先都能够帮助我们，那么让分隔两岸的中华儿女呢都能够重新聚合，互相交流，互相合作，共同营造中华民族的昌盛繁荣，那里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所有祖先庇佑之下，我们各方面都能够获得广大的一个发展，而且呢都能够让中华民族更为兴盛，成为世界上可以说最繁衍繁这个富庶的一个民族。那未来我们中华民国也能够更加的发展，我相信这个信念大家一定都能够达到的。那在此呢也恭祝大家身心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事业发展各方面都是长足的一个进步，那让我们都能够为中华民族，为中华民国来做更加的贡献，为两岸和平奉献更大的心力。好，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
1: 我们以热烈掌声谢谢王金平先生贺年与勉励。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阿伯会选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圆礼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3: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圆礼，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台湾祖师默默地守护着仙佛寺这块宝地，也提到了混元禅师建设仙佛寺所依循的风水法则，还有混元禅师带领着信众弟子从精修院搬到仙佛寺，并且开始建设极乐殿的经历。禅机山仙佛寺开山时期的建设，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相当紧凑，也非常考验混元禅师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极乐殿的工程刚刚告一段落，紧接而来是弥陀讲堂的建设。这些建设让当时的混元禅师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充实，也真的是一刻不得闲。接下来，各位贤士同修，就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参与建设弥陀讲堂。在建设之前，混元禅师一直在烦恼着，到底应该为这个山取什么名字呢？1989年，也就是民国78年，在仙佛寺预定动土日之前没多久，王禅老祖师尊指示混元禅师在全山四处到处走走看看，寻找取名的灵感。当时混元禅师走到了荔枝园，也就是现在的弥陀讲堂那个地方，他突然看到一个风水学上的乌龟穴，也领悟到了福龟村长寿巷这个地名的由来，也因此发觉这片风水宝地真的是处处禅机，所以将这个山正式定为禅机山。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仙佛寺弥陀讲堂建设的因缘。弥陀讲堂所在的位置是在整座禅机山的龙边，也就是左半部的地方。混元禅师说，我们仙佛寺的弥陀讲堂是一个乌龟穴，这个乌龟穴的正穴就位在现在弥陀讲堂最里面，阿弥陀佛、三圣佛所坐的位置下面。当时混元禅师在思考弥陀讲堂应该要盖什么坐像的时候呢，他想了几种方案。当时混元禅师心里想，不如把这个讲堂往虎边移一点，迎向乌溪水来的方向，这样就是收逆水。这样收逆水盖呢，以后比较有财，也比较有资金。这样道场经营也比较能够发挥，但是混元禅师马上又想到，如果逆水盖，右边的山五黄岐山很高，会成为风水学上面的虎昂头，这样是大凶之相，这样也不妥。于是混元禅师又想，不然门向顺着草屯方向、龙边的方向看过去好了。想一想也不行，因为乌溪从虎边来，这样就顺水流啦。到时候呢，经营会有困难。这件事虽然很急着决定，但是当时混元禅师好像没有灵感。
有一天晚上，文渊禅师在休息的时候，突然有特别的感应，这好像在做梦，又好像不是，因为实在太真实了。文渊禅师在弥陀讲堂的预定地，看到一条大鱼奋力一跳，跳过一扇拱门。咦，这个不就是鲤鱼跃龙门吗？文渊禅师醒来以后一直很纳闷，到底这只鲤鱼是要做什么。第二天，文渊禅师到了弥陀讲堂的预定地，准备要为讲堂来定向。他仔细地环绕四周，很用心注意地来看自然环境，希望这个自然环境给他启发。文渊禅师心里想，这个穴是乌龟穴，既然这是乌龟穴，那附近一定会有鱼，也会有青蛙相伴，所以他用心眼观看，仔细地在寻找这些重要的天象跟线索。文渊禅师看到了一颗很大的石头，它的高度比两个人还高。这颗大石头旁边有一个黑漆漆的洞，上面长着青苔。文渊禅师眼睛为之一亮，啊，找到了！这个不就是昨天晚上他梦到的那个鲤鱼吗？真的完全一模一样。文渊禅师他就沿着鲤鱼石的头往身体看去，发现另外一颗相对高出很多的石头。文渊禅师很开心地笑了，原来鱼尾巴在那里。鱼尾巴呢，他先抬高，再用力往下压，这样鲤鱼才跳得起来，才真的能够鲤跃龙门。文渊禅师怀着很感恩的心向鲤鱼石道谢，他说，谢谢你的示现，我知道这间讲堂要怎么盖了。于是文渊禅师趁着记忆犹新，赶快拿起纸笔画下了弥陀讲堂的设计图。这个设计图的内容

0: 这样的，讲堂的正身前方有五个阶梯，下来之后要做一个龙门桥，桥下面呢就是水池，这样一来呢，大鲤鱼石的背部也会露出在水面，鱼尾也会在水面之上，这样鲤鱼就会呈现出蓄势待发的姿态。从弥陀讲堂逆着乌溪水流的方向，从左向右跳过龙门桥。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慧远禅师特别提到，会逆水而行、活跳跳的才是活鱼，只有死鱼才会顺水流。禅机山风水地理记当中所写到的南溪北港会岸前，这个南港溪和北港溪交汇之后的乌溪是从湖边来的，流经过仙佛寺，那这条鲤鱼就必须要跟水流相反，它要从左边来向右跳，这样才是真正的鲤鱼跃龙门。这个地理呢，也启示我们的维新弟子未来在弥陀讲堂接到王禅老祖所传的圣法，利人利己，有朝一日就会像鲤鱼跃龙门一样超越自我，在世间上有所成就。王禅老祖开示弥陀讲堂的预定地里面有一个龟壳，要把它打破。慧远禅师在弥陀讲堂的预定地上找到了一片厚厚的大石头，石头大概有7寸那么厚，就像一个盖子一样，好像盖住什么。慧远禅师心里想，看来这就是老祖师尊说的龟壳，所以慧远禅师依照老祖的指示把这片龟壳给打破。打破了以后一看，哇，真的是不得了，里面大概有100多颗像篮球那么大的石头。原来这只乌龟会生蛋，这些圆圆的石头就是它生的龟蛋。慧远禅师感到很高兴，这个乌龟生蛋的视线就表示以后会有很多好弟子、好同修前来学法、接法。在未来学习易经风水的十方善信有缘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

浑元禅师把那100多颗的龟蛋石一一挖出来之后，才开始盖弥陀讲堂。只是这些龟蛋石那么多，要安置它们也需要很大的空间，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呢？就在浑元禅师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王禅老祖师尊就来开示了，回归原点。浑元禅师想了一下，这些龟蛋石被我挖起来了，要怎么回归呢？他灵机一动，把所有的龟蛋石都放到了讲台的下面，然后阿弥陀佛坐在正上方。在他放下去的那一刻，浑元禅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法喜，因为天地定位，宇宙自然的一切都适得其所。弥陀讲堂的建设工程很顺利的进行，在农历民国79年岁次庚午年11月17日阿弥陀佛圣诞日的时候，弥陀讲堂在众人的期盼当中顺利落成。浑元禅师说，弥陀讲堂落成的时候，法界的诸佛菩萨护法神将都是伴随着金黄色的光芒光降下来的。那天在场的好几位师姐都有看到阿弥陀佛和很多菩萨一起来到世间，给我们加持，给我们护佑，更为我们带来信心。浑元禅师回忆起那一天的场景，他的眼中光芒依旧闪亮。和弥陀讲堂同时落成的还有世界和平钟塔，这个钟塔是在弥陀讲堂龙边45度的位置，上面系着和平的彩带随风飘扬，象征仙佛寺祈求天下太平的精神和愿力。在另外一方面，在风水学上它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仙佛寺的右手边也就是白虎边，它有五黄旗。这个五黄旗山呢非常的高，而且尖尖的山形产生煞气。把高耸的世界和平钟塔安置在左手边，也就是龙边，可以破解右边白虎山的煞气，来弥补地理上的缺陷。这是易经风水大师浑元禅师独具的思想跟做法。浑元禅师说，我们仙佛寺的弥陀讲堂坐东南朝西北，呈山虚向，属于地缘龙，所以世界和平钟塔也要选择同样是地缘龙的坐向，同源一气，这样才能够发挥出平衡的作用。由浑元禅师设计的世界和平钟塔，它的高度有21米高，但是只用了2支柱子。这个钟塔最上面有9层，这个9是阳数，无极生太极，中间的钟即是代表太极。接着2支柱子代表两仪，就是一阴一阳。再往下，两仪生4象，4象生8卦，八卦衍生出无量无边的法界和无量无边的众生。它是一座八卦塔，专门负责镇守水口的地方。这个看来很简约的设计，其实展现出无限深远的天机。

0: 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一开始要设立这座钟塔的时候，文渊禅师刚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随着立塔的时间渐渐的逼近，文渊禅师只好临时想一个办法。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亚克力钟，在预定的那天中午安上去。结果到了那天傍晚，大概6:10的时候，当混元禅师跟几位师兄师姐从仙佛寺的咖啡屋前往弥陀讲堂前进的时候，突然发现从极乐殿那里出现了一道光，像流星一样，光线很强，咻，一瞬间就跑到世界和平钟塔。跑到钟塔以后，光就消失了。在现场的黄丽雪师姐，也就是圆瑶法师和其他几位师兄师姐看到，都说真是不可思议，大家交头接耳，兴高采烈的讨论。从极乐殿那里引出光来到钟塔就被接住了，这一定是天地感应。之后再回想起这段往事，混元禅师感到很欣慰。他观察到，自从世界和平钟塔安立上去以后，台湾很多的事情是非就慢慢的消退，台湾的发展也越来越和谐。1982年，台湾闹水荒，是很严重的水荒。王禅老祖师尊在那一年的春节就已经有交代混元禅师说，你要去抱一颗圆圆的大石头回来，上面要刻上心经。混元禅师找到了大大的圆圆的石头，他请一位何老师和另外一位黄师兄把心经刻上去。何老师和黄师兄完成了混元禅师交代的任务，他们很好奇地问混元禅师，师父，这是要做什么用的？原来王禅老祖师尊另外开示了5月5日要祈雨。5月5日那一天刚好是好天气，艳阳高照。当时混元禅师把刻了心经的大圆石依照法仪安奉在世界和平钟塔底座的中央。混元禅师说，这颗大圆石叫做珍珠塞口，这个用意是要把从普里来的九曲水的水气接到仙佛寺的八卦祖师亭，再接到世界和平钟塔，也就是把水神接过来，然后再用诵经修行的法则转化承接从天上来的水。等到了午时。

全台湾的旱象都解除了，在那之后，台湾干旱的机会就很少了。 慧圆禅师不只是依照易经风水法则来设计建造仙佛寺，更是在设计的当中融入了祝福、功德、法喜，还有对唯心圣教的期许。一代宗师的智慧和风范，从许多的小细节当中展露无遗。当我们越是了解， 就会越加感到赞叹和佩服。禅机山上的禅机，不只是在建筑，更在一花一草一石当中，一个转角一副对联，都值得您细细的品味思量。我们欢迎您来到禅机山，会菩萨、会佛、会友，更会心。

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我是圆心法师，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奇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

0: 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心圣教高雄道场主持严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啊，水星行，水星是管富，管财富。三星是主贵，所以三管人丁。水管我像我们上课这段时间呢，这叫三行、九星形，水的形状呢，让人讲的比较透彻，让大家了解了以后，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哦，直接就可以进入各一种的教学方式。所以山是属阳，水属阴，才阴阳日月最长生，山水相伴，山水山龙与水龙是相伴的。好，山主阳，主丁，主贵，水主财。好，我们在世间上，任何人离不开财。曾经有一位金刚上师到仙佛寺来，他一直说：“老师啊，你都讲风水讲那么多，讲那个有什么用呢？不究竟啊。”我说：“你有什么事你直接讲啊，我知道你最近很哈，有没有哈？很哈，哦，就是很缺钱。”啊，你怎么知道？我说真的，怎么不知道？看你的脸就知道，你最近很哈钱嘛。啊，那么哈钱的话，你离不开风水啊。啊，对了，老师，你看我怎么样才能很多才有钱可以盖道场？我说，哎，以你的心态，自我清高，假清高，以为哇修行就不要钱。我告诉过你，修行不是不要钱。钱呢，就是一个远远的，一来一往，钱呢是划船，你东西给我，我这个给你，是一个一来一往，思维道，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如是的阴阳解，何愁大家不变成富翁呢？是两者嘛，一来一往嘛，我说你，他是啊，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的道场不对了，你的道场钱比水。这个上师呢，陈老师啊，那怎么办？钱比水怎么办？哼，凉拌、没拌。我爱莫能助。我说你怎么敢这样？我请先生帮我看了，你不要骗我，先生不会帮你看这样。这个最简单的不懂的小孩子，3岁小孩，他能放一张床在那边睡，放一床四方的床，

上面搭个帐篷，不要给蚊子来叮。好，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找到方位嘛。好，这水这样出去，小孩子他睡呢，你试看看，什么方向你就知道了。小孩子呢，晚上你给他睡这样，会不舒服，他一定会转，也许会转这样来，他会转就是正确方向，最舒服的方向。哦，那天晚上，傍晚回去了嘛，回去了嘞，就准备那晚天晚上，把端一个床再才来，啊，搭个小帐篷，晚上就睡，按照睡觉是朝这边，睡早上起来嘞，他的脚嘞就开始朝到这边来，脚朝到这边来，水呢这样带大河这边出去，好，头在这边。这样来，刚好水横着来，哇，很高兴。啊，第二天下午又跑来仙佛寺这里，老师啊，很灵哦，什么灵？我昨天晚上睡了，我没有用小孩子，用我大人来睡。早上起来我就转起来，注意看，哎呀，对面有一个山呐、啊，对面这个山呐、啊，很漂亮的山。好，对了，很漂亮的山，对着这边来。问了怎么办？女房子，你就盖像这样嘛？你要改这样怎么办？没有办法。后来我告诉他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怎么转？你床位你就这么睡，你里面看什么方向？里面呢？你这个卧室在这边。好，你知道，床铺嘞，你知道稍微斜一点，你就能够来睡睡，按这同样的睡，一睡他就融入整个自然，融入自然了，哎，就不错了，静静渐渐了，他希望盖了道场，有人护持，现在盖的还不错，他盖的是准提菩萨。好，拜的是准提菩萨。他说：“啊，你为什么要拜准提菩萨呢？”啊，他说18个字熟呢，要拿比较快，要拿比较快。那么像你们做中医师的，啊，最好也拜准提菩萨，一手把脉，一手抓药，一手写病历，一手煎药，一手切药，一手中药。一手拿众生的钱把它拿进来，一手怎么样？18只手，很有用哎！你们慢慢想，18只手要怎么用都可以用。好，我们在座的妈妈也都是一样，都准提菩萨嘛，是不是？早上起来，好，左手拿着煎席，右手拿着蛋烤下去。好，然后就炒，一手在拿着油，一手拿着盐巴，一手拿着这葱姜醋，啊，一手拿着，啊，反正你们这18只手都用得上。那每一位妈妈都是准提菩萨，啊，那早上起来呢，啊，然后拿着扫把，一边拿着扫把，一个那什么畚斗，啊，2只手又可以，也是准提菩萨化身。完了，哪有拖把？一个厕所，拿个洗脸盆的，洗脸盆。反正你18只手都用得上，所以各位的天底下的妈妈，你们都是准提菩萨的化身，那有多远？所以我跟这法师讲了，他哈，老师啊，你讲我通了。哦，他以前对准提菩萨很尊敬，你应该更加尊敬。你把准提菩萨当为自己的妈妈，啊，一边呢拿着尿布，啊，一边拿着卫生纸，啊，一边一只手把他屁股照的这个高高的，屁股打一打，擦一擦，洗一洗，18只手都用得上啦。所以天底下的妈妈们，啊，准提菩萨就这么慈悲，啊，那我告诉他你把床位顺这个自然来睡，不错。盖起来了，后来盖起来，他要盖那个道场在普里呀、啊，好，他要我去帮他定向，定好了，哎，方向定好了，盖得很快，
这个是风水的问题。还有一位菩萨法师南众法师，这个法师呢，他一上台就拉肚子，上台就拉肚子哦，那这肚子比女人还大，药吃不好，什么吃不好。有一天，他的徒弟就带他来到休斯看一看。我就帮他用开刀，开刀好了，我去帮你看道场。他那道场呢是这样，

后面这山，这坑谷，好啊，前面呢？好，他的路。

哎呢，人家告诉他说，门开虎门这里呢有笔架，小笔架，这叫白虎现凿啊。好，门道场的门又开虎门，又白虎现凿，那就错了。难怪的白虎现凿呢，右手是往这样剁叉。白虎现凿哦，我们如果门出去，好，右边的白虎鲨现凿，现那个现的这个叫呢，现凿。家里如果风水出去有白虎的山小山，剁叉，颠倒叉起来。都会流产，那么道场不生小孩也会流产，出去现找啊！所以住持的人呐、啊，好，他肚子大的，哎呀，那个就像要流产的小孩子，10月怀胎变成8、9月了，好，那个肚子很难过，药也吃不好，吃什么经也没有效。我说你怎么经都没有效，我告诉你。哦，你要好，要把门改掉。你在这边，我要你逼我就退，你逼我退。所以我告诉他说，你门开到这边来，你逼我，我退嘛，你逼我，我就退到这边来，改到这里来。龙虎山这个白虎山已经。在眼睛以外了，视线以外了，你改到这边来，改好了，他肚子也消了，啊！现在全省各地到处都在弘法。有一次在我住家五街的旁边那里，啊，他在那边也弘法，我隔壁吴先生啊，就拜他为师。我很好，这个法师很有涵养，很好啊、哦。他有没有讲说他的肚子很大，消下去了？每天呢，好、哦、一上桌上法之后就要跑厕所，有没有讲怎么样好了？他有啊，他是认真修行，认真修是修好了。啊，善利的鼓励众生认真修是对呀、啊。好，那我笑一笑，那就好了嘛。反正他能，上台为众生说法，啊，为众生度一切苦厄。好，那么道场改了以后就稳下来。所以无论道场、住家等等，好，都是一样的道理。这个现凿是什么星？坚破星，坚破军。坚脾星，尤其是破军，回头破军呢，往肚子里面一掏，尤其在前面，足口熟，口熟以外呢，由下比我们低，好像呢往肚子里面掏出来、挖出来的，伤身体、伤腹部。啊，这位法师呢，后来又到来仙佛寺来一次了。好，他感谢老祖，好给他这个机会。好，老祖呢，还很慈悲啦，凡是众生大众需要他帮忙，老祖一定会帮他忙的。啊，因为个人有不同的立场，好去普度众生，好结广结善缘。那么水星，我们如果水。啊，水星，大的水沟这样来，这个形叫做辅星，辅星，好，辅星呢？那么你要在黄子在这边的话，
象的福星，这有玉带为吉。那么在这里的话，也是吉，福星。你看到福星，象福星，

好，你向着五星所交的朋友都为很重的有，啊，做五星，好、啊、说。这点很重要哦，向着辅星呢，面向这个水星，水呀、啊，水沟、大河流、水沟的，你向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好、啊，这个地方的人所交的朋友，都是会交到好朋友。若是你在这边，你房子盖的这样，向这边的时候，所生之人为忠臣。所生的人为忠臣，若是向着前面破军星的水神，你做生意所交的人，这是逆游孽游，很小心哦，孽游哦。啊，如果后面水星呢？好、啊，那破军星呢？哦，我们做生意呢，后面很多孽游。包括我们所生的人呢、啊，就在那里的人，我们要所生出来以后的小孩子呢，思想会很奇怪，奇奇怪怪。好、哦，这个叫虎星。那么虎星，它这是金星，这是土星，这平平就土星。好、哦，这个形状就是。这形状呢，开始就土嘛，土这样来。好，那么再我们水沟加起来，啊，若是我们家里现在我们一块地这么大，好，我们要所盖的。这个地方不能盖，这地不可盖哦。为什么？这边来斜飞，好、哦，这里这一段反攻就反跳，所交之友是反目无情。

伐木情，谁会的？这桃花，谁会桃花？你如果盖在这一段时间，这一段的盖房子在向着这里呢，这是桃花，这边是反目无情，这边呢是反目无情，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盖，你盖了只能盖在这边。这一带，一带，好，好，那再来嘞。如果盖在这边，这土星巨门，好，在这边所结交的人，都会结交到所结交的交友嘞，为负责。这很灵哎，你看到前面平台，暗，啊，有土星的，就会为交了一些比较富有的人，不是金钱上的富有，他的心灵也是很富有，他的智慧也是很富有，所以各位庭院的设计，水神要很小心呢，要很小心，金门前一阵。的领导，啊，前任领导呢，好，县长呢，他的家，我画给你们看哈，

好，弹簧子嘞，大门向这边，这边是东。好，它的这一个小小的路嘞，前正门在这里，那边正门从这里，它这样绕过来，那什么，吊钩，吊钩式的。好，所以这路嘞，它从这边进去。难怪那时候，哈，在任的时候，判刑了14年，好，一直喊阎王。我说你的路从这边吗？背后黄子哦，这样的背后是小人呐、啊，会有小人呐、啊。好，那么接着像一条绳子，有没有？那个锅子啊，高掉了呀。我的奶痛，你怎么这样一种？人家帮他设计的，好，他就有点怪怪，怪怪你要改呀，啊，他的尊重专业，我告诉你，一句话，西洋人讲了，上帝要毁灭一个人，让他疯狂，然后才能毁灭。哦，你才尊重专业，专业专门不懂。哦，这里整理很漂亮的。我是错了，错了，这个赶快拆掉，啊，门改到这边来，就开这样来，好，这边门开这边来，从这里出入，好，改这样来，改这样来的，门从这边进来，直接这里进来，那边都去掉了，这个拿掉了，后来我去年回来了，他就。有了，又把它拿掉了。

还他清白，还他清白，不然纸条掉了。好，你看这样看到没？你这样看没有什么？好，你看这样来，吊刀。有没有？在往上吊，点这条屌。哦，所以有形必有灵，有灵必有其应，有应就有吉凶祸福。好，好啦，水行的破金星，好廉贞星，廉贞星嘞。你前面有很多水下来，很多的小水沟。大河，河流都往这边流，或者这边流，这边都是小河，小河，这边都是田，田。这天，好啦，你在盖房子盖这边的时候，这个行呢，一个大的河流弯弯曲曲，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小河流进去的，这是廉贞。有很多的小水沟啦，大河小水沟的这形状看起来是很漂亮。但是这个形状就变成一个廉贞星，花富、花财、花贵，哈、啊，变化不一，起起伏伏，变化不一啊。这个什么呢？就是廉贞星。晴时多云偶阵雨，在台北呢，有九条河，九龙汇聚。在台北的淡水河口，好，那台北的水呢？它不是廉贞，也不是破军，确实说不出来，确实是很美很美的。所以，我们台湾呢，台北是很发达，有它的道理。它只有单像这个廉贞星，单一条大的干线，没有干线来汇合，有小支流下去。都叫做廉贞星，你知道廉贞星？好，还有接下来呢，叫做脾星，水的脾星，水的脾星。啊，脾星呢，是这样的，是脾星，火星。好，你这是路，这是火。你在这个地方的人很难住，好，这是凶区，这边是凶区，好家在呢，我们都市计划这个水神呢，没有人设计这种水沟了，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家庭，好，那在台中乌日，好，他的地是这样，好，他就，哎。把这个水沟引水沟进来，好，然后呢，这栋房子是这样，客厅门这里来，啊，把这个水就引进来，你看这样子，这么，水沟的水哦，引进来，然后再从这里找旁边出去。回到人家，他没有把人家劈没有，好，结果前面是火星，而且呢，你像这样，这白虎就昂，白虎过堂，虽然水气收得到，但是呢，是大凶，火克金，这种火，脾星也是人星，也是破军，好，所以这个做没有多久，收摊了。
我们不要财迷心窍，像这种你就不要，让水自然就好。而且这白虎也不对，你把门 改到这边来，逆着来，哦，那就好了嘛。好，这奇奇怪怪的，好，那也都不对。好，所以我们懂了法则以后呢，我们大家会减少很多的烦恼。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十方甚至者。现在咱请大家来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同事，其实，啊，咱久久发会，护国色彩，端详，咱的中华民族万世祖先圣灵，啊，各位同修，咱国父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啊，各位各姓连坐上，个人完成接触，各位第一组，还有咱中华民族历代860位天主帝王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今日呢是癸未年9月17日。啊，咱起建99天护国色彩，哈、啊，大发挥99天，自8月7日到今呢，啊，一段时间咯。这一段时间来呢，咱真济同修哈参加着咱的护国色彩，要啊恭喜咱各位恁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东乡一九这个祖先呐、啊，是连为供养油灯，啊，向着光明西方净土的路途。啊，这中间呢，咱真济同修啊，各姓东乡历代祖先少数人呢，咱的连做啦油灯啊，啊，都是有诶啊去烧去，啊，有诶来得变色去。我要去抄回答去，这种已经咱的祖先开始就家中有烦恼教育啊，所以咱的祖先呢，哈、啊，因为能力的关系，无多庇佑着全家，哈、啊，这平安呐，所以就这一年，大家子孙啊通知，哈、啊，大家爱来传告来礼敬诸佛菩萨，啊，礼敬祖先，下请。诸佛菩萨、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下慈悲，感恩消灾解厄，度一切苦厄。啊，这是一个新书性的启示。还有咱真一位同修啊，啊，因为咱同修一只护段的同修，每一工暗时只护段，一日哈看那有各样的只，速速通知着咱国姓呢。啊，结果呢？做些代志，拢已经应验出来，好，家内已经有烦恼教育，我速速大家来连坐上，甲祖先礼拜。啊，有诶咧，安落以后咧，唔慢来拜祖先，所以祖先咧，伊嘛是需要咱只子孙啊来礼来甲礼敬。啊，所以咱生活是每一处诶举办着发挥诶时啊，咱拢是希望每一位。拢会当来拜祖先，唔、是讲你要交一个供养油灯的，哈、啊，这个哈供养金呢，哈、啊，安尼就刷，安尼是无诚意呀。咱每一位的参加发挥的时啊，咱老参加者，咱人一定爱去礼敬祖先，安尼呢，才是真真正正来消灾解厄，或者咱奉请啊要求。好，诸佛菩萨做主，甲咱请着咱的累世完成祭祖到位。那么恁请的到位，想啊，我一个礼金的，啊个安慰了，就安就煞，事实上，是安尼啊。 咱来咧，啊，若是接受着通知着，或者恁若有来的人，呀，每一届恁来啦，伫恁的祖先、完成祭祖啊、英灵啊顶咧，咱有这个文书、忏悔文书、答辩的文书，咱伫祖先前，咱一一真虔诚照安念，安尼就得到无上的妙法了啦。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啊，咱伫上比山先律师每一处的做法会，甲一般道场的做法会无相像。咱是对内心去开发，开发去启发咱的灵性，和咱会当人心合一，天人合一啦。啊，你叫我到达到咱是一生，咱才袂变行的。所以各位啊，咱若要以后若要参加的法会上。哈，那唔通哦，我钱交去就刷，安尼咱是无欢迎。咱唔是讲哦，要去趁家的钱，咱是爱各位会当切切实实，哈，消灾解厄，爱当度一时苦厄，会当养定福利，哈，不度咱的祖先，不度咱的完成祭祖，不度咧咱的地基主、地基灵，啊，不度咱的英灵，或者哈，那不度着咱。所部的各地方、各路头、水尾，哈、啊，这些无数孤魂、幽灵、众等，因会当和咱天人合一，咱的心，咱来一同来立请，哈、啊，祈求诸佛菩萨的慈悲，感恩，哈、啊，迄、那个佛陀咱所要求的，安、啊、尼才有功德啊。那无咧，有人讲啊，你钱交来就好啊，迄千错万错啊。千错万错，所以各位是方甚至是各位同修，啊，咱伫世间呐，咱有机会来听经闻法，咱若无咱伫九十九天中间呢，咱嘛是将这个哈妙法呢，会当仰仗佛力，转世和咱的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仰仗佛力加持。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清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因为八节大智慧，好，安尼是啊，会当当证菩提，这就是咱举办这个法会上殊胜。若是咱干那一心一意是养戒啦，好追求执着着咱养戒之处，咱对咱的心灵世界、对空的世界、灵魂的世界，咱无去做一时啊，咱要修行呢，好可能那要开悟呢。爱过一段时间啦，啊，所以咱每一种烦恼、每一种欢喜、每一种智慧啊，拢是咱的祖先。咱的祖先呢，因在咱的心灵等候咱，等候咱这心灵诶，这个智慧甲烦恼互咱，烦恼等候咱的时啊，就已经提醒叫咱爱去哈、啊、做一寡行善积德等等嘛有啊。或者讲，咱有烦恼咧，但好咱咧已经必有基因，必有基因，咱只烦恼会到位，烦恼到位啊！所以啊，有当时啊咧，咱对任何一件代志，那有正确认识，对法律认识的时啊，咱就世世人咱就白白行的，那无往往咱拢是白行的。前一阵一位信徒先生，伊一直烦恼，一直烦恼，烦恼下呢咧。啊，都起来先问师弟问我，老师，我最近足烦恼，心肝那是要落去呢，唔知什么原因呢？我咧结缘足久啊嘛，啊，十年前的99天的法会，你有参加无？我有咧。啊，即卖你有参加无？无咧。我咱这举办99天的法会，你知无？我唔知啊，我无接到通知，因为99天的法会咧，咱无对外。完全对着咱各位诸众学员弟子，好，和各位一将就着这一年来得着这个法，好来佛陀咱的祖先直接听经闻法，所以你的祖先非常的灵感，啊，就安尼啊，喘一口气，老师啊，谢谢啦，安尼吼，哇，心我这样都开起啊，我开起啊，所以各位啊，咱。除了着咱有形的身体，以外呢，咱的灵魂世界的祖先嘛是共款需要着这法啊。所以咱专心四个咧开易经心法，哈、哦、研究班，啊专心咧开班呢，这即是咧，嘛是伫开一场，每一礼拜开着一个法会，咱去听经上易经。啊、哦！心法的时，咱祖先嘛，同时来听经闻法啦。好、哦，这是足殊胜的，不是一般的上课，啊、哦，唔一般咱的读书啊。啊，所以各位啊，咱拢是社会出社会的人啊，咱拢是咧修行一个修道之人。咱无论什么教派，无论什么法门，无论什么理论啊，拢是。在增长咱的福甲慧，来设这个法的慧，或者慧班，好讲解易经风水下的妙法。所以咱专心到处拢在开这个班，专心到处开这易经心法的研究班呢。目的，咱嘛希望大家知影一切法，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自然一切法，咱袂甲咱拔掉咧。咱了解一切法。化会一切法，了解一切法，所以咱天地经啊，就是伫甲咱开示着天下间人世间的一切法，嘛甲咱开示着天上蓝天，天之大啊！所以咱今日呢，哈来讲解到这个心易大道啊，好不离八卦，乾

0: 第一，离尽顺坎见分，巍巍天机，巍巍天德，妙不可言，不可思议，乾卦。啊，顶日呢，咱讲解到不离八卦，八卦就是乾、地、离、震、顺、坎、艮、坤。这八卦这八字呢，就是整个大宇宙虚空三千大千世界，拢无离开了这八字，无离开这个八的妙法。无论你是天界、西方极乐世界的世界。嘛，无法度离开着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南天的世界，南天有33天的世界，嘛离不开乾地离震，北天、中天、东天、西天、上天、下天呢，的世界呢，拢离不开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啊。那无讲开的时，咱就无了解这个乾地离震顺坎艮。分的属性，所以乾者，乾者为天，任何一个世界离不开天。啊，地者离不开白羊、参鸿、沼泽。啊，若无沼泽呢？无参鸿呢？咱万物不生，万物不长。离者就是阳光。离为阳光，任何一个世界，若无阳光者，这个世界无生世界啦，黑暗的世界，万物不生的世界。尽啊，就是草木，尽者为草木。若是大地无草木者，一片的荒凉，人无多生存。人的生存呢，要依靠着草木叫做生存。静者嘛是声音，若是无声音者，无生世界，无一个色体。有色体者必有声音，声音不是人的讲话的声音，风在吹毛声音，物件在烧烤毛声音，水在流毛声音，等等拢天地离尽离不开的声音。顺坎艮坤，顺者为风。那么一个大地，一个世界，若无风的流通者，人无法度生存，万物无法度生存。为顺卦，顺者为风，顺者嘛是木。坎者就是为水，若是一个大地，一个世界无水者。嘛，无法度生存，万生万物有风无水，嘛无法度生存。所以风甲水是万物生存的生命的依偎的点啊。所以我讲遮侪年的风水学，有咧，敢若讲啊，老师，你讲较侪年，敢若讲风水学讲袂了，我是啊。风水学是咱人的生命的原动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若是无风无水，人就无法度生存。啥人我得离开风，啥人我得离开水来生存，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水甲风是咱人生命的引擎人。再是目睭变金起来要洗嘴，一定爱有水。咱一间厝，假使关于爸爸的时啊，吼，咱读好一定有问题。所以天地离尽顺坎，坎为水，坤啊，过来近，近者为山。大地无可能拢平，一定起起落落，关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低一寸为地。地啊，地卦，地为地，沼泽为地。近为山，啊，近是如如不动，甲咱启示。啊，坤呢是大地，有天一定爱有地，无地呢就无天。有天爱有地，咱人若是无地啦，万生万物都无法生存。这是八卦乾地离尽顺坎近坤的妙法啦。可惜有诶，解讲啊，这个八卦就是外道。阿弥陀佛，你不知阿弥陀佛将来唔要甲咱启示讲，咱有些话多。阿弥陀佛呢，伊咧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万生万物，拢伫个心中，将来无去拜贴，将来无去修行着，哈、啊，这里万生万物的存在。所以天地离尽顺坎乾坤，是咱人生命的原动力，万生万物的结局的基本的条件。那么乾地离尽顺坎乾坤，啊，伊嘛是代表着咱人世间的人。人啊，乾为天，乾为老夫老爸，坤为老母，地为少女，哈、啊，离为长男，哈啊，离离嘞，后天嘞，好、啊。或者中路，离为中路，进为中南，顺为中路，坎为中南，艰为少南，坤为老母。这是咱人世间啊，这个八要素家庭伦理的八要素。那么啥人会当离开着乾地离尽顺坎乾坤呢？人性的代表，人亲的代表呢？所以乾地离尽顺坎乾坤这个八要素了，经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虚空哈妙法，拢在其中啊，拢在其中。所以各位，咱是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第六届，啊，今日正好一年呐，咱一家咧，啊，甲各位继续来讲解天地经。啊，再来咧，咱乾地离尽顺坎乾坤呢，在无形之上。无形之上是咱的思想，乾为咱的思想是光明，一片的光明，啊，是一是光明的世界，万生万物的原点，咱的思想的原点，乾为天，啊，乾为天是咱思想的世界。第一卦呢，声音咱讲话，人甲人中间一定照着这讲话的声音，人甲人中间才会当。来沟通，啊，才会当呢互相呢来相尊重，表达着咱心灵的话语，甲表达心灵咱所要表达的希望等等。天地理解温度，一个人的若无温度，无可能生存。那么在整个虚空呢，爱有温度，若无温度呢，人就住袂住。在冰里面呢，好，伊温度是零下，真深，吼，诶，所在是人无得生存，万生万物、百姓、细菌无得生存。顺理者为火，火者为温度，温度呢，你是无形无相，摸也摸未着，看也看未着，这是温度。春夏秋冬，四时八节，不同的温度。但是台湾因为建设建筑真济去啊，世界的建筑建设真济去啊，变成地球上的温度拢有变去。啊，大家咧，这里都冷气

拼死吹，风头拼死吹呢，将内底的烧气杀对外面的气，所以造成咱的外面的温度急剧的增加起来。咱只要即摆四时八节都较未准啦，咱只有一句土话咧，歹年冬咧，啊，这个搞笑人，老人无照整理。

大，咱也需要熟悉嘞。伊厝边甲装三支的风，的电风，下面一支才两支的电风在甲吹。那么这样吹嘞，一时啊嘞，全区变出来，说风嘛是咱啊，咱的大温州人嘞。说在物流时间嘞，一定爱有风，无风的交流，万生万物我都成长，完全窒息。你看咱的困难观察内底的人，我都不生存，因为内底已经无风啊，无空气啊。哈，坎食为水，水食就是咱的血路的循环，血路的通往，哈，来来去去，这坎为水，人若无血，我都生存。那么空气也嘛爱有流通，风都爱有流通，流通下为水为坎，进如如不动的本性，咱人的意志力，好进食为意志力，所以进食为山。咱的意志力的困难，咱的度量，咱爱有这个度量，宽宏大量，会当容纳到万生万物。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啊，教主啊，阿弥陀佛，伊的心多呢，伊的心胸就拍开去，将来无去计较着众生。伊嘛希望所有的众生呢，拢会当成往往生西方叫做世界，成就阿弥陀佛啦、啊。你看。这是坤大地之心境，各位同修，啊，各位是方是一心，天地离尽顺坎乾坤啊，是咱人生命的基本要素，嘛大地调和的要素。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义净大学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九九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我们下午继续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太上道祖所传的上圣心法。那么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他的圣身法身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全部，然后到世间上来投胎的之后就为化身，所以化身无量数，化身的满三千大千世界，圣身更无边。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我们的圣心灵性还没来到世间以前，世间就有这个一切的法在世间。若是各位你们在天上界灵魂界空界要到世间来的时候，要了解世间有这么多这么这么多的酸甜苦辣涩有这么多的人世间的非常宝贵的妙法这么多的酸甜苦辣涩都是在告诉我们世事无常，你怎么样才能够来到世间出差之后碰到什么事情什么烦恼之后，你怎么样来降服我们的念头，降服我们的烦恼。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整个全部的真实义，那么王禅老祖既然来世间了又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妙法，法的真相84000法门的法的真相。

0: 叫做法相。那么八万四千个法相，相对有八万四千种的烦恼，而八万四千个烦恼，你怎么样才能破除？要修道，要懂得知道阴阳，会练阴阳之道，你没有办法超凡入圣，没有办法回归啊我们的本源啊。所以啊，太上道祖啊传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那么为什么这三十年来啊我没有很详细的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一一来讲解？先由啊这一个易经与风水来讲解啊，这正与佛法释迦牟尼佛当时所开示的啊完全一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开示要度众生，要先由利给众生，然后再引导众生进入光。所以我们从太极，这是利，好，这是平安，这是家庭，身体好的平安和事业啊，这里是光啊，这是我们的啊我们的灵性啊，这我们的天上的家，天上的天界的家，啊，也叫做极乐世界，啊，也叫天界，也叫做空界。啊，所以王禅老祖就先以利让大家平安，啊，大家平安呢，然后事业家庭都平安了，然后要大家修行，这个就是修行。找回自己的家哦，所以现在世间上太多太多的烦恼，你只有讲天上界没有用哦，你对当下的问题解决不了。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所以这个叫做过去，过去的心，这个是现在心。啊，这个过去的心，天上界，过去的心，现在的心，现在的世间生活，现在的生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生老病死，世间就有十二个因缘法。哦，那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心，你也找不到，所以要把握当下，要把握当下。当下呢，就是这个是当下。当下，啊，这个是过去和未来。同样在这里，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是现在，这个是力和光，合了为一。所以先要修求平安，做到问心无愧。这当下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你才能够回归自己的天上界。所以王禅老祖、太上道祖、台湾祖师、诸佛菩萨都慈悲，啊，看到当下二十一世纪现在，你要大家啊好好修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讲的是没有错，是真理。但是什么事情是恶，什么是善，啊，那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就是要用意，用意经而已。啊，这用的意，是一阴一阳，啊，这是阳，这是阴，一阴一阳。智慧道，啊，一世一辉，一善一恶，啊，一来一往，有无转撇生死，啊，贫与富，啊，贵贱，全部融合在这个法际之中。所以我给各位带了身上的中记，已经了了分明，我们自我带上这个宗迹的时候，就唯心圣教、唯心宗的宗迹是心法，这就是法相，一切藏在里面。里面有多少法的真相呢？八万四千个法门的真相。但是八万四千个法门的真相，你有八万四千个烦恼，哦，八万的四千烦恼，你要找八万四千个根。但是一旦烦恼一出生的时候，一产生的时候，你要断掉这个烦恼，确实不简单，确实有困难。啊，所以我们要追根溯源嘛，这是这道理。你要解除八万四千个烦恼，你务必要有二十四亿六千四百局的华妙华，等于说太极里面，好，这个有八万四千个烦恼。八万四千个烦恼，一个烦恼就不得了了。人来世间上，你们到世间上来有八万四千个烦恼，念念都有烦恼，哦，那么必须要用二十四亿的智慧，智慧就是光，你要加三倍，三千个，三千 啊，三千个这个 MB， 三千倍，三千倍的智慧，你有八万四千个烦恼啊，你用八万四千个烦智慧破解不了，啊，那用意就有二十四亿六千四百集才能降服八万四千个烦恼。所以王禅老祖鼓励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的一条心。啊，大家学易经，啊，国家社会定太平。所以老祖开示了，啊，玄太上道祖开示了玄妙尊经。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文。啊，非心空而不得，接上的华，学道参禅，任你坐破蒲团。你给他解读一下，哦，我都在想哦，空空啊想哦，空空啊想哦，我告诉你，解决不了啦，真的解决不了，看太多了啦。啊，曾经一位先生啊，哦，他修了什么禅法，什么现代禅，什么长禅，哦，过去禅，哦，怎么样呢？都好，都好，就来到我们仙佛寺办公室旁边，世界和平钟楼旁边那个大石头，在那边坐着，啊，在那边坐着，哇，很端正哦，眼观鼻，鼻观心，在那边坐，哈哈哈，我在旁边这里看着他在那边坐，哈，蚊子啊。就开始恭喜他，啊，我们仙佛寺啊，没有什么产品，黑金刚、小金刚特别多，我这店，等一下我还，那我看安尼了，啊，我哎，老师被金刚看，好，我哩要什么呀？我只要入定，入定。告诉你，入定慢点，他绝对没咬了。啊，入定了，苍蝇来没挂了。啊，入定了，哦，哎，伊没目睭闭紧给他看，哦，给他跳来。哎，我磨磨骗骗的，我练这么想而已啦。啊，王林，哦，你我看坐禅的姿势很好哎。哎，是啊，我们的老师是哪一位啦？怎么样啦？我们老师已经证照第几地了啦？我不知道什么叫第一地、二地、三地到十地，我不晓得。啊，反正呢，我现在所占的地，啊，所占的地重要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道吗？该工作要工作啦，我该赚钱要赚钱，孩子该照顾要照顾，老婆要照顾该照顾，爸爸妈妈该孝道要该孝道，啊，社会责任该尽就要尽，在那边任你几地呢？啊，任你说哇，你有十项啊，哦，你了脱一切十项，啊，这是十法界，啊，叫做十法界。哦，啊，讲到十法界啊，就十地，十地就菩萨嘛，啊，菩萨就是行者嘛，每个人都菩萨。

佛就是智慧，啊，佛就是智慧，菩萨就是行者嘛，大家都是行者，大家都菩萨啦，街上满街跑的菩萨啦，啊，你开公车也菩萨啦，啊，我们在做圆堂法师，他还没入中文以前呢，他是在台湾啊省公路呢，公路局啊开的国光号，啊那时候也是菩萨，啊慈航普渡，啊渡人从台北到台中，台中到了高雄，啊你要去哪里，在你们到哪里都是菩萨嘛，啊慈航普渡啊，过也一样啊，对不对？哦，我们今天九九法会每天要60桌在素斋要供养，我们今天来参与一起共修，你们都是我们的法工哎，啊，你们把事业放在一边请假，家里也请了，来为整个法界来服务，来奉献供养，啊，那我们的法师在这里供诵诸经，哎，都菩萨哎，哦，我跟他讲了。哇，这么写的，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涵养，口业没有修，应该不讲就好了。上圣的禅呐、啊，啊，也不讲，也不问，也不怎么样，也不回答，那就是上圣的坐禅呐、啊，先定。哦，那我孩子几个啊？啊，因为孩子三个，啊，老大现在好不好呢？啊，老大怎么奇怪都不读书哎？哦，老二是也是儿子啊，好，老二呢现在这读书呢怎么样呢？哎呀，这生活很操心呢。哦，老三呢也是儿子，哇，哎呀，你是三娘开泰耶，三娘开泰，哦，那真的功德无量哎，三个孩子好好把他照顾好啦，哦，这就是你心安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入定坐禅。不然的话，任你做破苦团还是空的，还是假的啦。心空，你心里面的烦恼你没有去除，你每一个念头没有把好的念头丢进去，让你心什么样都歪念头都丢在你的心中，把心全部盖了满满的黑暗烦恼颠倒梦想。你做什么禅没有用啊！我、哦、那时候因为吼、哦、修行好的人绝对不会讲了很多的话。那时候我自己在学修嘛，我自己手悟这样嘛。他、啊、老师啊，对不起啦，哦，谢谢你，啊、你说的有道理啦。哦，原来就是孩子都不乖，哦，不读书，所以我去参加座谈。每天啊坐下来啊、哦、就从早到晚的有空就坐，我你把事业丢掉了还做什么禅，你真会禅你才知道吗，也差不多丢了，哎呦，你心不了啦，安不了，不对了，不对，赶快回去啊、哦、从头来啊、哦、把孩子多陪孩子读书啊、哦，孩子怎么样都关心他，啊，那个孩子呢，所需要的你教他，啊，不会的你再请别人教他，啊，你这样来，你的孩子一乖了，哦，听话了，那你就静下来，你随时随地都在坐禅。这句话让这位先生呢，深深感触到了，谢谢。啊，谢谢！我是学的老师嘞，啊，他们都叫我什么都放掉，啊，要离开烦恼的家，啊，烦恼孩子把你绑住了，你也成就不了，老婆在家里唠唠叨叨，啊，你也做不下来，什么都不行，所以干脆出家去修禅。我你真惨呐、啊、你！哎，人来世间上，义务没有尽，你做什么禅，修什么禅，骗人的啦！我就不客气，因为他比我年轻，所以我可以把他当弟弟来骂他。
哎，回去了，差不多半年多了，啊，我们有在开支会嘛，啊，他就带着三个孩子来，孩子都很聪明，好，那孩子呢来跟我说，哎呦，谢谢老师啊，叔公啊，谢谢哦，你把我爸爸找回来哦，他爸爸在那边啊，不要乱讲了，爸爸本来就没有丢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今天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子时23时50分交芒种节气，节后为甲午月，月三煞在北方。节前诸事不宜，节后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大吉。日三煞在北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谢谢。祖先阴宅又称为祖坟，向来被视为连接阴阳、维系祖灵与子孙福运的重要空间。若是地理风水不佳，致使祖灵不得安宁，恐使祖灵不得安宁，反致子孙多灾多难；反之，地理风水佳，而又能够承始下葬，则能荫庇后代，世代昌隆。慧远禅师曾说，儒法的祖坟风水能带给后世子孙智慧，不会做糊涂事，就少有灾厄苦难；反之，则会损丁破财，灾难不断。见此，儒法的祖坟有助于子孙兴旺发达，此即地灵人杰之喜；反之，不儒法的祖坟，它便会让子孙智慧财气难以发挥，甚而作奸犯科，危害人类社会等事，那么这也是地灵人杰之害。慧远禅师在讲座中曾举一案例，有一位罹患红斑性狼疮的信徒，他的病情难治，而寻求佛教的某位法师来做协助。该位法师指出，问题可能是源于他的双亲在伤亡时都是在一周内即埋葬，导致其父母的神事未能顺利离体，而形成守尸现象，进而因血缘关联影响后代身体的健康。他又讲了一个案例，有信徒陈述他的家族成员未婚、不孕、死亡，还有离散等多种的困境。经勘察之后，发现其祖坟是位于寡阳之地，此类的地形容易导致家运先绝后败，最终家庭结构瓦解。所以一般人认为坟墓做得漂亮就能够上天堂的，然而慧远禅师指出，尽管外在的墓地形制讲究，风水配置完善，若生则叮嘱亡灵，你要好好的居住在这里，或是说我会定期来探视等等，这些过度的依附性表达，反而可能强化亡者的执着意识，使亡者他的灵魂意识滞留在墓地行垢所对应的物理空间之中，而无法超脱生死轮回往生净土。易经风水和唯心圣教信仰与具足的观念，易经为中华文化哲学与唯心圣教思想的根本典籍，深刻影响了风水学与祭祀仪式的思想基础。风水易经本来就与唯心圣教的信仰交融，形构出独特的祭祖文化体系。易经它强调了阴阳互动、生生不息的宇宙法则，为祭祖提供形上学的依据。在系辞传说生生之谓易，它就是告诉我们万物生生不息，而时并非终结，而是另一阶段的转化。祖先虽然已去世，但其灵魂意识仍存在于天地之间，与阳世子孙相通。祭祀即是促成此意阴阳交感的实践。慧远禅师指出，王禅老祖及中华文化道统最后用意，王禅老祖的浮尘有64条线，即是用64卦384爻度众生，左掌天地。

0: 又施佛力，大慈大悲，行胜救苦，它是为用，也是为行，是知行合一的法门。慧眼禅师同时又指出，本法门的宗旨，阳上阴下，天地人三才一贯，岂是无人要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真理，以物引物，法天地三合大地之德，力行知行合一的法门。至今43年的岁月印证，学道、正道、行道、弘道的结果，皆有利于众生，正应了慧眼禅师常讲的，经得起印证实践而有利于人的法，才是正道。风水它的核心就在于藏风聚气，以达天地人之合一。印载风水直接关联祖灵之安宁与子孙的福祉。根据慧眼禅师所传，良好的祖坟选址需要明堂宽广，山环水抱，龙脉绵延，才能够使祖先灵魂得以归宿而不流离。维新圣教他承袭的儒家的孝道与慎终追远的精神，更强调中华民族的追根溯源的思维。自2004年到2006年，也就是明年的元旦，会在举办一场的祭祖大典，所以共举办20场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都在期盼黄帝、炎帝及蚩尤帝等中华三祖，忽悠中华子孙绵延不断，两岸一家亲，相亲相扶，昌荣兴盛，也承袭了道家的魂魄不昧、阴阳对待的信仰观念，在实际的应用当中，选择的风水宝地，它需根据的山形水势，应用罗盘判定坐向方位与旺气的流向，择日选时辰旺下葬，以确保亡者与葬后能安，并兼容了佛家的孝道与慈悲的胸怀，常年举办水陆大法会，经由诵经及咽口施食的供养，仰仗佛菩萨威德力超见祖灵，使其离苦得乐，往生净土，从而促成子孙与祖灵间的和谐互动。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随着宗教的多元化与都市化的进程，传统的祖先崇拜也出现了转化的趋势，在传统墓地逐渐转为纳骨塔还有电子祠堂等形式，祭祀时间与方式亦趋多样化，然而其背后的宗教哲学与伦理情感未曾中断。易经的宇宙秩序、风水所体现的天地人合一，以及维新圣教等宗教对祖灵的关怀，仍深植于现代华人文化中，成为文化认同与家族精神延续的关键。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眼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祖先阴宅风水对子孙的运势与生活产生的影响案例，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论述，就是祖坟，还有塔位，还有祖先的牌位。在祖坟的部分，就曾经有一位40岁的男子，他的身体一向很强健，突然有一天感觉到手腕无力，他试过了各种的医学方法，仍然未见改善。

0: 在此同时，他的母亲走路也变得步伐不稳，家人带他四处求医，然而都不见起色。这样的状况让家人陷入了焦虑与无助之中。那么他们来到了仙佛寺，请示王禅老祖圣卦。圣卦只是竟然以及祖父的坟墓地理不如法有关，他们就决定将祖父的坟墓起斩，并择吉祥塔位安奉，一切遵循慧眼禅师所传的妙法完成之后，男子的手腕逐渐的恢复力量，母亲的步态也变得正常。这样的变化让他们一家人对于祖先的风水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体悟。还有一家人，他们总是大病小病缠绵难愈，事业与工作也屡屡受阻。他们四处求医问诊，甚至寻求民间信仰的庇佑，始终未能找到问题的根源。他们也来到了仙佛寺礼拜王禅老祖，并透过用意占卜，才知道症结点竟是他的祖父古翁塔位不如法，而影响了家人的运势。那么他们也依循维新圣教的妙法，选择吉祥塔位，然后再重新安奉祖父的古翁之后，家人逐渐康复，而事业与工作方面也逐渐步上了正轨。这样的转变让他们更加坚信祖先的庇佑及风水的影响力，也对王禅老祖心生无限的感激。还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常的争执，他们的孩子总是状况不断，样样不顺，尤其每逢年过节，争吵更是激烈的时刻。多年来，他们始终找不到问题的根源，直到仙佛寺在王禅老祖圣卦指示下，才得知一切的根源竟然是没有供奉祖先的牌位。那么这位信众他非常的忏悔，就立刻遵循维新圣教的妙法，而且恭敬地将祖先牌位安奉于家中，并依法祭祀后，夫妻之间的争吵减少了，孩子的状况也稳定下来了。他知道这份的平静与幸福都是来自于对祖先的敬奉，还有对家的珍惜。以上的案例不仅深刻体会到祖灵的庇佑与风水对人的影响确实存在，而我们在追求现代医疗的同时，也应该适时的回顾中华固有文化易经风水学的传统智慧，就藏着我们一直寻找的解答。家运得以转变，不仅是福报的显现，更是信仰维新圣教妙法的印证。在这列信仰的故事当中，也与台湾民间普遍的祖先崇拜观念相符合，这反映出许多人相信透过祖先祭祀诚心供奉，可以带来家庭和乐与运势顺遂。维新圣教之风水学提供了祖灵护佑后代的机制，强化阴宅作为祖先灵性延续与家族记忆的根基，主张临终与后续法仪的程序，乃以慈悲与智慧为本，帮助亡者解脱生死，助生者升华情感，回归正念。慧眼禅师更在实践与文化调和与自然融通的观念，达成与整体宇宙和谐共存的理想。其中易经以用意知天机，用意利人天在行，风水学则重在人与大地生态及与建筑的调和应用，宗教是以安定人心为用，升华灵性为本。所以维新圣教是以应用易经风水为出发，教导众生趋吉避凶，离苦得乐，使其无挂碍，进而在修心修口养真灵，而达到圆满的目的。所以维新圣教是从根本解决众生之困境，是最符合生活应用的新宗教。这是我的参考文献，报告完毕，感谢聆听，谢谢。
1: 谢谢。 圆觉法师。

0: 对于华人祖先祭祀与亲属灵性探讨，以唯心圣教为例。好，不知道各位与会的贵宾有没有问题要提问的？
1: 谢谢我们的石主任。我觉得石主任很好，就是当我们教师代表，维新圣教学院教师代表来发表论文，这个也是很值得嘉奖的。我们回到标题好不好？拜托主任给我们回到标题。我们这是华人的祭祀跟亲属灵性。那其实我们看这个内容啊。我们先跳脱出我们是维新圣教成员，我们重新来看这个内容，就说，那华人祖先祭祀跟对于亲属灵性的观念还有认知，其实维新圣教跟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对不对？所以维新圣教有没有特别的地方？比方说，跟佛教，我们跟佛教有很多很接近，但是有没有？不太一样，比较特别，或者说跟民间信仰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特别之处，请你说明一下。
2: 谢谢严兴副校长的提问哈。我们维新圣教事实上它就是融合的道教、儒教还有儒家的精华精髓。那严兴副校长所提问的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祭祖或是祭祀祖先在跟佛教列为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维新圣教在于祭祀祖先会重视在于风水的地理观察。好，这是我们的特点，所以维新圣教它就是应用易经，也应用的风水，更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同时也仰赖宗教的修行来提升我们的心灵升华。好，这是跟佛教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会去观察我们的祖先要怎么安放，要这是特点。
1: 但是这跟民间信仰又差不多啊。
2: 民间信仰有的时候，他们信仰的太过于混杂，就好像刚刚我们有一个案例，有没有？有一个案例哦，他的祖先牌位他们都不顺啊，他们也是求医，而且他们也是寻求民间信仰的庇佑。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段？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878，09287747778。

那么为什么民间信仰？因为我们的民间信仰是大部分现在来讲都是多神教，但是多神教有的师父曾经讲过嘛，有的神圣或许他没有学易经，啊，或许他没有学什么学风水，啊，他们就真的不知道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说很多祖先的祭祀，包括说，刚刚我们属灵研究员提到的哈，就是为什么风水跟修行可以连结在一起啊？好，除了我们原先副校长的回应之外，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风水，我们的身心不得安宁。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子讲，当你的身心不得安宁的话，你的心灵根本没有办法提升升华。所以说我在最后就有提到，我们唯心圣教易经风水跟宗教，宗教就是以什么，以升华灵性为本，以修行为用，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在

0: 强调最后的灵性的升华才是最实际的。我这样子回应可以吗？
1: 那我再追加一个延伸问题，
0: 时间还没
1: 到，就是刚才有很多很多，你放心，我们慢慢谈。就是刚才我问到说，那跟民间信仰什么不一样啊？那你有提到说民间信仰的用的方法很多很混杂，但是它也是一种融合啊。
0: 对，
1: 我们维新圣教师父说，我们融合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但是呢，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融合是一种混杂。但是当我们在看民间信仰的时候，我们却会说民间信仰混杂，就说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标准在哪里？
0: 好。用词哈，混杂没有错。为什么？为什么混杂？它没有办法实际的解决问题，就是混杂。但是我们维新圣教师父所传的妙法，它是可以针对我们所有的众生，他的问题是可以提出的相对应之道。所以为什么师父他会传下的维新妙法？而且在我刚刚的报告当中，我们的书籍圆满法义有没有？就是针对人体灭亡之后的灵性皈依，那么它的程序是什么？它里面师父有写的很多的偈文还有忏文，相对应的法仪都是在于直指人心跟主心。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回归到所有的灵性都能够怎么样升华，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所以说早上一场那一位邓教授他也提到，生活禅很好啊，但是刚刚原心副教长他有提到，内盘跟生活禅，如果内盘跟生活禅它是相通的，那解脱有什么用？这是早上邓教授他提问的问题嘛。所以说为什么要解脱？我生活禅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解脱？对不对？但是师父就开示我们，我们心没有任何的执着就是解脱。所以说各位，当我们的心念当下是非常快乐的时候，那么这个情境各位就好比身处在极乐世界。那么当各位你们的心有所执而让各位显得痛苦的时候，那么很抱歉各位，你们当下虽然在人间，但是实际上你们是在地狱之中。好，这是师父所开示的。
1: 那这个妙法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妙法普传还是这个法仪都是一种到达心安的方法，对不对？一定要遵循这样的方法，所以它是有前提的。
0: 是，
1: 对。那不能不要执着，心才会得到自由，
0: 对，
1: 才能够解脱。那对于法的追求是不是一种执着？
0: 对法的追求并不是执着，就好像我们饿了要做什么，对，渴了要做什么，那不是执着，而是什么？人性。所以说任何的修行还要回归到性灵，性跟灵一定要相融合。既然生而为人，我们的基本需求就是什么？师父常讲的嘛。所以说师父才会用易经跟风水来处理我们现代人的什么生活必须。那么我现在又讲到黄教授提到的一个问题，我可以回应吗？可以。好，也就是说为什么师父他会从易经跟风水然后走向于修行，这是我们师父的慈悲了。我记得师父曾经这样子开示过，为什么风水它可以帮助人？因为师父的印证之中，真的风水它可以帮助人。为什么易经透过占卜可以帮助人？印证的结果确实可以帮助人。帮助人有什么好处？因为人一旦有困难，他一定会痛苦。如果他没有困难的时候，他的心会趋于什么？安详，对不对？那么安详你再把它导入在于修行，那就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师父才会立下的一个大愿力，这个易经跟风水 在于当下的社会当中，必须要有政治政见。

不然它就是会偏离，会偏离。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王禅老祖会在倒驾慈航跟师父上文献禅师天人合一，然后再创易经风水的妙法。所以说我们的会写易经风水妙难文嘛，百千万劫怎么样？怎么那么小声？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讲哦，开始有定嘞。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往生了这罗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往生了这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诶妙法，帮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杨梅教师、如意教师、圆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圆如讲师，讲师你好。
1: 啊，圆智法师，阿弥陀佛。我们全国观众朋友啊，学士同修，阿弥陀佛。
0: 是，圆如讲师，在咱的杨梅教师的学院内底啦，吼，啊是讲啊，咱岛的亲人啦，吼，即个亲朋好友啊，是毋是讲啊有这个实例案的印证吼，会用甲大家来做分享呢？
1: 是足济啦，
0: 是啊，是。
1: 首先吼，我在想比较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白内障的问题。
0: 嗯哼，
1: 即马白内障可以说常态了啦，已经变成常态，几乎十个里面有6-7个都是白内障。
0: 是啊，
1: 那我今天要讲的先从我家师兄也是白内障很严重啊，严重的时候就去给医生看，
0: 是
1: 啊，去有医生看一下，他还不错，还会问我说吼，你给我看看哪一间病院较好啦，
0: 他
1: 就提，还有提长庚啦，还有新竹医院，还有马街医院啦，还有桃园沈桃啦，啊，还有一间杨梅啦，啊，我就医好我的，医好我就白头发，你知道
0: 吗？
1: 啊，站过站过站到最后，我就说，我那一间是我最不看好的哦，那间我看可以，那间是我最看，我不看好的，我说，杨梅一间天成呢，你迄间我博起来是会使呢，你知阮老师想讲，我就是讲即间吼，我嘛心内较属于即间啦
0: 吼。
1: 我讲是安怎讲啊，大哥大嫂吼，咱的亲族啊，足侪人拢去遐开刀啦。
0: 嘿，
1: 吼，我就讲啊好啊，阿婆就来遐吼挂号嘛吼。挂号进去的时候，伊就讲哪一天你们才有空啊？我就搁提刀转来搁下，下咱的迄个胆管择日穴内底。咱这个白内障嘛是赶快开刀啊，
0: 是。
1: 那开刀的时候要避掉什么？刀占日，
0: 是，
1: 不能有刀占日。然后呢，占卦的时候，哪一天的时候，你家属那咬爱就红诶，代表讲伊的技术就好诶。
0: 是，
1: 啊，我就跟他选择，好，选择好以后进去开刀再出来，大概是2个礼拜以后，吼、哦，伊就足欢喜，你讲，吼、哦。我这对目睭无可，伊拢白内障都是先开一支，然后再另外一支再折，找时间嘛。伊另外迄类吼，开刀迄类伊讲，伊足欢喜个讲，哇，我看足清楚个呢。迄安尼开车吼，拢安怎都安怎，你开车都足顺个，因为我常常较嫌嘛。嫌讲哦，无采你以前开车遐好，你的技术都退步了，你知道吗？啊，伊即马开刀开好啊嘛，哦，开车伊都很有自信嘛。
0: 是。
1: 2个月啊，2个月以后，伊拢无甲讲哦。要开第二类啊嘛，拢无甲讲啊。啊，人医生是甲讲讲，你只要这眼睛开得很好的话，你休息一阵子可以再开第二支，
0: 是、哦、
1: 另外一类就会使开啦。结果呢，伊嘛拢无经过我哦，无经过我嘛无甲讲。结果有一天，伊就甲讲，我下个礼拜要开第二，要阁开另外一类啦。哇、啊，你开你哪会拢无甲讲？医生嘛，你都我都选咱无做生理的伊来去呀。我讲唔对呢，我讲这样不好吧，我帮你占卦。伊讲我免个啦，免啦，免遐麻烦啦。头一类开较足好个哦，第二类就无问题啦。我讲无问题，无影哦。你若坚持要安尼吼，后盖你无有啥物问题，你无讲，我就这样讲。伊讲，你不要那个嘴巴这样子，我叫我讲不要讲那么多啦。无法度啊，都拢创好啊，从啊去开嘛吼。结果开刀转来了后，第三天，伊讲，我这类敢那开了无讲足好。我开了无讲足好，我就笑笑，我讲是安那开了无好。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

0: 甲进前迄类吼，安尼看起迄类看足清楚，即类吼，敢那还阁蒙蒙的，嘿吼，敢那无对的。我讲安尼要不要回诊？啊，都阁回诊，第四天而已啊，就回诊。
1: 是。
0: 回诊的时候又重新弄过一次。
1: 哦哦。
0: 啊，弄好了以后呢，即类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一年了，他还要点样眼药水。
1: 嗯。
0: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哈，你白内障要开，
1: 嗯
0: 宁可小心、小心再小心。
1: 嗯。嗯。
0: 哦，恁这类开了后，并不代表讲另外一类你就会顺利，对不？那你若白内障开，你时间嘛是爱巧呢，哦，因为头一届的时阵，头一届开目睭的时阵，我是有个择日，
1: 嗯，
0: 我啊择日讲吼，你差不多当时去，吼，啊第二类要搁开的时阵，一般来讲，那是不是咱嘛爱小打动啊一下吼？不要急，然后再择日嘛，择一个说，嘿，是不是可以择某年某月某日，好，前往什么医院，好，找哪一个主治医师开白内障，可以吗？我们就直接问可以吗？那子孙那熬就旺的，你都会使；那子孙那熬，哦，无讲就旺的，迄内底一定有问题。所以讲，我都甲讲，我讲要不要缓一缓呐？好，哎呀，微信上头讲好，还能缓多少？第一个问啊，第二句，伊就问讲，啊，你看我当时来，好，我当时过来开第二类好无？我就甲讲讲来，我甲你看，咱个搏一结果，好，第一次的白内障开刀已经顺利圆满，请益，如果要开另外一只眼睛，何时可以开刀？
1: 搁看其他
0: 哎，咱个看其他差不多偌久，对不？安尼咱都可以印证嘛，哦，那。在白内障这一部分的话，很多很多都是我都用这种方式来服务他们，结果呢，闹穷问到师兄安内，对吗？啊，今嘛都只有大家拢点眼药水啊，可是人家白内障开过以后，那真的是眼清目明呢，哦，这个是白内障的一个哦，在我们阳明教室里面哦，这个可以说比比皆是啊，包括我的学员也很多都开白内障嘛，哦。
1: 所以学员啦、同修啦，要做这小手术，拢会足注意来甲你问讲，当时才好啦吼。像你讲的啊，子孙爻足旺的吼，啊，天理贵人足旺的，咱才来做。结果咱兜的人就认为
0: 偏
1: 说，
0: 偏啊，
1: 代志都发生伫咱兜。
0: 对没？所以吼、哦，难怪枕边人难，枕边人难度啊，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那么，请讲师哈啊，再分享哈啊，其他也是哎，我们要去注意的，还是讲啊，特殊的案例。
0: 其实有一个蛮特殊的哈，就是。哎，我一个信众，他是心脏瓦心换心，
1: 器官呢？
0: 哎，对，好，器官换心的，
1: 是
0: 啊，他那时候是在109年，109年瓦心中，好、哦、啊，个今嘛来，我们现在是115年，在那之前他没有概念，他没有概念，在113年的时候，跟我结缘的时阵。哦，啊，迄当中咱发挥一点鬼啊，你知无？发挥一点鬼啊！啊，他是身体很不舒服，啊，就来问讲，我身体一直拢无好啊，哦，啊，到底是啥物原因嘛？我甲博客，我讲，你这有带破吼，你身体有手术过啦？我就安讲，你身体有手术过吼？伊就讲，嘿啊，我都换心脏啦。113年的年底是这样跟我讲，我讲，安尼我咧讲吼，阮诶发挥特别高啊。因为我们都是过完年就那个报名表就出来嘛。我114年的时候，我讲你爱给的有家己爱来报名，吼、哦，你来报名。啊，结果呢，三单四单都无过， 耽误到位，啊，我嘛袂记哩，因为足无用的嘛。甲年底的时阵吼，伊另外一个姨某来甲我讲讲，师姐，我是某某人的老婆啦。我讲，哦，啊，唔是讲迄个换心的，我說，啊，你还知道？我讲，对，我有印象，因为我娘娘忙，我希望讲伊会当来迄类。哦，这个经验吼，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讲，这个人有问题，我们尽告知义务，咱不要死拖活拖。我一直跟他讲，我你都安怎样安怎样，我们不要，我们就是告知他说，哎，你这也是来参加咱的法会来敲钟，吼、哦、啊，你我们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啊？你哎，给你来催我，啊，我会教你安怎样。结果114年没有，到114年的年底，古年年底，伊都尹某过来啊，讲，阮倒是阮翁吼足无爽快呢，安怎？我讲你换新的嘛吼，较紧嘞。你去年无付着，你去年无付着，啊，即马无付着吼，较紧嘞来，我报名表给你吼，啊，你去甲你去报名，吼，啊，结果报，我提来看卖，我讲，哎，你安尼报吼，敢那一个什么冠心病魔大连位，啊，你知影冠心中乎你的是虾米人无？我敢问，伊讲，哪有可能？伊病院无可能把迄个捐心脏的那个给你吼、哦，给你个资嘛。
1: 对，
0: 我讲对。啊，那安尼，你是不是那个巧那个报名做一个恩公？恩公心脏器捐的恩公那个联位吼、哦，我都安尼甲讲，伊讲哈，一个有安尼哦，一个甲对，我讲对呀、啊，你讲敌人的身躯的一部分，你怎么免去讲感谢？对不？啊，你今日是唔是时间够甲无够？那伊嘛，互你一段时间安尼，吼、哦，你甲看109年甲即卖115年，经过6年呢，啊，你拢无讲感谢着，吼、哦，比较上，哦，安尼就较无理想，是唔是？你来甲报一个讲，答谢报恩人，吼、哦，恩公某捐某某某心脏恩公之大连位。哦，啊，我记得咱嘛是有去为着这项代志，咱有去参，咱有去讲过嘛，哈、哦。
1: 对，
0: 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报恩，哈、哦，就是在于说，咱嘛爱个超度呢，让伊个辛苦好利安呢，对不？哈、哦，啊，我们要秉持的一个感恩的心，啊，你好好个用这个心中，这个心中的代表伊个心呢，
1: 嗯，哦，
0: 啊，你有一个感恩的心，你的身体也会健康啦，
1: 哦、是。
0: 啊，有无听我你讲了讲？啊，阁有安尼哦，
1: 嗯，
0: 我讲话你讲哦，哦，这发挥吼、哦，只要他的生命还在，你每一年都要去感恩，让伊让你一个生命重新活过啊，你也要感恩。所以有时候你只要有一些功德要做，你都可以回向给这个哦捐心脏者哦善心人士啊。
1: 是呀、啊，是呀、啊，
0: 哦，恁这心中。不可多得，而且能够让你用到6年了呢，
1: 嗯、
0: 对不？等于你的生命是延续哦，而且是无限的延长的哦，哦对吧？
1: 是啊，因为伊的心脏好来好利用嘛、
0: 嗯，
1: 然后你才能够来延续你的生命。
0: 对、啊，
1: 当然是爱来加超度，来加感恩啦、
0: 嗯，
1: 感恩这位文公啦，吼、嗯，给伊有这个机会啊来听经闻法，嘛，给伊当得到这个，吼、哦，他该得到的，我们该、嗯。报恩的，
0: 对，
1: 都要去做。
0: 像这种事情哈，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哈、嗯，也是因绑条啊来代志哈。这个师兄因绑条啊来代志、嗯，因为因是家族啊，因为家族啊忙，你知无？啊，家族啊忙哈，我们都知道，像客家人也有堂上历代祖先的那个宗盟，你知无、
1: 嗯？
0: 啊，因都是因一个好朋友，就是亲堂啊就对啦。哦啊，4月初5。那个清明节，过年清明节的时阵，啊，因都算讲大家好齐要去拜望、
1: 嗯，
0: 啊，因咧望吼，除了祖坟以外，另外啊，佫有一个迄个王爷公，伊边啊佫有设一个王爷公去，啊，咱拢知影，咱去拜望是毋是？咱拢爱挂草啦，爱整理蒙古啦，爱整理啊大古纸啦，创啥、嗯、对无？嗯啊，路一定会清嘛，个清。啊，高马路这边是无问题。啊，其中一个吼，讲去清迄个王爷公的迄个路工啦，路啊吼，我敲敲敲，讲敲着，为一个讲一个剃头刀里来对啦。
1: 哎呦，
0: 哦。

0: 嘿，讲一个剃头刀离来的，伊嘛家己嘛错一条，你知影？
1: 是。
0: 啊，因为伊的辈分算足悬的，啊嘛是我的学生，啊辈分悬过我的学生，伊就家己错一条，伊就较紧来讲。所以当场我听一个吵闹闹的嘛，讲老师老师，我那王爷公的炉内底有一支剃头刀呢，要安怎啦？会使震动无？我讲紧来提起来。
1: 是呀、啊。
0: 哦，你先提起来，提起来了，甲恢复恢复了，咱等下再拨过来问。问代志，看到底是安怎？啊，伊就讲，好好好，爱剃头刀咧。我讲你剃头刀吼，你用迄个手巾，
1: 是，
0: 吼，你先用手巾，先甲咱，因为咱拢迄金纸罗金罗嘛吼，拢咱去拜望一定爱烧金纸啊。啊，王爷公王爷公的金纸，你到王爷公这边甲化掉，吼，啊，你到请老祖做主，你讲吼，请老祖做主吼，啊，这剃头刀吼，大事化小事，吼，小事吼化无事，吼啊，奉上。啊，奉上掉安尼就对，哦，阿姨就叫做哦，做了心情况嘛，七上八下的嘛。伊等下伊就讲，老师怎么办？怎么办呢？足紧张的，你怎我讲？阿、啊、你也不要八卦，吼、哦，八卦到底是啥物人，是何原因？咱一般来讲，咱八卦吼，我们占卦一定第一个要找原因，
1: 是；
0: 第二个再找方法，第三个再找什么？我们怎么去做？
1: 嗯，
0: 再可是小灾小灾化解，所以咱学易经，头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趋吉避凶嘛。
1: 是，
0: 吼、哦，啊，我就甲伊讲讲，你卜卦，你看，结果伊就卜一支讲有何视线呐、啊？
1: 嗯嗯，
0: 伊就讲了，这支剃头刀离这个罗公家，哦，是何原因的对啊？哈、哦，是何原因？结果卜起来吼、哦，我讲高层带兄弟，高顶带兄弟化官鬼啦。我甲伊讲讲。您这周三有问题哈，因为勾陈就是田径嘛，路径嘛。
1: 嗯嗯。
0: 哦啊，既然是安呢，啊个兄弟嘛，所以这个勾陈跟兄弟来讲的话，兄弟又是劫财啊，所以讲勾陈带兄弟来讲的话，这个跟田产一点有关系。我是不是您的本财产有问题啊？哎，就点点无讲噻，伊讲我五房啦，伊讲拢总五房啦，吼、哦、啊五房本当然是。较贪的人提较济啊，啊不贪的人嘛是爱分啊，哦，伊就安尼讲，我讲，我就笑笑啊，讲讲，恁这兄弟啊吼，分财产分袂平，阴气耶，啊伊就讲，老师真的是这样，好、哦，真的是这样，啊伊讲，老师啊这边安怎啦？佮问我，我讲你佮卜一支卦，你再占一个卦，吼、哦。

0: 占这个卦，你就是说，既然知道说田横，对吧？啊，咱即马解决解决解冤结嘛，吼，解铃还需系铃人啦。
1: 是，
0: 我讲你先卜一个卦，看这是虾米人做诶。好，伊讲阮家有五房，我讲足简单嘞，五房吼，就是一条线，一房、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啊，你就安尼讲，一爻为大房，二爻为二房，五房情义是何人所为啦？哦，啊，结果挂不起来时阵吼，伊甲讲，老师啊，正经是安尼嘞，阮哩房诶吼，特别吼，有意见啦，讲不要紧，不要紧。好，你去给卜一个卦，要如何解决？这师父时常在开始说哈，占卦是一事一卦，你不能哦一卦讲的天方夜谭哦，一卦功满书，你知不？哦，你再占一个卦，哦，你再占要如何解决？好、哦，要如何解决？结果呢，卦卜好了，伊无来加问啦，伊嘛拢无来加讲啦，差不多。一礼拜，因为咱拢一礼拜上一节课嘛。一礼拜了后，伊个我都还放在心里啊。我都甲问讲，你迄工迄博啊，你来无传互我哈？唔是讲要如何解决吗？老师，不用了，不用解决了，一定好大圆啦。
1: 哦，所以善人有善报嘛，恶心就会有恶报，恶行就有恶报。
0: 对啊，啊，我甲讲哦，你嘛袂使安尼呢吼，咱爱善解。哦，那善解哈，我安尼啦。你因为伊本身是，伊本身就是强的呀。伊本身，阮这个来我读做学员，这个伊本身有。

0: 讲啦，吼，我讲你吼，甲姜的恁恁的祖先，你甲恁祖先讲一下，讲，互伊较早好嘞，吼，啊，再来布施，做回向，做忏悔，
1: 对对，
0: 做回向，做忏悔安尼啦，啊，你啊甲宝贝啊宝到有哦，吼，啊那有吼，你都爱照做，吼，啊你都爱，吼，做做一寡功德回向，吼，也互伊醒起安尼，哦，啊结果过差不多个外月。我想，伊拢无甲讲，你知影？伊嘛拢无甲讲啊。但是我基本上有因的资料啊，我自己就偷偷占一个卦，我就偷偷占卦说，目前状况这样子都没有消息，请意。
1: 嗯，
0: 此人目前状况吉凶。我卜一个卦，哇，糟糕，陈蛇带官鬼，天下带官鬼，这已经定掉了，你知影无？啊，伊个唔是咱什么人，啊，伊个外国。对方若无讲，咱袂使主动去甲讲，我甲你讲安怎又袂使，对无？所以师父嘛开始啊讲吼，你要度一个人，吼，你若要度一个人，要叫伊讲啊，什么人吼？啊，你有问题，我带你来。师父讲吼，莫安尼啦，嘿，莫安尼啦。师父讲，我跟你个约约讲吼，我吼，阮大汉寺啊，阮杨梅教室，阮如意教室吼，有在弘门书吼，啊，伊老师差不多当时伫咧吼，啊，你去遐等。你去遐等啊！我再去，我再去，我嘛再去呀。咱来遐小等。
1: 是是，其实吼、哦，做做代志拢是因缘果报啦。
0: 哦，
1: 咱也唔知影讲啊，因头前是发生什么啊不如意的事情啦，都是会有因缘果报的啦。
0: 对，
1: 我们来请教讲师啊，吼、哦。对啊，你有讲到迄、那个哎学员吼、哦、开心脏的人家器官的捐赠嘛，吼、哦。啊，这个手术啦，像咱讲这种。重大手术，那手术了后，当然啦，超多报答他，感恩他来超度这个恩人。啊，像讲咱做手术了，咱是不是讲有自身的保护自己的方法，持咒啦，还是说怎样子做，让我们的身体呀、啊，元神会更光强、哦，身体更健康？
0: 这个也很重要哈、哦。像譬如说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受者，好、哦，咱有受到恩人的恩惠圆满以后哈。哦一般来讲哈，你除了法会要超度之外，那么爱为咱自己呢，吼、嗯，那么爱布一个啥病魔大连位，
1: 哦，
0: 那么爱头一点咱病魔大，第二点咱来上经，那么爱上经，上经回向吼，受那无名氏，吼，譬如讲咱唔知伊嘛吼，就把那个受那个某某某受无名氏之捐心脏捐赠，吼，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吼、
1: 嗯
0: 哦、啊！另外，咱除了安尼，咱来做足侪功德呢，咱做足侪功德吼、哦，啊，爱甲回向哦，伊阿妈爱回向哦，咱尤其是咱有一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
1: 是，吼、
0: 哦，这个功德基金会这吼、個，你虽然讲一个月100块，啊，你去报施。是不是功德基金会让我你一个临时收据，甚至会给你收据、啊，
1: 正式收据。哎，
0: 对、嗯，啊，你就组这个收据，哈、哦，你就初一十五的时阵，哈，啊，你就点咱当然佛堂，啊，你就点佛堂面顶，哈、哦，讲我要甲这个功德，哈，啊，回向，哈，我恩人，哈、哦，我的恩人，
1: 哈、哦，
0: 啊，怎么样，你就可以这样子讲。这个哈、哦，你长期做，你会发现到，哦，这个。这一部分哦，受者他也会利人天嘞、嗯，对不？伊嘛袂讲，伊讲啊，人这里都栽地因，对不对？哦，啊，共度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对不？哦，啊，咱家己本身嘛是爱足谦虚的啦，哦，要做更多的功德，要做更多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的这个哈、哦、公益啦，哦，人家讲的嘛哈。哦取之在他啊，我也回馈给他嘛。哦，这个都是咱本身受惠者必须要去做的哈、哦
1: 嗯。
0: 啊，另外我想刚好有讲到这边哈、哦，一个我就这两天的事情而已。我一个师姐，啊，伊是专门在做人单位，专门在做人单位的。啊，这个单位哈、哦，伊讲昨提过来给我看哈，在甲讲讲。师姐，你甲看这个吼，通啊唔通？我讲到底是啥？伊讲伊个单位要租人，啊要租人的时阵吼，就是讲要签 A B 条款 ，A B 契约啦。哦，这唔好呢，你甲看哦，朱雀带官鬼呢？哟，咱个朱雀带官鬼，这都是胡说八道。又月令，又岁君月令日支来生哦，这也才讲。 这讲较吼有天有地啊，讲较有口有手嘞，伊讲嘿，对对对，这个人。

0: 就是安尼。我而且哈、哦，动画父母，我讲你莫签哦。为什么我们契约就是父母？我讲你动画不勾成带父母来，迄类。我讲你莫签哦，这一定有问题的。一个老师给你猜，给你讲对了。
1: 是。
0: 好、哦、啊，这边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他又占了一个卦，伊就阁卜一个卦讲，诶、欸，那假如签下去有何？有什么吉凶啦？问吉凶啦，往你前面啦，这你无做无代志做咧，你也卡得关系。
1: 所以哈、哦，咱拄着代志的时候，咱拢会使啊用占卦哈，啊咱各分四道场啦、啊，还是教室啊哈，咱会使来找法师讲师啊，甲咱帮忙啊占卦看嘛，代志会使做未使做，尤其都啊讲师甲咱讲的啊，我们说。那个人家的恩惠吼，咱爱做功德来回向吼，咱的恩人上经来回向咱的恩人，今日足感谢颜如讲师跟咱做遮好的分享，谢谢颜如讲师，谢谢，感谢你哦。王祥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群贤，王祥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寿的众生。所以，咱爱共赞，我想要做天威，我想要做大慈大悲、大德大仁，共我携手顶礼。今日就感谢颜如讲师的分享，谢谢讲师，感谢你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性，我想要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 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蛤蟆跟蛤蜊有什么啊？不是、啊，蛤蟆跟蜊有什么差别？
1: 蜊不是小粒的，
0: 蛤蟆就是这种超大粒的。
1: 对对对，
0: 这个超大粒的市场有卖没？
1: 有啊，那个蜊卡薄，
0: 可是哦，
1: 卡薄，大部分都这个。
0: 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1: 差不多了。
0: 这个嘞，
1: 这个是芦笋呢、啊。
0: 那个刚刚摄影大哥有问，这个是台湾的还是？
1: 台湾的哦，应该是台湾的吧，我也不知道。
0: 我刚刚就回摄影大哥说，如果我问文平嫂，他一定会说旺仔。反正文平嫂是去市场，他觉得漂亮的，他喜欢的，他就买了，他没有在管哪里的。
1: 然后我也没有问人家说一斤多少钱，
0: 所以我永远问他这个贵还是便宜，不知道那多少钱不知道。
1: 我是去市场哦，买菜就是看你看，我不接我不接我不接，点点没哈、哦，然后拿了多少钱给他，你、再来拿。
0: 对，
1: 因为买菜很快。
0: 那你要记得你在几个摊买过啊？
1: 有时候。假爆了，搁反倒一堆，
0: 看吧，就会忘记。
1: 啊，想买鱼我也是这样子啊，这个、嗯哦，早上就去买那个鱼哦，嗯、然后多少钱给他，反倒来堆。
0: 这个就像文平嫂把市场当网购，就是看到那个图片上什么点点点点点进购物车，然后 OK 结账就是这样。
1: 不过我如果多一点的话、哦，卖肉也好，卖鱼也好，都会替我提。哦，提到车上，
0: 应该的呀、
1: 啊，手嘛，就我来倒光，哦吼哦吼，要不然很重，
0: 很重啊，鱼跟肉都很重啊。
1: 对呀、啊，来这个，
0: 今天就是芦笋炒
1: 蛤蟆，好吃哦，
0: 蛤蟆是大只的，
1: 好吃，
0: 好吃。你们有看听过丝瓜炒蛤蟆？没有听过芦笋炒蛤蟆？芦笋要削皮，我也是
1: 不相信，怎么吃？这个很老呢。
0: 这不知道哎、
1: 欸，有一种比较细的呢。
0: 我跟芦笋很不熟，是不是因为芦笋很贵，所以其实很少在家里有芦笋这个东西？啊，芦笋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吗？
1: 对，不便宜。嗯、
0: 那芦笋跟塔北笋哪一个贵？啊，塔北笋、茭白笋。
1: 哦，茭白笋出来也是蛮贵的，差不多了。
0: 那你怎么会想到拿芦笋去炒蛤蟆？
1: 就是我上一次炒一次，你知道吗？
0: 你上一次为什么会想要拿芦笋来炒？
1: 我告诉你，我就进去市场、哦、看到这个，我想心里很久没有吃了嘛，对不对？
0: 对，
1: 买来吃这样，对，又看到蛤蟆，
0: 又想吃，
1: 对，想买，我每一次都买嘛，然后。我就跟那个卖菜，他都有看我的抖音，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要弄一下，伊讲，你当时要弄安尼啦，我讲我买这吼、個，啊买蛤蟆，我想要落来炒，我跟你讲，我炒个足好食哦。
0: 他告诉你这两个可以一起炒哦。
1: 我是跟他讲，我想要这样炒啊。哦，
0: 你想要？想
1: 我就跟他讲啊，我讲我想要来芦笋炒蛤蟆，伊讲。哦哦哦，我把价格做好起来，这样子，我就有信心就买回来了、
0: 所以只是人家跟你说，所以如果以后人家随便跟你说什么炒过什么好吃，你就会拿来试喽。
1: 也要看我要不要了，因为他那卖菜也会一些建议给我，那个有的我不太能接受，我就没有。
0: 主要是文平嫂想要吃芦笋的。啊，也想要吃蛤蟆，那就想把他们两个炒在一起。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呀、啊，奇怪，大家为什么都只有丝瓜炒蛤蟆？难道是因为丝瓜比较便宜吗？芦笋太贵？那这样芦笋可以炒蛤蟆，茭白笋也可以炒蛤蟆，
1: 应该
0: 贵竹笋也可以炒蛤蟆，
1: 贵竹笋炒蛤蟆好像口感不好吧？
0: 我以 cray。就是创意料理，就是混搭，混搭就是乱搭。但是文平嫂的创意，它是有炒菜逻辑的，她会知道这个味道配那个味道合不合口味。那我如果问你刚刚这一捆芦笋多少钱，你一定不知道，对不对？
1: 我们在，不要笑我。
0: 那我问你这一把蛤蟆多少钱？
1: 这我知道，这150块。
0: 这样子150块很便宜耶。
1: 对呀、啊，
0: 而且 这么大的蛤蟆、欸，
1: 150块、嗯。我记得我早上买是150块。
0: 你看，来看，哎哎呦，嘴巴有一点，哎呦，我刚刚摸它，它又把嘴巴关起来了。它活的呢，
1: 阿明活的、啊，哇，还新鲜的。
0: 对，它会咬我呢，不要生气哦。哦，真的合起来，我的天哪、啊，也太可爱了吧！是含羞草蛤蟆。嗯，那为什么他们现在嘴巴要开着，想呼吸？
1: 呼吸啊！
0: 所以你这个芦笋，你不止屁股要削，前面也要削哦。
1: 后面不用削，
0: 这个不用削，要削前面，
1: 因为这个嫩的，这个老的了。
0: 以你的逻辑，你不是通常都会把老的不吃吗？
1: 对，柠檬这个这么老啊，对不对啊？这个柠檬，这个很嫩哦。
0: 哎、欸，奇怪，我摸起来都是嫩的哎，这个也是嫩的哎，一下就放进去了，什么意思？老跟嫩要怎么样分别？什么意思？看来芦笋的皮也不是很好削嘛。
1: 还可以的。
0: 这是你第一次煮吗？芦笋炒蛤蟆？
1: 第二次，我那天就买回来煮试看看呢，哇，
0: 很容易断呢哈，嗯，而且它断了它就丢掉了，怎么这么任性？削了老半天断掉你就丢掉了，那你试看看的时候是有请客还是只有你跟？
1: 有，我是煮，老板说好吃，
0: 你不能再拿他的标准当标准，老板什么都很好吃，
1: 对呀。老板说
0: 你煮的都好吃，
1: 老板说你跟他说老板什么都好吃，
0: 对呀，确实是啊。只要你端上来的，真的嘞！我有时候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文平兄就会说：“快点，你试这个，这个好吃。”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配这个很奇怪，然后我就吃起来，然后他就用一个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是不是很好吃？我就应该是你觉得好吃吧？不难吃，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文平兄的好吃都是。哦，这个很好吃呢，它是那种充满喜悦的好吃，但是我就觉得那个食物就是一个没有到那种让他觉得这么充满期待、充满爱的好吃。所以说嘛，是因为是你煮的，他就觉得每样东西都那么好吃哎，
1: 他每样都好吃。
0: 可是他在外面给人家请客的时候，他常常说：“哦，我刚刚还不好吃。”要是你煮的才会每一样都好吃，真的啦。
1: 我们那天在那个聂姐教我们去吃，他说那真死的
0: 哦。聂姐要是有看节目就完蛋，嗯，聂姐要是有看节目就完蛋。他说的是有一天啊，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而且啊，那个是外面叫外汇的还是他自己煮的
1: 餐厅的啊、嗯、你知道吗？
0: 他
1: 那个烤鸭来有没有、哦、
0: 烤鸭应该好吃、啊、
1: 不在我面前用火这样烤、哦嗯、结果 我想我们去那个吃的皮都很脆，
0: 对对，
1: 我的那个皮咬不出来，好硬哦。
0: 那就是已经烤很久了的烤鸭，然后再拿来给你加个热。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我们要出一集那个啊养生菜吧。嗯，你会不会记得？下次我们录一集养生菜，好不好？
1: 好，
0: 你要记得哦。
1: 什么时候？什么养生菜？
0: 养生的菜。哎，下一次我们录。
1: 好，
0: 好，你要想哦。文明小都随便说好，随便答应，然后转头就忘记了。
1: 对啊，
0: 小过啦。
1: 老人家很容易忘。
0: 对，哪有老人家很容易？我自己一天到晚都在忘事情。我觉得你的记性，还文平兄的记性都比我好哎。
1: 我很怕，因为我娘家妈妈也是。
0: 哦，你怕有这个基因啊？
1: 还有我阿姨也是，我舅舅到后来也是。
0: 那、啊、有人像你这么惨，人到八十一岁还一天到晚想菜色吗？应该就是有在动脑，就不容易痴呆吧。嗯，什么吃什么银杏啊，吃什么补脑的啊，什么核桃，我觉得都没有效。就是要这样子一天到晚逼他想事情，挖他的脑子，让他做菜做料理，一直动。
1: 这个比较不会忘。
0: 就这个脑子就不可能痴呆了。然后我外婆95岁了，
1: 还好好的，
0: 头脑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人生的乐趣是打麻将。哦，哎，一张一副16张牌，他要在脑子里记得自己的之余，还要记别人的，还要看别人打出什么牌。我到现在不会打麻将，但是我外婆麻将超厉害的。
1: 我告诉你，我爸爸95岁过去，嗯，过世了，他头脑很好，
0: 所以他也爱打麻将。
1: 没有。我爸爸是读商的啊，以前是，
0: 是不是你要一直想，一直动脑筋，不能
1: 是银海的银行，早期是银行的经理啊，
0: 搞钱的啦。
1: 后来就跟他更，
0: 这个世界告诉你什么？千万不要做担保。
1: 我爸爸哈，我生的孩子几月几日，他都记在肚子里。
0: 我外婆也是哎、欸，天哪，你们真的好厉害哦！
1: 然后到可能他认为差不多要走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欸、妹啊，这恁一家伙生死以为，你摕去修，
0: 修
1: 收，叫我收。”哦。然后我第三妹妹不是在给人家命理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爸爸就整个簿子交给我妹妹。
0: 一种传承呢、欸。
1: 对，
0: 我不会也收到这个外婆的礼物吧？我外婆还在哦，先声明，95岁，头脑可好，记性可好。
1: 对呀、啊，
0: 都还，但是最近有一点点搞不清楚，因为他就是小孩孙子比较多，搞不清楚谁，有点倒不起来。
1: 对对对，
0: 人太多了，
1: 很厉害了。
0: 这道菜我先不说好不好做，总之最费工的是削皮这件事。
1: 嗯，要切了。
0: 切？
1: 嗯，你不切要怎么弄？这个好了。
0: 折啊？不折吗？要用刀子切吗？不是用手折吗？
1: 当然用。
0: 我们还有一根姜，老姜。
1: 老姜。
0: 哎，对不起，那根老姜。先切姜。
1: 这不是老姜，这是嫩姜了。
0: 嗯，还有一个嫩姜，嫩姜先切片，
1: 对，
0: 才不对了，你是切丝哎，切片完以后拿来切丝，骗我，嫩姜的味道跟老姜的味道就是远远的不一样，
1: 不一样，老姜味道比较呛，嗯。
0: 芦笋斜切，切断断。啊，这个我就认识了。嗯，那个餐厅里面就会有这个斜切，切断断，也不知道谁发明的。
1: 我喜欢切这样，比较好看呢、啊。
0: 对，餐厅也是切这样啊。啊，
1: 真的吗？
0: 餐厅对，切断断，斜切，切断断。嗯，你干嘛都把头给人家削掉？
1: 这个老，
0: 一眼就觉得，一眼就看出来哪个老哪个嫩。 其实没有切很长段呢、欸，切蛮小段的、嗯。
1: 对，
0: 嗯。有没有觉得文平嫂做料理是非常有耐心的？她就是一根一根慢慢切，一根一根慢慢削。如果是你在家里做菜，有办法这么有耐心吗？我常常说文平嫂做菜就是在休息。对，你
1: 要
0: 你
1: 累，
0: 那很累也是你很愿意啊。你要是让我这样子切，我才不切。就算再好吃，我也不切，我也不吃。而且，就算很多人要给文平嫂请客的时候，他对于每一道菜，就算要请客，然后芦笋是这个的可能三倍哦，他也是一个一个削，一段一段切，就是五点就起来开始备料，是不是非常的耐烦？
1: 在我以前请客人了、我从来不上桌。
0: 对妹、因为你十道菜煮三道，你又要回来煮完又要。
1: 我就是煮完的，又就在老板的旁边拿那个酒欢迎你们来，然后现在我就去楼上泡澡。
0: 啊，你是直接走人呢、
1: 啊？嗯，对。
0: 这么好气啊！都餐桌都没有人说大嫂来坐一下，
1: 没有，也没有位置。
0: 那、啊、怎么现在凡是请客都一定要把文平嫂介绍啊？
1: 现在
0: 人家地位不一样，现在是网红了，好
1: 不是
0: 人很红了。
1: 现在没有请那么多人了，
0: 十个人很多，好不好？
1: 哦，以前哦，加十六个，外口十二个，那边搁十二个，
0: 都是你煮啊？
1: 我自己煮啊，不然谁要帮我煮？
0: 你有没有觉得，在在的证明文平嫂是苦过来的？那你也只能说文平兄行情好啊。
1: 他不是，他很好客，没有办法。
0: 那不是还好你会煮？
1: 你不煮也没办法、啊。
0: 可以啊，你跟他哭啊。
1: 没有用的啦。白老师也说，你跟大哥哦，我爬来跟他讲一个月，我说没有用。你现在跟他讲，他说 OK， 到时候拍死了，他给你，你要怎么办？
0: 是不是很会？电视前面有做老公的，学着点哈，拍死了。
1: 就这样子啊，
0: 很气啊，但是还是做了，对不对？好嘞。没有倒油就先倒姜
1: 了，先倒姜下去。
0: 那我要开大火吗？
1: 开大火，
0: 开大火了。鹅油又拿出来了。先把姜丢下去，然后我们撒上鹅油。
1: 这鹅油不用了。
0: 鹅油不用了。其实你看拿两汤匙的鹅油，我觉得量没有很多哎。
1: 没有很多，
0: 还好，这样就够了。你要干嘛？你为什么要用很多？为什么要很多？我本来以为我只是告诉大家不用很多，
1: 应该够了啦。
0: 原来是要很多，这样就蛮多的了。我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闻都会那么香了，因为鹅油本身就很香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不论鹅油上面炒什么东西，它一开始已经香了。

0: 火热了以后，先把芦笋丢下去。文平嫂炒菜喜欢用汤匙，
1: 对，比较方便。
0: 然后我们站这个位置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文平嫂是左撇子，所以我都站在右边。炒一炒，文平嫂加个热水。
1: 对啊，
0: 不是好大的。有，但是找盖子了，在那里，拿一个
1: 小的，
0: 小的，就是这个，
1: 让它焖一下，让它熟，
0: 炒一炒就给它焖起来。
1: 我们那个洗温泉那里有一个太太，她做阿嬷什么都不会，然后问人家说那个笋哪一个头哪一个尾，她不知道，大家笑到不行，然后他们就跟她讲。哎，做阿嬷大人拢未晓伊讲虾米啥，阿唔知要倒学，然后他们就去找旁边说啊，啊，结果他就看我那个，哦，后来就跟我讲哦，哦，我一说那钱足够食，我算那小手安尼啦吼。
0: 对，那个真的好吃。
1: 伊讲因朋友食了好食，讲叫人教，伊讲我们在家里看我们可以找找他。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个俱乐部呢，对，什么俱乐部？你这个时间要聚在一起。其中一个要煮我的料，
0: 哦，怎么那么有趣？你有粉丝团呢？他不是粉丝而已，他已经聚成团了。

0: 每比如说你去他你家，每一个人都要买做一道我的菜。哇，
1: 但是你要继续动脑了，因为这样子他们去几次就没有了，你得一直不停的重新菜色。
0: 然后那时候不是申请演唱会，我给他两张票嘛，他就跟我讲，我跟我先生说你81岁，我先生安奈博飘布。
1: 这样子我都还觉得不算有飘布呢。
0: 有，我有。
1: 有，但是有一点点。
0: 有时候会忘记，因为很累啊，那不是很舒服，对不对？
1: 很香，
0: 很香。嗯，已经有那个芦笋的香出来了，对不对？
1: 对。
0: 先看看手。
1: 你倒水是因为芦笋会吸水吗？
0: 对呀、啊。
1: 奇怪哦，芦笋也会吸水，而且那个汤汁是白色的哦。
0: 白色的，对。嗯。先焖一下，等一下放蛤蟆下去。
1: 蛤蟆那么晚放，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容易熟的东西吗？
0: 对，它会。你看我煮。大家看可以学，这个蛤蟆我教大家煮，这是我们家学的，阿丽就学起来。
1: 太好了，那大家看你的节目不就是为了要学你吗？说看你学，就是要学，就是大家要认真学。我妈咪有认真学。
0: 对的，好，再来这个。
1: 熟了以后，芦笋软了以后开始丢蛤蟆。这蛤蟆都吐杀过了，对不对？
0: 对了对了，你们看嘴巴还开开的。
1: 对，啊，哇！一放进去，蛤蟆全部闭嘴了。丢进去以后，我们还是开大火吗？
0: 对，大火。
1: 然后要盖起来吗？
0: 盖起来。
1: 到目前为止一点调味料都没有放哦，只有油热了以后只有油炒香而已，其他什么调味料都没有。但是光是这样透着雾面的锅盖看颜色已经很漂亮了。怎么那么快就开盖了，才刚盖起来。又倒水，还要再加水吗？
0: 水不够哦，这个你看，这个开了，有没有？
1: 哇，蛤蟆开了一个，我很小就捞起来。
0: 对对对。
1: 哇塞，这个难的，这个麻烦的，不是麻烦在煮熟呢。
0: 对、啊。
1: 是麻烦在动态视力呢，你随时看到蛤蟆开水了，你就要去把它捡出来。
0: 对。
1: 哇哇哇。
0: 对啊、
1: 又一个打开了，哇哇哇，又一个打开了，啊，又一个打开了。你在请客的时候真的就这样子吗？
0: 对啊。
1: 我不会手忙脚乱吗？
0: 不会啊。
1: 但是镜头可能看得清楚吗？每一颗蛤蟆都是饱满充满水分的，
0: 因为你没有马上捞起来揪起的。
1: 对，所以这每一个都是，哇，你现在就闻到那个蛤蟆新鲜的那个味道。所以秘诀是在这里哦。
0: 对啊，
1: 前面都是在跟你们瞎聊的。哇，花150买这个蛤蟆，最后的结局是累到自己。但是文平嫂对于做这件事情还蛮愉悦的，是不是？你不是觉得很开心看到他
0: 打开？对啊，都开了，真的很开心啊。
1: 所以说嘛，你也做得很开心啊，客人也吃得很开心啊。蛤蟆都先挑出来以后，文平嫂要开始调酱价了。
0: 先吃看看。那蛤蟆有咸
1: 哦，蛤蟆本身有咸，所以要先知道它原本的味道是什么。好、开了，蛤蟆都捞出来之后才开始调咸蛋哦。
0: 对，
1: 倒一点点盐加两勺高鲜。这个汤头完全是白色的，光是看 光是看这个颜色，你应该就觉得很鲜美吧？你看，连放个芦笋它都要摆盘。请客请习惯的人哈、哦，嗯，他就会有一种洁癖。

0: 汤汁应该是不可能浪费的吧？
1: 汤哪里可以浪费？倒下去喽。
0: 哇，最后零汤汁，
1: 好了，
0: 哇！你就说，
1: 来吃看看。
0: 看起来豪不豪华，漂不漂亮？我来帮你们试吃一下。当然是打开了的，蛤蟆，加一个芦笋。
1: 好不好吃？
0: 芦笋什么？你这么入味？
1: 入味啊！
0: 芦笋咸哎，
1: 哎、欸，
0: 很好吃哎。可是明明只有刚刚才调味一下下哎。
1: 嗯。
0: 又嫩又咸又软，明明好好吃哦。我来帮你吃这个饱满的蛤蟆，漂西啦。太美味了，太新鲜了。而且我本身非常非常喜欢吃蛤蟆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富含女性荷尔蒙。
1: 这个肥肥的，你看。
0: 莫名其妙给我加了一颗，富含丰富的女性荷尔蒙，所以女性朋友可以多吃。好好吃，太好吃，真的太好吃了。
1: 来，
0: 今天的
1: 蛤蟆炒芦笋，赞。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贤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台湾祖师默默地守护着仙佛寺这块宝地，也提到了混元禅师建设仙佛寺所依循的风水法则，还有混元禅师带领着信众弟子从精修院搬到仙佛寺，并且开始建设极乐殿的经历。禅机山仙佛寺开山时期的建设，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相当紧凑，也非常考验混元禅师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极乐殿的工程刚刚告一段落，紧接而来是弥陀讲堂的建设。这些建设让当时的混元禅师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充实，也真的是一刻不得闲。接下来，各位贤士同修。

0: 就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参与建设弥陀讲堂。在建设之前，混元禅师一直在烦恼着，到底应该为这个山取什么名字呢？1989年，也就是民国78年，在仙佛寺预定动土日之前没多久，王禅老祖师尊指示混元禅师在全山四处到处走走看看，寻找取名的灵感。当时混元禅师走到了荔枝园，也就是现在的弥陀讲堂那个地方，他突然看到一个风水学上的乌龟穴，也领悟到了福龟村长寿巷这个地名的由来，也因此发觉这片风水宝地真的是处处禅机，所以将这个山正式定为禅机山。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仙佛寺弥陀讲堂建设的因缘。弥陀讲堂所在的位置是在整座禅机山的龙边，也就是左半部的地方。混元禅师说，我们仙佛寺的弥陀讲堂是一个乌龟穴，这个乌龟穴的正穴就位在现在弥陀讲堂最里面，阿弥陀佛、三圣佛所坐的位置下面。当时混元禅师在思考弥陀讲堂应该要盖什么坐像的时候呢，他想了几种方案。当时混元禅师心里想，不如把这个讲堂往湖边移一点，迎向乌溪水来的方向，这样就是收逆水。这样收逆水盖呢，以后比较有财，也比较有资金，这样道场经营也比较能够发挥。但是混元禅师马上又想到，如果逆水盖，右边的山五黄岐山很高，会成为风水学上面的虎昂头，这样是大凶之相，这样也不妥。于是混元禅师又想，不然门向顺着草屯方向龙边的方向看过去好了。想一想也不行，因为乌溪从湖边来，这样就顺水流啦，到时候呢经营会有困难。这件事虽然很急着决定，但是当时混元禅师好像没有灵感。有一天晚上，混元禅师在休息的时候，突然有特别的感应，这好像在做梦又好像不是，因为实在太真实了。混元禅师在弥陀讲堂的预定地看到一条大鱼奋力一跳，跳过一扇拱门。咦，这个不就是鲤鱼跃龙门吗？混元禅师醒来以后一直很纳闷，到底这只鲤鱼是要做什么。第二天混元禅师到了弥陀讲堂的预定地，准备要为讲堂来定向。他仔细地环绕四周，很用心注意地来看自然环境，希望这个自然环境给他启发。混元禅师心里想，这个穴是乌龟穴，既然这是乌龟穴，那附近一定会有鱼，也会有青蛙相伴，所以他用心眼观看，仔细地在寻找这些重要的天象跟线索。混元禅师看到了一颗很大的石头，它的高度比两个人还高。这颗大石头旁边有一个黑漆漆的洞，上面长着青苔。 文渊禅师眼睛为之一亮，啊，找到了，这个不就是昨天晚上他梦到的那个鲤鱼吗？真的完全一模一样。文渊禅师他就沿着鲤鱼石的头往身体看去，发现另外一颗相对高出很多的石头。混元禅师很开心地笑了，原来鱼尾巴在那里。鱼尾巴呢，它先抬高，再用力往下压，这样鲤鱼才跳得起来，才真的能够鲤跃龙门。混元禅师怀着很感恩的心向鲤鱼石道谢，他说，谢谢你的示现，我知道这间讲堂要怎么盖了。于是混元禅师趁着记忆犹新，赶快拿起纸笔画下了弥陀讲堂的设计图。这个设计图的内容是这样的，讲堂的正身前方有五个阶梯，下来之后要做一个龙门桥，桥下面呢就是水池，这样一来呢，大鲤鱼石的背部也会露出在水面，鱼尾也会在水面之上，这样鲤鱼就会呈现出蓄势待发的姿态，从弥陀讲堂逆着乌溪水流的方向，从左向右跳过龙门桥。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混元禅师特别提到，会逆水而行活跳跳的才是活鱼，只有死鱼才会顺水流。禅机山风水地理记当中所写到的南溪北港会岸前，这个南港溪和北港溪交汇之后的乌溪是从湖边来的，流经过仙佛寺，那这条鲤鱼就必须要跟水流相反，它要用从左边来向右跳，这样才是真正的鲤鱼跃龙门。这个地理呢，也启示我们的维新弟子未来在弥陀讲堂接到王禅老祖所传的圣法，利人利己，有朝一日就会像鲤鱼跃龙门一样，超越自我，在世间上有所成就。王禅老祖开示，弥陀讲堂的预定地里面有一个龟壳，要把它打破。混元禅师在弥陀讲堂的预定地上找到了一片厚厚的大石头，石头大概有7寸那么厚，就像一个

盖子一样，好像盖住什么。浑圆禅师心里想，看来这就是老祖师尊说的龟壳。所以浑圆禅师依照老祖的指示，把这片龟壳给打破。打破了以后一看，哇，真的是不得了，里面大概有100多颗像篮球那么大的石头。原来这只乌龟会生蛋，这些圆圆的石头就是它生的龟蛋。浑圆禅师感到很高兴，这个乌龟生蛋的视线就表示以后会有很多好弟子、好同修前来学法接法。在未来学习易经风水的十方善信有缘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浑圆禅师把那100多颗的龟蛋石一一挖出来之后，才开始盖弥陀讲堂。只是这些龟蛋石那么多，要安置它们也需要很大的空间，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呢？就在浑圆禅师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王禅老祖师尊就来开示了，回归原点。浑圆禅师想了一下，这些龟蛋石被我挖起来了，要怎么回归呢？他灵机一动，把所有的龟蛋石都放到了讲台的下面，然后阿弥陀佛坐在正上方。在他放下去的那一刻，浑圆禅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法喜，因为天地定位，宇宙自然的一切都适得其所。弥陀讲堂的建设工程很顺利的进行，在农历民国79年岁次庚午年11月17日阿弥陀佛圣诞日的时候，弥陀讲堂在众人的期盼当中顺利落成。浑圆禅师说，弥陀讲堂落成的时候，法界的诸佛菩萨护法神将都是伴随着金黄色的光芒光降下来的。那天在场的好几位师姐都有看到阿弥陀佛和很多菩萨一起来到世间，给我们加持，给我们护佑，更为我们带来信心。浑圆禅师回忆起那一天的场景，他的眼中光芒依旧闪亮。和弥陀讲堂同时落成的还有世界和平钟塔，这个钟塔是在弥陀讲堂龙边45度的位置，上面系着和平的彩带随风飘扬，象征仙佛寺祈求天下太平的精神和愿力。在另外一方面，在风水学上它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仙佛寺的右手边，也就是白虎边，它有五黄旗。这个五黄旗山呢非常的高，而且尖尖的山形产生煞气。把高耸的世界和平钟塔安置在左手边，也就是龙边，可以破解右边白虎山的煞气，来弥补地理上的缺陷。这是易经风水大师浑圆禅师独具的思想跟做法。浑圆禅师说，我们仙佛寺的弥陀讲堂坐东南朝西北，呈山虚向，属于地缘龙，所以世界和平钟塔也要选择同样是地缘龙的坐向，同源一气，这样才能够发挥出平衡的作用。
由混元禅师设计的世界和平钟塔，它的高度有21米高，但是只用了2支柱子。这个钟塔最上面有9层，这个九是阳数，无极生太极，中间的钟即是代表太极。接着2支柱子代表两仪，就是一阴一阳。再往下，两仪生4象，四象生8卦，八卦衍生出无量无边的法界和无量无边的众生。它是一座八卦塔，专门负责镇守水口的地方。这个看来很简约的设计，其实展现出无限深远的天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一开始要设立这座钟塔的时候，文渊禅师刚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随着立塔的时间渐渐的逼近，文渊禅师只好临时想一个办法。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亚克力钟，在预定的那天中午安上去。结果到了那天傍晚，大概6:10的时候，当文渊禅师跟几位师兄师姐从仙佛寺的咖啡屋前往弥陀讲堂前进的时候，突然发现从极乐殿那里出现了一道光，像流星一样，光线很强，咻，一瞬间就跑到世界和平钟塔。跑到钟塔以后，光就消失了。在现场的黄丽雪师姐，也就是圆瑶法师和其他几位师兄师姐看到，都说真是不可思议，大家交头接耳，兴高采烈的讨论。从极乐殿那里引出光来到钟塔就被接住了，这一定是天地感应。之后再回想起这段往事，文渊禅师感到很欣慰。他观察到，自从世界和平钟塔安立上去以后，台湾很多的事情是非就慢慢的消退，台湾的发展也越来越和谐。1982年，台湾闹水荒，是很严重的水荒。王禅老祖。

师尊在那一年的春节就已经有交代混元禅师说，你要去抱一颗圆圆的大石头回来，上面要刻上心经。混元禅师找到了大大的圆圆的石头，他请一位何老师和另外一位黄师兄把心经刻上去。何老师和黄师兄完成了混元禅师交代的任务，他们很好奇地问混元禅师，师父，这是要做什么用的？原来王禅老祖师尊另外开示了5月5日要祈雨。5月5日那一天刚好是好天气，艳阳高照，当时混元禅师把刻了心经的大圆石依照法仪安奉在世界和平中塔底座的中央。混元禅师说，这颗大圆石叫做珍珠塞口，这个用意是要把从普里来的九曲水的水气接到仙佛寺的八卦祖师亭，再接到世界和平中塔，也就是把水神接过来，然后再用诵经修行的法则转化承接从天上来的水。等到了11点，差不多50分左右，大圆石安好了。在那时候马上下起了太阳雨。王禅老祖开示，这个3天之内全国都会下大雨。结果之后真的下起了大雨，这个大雨呢让全台湾的旱象都解除了。在那之后台湾干旱的机会就很少了。混元禅师不只是依照易经风水法则来设计建造仙佛寺，更是在设计的当中融入了祝福、功德、法喜，还有对维新圣教的期许。一代宗师的智慧和风范从许多的小细节当中展露无遗，当我们越是了解，就会越加感到赞叹和佩服。禅机山上的禅机不只是在建筑，更在一花一草一石当中，一个转角一副对联都值得您细细的品味思量。我们欢迎您来到禅机山，会菩萨会佛会友更会心。

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本源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我是圆心法师，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本源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

书是收录创造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一般人呢对于中医伤科通常第一个印象应该就是扭到挫伤、铁打损伤的时候会想到，但是其实伤科跟民俗疗法它是被民众常常会混淆，它是不一样的。伤科它是中医的一门专门的一个科别，治疗范围相当的广泛。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会聊到呢有关中医伤科它包含了哪些范围。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高唐中医联合诊所的郭伯承医师。郭医师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郭医师，我们在今天这个单元里面想要聊的就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伤科，因为一直很好奇说在中医跟西医它很明显有一些区别，但是中医它能够协助我们的范围有哪些呢？
1: 坦白说其实啊其实我们一般同道之间比较不太会互相，我们尽量互相尊重，但我还是要说，因为在西医的角度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觉得那些病症是因为发炎，但事实上痛就代表发炎吗？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迷思哦。很多时候痛的原因未必是因为发炎，未必是因为肿胀，它是来自于一些其他结构张力的拉扯。那所以这其实像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好像那个常见嘛哈，落枕啊、腰痛啊、膝盖痛啊、手肘痛啊，还是其他腰酸背痛啊，可能就想说啊，去西医啊，就是吃个止痛、打个消炎，或是吃个肌肉松弛。但是更常听到的是，

0: 怪怎么只打了止痛啊，吃了轻松松弛，但却好像也没有好，很简单啊，因为这不是问题的原因。那所以就回到说，其实，在西医的角度，当然我必须要讲哦，尺有所长，寸有所短。那如果今天要开刀的，我也不行。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些可能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些小病小痛，或是吃一些止痛消炎，那这其实反而是我们中医的长处，就是在还没有到需要开刀的之前，其实反而是我们比较擅长。
1: 是，像是像我自己的经验，常常就是孩子脚不舒服、扭到、一直抽筋等等，我的直觉可能就带孩子去看个骨科。那可能在家里的隔壁就有一个骨科诊所，但是也不太了解说这样算是一个西医或者是中医的一个诊间。
0: 因为其实在西医的角度，就像刚刚讲，是以止痛消炎嘛，然后不然就是可能像是一些震波啊或电疗这样。但其实像刚刚提到，甚至刚刚提到抽筋啊，很多时候其实反而抽筋是内科病哦。那以目前像这样子天气热的角度来说啊，很常见是什么？很常见反而是因为流汗流太多。那其实流汗流太多，大家想说就多喝水啊，对不对？哎，未必未必，因为其实你流出去的是水加电解质，但你只有喝水，结果反而变怎么样呢？身体的电解质反而更加的稀释，所以很多时候抽筋是因为电解质不平衡所引起的，这不是我讲，这西医说的啊。所以像这个讲话，就是其实很多一些内伤的问题啊，他们是互相夹杂的。那像刚刚提到，其实很多的病症，像脚扭到，对西医来讲，他只看到什么？那个韧带的拉伤。但我们中医看的是什么？我们中医看的是整体，也许是骨盆的问题，也许是小腿张力的问题，甚至呢更夸张一点，还找到哪边去？找到上半身去，因为上半身斜一边，所以下半身也斜一边。但这个比较远，比较复杂啊，这个我只能说有这样的方向，但我不是每个都这样看哦，看不完。但就是大概让大家有个概念，其实呢，身体是互相连通的，并不是单纯说脚扭到哦，就是韧带拉伤、韧带发炎，好啊，消炎止痛，不是，没那么简单。
1: 是，那也会想要说，其实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治疗诊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处于那种亚健康的状态，也不知道到底是头痛头在痛，还是手痛就是手在痛，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病症，我们在诊间大约都会有常常遇到哪些部位的状况，可能是这里痛，但是其实并不是想象的那样。
0: 哇，主持人很有概念呢，很棒，很棒，很
1: 这
0: 棒，很
1: 不是
0: 棒！
1: 大家都会常
0: 没
1: 常
0: 错，
1: 遇
0: 没
1: 到
0: 错。
1: 的问题。
0: 就其实这个刚刚讲到很关键的点哦，很多时候啊，我常会在诊间讲，痛的地方跟有问题的地方不一定一样。最常见是什么？你知道？最常见是常常病人跟我讲说啊，医师啊，我这喉咙痛，帮我来冷姜。我跟你讲哦，喉咙痛无一定是喉咙的问题哦。因为其实你知道，最大部分呢，膏肓嘛，就是我们在 T4 那边，在肩胛骨跟脊椎中间，那个膏肓痛很常见嘛，电子，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一定也常常都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就是常常久坐看电视会发生的事情。
1: 中奖，
0: 有没有？对不对？啊，不一定看电视啊，看电脑荧幕也会。啊，为什么？它就是因为这样。脊
1: 是
0: 椎一
1: 的。
0: 般是正，但我们这样驮下去的时候啊，我们这样打字打字打字嘛，或者这样看电视嘛，这个前胸的张力呢，就会假设我们今天的肌肉像衣服哦，前胸的张力就会这样子紧绷，紧绷了之后呢，前面拉住，后背呢就会被迫拉长啊，所以呢，就是长期的状况就会变成是什么？就变成是后背的那个深层的张力，稳定脊椎的力量没有力，拉长无力，抓不住。啊，前面太紧，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我们常讲的膏肓痛。那这要怎么处理？这就不是单纯的说哦，后背痛就后背扎两针啊，它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呢，像我们要讲健身哦，就是要常做这样，所以大家不是都说哦，姿势要正啊，要怎么样的啊，就是要挺胸。我们之前太极拳的教练有教哦，郭宇玄郭学长啊，谢谢学长惠我良多，谢谢学长。这个常讲什么？就是含胸拔背哦，有没有？哦，就是整个那个背要能够夹紧哈啊，当然那个姿势不是单纯那么简单了，但基本上就是尽量让能够脊椎呢能够立身重症，这是关键。所以这个治疗上就变成是呢后背呢需要靠训练，就是做像弹力带啊、复健啊这样子。好，那其实也有点这其实比较是物理治疗的范畴啦。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医商科呢并不需要拘泥说哦，好像都是只有经络啊或者穴道。其实我毕竟我比较新颖嘛，因为我过往呢曾经是打过排球的，虽然也不能跟甲组的其他就是对球员比啦，但也算是。

0: 有涉猎，所以因为以前是有在排球校队里面接触，那就有遇到像是运动防护员呐、啊，还有像是物理治疗系的那个朋友们嘛，那所以就接触到比较多跟现在比较新颖的治疗的观念。那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结合进我们中医商科里的啊，毕竟中医嘛，中医我们一直都强调我们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医学，所以也不会说就是要特别跟什么样排斥或是什么。我觉得能够为我们所用，黑猫抓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对病人有帮助的帮助就是帮助。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护持维新电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那也刚刚提到说，常常会听到我们老人跟大约都是中年级的长辈们说啊，有膏肓啊，肩膀很痛，无法伸展，这些也常常遇到。除此之外，还有在肩膀也是，肩膀也是同样的一个部分。
0: 其实是要分两个，一个是肩颈，
3: 肩
0: 一个
3: 颈的
0: 是
3: 部
0: 肩
3: 分。
0: 膀，这个常见嘛，50肩嘛。可是其实我分两个病讲哈，因为刚刚谈到颈部跟肩膀嘛。
3: 是。
0: 其实先讲肩膀，因为很长，真的是太容易遇到，就是说肩膀痛啊，到医生我这刚是50斤，安尼吼，这
3: 手
0: 样
3: 压不起来。
0: 就其实这个我要先跟大家承认，对不起啊，肩膀痛真的很难治真的很难治，它的恢复期也真的很长。这其实是因为肩关节它是一个。算是非常，它是一个身体活动度最大的关节，但就是因为它活动度太大了，所以它更容易受伤，而且一旦受伤了，里面有很多很多小小的那些肌肉，它其实也很难复原，所以就变成是说它需要多管齐下。它不但呢，你要有治疗，然后你还有恢复，你还有复健，种种，这全部都要下。那像我最头痛的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钙化性肌腱炎，这个在西医来说也是非常难缠的病，因为这个往往痛的时候很痛，那一痛啊就痛好几个月。这个有时候我遇到也会说，先去打一支止痛针比较快。说真的，因为这个我还是要承认哦，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医生也不是神，我们只能够尽我们所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透过针灸或是一些伤科手法推拿，尽量让它的结构回正。因为其实像肩膀上举啊，肩膀上举并不是只有透过肩膀本身关节的活动度，它还有什么？它还包含整个胸廓、整个胸椎。如果我们很大一部分的肩膀的活动的角度呢，其实来自于肩胛骨跟肋骨的那个空间，去让它能够往上挪。还有更别提啦，有时候前面胸部的这个肌肉张力也会拉扯，还有什么手的张力也会拉扯，所以其实全身上下都是互相联动的。那这个常常就会遇到说啊，医生啊，我明明是家庭啊，他把我讲家个讲家个看个有气，现在看暖啊。是啊，其实不是啦，我真的有苦难言，还为了这样被客诉，就说我没有治疗到，我真的是觉得说，哦，
3: 你都扎别的地方。
0: 心很累，真的，我要帮就是全国的那个中医，就是跟大
3: 澄
0: 家讲
3: 清
0: 澄
3: 一
0: 清一
3: 下。
0: 下，对，这个真的不是哪里痛就一定扎哪里的啊，当然也是有，但不完全呐，真的是因为很多时候痛的地方跟有问题的地方真的不一定一样啊，所以刚刚讲肩膀，然后像脖子啊，其实像脖子，还有一个很常见、很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颞颌关节障碍。有时候啊，有些这个觉得，下巴这边卡卡的啊，其实不是真的下巴问题。很多人都会跑去就是看牙医啊，或看什么啊。我跟你说，也是脖子引起的。其实这个我们西医有个名词叫肩颈综合症，就是颈部的张力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像刚刚提到，其实内科、伤科也有一些连结的地方就在这里哦。比如说像是容易头晕啊，或像头痛啊，或像眼睛视物不清啊、目睭模糊啊之类的啊，甚至连高血压搞不好都有点关系。它就是来自于肩颈的这个紧绷张力啊。当然，这可能是夹到里面的一些血管神经导致的啦。但是因为坦白说，我也要跟大家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很多很难完全用研究去证实，
3: 是，
0: 对，但这个在我们的实物经验上呢，确实是都有些相关联的，对，所以我只能讲说，就是中医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说我们知道它有效，但它为什么有效，这个可能要拜托就是西医同道帮我们证明。

0: 我们真的有效啊，但为什么有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效。对，但这个就是讲回来，就是说实在话，其实中医真的有很多的保障啊，它其实是还值得我们再去发掘。
1: 是，很多时候也是整体的一个结构的问题，不单纯只是单一的问题。那也会常常看到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道场呢，楼梯上上下下，在我们的仙佛寺呢，在各分寺道场也是会有很多爬坡楼梯的地方，有看到我们的师兄师姐长辈们走楼梯的时候，膝盖疼痛，爬不动，这个部分我们在中医上面可以怎样的来治疗？
0: 对，其实像刚才啊，就是不外不只是只有膝盖，像腰也是一个很常见。其实这个腰部啊、膝部，这也是很常见的问题。但就像刚刚讲的，事实上呢，膝盖这个关节它像什么构造？像门，它就是一个这样开跟关的，它基本上不会扭转嘛。膝盖本身的设计不是用来这样拧转，它是用来屈伸的。所以很多时候膝盖的问题。不是在膝盖，往往呢，膝盖的痛呢，它只是被害者，真正的加害者在其他地方去。说到这里这个也真的是，因为前阵子也遇到一个客诉啦，他就是觉得说我膝盖痛就看膝盖，干嘛摸到大腿去？我就。
1: 这个一定要来那个重申一下，因为需要整体的治疗来观察，对不对？
0: 我其实要反省，我真的是哎，那个行有不顺，反求诸己，温把改，这个要检讨自己啦，哈，对，因为不能控制别人，这个确实可能在医病上的这个互动上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哎，我们也要检讨啦，你知道有时候医生哈就大头病啊，就是会难免会有一些傲气，这个我承认，这个。但说实在话，专业本身呢，就会带一点傲气，因为专业是代表什么？代表自我，代表自信，因为我是对的嘛，对不对？对，因为我是对的嘛，所以因为我是对的，所以难免就是会有一些冲突。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就来看膝盖啊，我就是跟他检查摸一摸，哎，是大腿张力不太对，因为像我刚刚讲，膝盖是一个屈伸的构造，可是其实呢，我们上面的两边的肌肉它是有点像帆船，有没有啊？这样子拉。还有个内侧跟外侧，我还没讲前侧跟后侧，还有个内侧跟外侧的张力这样拉扯，所以很多膝盖痛一边去，它其实并不是真的膝盖本身，像膝啦、膝啦、膝啦，打开东西啦，就是说这个韧带发炎啊、消炎止痛啊、积水啊什么，不是，那只是结果。当然抽积水止痛的也很重要，我知道，对不对？急者治其标嘛，它止痛效果还比我们好哦，这个我真的有时候也会推荐直接去打个止痛比较快，
1: 当下
0: 但
1: 性的，
0: 重点是源头啊，对不对？重点是治标跟治本啊，这个标也要治，但本更重要啊，所以两者标本同治，好，治成标本，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所以讲回来到膝盖，像我就有发现它那个张力两边是不一样的，但那个时候病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吗？年轻气盛真的不行那个情绪就有点压起来。我真的不能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当下就会觉得说被质疑的感觉，就是会有情绪，可是就秉着说不行，医德嘛，那个一视同仁，再怎么有情绪也要好好做。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反而那个治疗的过程有一些不愉悦了，可能就有一些客诉跟抱怨。但其实事后我有反省啊，就是我有反省说，因为说实在话，就是每个人难免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嘛。那人家就是不懂啊，才找我们医生求助嘛。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要反省，就是要学会去体谅说，其实他那个质疑也不是针对我啦，他是针对这个做法啦。所以也刚好也是感谢贵节目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上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澄清，很多时候痛的地方跟有问题的地方不一定一样。那这种部分呢，基本上如果还没有到开刀的程度，我建议可以先找中医。那像物理治疗呢，那么是比较进阶的，也比较自费的。还有像现在兴起的一些运动按摩，这些我都有接触。其实我觉得这些领域都很棒，都很好，因为我自己也有朋友就是在干物质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这个有钱大家赚没问题。但基本上我觉得中医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的接触，因为至少我们中医有整体观，那也比较知道说，可以大概往哪个方向去走。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庵消灾法会， 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一个病症上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来考量，来看看说是不是身体在其他的部分影响到我们受害的那个部位、
1: 嗯、
0: 是部位，
1: 对，受害者加害者。
0: 那像腰部也是也会有相关的吗？像昨天啊，昨天我在录影的时候呢，就一起床腰就很痛哦。原来发现啊，跟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姿势不良，早上起来疼痛不堪，然后到今天才比较好。可是像这样子的时候，我可以该怎么办？
1: 其实啊，很多时候大家腰痛，想说啊，做按摩椅啊、按摩啊、推啊，
0: 嗯、
1: 但其实也是误区，
0: 还是痛，很痛。
1: 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医学的名词哦，只能叫做下交叉症候群，大家可以再去 Google 看看。像刚刚前面就有提到说背痛的部分啊、嗯、那个就是叫上交叉症候群，它就是身体的，其实我们假设我们今天一个纵轴啊，那身体的背侧跟腹侧，它们两边的张力呢会影响到前面的构造。
0: 嗯，
1: 腰也一样。腰呢，其实并不是只有单纯的腰本身那两条肌肉而已，其实腰不止两条，因为肌肉其实还有分深浅，没关系，这个有机会可以再提。但基本上这个下交叉呢，是很多时候啊，后面腰的问题是什么？是来自于前侧两边大腿的张力太紧，就是我们的屈髋的这些肌群。所以有时候这个腰酸啊，我反而不是松腰，我反而都是让病人正躺去帮他推拿按摩他们的大腿，反而大腿松开之后腰也舒缓了，很有趣吧？对，所以这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是，
1: 对。
0: 那也会很好奇，其实像我们民众呢，在家里可能遇到像昨天我自己的状况，腰很不舒服，那时间又不够能够去看医生的话，我们可以有什么方式来让自己舒缓，来让自己身体可以撑过明天后天再来就医？
1: 不会啊，那个高堂的分院很多啦，随便大概走十分钟就得。哎，
0: 所以也造福我们中部的观众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北部、南部、东部的朋友呢？
1: 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不过确实啊，因为很多时候要先自救嘛。
0: 嗯。
1: 但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回答，因为我要先澄清一件事情，就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很多时候有问题的地方跟痛的地方不一定一样，所以我很难跟你讲说一个方式就可以去适用说的状况，因为毕竟是面对观众前面的朋友、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所以这个讲话要谨慎，要负责。对，但我只能跟你讲说，就是这就是医师的价值。医师的价值呢，其实我觉得不单单只有是在治疗，更关键的是在诊断。像什么时候该冰热、该冰敷，什么时候该热敷，什么时候呢你可以去拉筋，什么时候呢你又不能去拉，其实这个都是需要专业的判断。
0: 是，
1: 前阵子就遇到有一个很特别的病啊，大家都有听过网球肘，对不对？
0: 嗯。
1: 那没有听过网球腿呢？去 Google。
0: 哎，
1: 很有趣，对不对？自己拉伤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叫网球腿。那个是这样子，就是有一次，因为那时候去参加校友杯嘛，啊，我们就回去打排球，就很开心啊，我就从早上啊9点啊打到下午，我还记得4点。那个时候就是，哎，我跟你讲，真的是吼，这个杂波浪吼，金亚喜吼，真的不能逞强，就觉得说，哦，自己还年轻啊，我还可以啊，就这样打了一整天啊，然后就有一次一个起跳排的起跳跳跃。棒扣杀，我也没有扭到，就正正的落地，啪，我就觉得小腿被踢了一下，就这样打踹了一下，然后就啊掰卡，结果后来发现说啊细啊，是什么呢？网球腿，网球腿是什么？网球腿就是，专业的学名叫腓肠肌内侧头撕裂伤，那个感觉哦，很像抽筋。啊，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要提这个。大家有时候会以为说啊，应该是抽筋吧，啊，要把它拉开啊，撸者撸下。

0: 因为那个是拉伤，它是肌肉的撕裂伤啊，你明白吗？所以它其实不能拉，它其实需要什么？说实在话，就是休息，休息就是最好的治疗。但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做什么？因为其实在受伤的当下呢，肌肉会有一些本能的防卫机的一些挛缩，它是要保护那些受伤的肌纤维。但正是因为呢，它这个挛缩呢，会让局部的那个受伤的那个肌肉呢，反而供血会不好，修复也会变慢。所以呢，我们的就是靠针灸的方式。我常会说，其实针灸某种程度就像是强效的按摩，而且还比筋膜枪或者比那个什么筋膜刀，有做过就知道那很痛，哦，可能比那个相对还要比较舒服，而且可以处理到更深层，所以就是透过这样针灸的方式呢，去解开那些肌肉的张力，促进局部的恢复，改善它的循环，加速它的修复，再加上我们的内服外服，哇，绝对比中医，绝对比西医厉害，对啊，这就是刚刚提到，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你以为是垃圾，但其实不是。它其实是需要经过专业的诊断。
1: 是，刚刚郭医师提完之后呢，其实在最后也想要了解说，在中医商科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般的时候可以如何来照顾我们自己？
0: 其实我常常会跟人家讲说，这个，治病哦，像剥洋葱啊，因为我们的肌肉是有分层的，就是最地基，我会说像，我应该从哪里开始讲？好。我先讲，就是身体的结构呢，其实是像盖大楼。那像我们的核心肌群，它就是我们的地基。然后呢，比较深层呢，就是提供稳定的那些肌肉群呢，它其实是像一楼。那能够给我们力量呢，跟灵巧灵敏的那些呢，做一些运动，它其实呢是在二楼。所以它这个身体结构是这样子，像地基一楼、二楼。可是治病呢，却是要从上往下拆。你要先能够解除，像剥洋葱一样，先解除第一层的张力，再解除第二层，再处理到第三层。所以其实这个治病呢，是有个次第。那像谈到这个关于剥洋葱跟盖大楼呢，其实最后要谈回像什么呢？要谈回像地基。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这要谈到说运动跟劳动的不一样。常常有些啊，劳工朋友都会说，我就会说啊，这个要健身，这个要运动。他就说什么健什么身？我每天都在这样子搬东西，我这样还不是健身？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健身跟运动不一样啊。像刚刚讲的，卡掉，再讲是，像，
1: 劳动跟
0: 对，像劳动跟运动不一样。因为呢，劳动往往用到的是什么？用到的是一楼甚至二楼居多。可是呢，健身练的是什么？健身练的是地基啦。就像是少林寺啊，为什么刚进去第一年要砍柴、挑水、蹲马步？那个不是要虐待新人？为什么？那是因为要强化你的核心。因为如果今天呢、啊，这个其实要讲到我自己啊。因为像以前我们在打排球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那个防护员啊，都会说啊，要练啊，要练啊，要重训啊。我就觉得说我每天都在跳啊，重什么训这样子啊？结果后来我这个膝盖真的坏掉了。我后来这个右膝就常常都会落下一些病根。你看我自己是伤科医师，我也处理不了它。后遗症。那我想讲，就是因为后来才就是学了这些东西之后，我才明白说，哦，原来这个肌肉是有分层，结构是有分层。那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运动是要靠我们比较浅层、比较大块的肌肉去发力。可是呢，你如果没有一个足够深层的核心跟稳定，你没有足够的地基跟一楼的话，其实你这栋大楼会垮，所以运动伤害油然而生。因此，我常会讲说，我们当医生啊，只能就是让你呢从有变无，就是呢从那些肌肉紧绷张力帮你舒缓还原。但是要怎么强化健身，要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练。哎，这个时候我可以打个广告哦。我刚好呢有个学弟呢，他就在那个公益路上啊，有一间叫好样的健身房，他在那边当店长。这样对啊，其实我们私交很好啦，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吃饭聊天，我们就提到说，哎，其实我们这个产业是可以互相结合的。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谈什么？其实在谈老人家啦，因为我有一些就是比较年长者的个案，但是其实健身房对他们来说其实并不友善。对，那就想说，哎，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合作的方案？这样子，就是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挑战，因为其实老人家真的不太会去健身，健身要的是什么？要的不是运动表现，不然就是爱美，所以通常都是年轻的男性跟女性嘛。
1: 是准
0: 对，可是
1: 确。
0: 其实更多时候呢，健身是为了是什么？为的是健康，所以反而更建议哦，尤其像什么，像五六十岁这个年龄层啊，就是已经快要退休。

0: 啊，更重视的其实不是财富，是健康的时候，
1: 嗯，
0: 我更建议各位就是
1: 长
0: 叔
1: 辈
0: 叔
1: 们，
0: 伯伯、阿姨姐姐们，可以多运动啊，健
1: 嗯，
0: 身房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健身房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啊，其实每个应该是全民都要起练，像前阵子才刚奥运。

0: 身体，我们的核心一定要稳固，才能够支撑起我们这整个身体的健康。哎，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
1: 谢，谢
0: 谢，
1: 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咱请大家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是菩萨弟子，啊，咱久久发会，护国息灾，端详咱的中华民族万世祖先圣灵，啊，各位同修，咱国父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啊，各位国圣连坐上，个人完成祭祖，各位第一祖，还有咱中华民族历代860位天主帝王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今日呢是癸未年9月17日，下咱启建99天护国息灾，下大法会99天，自8月7日到今呢啊一段时间咯。这一段时间来呢，咱真济同修哈参加着咱的护国息灾，要啊恭喜咱各位恁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同上一九这个祖先呐，是连为国用油灯，哈、啊、向着光明西方净土的路途。啊，这中间呢？咱真济同修啊，各姓同乡历代祖先、少数人呢，咱的连坐啦、油灯啊，

0: 啊，就是有诶，啊，去烧去，啊，有诶内底变色去，有诶去臭味大去，即拢已经咱诶祖先开始着家中有烦恼教育，啊，所以咱诶祖先呢，哈、啊，因为能力诶关系，无法度庇佑着全家，啊，即平安呐、啊，所以借即因缘，甲遮子孙啊通知。啊，大家爱来传告来礼敬诸佛菩萨，啊，礼敬祖先，下请诸佛菩萨、贵国神师、王禅老祖，啊，慈悲感恩消灾解厄，度一切苦厄。啊，这是一个新书性的启示。啊，要咱真正为动手啊，啊，因为咱动手一只护短的动手，每一工暗时只护短。一哈看，那有各样的食，速速通知着咱国姓呢。啊，结果呢，这些代志拢已经应验出来。好、啊，家内已经有烦恼教育，我速速大家来念祖上，甲祖先礼拜。啊，有诶呢，安了以后呢，毋捌来拜祖先，所以祖先呢，伊嘛是需要咱只子孙啊来甲礼敬。啊，所以咱生活是每一处的举办着法会的时啊，咱拢是希望每一位拢会当来拜祖先，毋是讲你要交一个供养油灯的，吼、啊，即、这个哈供养金呢，吼、啊，安尼就煞，安尼是无诚意啊。咱每一位的参加法会的时啊，咱若有参加者，咱人一定爱去礼敬祖先。安尼呢，才是真真正正来消灾解厄。或者咱奉请啊，要求啊，诸佛菩萨做主，甲咱请到咱的累世冤亲债主到位。那么恁请到位，想啊，我一个礼金的啊，甲安慰了，就安就煞。事实上，是安尼啊。咱来呢，啊，也是接受着通知着，或者恁若有来的人。呀，每一届恁来啦，伫恁的祖先、完成祭祖啊、英灵啊顶呢，咱有这个文书、忏悔文书、答辩的文书，咱伫祖先前，咱一真虔诚照安念，安尼就得到无上的妙法了啦。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啊，咱伫上基山先律师每一处的做法会。甲一般道场的做法都无相像，咱是对内心去开发、开发去启发咱的灵性，互咱会当人心合一、天人合一啦。安尼才有法达到咱是一生，咱才袂白行的。所以各位啊，咱若要以后若要参加就发挥一下，哈，咱毋通哦，我钱交去就煞，安尼咱是无欢迎。咱毋是讲哦，要去趁遮诶钱，咱是爱各位会当切切实实，吼、哦、去消灾解厄，爱当度一切苦厄，会当养定佛力，吼、哦，八度咱诶祖先，八度咱诶冤亲债主，八度咧咱诶地基主、地基灵，啊，八度咱诶英灵，或者吼，咱八度着咱所过诶各地方、各路头、水尾。啊、哦！遮个无事孤魂幽灵降顶，因会当和咱天人合一，咱的心，咱来一同来礼请，哈、哦！祈求诸佛菩萨的慈悲，感恩，哈、哦！迄、那个佛陀咱所要求的，安尼才有功德啊！若无咧，有话讲啊，你钱交来就好啊，迄千错万错啊，千错万错。所以各位是方甚至是各位同修，啊，咱伫世间呐，咱有机会来听经闻法。咱若无咱伫九十九天中间呢，咱嘛是将这哈妙法呢，会当养定佛力，转世互咱的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养定佛力加持。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

0: 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因为八节大智慧，好，安尼是啊，会当当证菩提，这就是咱举办这个法会上殊胜。若是咱干呐一心一意是应该啦。好，追求执着着咱阳界之事，咱对咱的心灵世界、对空的世界、灵魂的世界，咱无去做一时啊，咱要修行呢，吼、哦，可能若要开悟呢，爱过一段时间啊啦。啊，所以咱每一种烦恼、每一种欢喜、每一种智慧啊，拢是咱的祖先。咱的祖先呢，因在咱的心灵等候咱。等予咱这心灵诶，这个智慧甲烦恼予咱，烦恼等予咱的时啊，就已经提醒叫咱爱去哈、啊、做一寡行善积德等等嘛有啊。或者讲咱有烦恼咧，等予咱咧已经必有基因，必有基因咱才烦恼会到位，烦恼到位啊。所以啊，有当时啊咧，咱对任何一件代志。那有正确认识，对法律认识的时啊，咱是世世人，咱就白白行的。那无往往咱拢是白行的。前一阵一位信徒先生，伊一直烦恼，一直烦恼，烦恼安尼咧，啊，倒起来先问师弟问我，老师，我最近足烦恼，心肝那是要落去呢，唔知什么原因呢？我咧结缘足久嘛，啊，十年前的99天的法会，你有参加无？我有咧。啊，即卖你有参加无？无咧。我咱这举办99天的法会，你知无？我唔知影，我无接到通知。因为99天的法会咧，咱无对外，完全对着咱各位诸众学员弟子，好、哦，让各位会将就着这一年来得着这个法，好、哦、来佛陀咱的祖先直接听经闻法，所以你的祖先非常的灵感，啊，即安尼。啊，喘一口气啊，老师啊，谢谢啊啦，安尼吼，我心肝这样开去啊，我开去啊。所以各位啊，咱除了着咱有形的身体以外呢，咱的灵魂世界的祖先嘛是共款需要着这法啊。所以咱专心四个在开易经心法哈、哦、研究班啊，专心的开班呢，这即是呢。那是在开一场，每一礼拜开就一个法会，咱去听经、上易经，哈、哦，心法的时，咱祖先嘛同时来听经闻法啦，好、哦，这是足殊胜的，唔是一般的上课，啊、哦，唔一般咱的读书啊，啊，所以各位啊，咱拢是社会出社会的人啊，咱拢是咧修行一修道之人。咱无论什么教派，无论什么法门，无论什么理论啊，拢是在增长咱的福甲福，来设这个法会，或者开班，好讲解。

0: 经风水学的妙法。所以咱专心到处拢在开这个班，专心到处开这易经心法的研究班呢。目的，咱嘛希望大家知影一切法，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自然一切法，咱袂甲咱白掉咧。咱了解一切法，化会一切法，了解一切法。所以咱天地经啊，就是伫甲咱开示着天下间人世间的一切法。嘛，甲咱开始就天上蓝天，咱头壳顶就蓝啊，乾卦蓝天之道啊。所以咱今日呢，来讲解到这个心易大道啊，不离八卦，乾、地、离、震、巽、坎、艮、坤，巍巍天机，巍巍天地，妙不可言，不可思议。乾卦啊，顶日呢，咱讲解到不离八卦。八卦就是乾、地、离、震、巽、坎、艮、坤。这八卦这八字呢，就是整个大宇宙虚空三千大千世界，拢无离开着这八字，无离开这个八的妙法。无论你是天界、西方极乐世界的世界，嘛无法度离开着乾、地、离、震、巽、坎、艮、坤。南天的世界，南天有三十三天的世界，嘛离不开乾、地、离、震。北天、中天、东天、西天、上天、下天呢，的世界呢，拢离不开乾、地、离、震、巽、坎、艮、坤啊。那无讲开的时，咱就无了解这个乾、地、离、震、巽、坎、艮、坤的属性。所以乾者，乾者为天。任何一个世界离不开天，地者离不开平阳、残垣、残垣、沼泽。那无沼泽呢？无残垣呢？咱万物不生，万物不长。离者就是阳光，离为阳光。任何一个世界，那无阳光者。这个世界无生世界啊啦，黑暗的世界，万物不生的世界。震啊，就是草木，震者为草木。若是大地无草木者，一片的荒凉，人无多生存。人的生存呢，爱依靠着草木叫做生存。震者嘛是声音。若是无声音者，无生世界，无一个实体。有实体者，必有声音。声音不是人的讲话的声音，风在吹毛声音，物件在烧烤毛声音，水在流毛声音，等等，拢天地离尽离不开的声音。顺坎艮坤，顺者为风。那么一个大地，一个世界。若无风的流通者，人无法度生存，万物无法度生存。为顺卦，顺者为风，顺者嘛是木。坎者就是为水，若是一个大地，一个世界无水者，嘛无法度生存，万生万物有风，无水嘛无法度生存。所以风和水是万物生存的生命的依偎的点啊。所以我讲这么多年的风水学，有的呢，刚才讲啊，老师，你讲这么多年，刚才讲风水学讲不了，我是啊，风水学是咱人的生命的原动力。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 顺心顺水，

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根红唇，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邦董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很多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若是无风无水，人就无法度生存。啥人我得离开风，啥人我得离开水来生存，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水甲风是咱人生命的引擎人。再是目睭变金起来要洗嘴，一定爱有水。咱一间厝，假使关于慢慢的时啊，吼，咱读好一定有问题。所以乾地离境顺坎。坎为水，坤啊，过来近，近者为山。大地无可能拢平，一定起起落落。关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低一寸为地，地啊，地卦，地为地，造作为地，近为山。啊，近是如如不动，甲咱启示。啊，坤呢是大地。有天一定爱有地，无地咧就无天。有天爱有地，咱人若是无地啦，万生万物都无法生存。这是八卦乾地离境顺坎艮坤的妙法啦。可惜有诶，解讲啊，这个八卦就是外道。阿弥陀佛，你不知？阿弥陀佛，将来唔要甲咱启示讲，咱有些外道。阿弥陀佛啊！伊咧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万生万物，拢伫个心中，将来无去拜天，将来无去修行着，哈、啊！这里万生万物的存在，所以乾地离境顺坎艮坤是咱人生命的原动力，万生万物的结局的基本的条件。那么乾地离境顺坎艮坤。好，伊嘛是代表着咱人世间的人，人啊，乾为天，乾为老夫、老爸，坤为老母，地为少女，哈、哦，离为长男，哈、哦、啊，离咧，后天咧，好、哦，或者中女，离为中女，进为长男，顺为长女，坎为长男，艮为少男，坤为老母。这是咱人世间啊，这个八要素家庭伦理的八要素。那么，啥人会当离开着乾地离境顺坎乾坤呢？人性的代表，人亲的代表呢？所以，乾地离境顺坎乾坤这个八要素啦，经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虚空哈妙法，拢在其中啊，拢在其中。所以各位，咱是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第六届。啊，今日正好一年呐，咱一家咧，啊，甲各位继续来讲解天地经。啊，再来咧，咱天地离境顺坎乾坤呢，在无形之上，无形之上是咱的思想，乾为咱的思想是光明一片的光明。啊，是一是光明的世界，万生万物的原点。咱的思想的原点，乾为天。好，乾为天是咱思想的世界。地卦呢，声音咱讲话，人甲人中间一定照着这讲话的声音，人甲人中间才会当来沟通，啊，才会当呢互相呢来相尊重，表达着咱心灵的话语，甲表达心灵。咱所谓表达的希望等等，天地理解温度，一个人的若无温度，无可能生存。那么在整个虚空呢，爱有温度，若无温度呢，人就住袂住。伫冰内底呢，哈，伊温度是零下，真深，哈，所在是人无得生存，万生万物、百姓、细菌无得生存。顺理者为火，火者为温度。温度呢，你是无形无相，摸也摸未着，看也看未着。这是温度。春夏秋冬，四时八节，不同的温度。但是台湾因为建设建筑真济起啊，世界的建筑建设真济起啊，变成地球上的温度拢有变起。啊，大家呢，这里都冷气。变是吹，空调变是吹咧，将内底的
烧气，杀对外面的气，所以造成咱的外面的温度急剧的增加起来。咱只要即摆四时八节都较未准啦，咱只有一句土话咧，歹年冬咧，啊，这个搞笑人，老人无照整理，老天无照家己，咱就常常有听到这句：老天无照家己，哈，老人了无照整理，因为时势变化，所以即摆是拢爱着温度所起呀。啊，顺啊，风啊，顺为风，风是无形无相。那像我现在这真热，咱也需要熟悉的，一支笔加装三支的风，的电风，下面一支加两支的电风在甲吹。那么这样吹嘞，一时啊嘞，军区变出来，所以风嘛是咱的大温情人嘞。所以在物流之间嘞，一定爱有风，无风的交流，慢性慢物，我就成长。完全自息，你看咱的困难观察内底人，无法度生存，因为内底已经无风啊，无空气啊。哈，坎食为水，水食就是咱的血路的循环，血路的通往，哈，来来去去，这坎为水，人若无血，无法度生存。那么空气也嘛爱有流通，风都爱有流通，流通下为水为坎。根如如不动的本性，咱人的意志力，好根者为意志力，所以根者为山，咱的意志力的困难，咱的度量，咱爱有这个度量，宽宏大量，会当容纳到万生万物。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啊，教主啊，阿弥陀佛，伊的心多咧，伊的心胸就拍开去，将来无去计较着众生。伊嘛希望所有众生呢，拢会当成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阿弥陀佛啦。你看，这是坤大地之心境。各位同修，啊，各位是方是离心，天地离境顺坎乾坤啊，是咱人生命的基本要素，嘛大地调和的要素。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石方先知识，各位先生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圣同上，众亲，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累劫完成祭祖，各位无缘诸色英灵，以及各位家长啊，第二祖。阿弥陀佛！咱哈，即还未开始以前呢，哈，还未开始以前呢，咱请大家哈，咱来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子，阿弥陀佛。咱即先哈，今日嘞，咱即节嘞正式来讲到864卦，每一支卦，每一个卦，伊个解释。咱会更加人生，会更加人生。确实，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啊，对拄着真济真济人生的苦楚。若毋是生老病死苦，才轮回袂煞咧。着各种的烦恼。有当时咱人一生啊，斤斤计较，直直计较，计较，计较，计较到最后咧，有炸弹去无？无炸弹，说炸弹，炸啥弹呢？炸了欢乐弹去，炸了欢乐弹去。啦，早起一个我徒弟，都伊个太太，都病真久啊，早起就要转去，要转又袂转去，腹内火咧，都几度咧，规都腹肚底咧，拢火，病啊真严重，算肝癌、胃癌、啥物癌拢干啊，做一堆。有癌无，较无癌了，拢个莫拢个淡淡的。所以，即几个月来中间呐，会苦楚啦，是讲，若想起来，

0: 啊，是啊，人生伫世间呢，究竟所计较是啥？人跳到往生去的时，开灯去啊，找老大人，你阁未谅解，吼、哦，啊，着大声细声的吼，啊，大家安尼无啥啥呢，未安宁。想讲咱人伫世间吼，含要走一口气，咱就袂喘啊。边仔咧都袂安宁，要走走哪样心哪安呢？听到这消息啦，心内咧嘛是艰苦，目眶咧，家己目眶咧，目屎滴要流啊！人伫世间究竟所追求是啥？好、哦，所追求是啥呢？我斤斤计较，我计较安那呢？兄弟会不和。啊，兄弟不和，互相的伤害，啊，现身体都袂好势啊，吼、哦，啊，腰咧，带遐咧放袂下，放袂开，吼、哦，我看还要是放下较要紧，啊，一旦陪咱生生世世的物件是啥物件咧？只有佛尔，只有佛，我都陪咱生生世世，别人我都陪咱生生世世，翁仔某我都陪咱生生世世，翁嘛无法度，囝嘛无法度。亲朋好友了嘛，无法度陪咱生生世世，一旦陪咱生生世世，只有佛，只有佛，哈、啊，只有佛祖一旦陪咱生生世世，哈、啊，因为就是讲，咱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冤冤债债这样的债，冤冤债债因因果果，哈、啊，一世一世，啊，一劫过一劫嘞，哈、啊，我因为个人遮济信徒来嘞。哦，所看到所拄的现象呢，都互人有呾心态，感觉足心酸的。哈、哦，所以，咱呢自70、71年啊，死无去，佛祖啊救了以后呢，佛祖啊救好，救活起来以后呢，哈、哦，身体好起来呢，哈、哦，我才家己发一个愿力啊，讲假使我若好以后呢，我按咱们一切要放下，好、哦，我就好好来学道修行的，会当报答天恩。啊、哦，这佛祖呢，啊，就比我、哦、有这机会去活起来，好、哦，佮今日来已经15年活了。这15年活来呢，好、哦，我当然呢，家己时时啊，啊，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就时时呢，存着个啊，我若捌啥，我一定将我所捌的来传吼，各位希望神知识，因为这中间我所拄着的痛苦、困苦呢，啊，足侪，啊，足侪，啊，所拄着的。好、哦、啊，希望我将我所捌的，好、哦、啊，圣贤所留落来，好、啊，咱王禅都到贵国先师大慈大悲啊，开始，啊，咱台湾祖师所传的足侪妙法啦，哈啊，拢有传互啊，我就传互大家，我一句啊都毋捌咧暗看，好、啊，只要我若知，所以我一定会讲，毋只观世音菩萨啦，伊讲啊，我，拢会摄天机，好、啊，我的喙咧，目甲鼻台目骨我目。哈了娘啊！好，我只要你若卖华仔，若华仔，我一定要讲。哈，除非你卖华仔，你若华仔，我就无天机。哈，我若知，但都无天机；若我毋知咧，就天机。啊，既然华仔，我一定讲。哈了娘，所以18年来咧，我都尽量说我捌咧，我都尽量讲。啊，那都我尽量说误的咧，吼，说夹到的，吼，夹误的咧，我慢慢会讲，互各位做一个参考。希望各位啊！会当过一个真安详的人生。咱个世间短短几十年，哈、啊，为甚物会来世间？世间以后要走，是到底是对倒个走？哈、啊，啊，走去倒去个，咱伊才会当得到解脱嘞。咱出去个，咱会当慢慢来，甲讲各位，互各位做一个参考，哈、啊，做一个参考，哈、啊，相信嘞，各位啊，会得到无上个菩提个果，哈、啊，无上菩提果。然后咱即节呢，继续过来讲这个易经易经应用于生活，应用生活要领。好、哦，易经应用于生活的要领，哈、哦，这要诀。哈、哦，咱呢一般易经读一世人，要用到时都要用呢，无再来用，这真济真济。好、哦，咱呢易经呢要读，哦，读到研究安尼前背后背嘞，背到好世界呢。结果就不用嘞，哈，唔知要来用。好、啊，咱有某一个哈、啊、真牛的学者，伊会专门在讲易经， 啊，甲已经夹啊咧，啊咧，好夹夹夹足济咧，结果代志拢发生伫屁股顶，吼、哦，发生屁股顶咧，啊嘛只挨十十，哪会安尼，哪会安尼，吼、哦，即个易经你要用伫生活上，你易经甲专门用伫半天悬，吼、哦，用伫各大圣贤，各大圣贤无支票，各大圣贤无设咱合作社，各大圣贤无设银行。好，说不说这，那么呢，这生的是世上呢所遇到这问题呢，你就应该好加应用的生活，相信呢，咱会当诶啊，咱会好会当了解。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那么易经八卦内底呢，所用呢，甲佛法是完全相贯通，甲佛法的贯通，啊，所以咱易经是积极的，是积极的。那么今日呢，那么学这个易经，第一开始第一卦，哈、哦，叫做是乾雷天乾卦，哈、哦，叫做乾雷。八卦方式啊，哈、哦，八卦方式呢，已经拢讲了啊，哈、哦，你得乾雷天的卦。好，咱就今日第一卦，第一开始讲乾雷天的卦，哈，是乾，好，而顺阳，好，即嘛阳，好，即外卦，即内卦，啊，内卦也，拢顺阳，内卦拢顺阳，那么即内底呢，一都顺阳，我都九。啊，九数，或者九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所以叫做九五至尊，哈、啊，九五至尊呐、啊，哈、啊，这些。那么乾雷天呢，或者顺阳，顺阳，啊，就是咱脑乾着咱的手，咱的手乾雷天着咱的头壳，咱的头壳来乾雷天的手。啊，为什么？咱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想法，对每一件代志，咱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啊，咱要有正确的想法呢，咱才有法度对任何一件、对人生呢，咱才无后悔，才无怨叹，啊，才无怨叹。那么乾雷天呢，就是第一卦，哈、啊，你卦当告诉咱呐，问代志，啊，我即摆现在有疑问。啊，拄到忧郁难挂之书啊，啊，忧郁难挂之书啊，好多哦，咱就挂，哈、啊，咱用米挂嘛好，签好挂嘛好，人家挂嘛好，这你签单的挂嘛好，咱来平时大家挂诶，咱了解出来这挂为乾为天的事啊，你要安怎来看，要安怎来解释，这对唔对呢？好吧，首先呢，甲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吼，咱来乾为天一挂。乾雷天的卦，咱较早当中听到大家吼，啊，元兴离震，元兴元兴，好，元兴离震是啥意思呢？好，元兴离震，元兴离震诶，就是讲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元兴离震，哈，啊，过来啊，就是讲生老病死，嘛是元兴离震，哈，啊，过来就叫做。

0: 喜怒哀乐，完形理尽，因缘果报。咱伫世间啊，拢离袂开这个天理天正，叫完形理尽，完形理尽离袂开。啊，袂开呢，在气候来讲呢，春夏秋冬，哈、啊，在人生呢，生老病死，在哪个人中间呢，因缘果报，咱来做善事、做恶事呢，拢有因就缘，有果一定有报，哈、啊，因缘果报，因缘果报。啊，接着身体呢，嘛是生老病死。人有生有老有病有死，啊！但是是什么代志影响我？咱来破灭，啊！咱一旦生破灭以后呢，你究竟安那会得脱过这个病难关？我顶过真讲，伊讲，你的当时呢，咱就开始出世出来无病，无病的时候，咱身体就无病。啊，有一旦脱离开开的时候，咱的想念啦，也是咱环境吼所带。啊，是咱的种种的行为所拄着嘞，一旦有一个胖的时啊，有一个胖啊，啊奇奇怪怪就来咯，好、啊、奇奇怪怪来，所以有各种的病。那么各种病，你怎么回到等下？要回到等下好无病，恢复原来啦，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咱的求医，求名医，甲咱道医。第二呢，咱家的念力足要紧嘞，咱的念力，咱的念力非常的要紧。好、哦，所以啊，咱的念力啊，假使呢，咱的想念的，咱意志真坚定，咱的病就紧好。比如讲早时，咱目睭闭紧，目睭闭紧的时啊，咱若讲哎，我有破病来讲，无要紧，病还病，病因兜的代志，我克服我困难是我代志。比如讲啊，我都是真艰苦，我都是都是各种有条的，比如腰脊骨，腰脊骨一针的。迄搭敢若疼，敢若酸，敢若麻，你可以，哈、啊！你早时起来咧，你时时咧，精神甲统一伫迄点，甲想伫迄点，你着甲掠迄点，甲掠迄点掉。那你掠迄点的时啊，甲你精神相关的想伫迄点，想迄点的时啊，你过来着咧，你两种方式，有叫做念佛，哈、啊！你都是念佛，阿弥陀佛。你的精神统一在那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是一直念阿弥陀佛。你敢想那点南无阿弥陀佛，哪像这经啊，哪像一直烧一直烧一直起的过呢？你敢想一直过，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就想一直的过，一直过起的过。爱有的信心，哈！一早你一早起，一波一啊十分钟、二分钟，你时时用安尼呢，到尾你所病的位呢，拄拄啊会当好你都，家你一个念一意。意志力，好，所以安尼咱就转过这困难。我当时有只有只伫报伊时，伫报只电话疼，酸抽疼，我当我就手甲咧字咧，甲咧字咧，字袂着个时啊，一直甲想你讲疼个所在咧，我一直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一直想讲说这个所在啊，疼迄个所在啊，好，哎，一讲那一点，那一个火烧烧爬火咧，就都疼个所在有咧咧。一直念，一直念，阿弥陀佛。我念三个月，才念好。三个月，那无我只骨头拍过，已经扣骨头啊。好，咱就是意志力，一摇一摇的，咱就意志力。比如阿叔我这边呢，咱的脚未行，一半身未行，放去一边，咱一定在啊闹落来。第三站，阿妈滚，就肩胛头这里落来。第三站，到第二站，这搭一定起袂过。迄搭未过的时啊，那么你会当精神一直甲想啦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精神甲想你啊，一直南无阿弥陀佛，安尼做咧，你气力会渐渐过渐过。人家一礼拜啊无效啦，无效，反正两个月无效，三个月反正第四个月你就好，那无扣甲一世人。即阵咱的老师，咱人来破病啊，都是伫互咱修行的时啊咯。咱的破病就是修行的时啊，吼。就破病嘞，就破病嘞，来修行来念佛，所以各种的因缘呐，迄种菩提故，菩提故，哈，咱意志力，哈，所以乾呢为天呐，咱就正确的思维，用我想的，你也是哎，我对你足好诶，无要紧，你对我安那歹，我一定要对你足好诶，一阵风就过啊。你人直接对我足恨嘞，恨我恨家嘞，吼误家嘞，无要紧，忍着，你一定甲想，你把。你对我任何什么态度反应，我一定忍起来，我有这个雅量给你包容。 有这阿良给你收起来，好，我一直想，我就是对你好。好，你这届再安那来误会我，抱歉，我用个正确的想法。安那来嘞，你呢有法度化解人甲人中间的怨，真有效。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我捌甲试看嘛，来甲所有店主试看嘛，我试哦，哎，我遐也想着这个呢，嘿，你三工来吼，你可能应，若无你袂晓想着，你可能应该有代志才对，吼、哦，最近你袂顺时，你有法想着，吼、哦，你若有时间呢，最后三工来你起来，嘿，第二工、第三工就怎，老师我迷茫着你啊，我无，我是安尼哦，我迷茫你搞有代志哦，我是你有代志啊，我有代志，咱咧精神一念力。咱关心伊，互相相关心，毋是互相相害。若是你相害者，爱注意。有当我心足恨一个人，怨叹一个人，怨叹一个人是怨妒一个人啊。人运啊较强的人，你会倒单，你颠簸会倒单，倒单倒啊伤家己。所以有的人真够恨人，我你想好莫恨人。你若恨人咧，到尾倒单是你家己，吼、哦，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你倒单，你家己无感觉，你一直恨，一直恨，恨某个人，一直恨伫怨妒，就恨伫怨妒。啊，你一直恨伫怨妒的呢，嘿，包死的是你家己，嘿，无人替你承受。因为呢，咱的精神呢，精神健康的思维啊，念力呢，咱会倒单倒来。若是讲啊，咱的倒位有疼，倒位疼，哦，但是啊，咱家手机的，家己字的呢，你一直甲想迄个呢，念佛嘛好，一直想的。想啊，这个气已经过啊，气过啊，气过啊，气过啊嘞！哎，真紧就过，真紧就好。啊，这就是靠家己，确确实实，这真非常奥妙代志。一切跟你念头正确的思维，正确乾哈，咱那八卦嘞哈，这乾卦哈，乾呐，乾为天呐，正思维，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想念。咱的想念呢，咱的思维正确的想念嘛，爱大公无私。爱大公无私，无这个妄妒心，无这个私心，无这个贪念，安尼的想法呢，你一定有效。嘿，你个再看嘛呢，非常有效。啊，有个人奇奇怪怪的病，啊，打电话老师啊，我安怎啦啦？好啦，我知啊，好，我今天我嘛知，啊知嘞，你看你有法度安怎？好，我知倒啊，啊，那么嘞，哎，你话嘞，这个念头嘞，正确的念头嘞，我他即马上就教你啊来。艰苦啊！你就哎，你渐渐你就好起来。每个人都有这力量，唔是讲干咱老师干你一个尔，大家都有。相对倒转来，咱正确思维啊，咱若对对只囝儿孙呢，囡仔小可较无听话咧吼，你就干嘛？吼、哦，碰到对面唔知死囡仔，按照你讲咩？真正遐囝在咧念念，我照你的意思行。咱人的思维足厉害啊，因为咱头壳乾啊为天，乾为天在咧闹。咱头壳哪像天顶遐尼大，哪像火日头咧，一点一光一直照出去，哪像电波发射，电波发射，正确的思维爱正确思维，所以话若要考试，要考试咧，我咧爱用欢喜光明的想法，哈，你就一直想讲啊，我都欢喜要考试，以后咧要服务社会，服务大众。你哪里想法咧？你拢会入关较济，拢会入关，这点人讲伊啊，吼、哦，咱这是正确的思维，乾为天，天就遐大，所以君子啊，天行健，天行健啊，健康健啊，君子自强不息啊，自强不息，君子家里有法度壮，家里健壮家己，家里有法度克服家己，咱的心，咱的内心有法度。拢是家己靠家己诶，伫世间呐，拢只有家己靠家己想嘛，你无法度靠。人甲人中间互相帮忙，一个缘分尔。人甲翁仔某中间呢，嘛一个缘分尔。我当时破病，啊，病足严重，甲太太讲，你帮忙我是有限，我万项代志还是靠我家己。我家己意志力，我坚强意志力，我爱念佛，爱啥，我爱坚强意志力。哈、哦，那么咧，太太甲斗相共，我心存一个感恩啊，哈、哦，就正属于感恩太太甲斗照顾，哈、哦，啊，一个感恩的心，哈、哦，感恩，一个感恩咧，咱心中就开起啊，感恩的时啊，咱就欢喜心出来啊，咱一个人若是破病的时啊，上心上的平衡。另外有当时啊，太太甲咱照顾无多，另外一边甲咱照顾无多，病院啊医生照顾无多，咱就心就气。结果迄是安尼无，就是咱的冤亲债主，
安身借助，借别人手，借别人嘴，借别人行为咧，来互咱颠颠倒倒。结果咧，咱病愈严重，病就愈严重。所以咱一个欢喜的心，比啥都更加重要。吼、哦，所以这就是咱安身借助，我多对咱安尼。咱起一个欢喜心，欢喜修，欢喜报，安尼咧，真紧咧，咱整个人生，咱会改善。所以咱乾啊，乾卦就是咱的思维。咱的脑，咱的思维，拢是顺阳的，爱像电火遐尼光。相对倒转来呢，咱若要西方极乐世界，要西方极乐世界，唔但嘛爱靠咱意志力，你知？靠咱意志，我一心要对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一定，我对对去。啊，看经典，阿弥陀经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告诉阿弥陀佛啊，经辛苦金闪闪，西方极乐世界土下拢黄金铺的七宝。琉璃，哈，这拢是做形成树啊。水内底咧非常清，水的声音咧流咧，啊，咱想做佛的讲经算法。想叫做世界连地上，一只叫做波丘，哈，莲花，哈，七种色，水咧，看下下面咧，拢七宝金银琉璃所做诶。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想叫世界遐人啦，拢善人，拢无像咱世间一寡偏见恶人。好，因为呢，大家拢佛性，啊，拢佛性发落起来善知识。所以啊，咱这个观念，我一定要求生想叫做世界，这个观念真要紧。啊，有啦，我啊，但唔知想叫做世界有啊无？多少他们有啊无？有啊无嘞？哈，咱的正确的思维都唔对，唔对呀。所以咱确实。我一直要想叫做世界，一直我念念无条，到死我都念无条。我要想叫做世界，我相信各位啊，咱是世间身体，只要咱用几十年以后嘞，咱来回归大自然，回归大自然嘞，咱都我都是真正去想叫世界。阿弥陀佛了。好，咱首先啊，知影想叫做世界是啥物款嘞？那安尼来，咱都时时嘞，伫脑海内嘞。咱都有法度思维，我都去想，我都去想嘞，我都照咧去念头嘞吼，时时有这念头出来。当咱内底无欢喜，看到无欢喜的代志啊，你得爱注意啊。看到无欢喜的代志，迄就是得甲你的魔好教育啊，魔障教育啊，互你分心去，互你分心去的是啊，那么嘞，你就自然嘞，你会产生讲，哎呦，安尼你。怨叹啦，嫉妒啦，不知足啦，诽谤啦，哎哟，出头几大堆。我说安尼是啊，结果咱无法度去使用叫做世界，咱的念头又搁强壮下去啊。结果呢，咱的权利，咱每个人来到世间，咱的权利，咱无法度享受着。咱的地球呢，就是咱的脚踏，要跳过一条溪，中间一粒脚踏，安尼尔。那么这个卡打嘞，你打着嘞，人家你讲东讲西嘞，啊，我爱袂瘾去啊，我呀，你这算啥？结果你沉嘞，伫海底死是咱家己，死是咱家己娘，无人我都甲你同情。啊，结果嘞，冤债啦，报着啊，哈，结果我都是往生西方嘞，咱都过轮回，六道内底轮回，人生过一遍，啊，可能嘞，凡是投胎对六投胎对众生，投胎对这个六道去。相当情呢，无法嘞，只有家己爱靠家己尔。所以咱的正确的思维、正确的念头啦，真要紧，真要紧。曾经呢，我75年，好，我有一天要试看嘛啦嘞，要使用叫做世界，看是真嘞假。那么嘞，我阿妈是啊，3点外到4点左右啊，辛苦些些嘞，面头毛些些嘞，啊，吹落落嘞，啊，开始家己关一间，家己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啦。合作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念足久啊，念差不多要几点钟以后嘞，40分钟开始体来嘞，脑海来嘞，就一定开始就稳定嘞啊。这样嘞，念个砰一声嘞，是脱开咱嘞，真脑海真嘞，神就脱开都跳出来，只看家己在身上那地无，地球地无的，日夜暂停，直直过，暂停过，这个要一个国土，嗯呀呀。足水嘅，但是要到位嘅时啊，吼，非常痛苦。咱嘅脑海内咧，迄塌掉咧，咱全弄未开。啊，所以咱诶人咧，真容易受这个障碍，又可能障碍着。那么你要脱开嘅时啊，我嘛是一定南无阿弥陀佛一念，不管安怎，我既然相信佛所讲啊，我一定南无阿弥陀佛一念。结果我脱去。啊，正念都阿难佛所开示的，是用叫做世界的净土，佛净土的庄严。啊，所以咱的念头正确而思维，爱足着啊。我今日要做这件，但是要创啥？我是为家己的目的，我要升，要到净土去。我不爱搁伫地界内底轮回。我的目的就是安尼来。那么，拄要脱去的时啊，魔障。吼，足济魔障嘞，妖魔鬼怪，足济代志，讲到互你安尼，家己心头乱纷纷，敢是真诶假？无影，哎，无影有西方啦，无创啥啦，安怎啦？吼，你即款嘞，哈哈，我不管恁啦，我告诉心头去退转诶时啊，我都无法度，对就是我家己。好，所以我一心一意，这念头啊，正确而思维，一心一意啦，我做安尼，要是阿弥陀佛，做安尼个。才突破这个障碍，所以咱人一个咧，身体若无拄好咧，会拄着真侪障碍。

0: 臭头膏药嘛会，吼、哦、啊，人个讲东讲西嘛会，讲到后头后尾生气气气嘛会，哦，这都是拢是阴啊，阴界的灵魂，阴界灵魂啊，来要甲咱障碍，互咱无法度解脱，搁刺咱的道心，发真真正正有法度达到正确的思维啊咧。好，所以就乾为天，咱爱像天的雅量，乾为天的，就是咱每个人有一个头，我都正确的思维，咱拢我都像天啊咧。咱的人心，诶，咱的灵魂，拢像太阳遐尼大，比太阳更加大。太阳伫咱心内一点一点啊尔，但是咱爱学习，开始像太阳的雅量，太阳的心呢，遮尼大去照着别人，照耀着所有世间。一起有缘善姻缘的人，吼、哦，人若甲咱讲小小嘞，咱就啊放伊去，无要紧，吼、哦，咱是用同情的、用可怜的伊心态，同情可怜的心态嘞，咱来人甲人斗阵，那安尼嘞，我相信咱会得着足快乐个。往往人甲你讲一句话嘞，你就无介意，滚头步就来，气就怕，迄是咱的可怜，迄是咱非常可怜在的世间，所以咱伫世间呐、啊。会甲咱冲突的人上可怜，因为咱来甲咱冲突啦，咱未记得讲咱要来世间创啥呢？一旦啊，咱有冲突的代志啊，咱一世人一直伫脑海内，咱就偏激的想法啦，偏见想法。啊，伫脑海你就唔愿就恨，你永远呢为着这件的恨怨，咱真真正正来世间的目的是为啥？来世间真真正正的因是安怎呢？那无正确的思维，那按正确的想法，正确的想法，好，所以啊，正确的想法呐、啊，为乾呐、啊，思维乾为秀，为秀呢思维，好，我是讲正嘛，正见就对啦。那像太阳遐尼高，看众生嘛是的，这看众生。好，不过呢，那你乾为天呢、啊，那八卦来讲啊，是咱正确的思维。任何代志，咱要想法爱较客观嘞。人骗咱，无要紧，咱知影我坐已经行啊，有机会嘞，我要行这个坐行掉，所以咱爱欢喜，好爱欢喜，好，咱若是各位啊，过去先生生世世有因，有什么缘，因缘的缘，我建议放下，莫去恨人，因为你恨的人，凡是顶世人你的囝，啊，这项因为伊投胎来嘞，糊涂。好多嘞，所以伊你会甲咱人斗阵嘞，也会个互相小冲突，吼、哦，即互相小冲突。那么一旦冲突嘞，咱同情伊，可怜伊，同情伊，可怜伊。第一爱可怜家己，吼、哦，唔通同情家己，同情别人，可怜别人，然后家己嘛爱可怜家己，可怜家己嘞，无结果，家己无开悟，心胸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偏颇。好，这个偏颇的是啊，所以咱的人啊，经过人生啊，会得到非常的苦。咱的因缘就是安建来，今日大家呢，直接超度完成借助，好，完成借助，好，咱呢爱放下。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好，因呢，因为有因缘，好，所以甲咱有遮呢，你啊，故意的上好呢，好，咱爱放下。那么前一天呢，好，咱的心量，咱爱像伟大的天，好，咱来看前一天的卦，好，上乾下乾，那话上面就是乾，下面是乾，好，乾一天，伟大一天。

为君会道，为大会天。咱的人的佛性，那像天遐大。咱的君，咱的心，嘛像一个君王啊，嘛是有君王的雅量。所以为大会天，为君会道，佮虔。初爻咧，第一爻咧，哈，第一爻，哈，咱若动到第一爻咧，哈，咱若比如好卜这个卦，好乾为天。乾为天，咱若动到第一爻，假设第一咧，咱卜卦出来了咧，好动到第一咧，还是九运，好第一爻的时啊，咱就来看这解释。第一，在千伏时期啊，拄啊开始长的时期啊，哈。应当隐忍时机，不可妄动。啊，咱都事业咧，啊，要做些事业，人生啊，恁咱都在开始咧，唱调啊，都开始当伫第一个熬啦，第一个空间的时啊，叫做潜伏的时机啊，在潜伏的时机，哈、啊，咱啊应该爱忍，爱个忍，好、啊，唔通冲动，爱个忍。啊，然后呢，咱这里再个进第二步来，进第二步，看要安怎做。好、啊，所以讲，伊咱来卜个卦咧，吼，卜个卦乾为天呐、啊，当地第一个爻的时啊，当第一个爻的时啊，叫做在潜伏的时期啊，应当忍爱，忍起来，忍起来嘛，我已经是忍的。唔是讲哦，即间你咁啊，安尼安皮皮错安尼，好，我要忍啦，我要忍，安唔着。咱个了解，这是一个因缘的问题，一个因果问题，还咱唔欢喜心来接受，哈、啊，不可妄动，咱袂使冲动。咱真侪些少年人了了真够冲动，两句话、三句话就跟老母甲人大粒切粒就起来啊，啊，说得着是啥？无。所得就是烦恼，是苦恼，各爱注意。啊，咱卦个卜个，假设第二啊九字啊，咱卜卦出来是啊，第二爻，哈、啊，咱啊第二爻咧，哈、啊，第二爻当天当，哈、啊，乾为天呐、啊，乾为天的时啊，哈、啊，乾为天第二个叮当，咱第一个无叮当，换第二叮当的时啊，哈、啊，那么这个卦咧，就是讲当伟大人物显现的时。好，伟大人物现时啊，哈，何天下带来生机，何天下啦，何天下带来生机甲希望，有作为的人，哈，应当应和甲支持，应该来支应和甲支持。同时啊，本身嘛应该接近群众，哈，结合有作为的同志，哈，朋友底下结合有作为的同志。这个爻就是讲，咱这个卦卜出来六个爻，哈、哦，咱卦卜出来有六个爻，真两三四五六，咱卜出来是当第二个爻，咱就是心内，我现在这件代志爱安怎做才对，哈、哦。那么当第二个爻是啊，伊就解释当伟大人物现阵时啊，我假使呢，咱现在啦，我有计划，有这抱负，啊，有这充实，有迄力量。要做一件代志，要为大众做代志的时啊，就是讲当伟大人物显现的时啊，我咱爱了解，当一个真正有作为啊，有打拼、有能力、有修持、有雅量、有慈悲心的人啊，会显现时啊，何要天下的心啊，就是要带来天下的人的生机甲希望，要带予天下人的生机甲希望，哈啊，有作为的人呢？就是假使咱若讲要为众生、为天下众生来拍拼、来奉献，咱若有作为的人啊，应该爱应付。好，假使若看到这种人爱应付，咱若伫做的时啊，爱按心头若正的时啊，人就会甲你应付啊，人会甲你应付去做一件有益社会大众的代志。好。啊，当时啊，本身嘛应当接近群众，真济人啊，人家讲哦，我都真牛啊，我真有修啊，我有真有读册啊，我已经博士啊，已经教授啊，也是专家、科学家、什么学者，好，我都开始了，计划要做啥咯？啊，那刚出这卦都可能开始讲，你有作为的人啊，你虽然你讲这，这都，这能力要为大家服务。

0: 但是呢，咱啊爱接近群众，袂使讲哦，我熬得通哦，家己面啊或一边吼讲话，目睭拢看头壳顶诶。咱袂使爱愈亲近愈接近群众才对，哈、啊，结合有作为诶同志，爱愈结合有作为有能力、有自卑诶，吼、啊，有即个善心诶人，爱。含只朋友伫遐咧，搁较努力过来为大家服务。这个歌咧，当地人后的意思咧，就是讲伟大的人物啊，假使你哪一个真正有作为的人，啊，今日甲你读啊有够已经毕业啊，也是真有成就，要做真一大代志，今日甲你是真了不起的人啊！哈、啊，你要互所有的众生。计划足济啦，要互众生社会啦，所有众生真大希望，啊，要互伊即个有即个叫做生命有活力，吼、啊，所以那安尼心态啊，你就是有作为的人。但是你有作为的人咧，然后安尼咧，真济人会甲你应付，当人甲你应付以后咧，你爱愈接近群众，愈接近人甲你应付的人。你唔通因为安尼咧，你家己就好话高高在上，较骄傲。即马真侪少年啊安尼，结果十个九个九拢失败，哈哈，真侪。拢是你家己要食三杯才杯上天，拢转安尼。所以我博士毕业啊，哦，家己感觉足牛个咧，还早咧。我你讲，博士是啥博士咧？博士你是捌一项尔，并无捌全部。哦，所以咱若讲爱有作为人，咱爱接近人愈谦虚，啊，愈对人较有法度甲人斗阵嘞。但是现在真侪人毋是安尼，小可有只成就，小可一款知识嘞，真哩去八卦嘞，好都感觉关一间啊，吼、哦，都我都甲人接近起来，这是错误的观念。好、哦，过来咱若讲报出来卦嘞，咱当伫第三爻，当伫第三爻。哦，咱就当伫第三号起来，哦，就当伫九三震动的时啊，即、这个卦象啊，哦，当伫九三的时，哦，咱就伊个解释就是当，咱来看伫九三，哦，九三在升降的时期，哈、哦，迄毛有毛有毛未风，哈、哦，应当奋发努力，但必须要戒慎恐惧，哈、哦，以防灾厄。这点非常的有道理。当一个人咧，伊讲发愿咧，伊要对为众生、为创造要服务社会，哦，一旦公务人员就考掉啊，高考考掉啊，工作分配以后咧，嘿，伊个煞袂记哩啦，啊，就感觉家己认真家己搞，好、哦，还早咧。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哦，所以甲咱圣贤甲咱开始讲，在限量的时期啊，虽然你公务员考掉啊，啊是你要计划什么代志在做啊，已经在做啊，已经做一阶段啊，啊是公司开了啊，好、哦，啊是你要做啥已经做啊，哦，所以说在限量的时期啊，咱的毛啊，这毛要未哈湿啊，是过头啊个毛要未湿嘞，哦，毛要做啊过休休啊，啊是过头啊要毛毛嘞，就是要背惯。要袂咧，海藻咧，哦，就是运动搁较努力，奋发努力。那这个歌咧，咱叫来爱搁较拍拼，爱较努力，爱搁努力，因为努力无够，哈、哦。但是必须爱非常的戒慎恐惧啊，爱戒毒。

有一寡空虚啦、傲慢啦，干那你感觉安尼，我就真感觉都真正满足啊啦。我想坐位坐咧就煞啦，啊是讲啊，家人家你拢上敖啦，不管他人啦，真济人安尼，真济人安尼，即一个少年就是安尼，小小一个成就呢，都讲唔知天地几大，吼、哦，都我都接近观众，吼、哦，那你若无安尼想法的是啊？有灾厄，所以以防灾厄啊，以防灾厄，吼、哦，都甲你讲，你若脱开咧，第一上拄则所讲的九字的原则，九字啊，吼、哦，正话所讲这个九字，这个原则的是啊，吼、哦，那么咱灾厄一定到，一定到的，吼、哦，性命刚开始，啊，过来第四啊，救赎，吼、哦，救赎，救赎咧，就是已经到啊。已经到跃跃欲试、跃跃欲试的试炼阶段，哈、哦，决定进退、应当谨慎、把握最有利的时机，最有利的时机，哈、哦，就是讲，当一个人啊，咱若已经到这个阶段，已经有成功啊，哈、哦，也达一个小小的地位，但是呢，咱的某呢，也未真正，也未真真正正，会达到这里都。是过头啊！已经拢真正风，这个风远的时啊，吼、哦，你飞咧半路也会跌落来，吼、哦。所以伊讲伊到这个阶段啊，吼、哦，虽然是已经到这个阶段来啊，人家你讲哦，我做一个主管来啊，迄个做啥来的时啊，吼、哦，那呢已经到了要试的试验阶段呢。我哎，未歹咧，我已经三只牛咧，我三只牛咧，我都要试过，我都要甲飞啊了，都要飞天咧，哈啊，决定进去啦。那么你要飞唔飞，要进唔进啊？这个时阵你爱真注意。医生甲你讲，圣贤甲你开始讲，你现在的阶段咧，已经感觉真有信心，真有信心要做工课啊，真有信心咧，要去训练试看嘛啦，你的能力。试验这个多少看来也无来，但是你决定进退，应当谨慎把握最有利的时机啊！那爱把握上有利的时机，好、哦、爱把握时机。那么这个咱开始讲，时机已经到啊，已经到时机啊！你要试一件代志，已经在接近成功阶段来啊，已经要接近成功的阶段来啊！你呢，爱好好把握，好、哦、叫咱呢。心爱静了，这个时阵啊，叫做心都爱安定了呀。心爱安定啊，心唔通叫轻浮啊。你拄到要饲的时啊，拄要爬起来，你心都爱安静。啊，比如讲咱一个人要吼、哦、要成就，要脱开这个壳以后咧，要成就咧，到家己的净土去的时啊，咱呢，家己心愈静，咪讲哎呦，我咧修两下，修行两下了，感觉食三杯应菜了，都要爬上天，唔是。那爱靠我稳定啊，爱靠我稳定，而且爱把握时机，什么时机嘞？看咱的因缘的情形，咱才来努力啊，才来试。那无嘞，这个提时机啊，甲咱开始真正时机还未到，还阁欠一注啊，还未注啊。那么我接来着，换九五，告诉咱卜个卦嘞是九五，好的，已经到了最大。已经到了大展宏图的极盛时期，应当选贤甲能，贤能贤能嘛，应当支持应付啊。就是讲，当咱一个人要做一事业，已经到了大展宏图的已经巅峰啊。咱若挂支持出来，当在第五后呢，已经甲咱开始讲，咱若大展宏图的巅峰的时期咯，已经到这时期啊咯。咱这时阵呢，你要用人爱选贤有贤的，选德有智慧的人，选德有爱心的人，选德有大慈大悲心的人，选德有实力的人，哈啊，贤能嘛应当支持任何。假使呢，咱拿这个心态，甲咱讲有两个心态，两个立场，那么帮助一个人会使哩无？啊，那么这个人啊，已经时机在等风过的时啊，看伊是毋是会当用贤无，会当用敖人无，用有实学的人无。

那有嘞，有这个种人啊，也是啊，咱都爱甲支持，爱甲应付，爱甲应付。若是讲咱一个人嘞，已经有成就啊，好、哦、有成就嘞，咱嘛爱甲，爱用贤良的人，哎，贤良的人，哈、哦，用这条都有智慧的人。那么最后一个上九，哈、哦，上九，第六爻，动第六爻，哈、哦，这卦动第六爻。性格之衰啊，是大自然的法则，应当警惕、警惕啊！爱甲警觉得着，易节制，爱节制。就是讲，咱当一个人呢，已经事业关甲上悬起来时啊，已经准备开始要落山。那爬山爬甲上悬的时啊，就要接近山的面顶啊，爱欢喜。但是准备开始要落山咯，爱注意啊，落爱山来爱落山。哈、哦，那么一个人，比如讲啊，我股票哦，起个相关的事啊，准备开始要落山，要落家，那我就知。那么咱做事嘛呢，咱要真正成功啊，真正成功，就爱愈注意，愈谦虚，愈注意，那无嘞，真紧会跌嘞。当一个人啦、啊，比较相关的事啊，哈、哦，咱呐、啊、已经开始比较相关的，爱愈谦虚嘞，那无嘞，哈、哦，咱呐、啊。都开始去跋倒嘞，这大自然的循环法则。所以咱爱有这种想法，前几天啊，咱一个事业嘞，咱到一个阶段，咱卜一卜这卦，看当地的什么所在。那安尼写，你就了解哦。我这么阶段是安尼，我爱 stop 爱动啊哦，哈、哦。我这时阵呢，爱开始就开始用安尼这休息，还是什么来克服，唔通去贪念，哪个啥？哦，这是咱事业整个人生的发展，这第一个发展的是整个咱人生的全部。那么说嘞，后者嘞，咱讲坤卦，这互相相连贯的关系，哈、哦，咱这节各家这段落，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中现，五经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

0: 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义净大学啊，所有的法师讲师玄氏同修代表啊，九九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我们下午继续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太上道祖啊所传的上圣心法。那么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啊，他的圣身法身啊，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全部。然后到世间上来投胎的之后，就为化身，所以化身无量数，化身的满三千大千世界，圣身更无边。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我们的圣心灵性啊，还没来到世间以前，世间就有啊这个一切的法在世间。若是各位啊，你们在天上界、灵魂界、空界啊，要到世间来的时候，要了解世间有这么多、这么、这么多的酸甜苦辣涩，啊，有这么多的人世间的非常宝贵的妙法，啊，这么多的酸甜苦辣涩，都是在告诉我们世事无常。你怎么样才能够？来到世间出差之后，碰到什么事情、什么烦恼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降服我们的念头，降服我们的烦恼？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整个全部的真实义，那么王禅老祖既然来世间了啊，又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妙法，法的真相，84000法门啊的法的真相叫做法相。那么84000个法相相对有84000种的烦恼，而84000个烦恼你怎么样才能破除？要修道，要懂得知道阴阳，会练阴阳之道，你没有办法超凡入圣，没有办法回归 啊，我们的本源啊，在啊，太上道祖啊，传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那么，为什么这三十年来啊，我没有很详细的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一一来讲解？先由啊，这一个易经与风水来讲解啊，这正与佛法释迦牟尼佛当时所开示的啊，完全一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开示要度众生，要先由利给众生，然后再引导众生进入光。所以我们从太极，这是利，好，这是平安，好，这是家庭身体好的平安和事业啊，这里是光啊，这是我们的啊，我们的灵性啊，这我们的天上的家，天上的天界的家啊，也就是极乐世界啊，也叫天界，也叫做空界啊。所以王禅老祖就先以利让大家平安啊，大家平安呢，然后事业家庭都平安了，然后要大家修行，这个就是修行，找回自己的家哦。所以现在世间上太多太多的烦恼，你只有讲天上界没有用哦，你对当下的问题解决不了。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这个叫做过去，过去的心，这个是现在心。好，这个过去的心，天上界，过去的心，现在的心，现在的世间生活，现在的生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生老病死，世间就有十二个因缘法。哦，那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心，你也找不到，所以要把握当下，要把握当下。当下呢，就是这个是当下。当下，啊，这个是过去和未来。同样在这里，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是现在，这个是力和光合了为一，所以先要求求平安，做到问心无愧。这当下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你才能够回归自己的天上界。所以王禅老祖、太上道祖、台湾祖师、诸佛菩萨都慈悲，啊，看到当下二十一世纪现在，你要大家啊好好修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讲的是没有错，是真理。但是什么事情是恶，什么是善，哦，那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就是要用意，用意经而已。好，这用的意，知一阴一阳，好，这是阳，这是阴，一阴一阳。智慧道，啊，一事一非，一善一恶，啊，一来一往，有无转撇生死，啊，贫与富，啊，贵贱，全部融合在这个法际之中。所以我给各位带了身上的中记，已经了了分明，我们自我带上这个宗旨的时候，就唯心圣教、唯心中的宗旨是心法，这就是法相，一切藏在里面。里面有多少法的真相呢？八万四千个法门的真相。但是八万四千个法门的真相，你有八万四千个烦恼。好，八万的四千烦恼，你要找八万四千个根。但是一旦烦恼一出生的时候，一产生的时候，你要断掉这个烦恼，确实不简单，确实有。

0: 啊，所以我们要追根溯源嘛，就是这道理。你要解除84000个烦恼，你务必要有24亿6400局的华。妙法，等于说太极里面，这个有84000个烦恼，84000个烦恼，一个烦恼就不得了了。人来世间上，你们到世间上来有84000个烦恼，念念都有烦恼，那么必须要用24亿的智慧。智慧就是光，你要加3倍，3000个这个 n 倍，3000倍的智慧，你有84000个烦恼，你用84000个烦智慧。破解不了，那用意就有24亿6400集，才能降服84000个烦恼。所以王禅老祖鼓励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的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所以老祖开示了。太上道祖开示了《玄妙尊经》。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文。非心空而不得，接上的华学道。参禅，任你坐破蒲团，你给他解读一下。我都在想哦，空空啊想哦，空空啊想哦。我告诉你，解决不了啦，真的解决不了，看太多了啦。曾经一位先生他修了什么在禅，什么长禅。过去禅，怎么样呢？都好，就来到我们宣佛寺办公室旁边，世界和平钟楼旁边那个大石头，在那边坐着，在那边坐着，很端正哦，眼观鼻，鼻观心，在那边坐，哈哈哈，在旁边这里看着他在那做，文子啊，就开始恭喜他。我们仙佛寺没有什么产品，黑金刚、小金刚特别多。我这定，等一下我还，那我看安尼了，老师毕竟敢看。我的眼上呀，我只要入定，告诉你，入定慢个定，他绝对没咬啦。入定了，苍蝇来没挂啦。入定了，伊没目睭闭，叫我惊看，叫他跳来。我磨磨骗骗，我念这么想而已啦。汪你哦你，我看做了。坐禅的姿势很好是啊，我们的老师是哪一位啦？怎么样啦？我们老师已经证照第几地了啦？我不知道什么叫第一地、二地、三地到十地，我不晓得。反正呢，我现在所占的地，所占的地重要啊。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道吗？该工作要工作啦，我该赚钱要赚钱，孩子该照顾要照顾，老婆要照顾该照顾，爸爸妈妈该孝道要该孝道，啊，社会责任该尽就要尽，在那边任你几地呢？啊，任你说哇，你有十相啊，哦，你了脱一切十相，啊，这是十法界，啊，叫做十法界。哦，啊，讲到十法界啊，就十地，十地就菩萨嘛，啊，菩萨就是行者嘛，每个人都菩萨。佛就是智慧，啊，佛就是智慧，菩萨就是行者嘛，大家都是行者，大家都菩萨了，街上满街跑的菩萨了，啊，你开公车也菩萨了。好，我们在座圆堂法师，他还没入中文以前呢，他是在台湾啊省公路呢，公路局啊开了国光号，啊那时候也是菩萨，啊慈航普渡，啊渡人从台北到台中，台中到了高雄。哦，你要去哪里，在你们到那里都是菩萨嘛，慈航普渡啊，过也一样啊，对不对？哦，我们今天九九法会每天要60桌在素斋要供养，我们今天来参与一起共修，你们都是我们的法工哎，哦，你们把事业放在一边请假，家里也请了，来为整个法界来服务，来奉献供养，啊，那我们的法师在这里供诵诸经，哎，都菩萨哎。哦，我跟他讲了，我就还写了，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涵养，口业没有修，应该不讲就好了。上圣的禅呐，啊，也不讲，也不问，也不怎么样，也不回答，那就是上圣的坐禅呐，先定。哦，那我。孩子几个啊？啊，因为孩子三个，啊，老大现在好不好呢？啊，老大怎么奇怪都不读书哎？啊，老二是也是儿子啊，好，啊，老二呢现在读书呢怎么样呢？哎呀，这生活很操心呢。哦，啊，老三呢也是儿子，哇，哎呀，你是三娘开泰哎，三娘开泰。哦，那真的功德无量哎！三个孩子好好把他照顾好啦，哦，这就是你心安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入定坐禅。不然的话，任你坐破苦团，还是空的，还是假的啦。心空，你心里面的烦恼你没有去除，你每一个念头。没有把好的念头丢进去，让你心

样都歪念头都丢在你的心中，把心全部盖了满满的黑暗、烦恼、颠倒梦想，你做什么禅没有用啊？我那时候因为哈修行好的人绝对不会讲了很多的话。那时候我自己也在学修嘛，我自己所悟这样嘛。他啊，老师啊，对不起啦，哦，谢谢你，你说的有道理啦。哦，原来就是孩子都不乖，哦，不读书，所以我去参加座谈，每天啊坐下来，哦，就从早到晚的，有空就做，我你把事业丢掉了。还做什么禅？你这会禅，你才知道吗？也禅都丢了，哎呦，你心不了啦，安不了，不对了，不对，赶快回去，哦，从头来，哦，把孩子多陪孩子读书，哦，孩子怎么样都关心他，哦，那个孩子呢，所需要的你教他，哦，不会的你再请别人教他。啊，你这样来，你的孩子一乖了，哦，听话了，那你就静下来，你随时随地都在坐禅。这句话让这位先生呢，深深感触到了，谢谢，啊，谢谢，我是学的老师呢，啊，他们都叫我什么都放掉，啊，要离开烦恼的家。好，哦，烦恼孩子把你绑住了，你也成就不了，老婆在家也唠唠叨叨啊，你也做不下来，什么都不行，所以干脆出家去修禅。我的真惨了，啊，你，哎，人来世间上义务没有尽，你做什么禅修什么禅，骗人的啦。我就不气血，因为他比我年轻，所以我可以把他当弟弟来骂他。哎，回去了差不多半年多了，啊，我们有在开智慧嘛，啊，他的带着啊三个孩子来，孩子都很聪明，好，啊，那孩子呢来跟我说，哎呦，谢谢老师啊，叔公啊，谢谢哦，你把我爸爸找回来哦，呵呵，爸爸在那边，啊，不要乱讲了，爸爸本来就没有丢掉。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叫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

0: 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1: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修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杨梅教师、如意教师、圆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圆如讲师，讲师你好。
1: 啊，圆智法师，阿弥陀佛。啊，我们全国观众朋友啊，学士同修，阿弥陀佛。
0: 是，圆如讲师，在咱的杨梅教师的学院内底啦，吼，啊是讲啊，咱家的亲人啦，吼，即个亲朋好友啊，是毋是讲啊有即、这个？哎，实例案的印证吼，会用甲大家来做分享嘞。
1: 哦，哎，是足济啦，
0: 是啊，是。
1: 哎，首先吼，我在想比较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白内障的问题。
0: 嗯哼。
1: 今嘛白内障可以说常态了啦，已经变成常态，几乎10个内底吼有6、7个拢是白内障。
0: 是啊。
1: 那我今天要讲的吼，先从我家师兄，我家师兄也是白内障，很严重。啊，严重的时候就去给医生看，
0: 是
1: 啊，去有医生看先，哎，伊个袂歹呢，佫会晓问我讲吼，你甲看卖啊，倒一间吼，倒一间病院较好啦吼，伊就提，啊有提长庚啦，啊有新竹医院，啊有马街医院啦吼，啊有桃园省桃啦吼，啊，佫有一间杨梅啦，啊，我都医好我的吼，医好我，我都白头搏，你知影？啊，战过战过战到最后，我就讲，哎。我那一间是我最不看好的哦，迄间我看会使，迄间是我最看我不看好的。我讲哎，杨梅一间天成呢，你迄间我不开是会使呢。你知阮老师想讲，我就是讲这间吼，我冇心内较属于这间啦哈。我讲是安怎讲啊？大哥大嫂吼，咱的亲族啊，足侪人拢去遐开刀啦。
0: 嘿，
1: 吼啊，我就讲啊好啊，无就来遐。好挂号嘛，哈，啊，挂号进去的时候，伊就讲诶，哪一天哪一天你们才有空啊？我就搁提到等来搁下，下咱的迄个胆管择日学来对，吼，咱这个白内障嘛是赶快开刀啊，
0: 是，
1: 那开刀的时候要避掉什么刀占日，
0: 是，
1: 不能有刀占日。然后呢，占卦的时候哪一天哪一天的时候，你惊损那咬啊就红诶，代表讲伊的技术足好诶，
0: 是，
1: 啊，我就跟他选择，好，选择好以后。进去开刀再出来，大概是2个礼拜以后，吼、哦，伊就足欢喜，伊讲，吼、哦，我这对目睭无可，伊拢白内障都是先开一支，然后再另外一支再折，找时间嘛。伊另外迄类吼，开刀迄类伊讲，伊足欢喜个讲，哦，我看足清楚个呢，吼、哦，迄安尼开车吼，拢安怎都安怎，你开车都足顺个，因为我常常较闲嘛，咁讲哦，无采你伊只开车遐好。哎，你的技术都退步了，你知道吗？啊，伊即嘛开刀开好啊嘛，哦，开车伊都哎很有自信嘛。
0: 是是，
1: 两个月啊，2个月以后，伊拢无甲讲哦。
0: 嘿，
1: 要开第二类啊嘛，拢无甲讲哦。啊，人医生是甲讲，你只要这眼睛开得很好的话，你休息一阵子可以再开第二支。

0: 哦，另外一类就会使开啦。结果呢，伊嘛拢无经过我哦，无经过我嘛无甲讲。结果有一天，伊就甲讲，哎，我下个礼拜要开第二，要阁开另外一类啦。我哈，你开你哪会拢无甲讲？我要讲啥？啊，都同款这个医生啊，同样的医生嘛。哦，啊，你都我都选选咱无做生理的伊来去呀。我讲唔对呢，我讲这样不好吧，我帮你占卦。伊讲我免个啦，免啦，免遐麻烦啦。头一类开甲足好个哦，第二类就无问题啦。我讲无问题，无影哦。你若坚持要安尼吼，我甲你无有啥物问题，你莫讲，我就这样讲。伊讲，哎，不，你不要那个嘴巴这样子啦。我叫我讲，不要讲那么多啦。啊，无法度啊，都拢创好啊，从啊去开嘛吼。结果开刀转来了后，第三天。伊讲，我即类敢那开了无讲足好，我开了无讲足好，我着笑笑，我讲是安那开了无好，甲进前迄类吼，安尼看起迄类看足清楚，即类吼敢那还阁蒙蒙的，嘿吼，敢那无对的，我讲安尼要不要回诊？啊，都阁回诊，第四天了以后就回诊，回诊的时候又重新弄过一次，啊，弄好了以后呢，即类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一年了，他还要点样眼药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哈，你白内障要开，宁可小心、小心再小心，恁这类开了后，并不代表讲另外一类你就会顺利，对不？那你若白内障开，你时间嘛是爱巧呢，因为头一届的时阵，第头一届开目睭的时阵，我是有个择日，我择日讲吼，你差不多当时去，第二抓。第二类要阁开的时阵，一般来讲，那是不是咱嘛爱稍打动啊一下吼，不要急，然后再择日嘛，择一个说，嘿，是不是可以择某年某月某日，前往什么医院，找哪一个主治医师开白内障，可以吗？我们就直接问可以吗？那子孙那熬就旺的，你都会使；那子孙那熬，无功就旺的，迄内底一定有问题。所以讲，我就甲讲，我讲要不要缓一缓呐？哎呀，微信上头讲好，安尼缓多少？对，佮问啊，第二句，伊就问讲，啊，你看我当时来，我当时过来开第二类好无？我就甲讲讲，来，我甲你看，咱佮卜一卦，第一次的白内障开刀已经顺利圆满，请益，如果要开另外一只眼睛，何时可以开刀？
1: 都看其他
0: 哎，咱个看其他差不多多久，对不？安尼咱都可以印证嘛。那在白内障这一部分的话，很多很多都是我都用这种方式来服务他们。结果呢，闹穷问到师兄安尼，对不？啊，今麦都只有打工拢点眼药水啊。可是人家白内障开过以后，那真的是眼清目明呢。这个是白内障的一个在我们阳明教室里面哦，这个可以说比比皆是啊，包括我的学员也很多都开白内障嘛，
1: 所以学员啦、同修啦，要做这小手术，拢会足注意来甲你问讲，当时才好啦吼。像你讲的，子孙爻足旺的吼，天理贵人足旺的，咱才来做。结果咱兜的人就认为
0: 偏偏
1: 说，
0: 啊，
1: 代志都发生在咱兜。
0: 对没？所以咱讲枕边人难度啊，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那么，请讲师哈再分享哈其他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还是讲特殊的案例。
0: 其实有一个蛮特殊的哈，就是。我一个信众，他是心脏瓦心换心，
1: 器官呢？
0: 对，器官换心的。
1: 是
0: 啊，他那时候是在一百零 109年。

0: 1809年换新宗，吼、哦、啊，到今嘛来，我们现在是115年，
1: 嗯，
0: 在那之前他没有概念，他没有概念，在113年的时候，跟我结缘的时阵，吼、哦、啊，迄当阵咱发挥已经过啊，你知无？发挥已经过啊，
1: 嗯嗯，
0: 啊，他是身体很不舒服。啊，就来问讲，我身体一直拢无好啊，吼、哦、啊，到底是啥物原因嘛？我甲博客，我讲，哎、欸，你这有带破吼、哦，你的身体有手术过啦？我突然讲，你身体有手术过吼？伊、哦、就讲，嘿啊，我都换心脏啦，113年的年底是这样跟我讲。我讲，安尼我咧讲吼，阮的发挥特别高啊，因为我们都是过完年。就那个报名表就出来嘛。
1: 是。
0: 我114年的时候，我讲你爱给的，我家己爱来报名，吼、哦，你来报名。啊，结果呢，三单四单单无过，单无到位，啊，我嘛袂记哩，因为足无用的嘛。到年底的时阵吼，伊另外一个姨某来甲我讲，师姐，我是某某人的老婆啦。我讲，哦，啊，唔是讲迄个换心的，我啊，你还知道？我讲对。我有印象，因为我聊聊嘛，我希望讲伊会当来迄类。哦，这个经验吼、哦，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讲，这个人有问题，我们尽告知义务，咱不要死拖活拖，莫一直甲讲，我你都安怎样安怎样，我们不要，我们就是告知他说，哎、欸，你这会使来参加咱的法会来敲刀，吼、哦、啊，你我们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啊，你爱给你来催我，啊，我会教你安怎样。嗯结果114年没有，到114年的年底，古年年底，伊都因某过来啊，讲，阮当时，阮翁吼足无爽快呢，安怎？我讲你换新的嘛吼，较紧嘞，你旧年无付着，你旧年无付着，啊，即嘛无付着吼，较紧嘞来，我报名表给你吼，啊，你去报名，哦，啊，结果报，我提来看卖，我讲，欸你安尼补吼，敢那一个什么换心病魔大连位？啊，你知影关心综合你的是虾米人无、嗯？我不敢问。伊讲，那有可能？伊病院无可能把迄个捐心脏的那个给你吼、嗯，给你个资嘛？
1: 对，
0: 我讲对。啊，那安尼，你是不是那个巧那个报名做一个恩公？
1: 嗯，
0: 吼、哦，恩公心脏器官的恩公。那个年位吼、哦，我都安尼甲讲，伊讲哈，一个有安尼哦，一个甲对，我讲对呀、啊，你讲敌人的身躯的一部分，你怎么变去讲感谢，对不？啊，你今日是唔是时间够，佮无够？那伊嘛，互你一段时间安尼，吼、哦，你甲看1809年到即卖115年，经过6年啊呢，啊，你拢无讲感谢着，吼、哦，比较上。哦，安尼就较无理想，是不是？你来甲报一个讲，答谢报恩人，哦，恩公某捐某某某心脏恩公之大连位，哦，啊，我今日咱嘛是有去为着这项代志，咱有去参，咱有去讲过嘛，哈、
1: 哦。对，
0: 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报恩，哈、哦，就是在于说，咱嘛爱甲超度呢，让伊个辛苦好利安呢。对吧、哦啊、我们要秉持了一个感恩的心、啊、你好好用这个心中这个心中的代表也心、
1: 嗯
0: 哦啊、你有一个感恩的心你的身体也会健康啦、哦、
1: 是
0: 啊你没有听我你说你说啊还有这样、哦
1: 嗯、
0: 我说话你说、哦哦、这些法会、哦、只要他的生命还在你每一年都要去感恩，让伊好你，好你一个生命重新活过啊！你也要感恩，所以有时候你只要有一些功德要做，你都可以回向给这个哦捐心脏者哦善心人士啊。
1: 是呀、啊，是呀、
0: 啊，哦，恁这些心中不可多得，而且能够让你用到6年了呢。
1: 嗯，
0: 对不？等于你的生命是延续哦，而且是无限的延长的哦，哦
1: 是吧、啊？是啊，因为伊的心脏好来好利用嘛，
0: 嗯，
1: 然后你才能够来延续你的生命。
0: 对、啊，
1: 当然是爱来甲超度，来甲感恩啦、
0: 啊，
1: 感恩这位文公啦、啊，吼、嗯，好、哦、伊有这个机会。啊，来听经闻法嘛，可以当得到这个，吼、哦，他该得到的，我们该报恩的，
0: 对、嗯，
1: 都要去做。
0: 像这种事情哈，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哈、
1: 嗯，
0: 也是因绑条来代志哈，这个师兄因绑条来代志、嗯，因为因是家族啊， 因为家族啊亡，你知无？啊，家族啊亡。

0: 哦，嗯，我们都知道，像客家人也有唐山历代祖先的那个宗王，你知无？啊，因都是因一个好朋友，都是请东啊，就对啦。哦，啊，4月初5，迄个清明节，旧年清明节的时阵，啊，因都算讲大家合作要去拜望。啊，因咧望吼，除了祖坟以外，另外啊，佫有一个迄个王爷公。伊边啊，阁有设一个王爷公可以。啊，咱拢知影，咱去拜望是毋是？咱拢爱挂草啦，爱整理蘑菇啦，爱整理啊大古纸啦，创啥对无？啊，路一定会清嘛，要清。啊，公妈路这边是无问题。啊，其中一个吼，讲去清迄个王爷公的迄个路工啦，路啊吼，讲跳跳跳，讲跳出为一个讲一个剃头刀里内底啦，
1: 对哦，
0: 吼。哎，讲一个剃头刀里底，哎，伊嘛家己嘛错一条，你知影？
1: 是，
0: 啊，因为伊的辈分算足悬的，啊嘛是我的学生，啊辈分悬，佮我的学生，伊就家己错一条，伊就较紧来讲。所以当场我听也佮吵闹闹的嘛，讲老师，阮迄乌鸦公的炉内底有一支剃头刀呢，要安怎啦？会使震动无？我讲紧来提起来，
1: 是呀，
0: 吼、哦，你
1: 是。
0: 先提起来了后，佮恢复了后，咱等下再拨过来问代志，看到底是安怎？啊，伊就讲好，爱、啊、剃头刀嘞。我讲你剃头刀吼，你用迄个鎏金，
1: 是，
0: 吼、哦，你先用鎏金，先甲咱，因为咱拢迄金纸箩、金箩嘛吼，拢咱去拜望一定爱烧金纸啊。啊，王爷公、王爷公的金纸，你到王爷公这边甲化掉，吼、哦。啊，你到请老祖做主，你讲吼，请老祖做主吼、哦。啊，这剃头刀吼，大事化小事，吼、哦，小事吼化无事，吼、哦、啊，奉上。啊，奉上掉安尼就对，哦，啊伊就照做哦，做了心肝嘛七上八下的嘛，伊倒来伊就讲老师怎么办怎么办呢？足紧张的，你查我讲啊，你也不要八卦，吼、哦，八卦到底是啥物人，是何原因？咱一般来讲，咱八卦吼，我们占卦一定第一个要找原因，第二个再找方法，第三个再找什么？我们怎么去做？好、哦，再一个是消灾化吉，所以咱学易经，头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趋吉避凶嘛。吼、哦，啊，我就甲伊讲讲，你卜卦，你看，结果伊就卜一支讲有何视线啦、啊？伊就讲了，这支剃头刀伫这个罗公家，哦，是何原因得着啊？吼、哦，是何原因？结果卜起来吼、哦，我讲高层带兄弟，高顶带兄弟化官鬼啦。我甲伊讲。恁这周三有问题吼、哦，因为勾陈就是田径嘛，路径嘛，哦啊，既然是安尼，啊个兄弟嘛，所以这个勾陈跟兄弟来讲的话，兄弟又是劫财啊，所以讲勾陈带兄弟来讲的话，这个跟田产一点有关系，我是不是恁的分财产有问题啊？哎，就点点无讲啥，伊讲阮5房啦，伊讲拢总5房啦，吼、哦，啊5房本当然是。较贪的人摕较济啊，啊不贪的人嘛是爱分啊，哦，伊就安尼讲啊，我讲，我就笑笑啊讲讲，恁这兄弟啊吼，分财产分袂平，阴气的，啊伊就讲，老师真的是这样，好、哦，真的是这样，啊伊讲，老师啊这边安怎啦？佮问我，我讲你佮卜一支卦，你再占一个卦，

0: 占这个卦，你就是说，既然知影讲产能对吧？啊，咱即马解冤结嘛，吼，解铃还需系铃人啦。
1: 是，
0: 我讲你先卜一支卦，看这是虾米人做诶。吼，伊讲阮兜有五房，我讲足简单嘞，五房吼，就是一条线，一房、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啊，你就安尼讲，一爻为大房，二爻为二房，吼，五房情义是何人所为啦？吼，啊，结果卦卜起来时阵吼，伊甲讲，老师啊，正经是安尼嘞，阮迄房诶吼。特别吼，有意见呐，讲不要紧，不要紧，好，你去甲卜一支卦，要如何解决？这师父时常在开始说吼，占卦是一事一卦，你不能吼一卦讲的天方夜。

0: 安怎一卦，讲万万事，你知无？哦，你再占一个卦，哦，你再占要如何解决？好、哦，要如何解决？结果呢？卦不好了，伊无来甲问啦，伊嘛拢无来甲讲啦，差不多一礼拜，因为咱拢一礼拜上一届课嘛，一礼拜了后，伊甲我都还放在心里啊，我都甲问讲，你迄工迄卜啊，你来无传互我哈？唔是讲要如何解决吗？老师，不用了，不用解决了，一定风大雨啦。
1: 哦，所以善人有善报嘛，恶心就会有恶报，恶行就有恶报。
0: 对啊，我甲讲哦，你嘛袂使安尼呢吼，咱爱善解，咱善解吼。我安尼啦，你因为伊本身是，伊本身就是强的呀，伊本身阮这个来我读。做学员这个一本身有讲啦，吼、嗯，往你吼，甲讲的恁的主席，你甲恁主席讲一下，讲，互伊较早好嘞，吼，啊，再来布施，做回向，做忏悔，
1: 对，
0: 做回向，做忏悔安尼啦、嗯，啊，你啊甲宝贝啊宝到有哦，吼，啊，那有吼，你都爱照做，吼，啊，你都爱，吼，做一寡功德回向，吼，也互伊醒起安尼，哦，啊，结果过差不多五外月。我想，伊拢无甲讲，你知影？伊嘛拢无甲讲啊。但是我基本上有因的资料啊，我自己就偷偷占一个卦，我就偷偷占卦说，目前状况这样子都没有消息，请意。嗯，此人目前状况吉凶。我卜一个卦，哇，糟糕，陈蛇带拐鬼，天下带拐鬼，这已经定掉了，你知影无？啊，一个唔是咱什么人，啊，一个外国。对方若无讲，咱袂使主动去甲讲，我甲你讲安怎又袂使，对无？所以师父嘛开始啊，讲吼，你要度一个人，吼，你若要度一个人，要叫伊讲啊，什么人吼？啊，你有问题，我带你来。师父讲吼，卖安尼啦，嘿，卖安尼啦。师父讲，我跟你个约讲吼，我吼，阮大汉寺啊，阮杨梅教室，阮如意教室吼，有在弘门书吼，啊，老师差不多当时伫咧吼，啊，你去遐等。你去遐等啊！我再去呀。咱来遐小等。
1: 是是，其实吼、哦，做做代志拢是因缘果报啦。哦，咱也唔知影讲啊，因头前是发生什么啊不如意的事情啦，都是会有因缘果报的啦。
0: 对，
1: 我们来请教讲师啊，吼、哦，都、啊，你有讲到迄、那个哎学员吼、哦、开心脏的人家器官的捐赠嘛，吼、嗯嗯，啊，这个手术啦，像咱讲这种。重大手术，那手术了后，当然啦，超多报答他，感恩他来超度这个恩人。嗯、啊，像讲咱做手术了，咱是不是讲有自身的保护自己的方法，持咒啦，还是说怎样子做，让我们的身体呀、啊，元神会更光强、哦，身体更健康？
0: 这个也很重要哈、哦。像譬如说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受者，好、哦，咱有受到恩人的恩惠圆满以后哈。哦一般来讲吼，你除了法会要超度之外，那么爱为咱自己呢，吼、嗯，那么爱布一个啥病魔大连位，吼、哦，那么爱头一点咱病魔大，第二点咱来上经，那么爱上经，上经回向吼，受那无名氏，吼，譬如讲咱唔知伊嘛吼，把那个受那个某某某受无名氏之捐心脏捐赠，吼，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吼、嗯哦、啊！另外，咱除了安尼，咱来做足侪功德呢，咱做足侪功德吼啊！爱甲回向哦，伊阿妈爱回向哦，咱尤其是咱有一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有冇？吼、哦嗯，这个功德基金会这吼、個，你虽然讲一个月100块，啊，你去报施，是不是功德基金会拢给你一个临时收据？
1: 是，
0: 甚至会给你收据、
1: 啊，正式收据。
0: 对、嗯，啊，你就做这个收据，哈、哦，你就初一十五的时阵，哈，啊，你就点咱家有佛堂，啊，你就点佛堂面顶，哈、哦，讲我要把这个功德，哈，啊，回向，哈，我的恩人，哈、哦，我的恩人，哈、嗯哦，啊，怎么样，你就可以这样子讲。这个哈、哦，你长期做，你会发现到，哦，这个。这一部分哦，受者他也会利人天嘞、嗯，对不？伊嘛袂讲，伊讲啊，人这里都栽地因，对不对？哦，啊，共度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对不？哦，啊，咱家己本身嘛是爱足谦虚的啦，哦，要做更多的功德，要做更多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的这个哈、哦、公益啦，哦，人家讲的嘛哈。哦 取之在他啊，我也回馈给他嘛。哦，这个都是咱本身受惠者必须要去做的哈、哦嗯。啊，另外我想刚好有讲到这边哈、哦，一个我就这两天的事情而已。我一个师姐，啊，伊是专门在做人单位，专门在做人单位的。啊，这个单位哈、哦，伊讲昨提过来给我看哈，在甲讲讲。师姐，你甲看这个吼，通啊唔通？我讲到底是啥？伊讲伊个单位要租人，啊要租人的时阵吼，就是讲要签 A B 条款 ，A B 契约啦。哦，这唔好呢，你甲看哦，朱雀带官鬼呢？又咱若朱雀带官鬼，这都是胡说八道。又月令，又岁君月令日支来生哦，这也才讲。这讲到吼有天有地啊，讲到有口有手的，伊讲嘿，对，这个人就是安尼。而且吼、哦、动画父母，我讲你莫签哦，为什么我们契约就是父母？我讲你动画不勾陈带父母来迄类，我讲你莫签哦，这一定有问题的。伊讲老师给你猜，给你讲对了，
1: 是
0: 好、哦、啊。这边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他又占了一个卦，伊就搁卜一个卦讲，哎，那假如。签下去有何有什么吉凶啦？问吉凶啦？往、嗯嗯嗯、你千万啊，这你无做无代志做你也卡得关系。
1: 嗯哼、嗯，所以吼、哦，咱拄着代志的时候，咱拢会使啊用占卦吼，啊咱各分四道场啦、啊，还是教室啊吼，咱会使来找法师讲师啊，甲咱帮忙啊占卦看嘛，代志会使做未使做？尤其拄啊讲师甲咱讲的啊，我们受。那个人家的恩惠吼，咱爱做功德来回向吼，咱的恩人上经来回向咱的恩人，今日做感谢颜如讲师跟咱做这好的分享，谢谢颜如讲师，谢谢感谢你哦。王祥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困贫，王祥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寿的众生。所以咱来共赞，我想要做天威，我想要做大慈大悲大德大仁，共我携手顶礼。今日做感谢颜如讲师的分享，谢谢讲师，感谢你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性，我想要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第三节，我们就来为各位来讲解巫相。啊，巫相与个人的事业有足大关系。啊，凡事要接瞻，你做什么相，凡事接瞻呢？第一，财旺佛。啊，这个方向好不好？财如何？啊，第二，祖孙了，望佛有没有？啊，若说你占卦，如。还要占公堂坐相卦，今天是四月什么日？丁巳日啊，啊。哦，好，你占卦，火风顶卦，哦，丑，啊，亥，酉。又米几啊，那财不说了，官鬼啊，只剩了啊，你再说这个房子哪个方向比较好？你一个大方向，你这要看财爻，看财爻，财爻有没有旺？但是现在是啊，己未被月令克了，日辰戊午。好，戊午日，午日又克了，月日都不旺，那么你坐西向东，有金生金的都有财，但是不旺，你。考虑是可以考虑，但是时机还没到。那么你要哪一个比较好？胃，胃，五来生，日来生，五味也生，你这是胃三。这蠢续仇位、欸。

0: 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大原则啊，但是最重要要指定啊，再接下来指定啊，啊，指定啊，屋宅分占为用，屋宅分占，一间一间的占，这是最正确。啊，也许这一间啊，你站起来你看得很满意，但是站起来卦象就不好，有的就是福分没有到，缘分不到啊，或是里面你看不到的问题都在里面，所以你要分别来占最正确啊！你要占卦，你要一间一间的占，不要说不耐烦，你一不耐烦以后你就会很烦啊，我们同学那么多，凡事太自信的，未来拢吃亏。所以我们那就是谦，谦则贤，好，谦则贤。啊，不然就谦则，你就做赢啊！啊，你让伊看那机器，你也做赢啊！啊，所以我们啊，同修呢，我们是圆满的法门，是圆满这句话，看你爱一个人。圆满法门，凡事皆沾，你绝对不会吃亏。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的两兄弟，大哥呢很执着，凡事就要沾，弟弟呢到美国某一个大学拿了博士回来，以为读了一些洋水就瞧不起我们国内的文化这个智慧有一天他老爸要把这个财事业交给他的老大和老二共同经营，老大呢他就来问我，然后问我呢我就跟他挂沾了，我说你凡事要沾弟弟呢我看了一表人才，不以为然所以过后再问他，连进来也不进来，我说你弟弟的退因为弟弟从美国某一个大学读了博士回来所以他就不同意让你文化的用意普挂那么这个事业的老爸要交给他他交给老大和老二两个，一个是制造业第二贩卖业老大他要制造业，我就跟他卜一个卦，火连四合，之魁卦，这个贩卖业，这水火既济。

以同修你们两个来看，哪一个比较好？啊？上面的比较好哟，下面的比较好，两个都不好。上面火连四后，肉包子打狗，二爻兄弟爻动，动来克四爻，啊，他的员工不会降服，变成两情相违，啊，肉包子打狗两情相违。第二个卦。水火既济，水火既济是表面很好看，但是动爻动在二爻，二爻是忌神也动了，两个都不好。那我们并不能说这样就 不行了呢。啊，他的老爸呢？问了他怎么办呢？大儿子也很纳闷，爸爸经营了这么完好，我说你都没有参与爸爸的经营团队哈，啊，你没有事先与

员工啊都认识，他是啊，他都没有来进入公司，没有进来过。完了之后就有险了，危险了。火烈事后，硬聊，我一个一个分析给你听。火烈事后。

0: 本身这个事业有才，有才，但是忌神，隐目忌神，动来克，而且在员工属下，你的员工会集合起来，跟你作对，所以时机未到，时机未到，我跟他老爸说，儿子啊，这事业你别那么放给他，你儿子，他说我七十多岁了呢，七十几岁了，再还有几年，我买了骨董两三年了，这来放给你儿子，让你儿子成立公司，成立跟员工所有的客户，有建立感情，因为这化为火烛葵卦，这两情相违，两情相违，感情啊，你一定要先建立感情啊。这个儿子呢，他接受我的说法回去了，回去了，二儿子开始就要接他的工厂的换卖，水火自营嘛，冒又还兄弟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发现这阿窑洞贵党发言。啊，祭神动来克四爻，再来卦中无财，啊，又是官鬼爻又动，而且都动在二爻，动二爻。啊，他的属相也是不服，啊，他儿子嘞，老二呢，很自信的说他到美国拿了博士回来了，要经营这个事业很简单，所以我一仗呢，啊，就认为儿子他去美国拿博士回来了，啊，可信之才，大儿子。在台湾读了高中毕业而已，去加拿大讨咯。但是大儿子很谦卑，二儿子很有自信。那我儿子你要搞好这第二件，啊，你用先试看嘛嘞。那二儿子呢，回去呢？啊，自信满满啊！水火既济就是好看头，啊，你要唔知啊，所以回去了，过了两三个月之后，把换脉这个部门呢，就给二儿子去经营了。啊，老大的市占率还老爸来掌理呀。结果老二还做不到三个月，所有的客户反弹啊，因为四爻兄弟客户是兄弟，四爻兄弟客户兄弟，应爻是人气是客户啊，所以。啊，三个月，你要做些钱去。啊，老爸呢，又到新屋市来，带着他老二儿子到新屋市来了。哦，我儿子，你今趁钱趁着啊？吼，伊讲了着啊，他会趁着。哦，是啊，我是爱了着。他二儿子呢，点糖里里里，没有话讲。我趁这机会骂这些孩子，我你们书读了很多，受贿的人情世故，你没有见过，尤其。易经的道理，能知未来，能知未来500年后，啊，吉凶如何？你现在所读的，用分析的，有电脑分析，我告诉你，还早嘞。哦，你不要瞧不起我们中华文化，啊，易经风水学。啊！我跟他骂了一顿。啊，他的二儿子才说呢：“师傅，抱歉，我向你道歉。我说你别搞道歉了，机会料嘛是恁兜的代志啦。

成功嘛是领导的代志，嘛免甲谢谢啦。哦，失败嘛领导的代志啊，啊，你免甲道歉。哦，那年轻人要谦卑，你不谦卑一定会完蛋。哦，这里他二儿子呢，他叔父，你不要再骂我啦，我已经领教过了。啊，所以我们凡事要接瞻，古德圣人留下的智慧文化，若是不准，不可能留到7000多年。7000多年的文化、历史智慧，不是一天两天而已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咱有囡啊，有囝。啊，不妨多鼓励他们来学。那我们每年在大恩寺由基金会所主办的，啊，这里举办的大专史习易经新法精进班，啊，又要开始啊。啊，若是你老筋呢，啊，学生大学大专以上了，或是大学毕业了，啊，都欢迎。到大恩寺啊来报名，啊，吃住都不要钱，啊，只要大家有那个心，啊，那能学好，我们基金会啊全程全额来负责。希望各位同修啊，恁啊就这一点机会啊来培养下一代。养贤蓄才，啊，那么这一位先生啊问我说：“老师啊，你的3块钱啊，我薄薄落落个俩，你就知道啊这个事业啊那么清楚，这个不是3块钱的问题，这天地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离不开这个易经的法则，啊，一定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细到进入我们灵魂世界，大到宇宙虚空，到未来千秋万世，还是离不开啊这个易道。啊，都天机啊！啊，听有无？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会给你凡事皆沾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是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至于巫相比较笼统那么我把它浓缩特定的方向

你给我住宅一啊四爻，四爻旺相。

有二，要看四爻，四爻表示的这栋房子啊气如何，与你的缘分如何啊，要财爻啊，也是要旺相啊，做空破木穴，表示说房子好看啊，里面有问题啊，搬进去住的话一定会了钱，会不平安啊。第三子孙爻也一样，不能空破木穴，空破木穴等等的，表示说没有根，无根，无根，无根，啊，无福。第四，兄弟洞，啊，这个是耗财多，耗财会很多啊，不必要的开支都会来，东补西补，东修西修，什么都来。第五，贵东，贵东啊，有增值，来对比平安，会有官司争执，这非常非常的准，这个大原则。第六，别化东，两个原则，啊，地基高，地基高，还和平太旺啊，太旺啊，不平安，不平安啊，多血光。别活动啊，再来朱雀洞，朱雀啊，多着口舌啊，内部暗藏口舌之灾，朱雀洞啊，那在第八玄武洞劫星。

0: 入侵。劫行入侵。好，再来。第九。郭存栋。地灵不安，地灵不安。啊，第十，陈所栋，屋中有孤魂。有陈守栋孤魂幽灵啊，第十一青龙洞无环，好，金龙朱雀高殿天下北后黑幕，好，一箱家的烂被选择吉数，吉数凶如何？同学，你来记以后记起来，你能自己当自己的老师。啊，少一位失败的，社会多一个福气。啊，这青龙朱雀，高殿天下，北后，很木。啊，这六兽，六亲，六甲，这东西咱《易经》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可以，还有的同修啊，无自信讲，哎呦，师父啊，我学无偌久尔，啊，我不敢沾呢，万一沾到不好的话怎么办？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有如我们一位师兄，他在神武当某一个处的处长，有一次，他的得病，就到中国医药学院去开刀，装马达。第一个马达装了，

0: 奇怪，人家都冻着你，还不到两天就没有电了，就奇怪，就在装，后来变成加护病房，他很紧张，加护病房打电话给我，说他现在很难过，你怎么为什么不先占卦？他师傅啊，我怕沾到不好的话，我怎么办呢？这位医生，我是拜托朋友，他在神湖嘛，拜托神湖的官员，这一个关系，找到这位医生，不是医生不好，你跟这个是医生没有缘。所以他就，就到这家医院去开刀手术，结果失败了。还没往生的时候，告诉他儿子，他儿子也是律师，他告诉他你现在都是我死了。唯一的能够帮我忙的，就找师傅。他儿子就很孝顺的，听他老爸的遗言。那时候我在大环寺上课，晚上回去了。第二天早上5点多，他就打电话。他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他爸爸已经往生了，死了，6点多死了。他家住在草屯，那好了，我就去看他。到家里放在客厅，嘴开开的，我老爹住啊。你嘴开开歹看，合起来，安有死无？我咧嘴开，你会讲吓惊就歹看，合起来，就安安详详的走了。所以一个人有什么事情，凡事要接瞻。不要说，我建议占卦遇到不好，不好更好，不好你就卖去嘛，卖秀这个情嘛，秀人情，秀人情会失败，所以遇到。天机是无情又是有情，同学爱给你，多用意不好就不好，就是有情。你不懂的，可以请教同修，否则的话，你遇到问题了，违反的易道，那就是无情听有无？敢那三个听有，其他听无？所以一厘通，万厘铁， 这句话的同修爱给你，一里通万里天啊，不管用意老祖的福存也在这里呢，赤龙工商百业老祖这里福存啊，就是同修你们要掌握易道易经易道啊，你要用好了百事，有八万四千法门愚兄84000个法门的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啊！所以同修啊，你们都是非常有福哎！啊，足济跑遍天下啊，寻寻觅觅，要去找到啊知者必回家。找到天师，原来易道就是天师，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啊！祝福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谈顺心顺水，谈了以后，你阿伯未娶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好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帮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世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谢谢。祖先阴宅又称为祖坟，向来被视为连接阴阳、维系祖灵与子孙福运的重要空间。若是地理风水不佳，致使祖灵不得安宁，恐使祖灵不得安宁，反致子孙多灾多难。反之，地理风水佳，而又能够诚实下葬，则能荫庇后代，世代昌隆。慧眼禅师曾说，儒法的祖坟风水能带给后世子孙智慧，不会做糊涂事，就少有灾厄苦难，反之则会损丁破财，灾难不断。见此，儒法的祖坟有助于子孙兴旺发达，此即地灵人杰之喜。反之，不儒法的祖坟，它便会让子孙智慧财气难以发挥，甚而作奸犯科，危害人类社会等事，那么这也是地灵人杰之害。慧眼禅师在讲座中曾举一案例，有一位罹患红斑性狼疮的信徒，他的病情难治，而寻求佛教的某位法师来做协助。该位法师指出，问题可能是源于他的双亲在伤亡时都是在一周内即埋葬，导致其父母的神识未能顺利离体，而形成守尸现象，进而因血缘关联影响后代身体的健康。他又讲了一个案例，有信徒陈述他的家族成员未婚、不孕、死亡，还有离散等多种的困境。经勘察之后，发现其祖坟是位于寡阳之地，此类的地形容易导致家运先绝后败，最终家庭结构瓦解。所以一般人认为坟墓做得漂亮就能够上天堂的，然而慧眼禅师指出，尽管外在的墓地形制讲究，风水配置完善，若生则叮嘱亡灵，你要好好的居住在这里，或是说我会定期来探视等等，这些过度的依附性表达，反而可能强化亡者的执着意识，使亡者他的灵魂意识滞留在墓地行垢所对应的物理空间之中，而无法超脱生死轮回往生净土。易经风水和唯心圣教信仰与具足的观念，易经为中华文化哲学与唯心圣教思想的根本典籍，深刻影响了风水学与祭祀仪式的思想基础。风水与易经本来就与唯心圣教的信仰交融，形构出独特的祭祖文化体系。易经它强调的阴阳互动、生生不息的宇宙法则，为祭祖提供形上学的依据。在系辞传说生生之谓易，它就是告诉我们万物生生不息，而时并非终结，而是另一阶段的转化。祖先虽然已去世，但其灵魂意识仍存在于天地之间，与阳世子孙相通。祭祀即是促成此一阴阳交感的实践。慧眼禅师指出，王禅老祖及中华文化道统最后用意，王禅老祖的浮尘有64条线，即是用64卦384爻度众生，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大慈大悲，寻声救苦，它是为用，也是为行，是知行合一的法门。慧眼禅师同时又指出，本法门的宗旨阳上阴下，天地人三才一贯，岂是无人要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真理，以物引物，法天地山河大地之德，力行知行合一的法门。至今43年的岁月印证，学道正道。

0: 行道，弘道的结果皆有利于众生，正应了慧眼禅师常讲的经得起印证实践而有利于人的法才是正道。风水它的核心就在于藏风聚气，以达天地人之合一。因在风水直接关联祖灵之安宁与子孙的福祉。根据慧眼禅师所传，良好的祖坟选址需要明堂宽广，山环水抱，龙脉绵延，才能够使祖先灵魂得以归宿而不流离。维新圣教他承袭的儒家的孝道与慎终追远的精神，更强调中华民族的追根溯源的思维。自2004年到2006年，也就是明年的元旦，会再举办一场的祭祖大典，所以共举办20场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都在期盼黄帝、炎帝及蚩尤帝等中华三祖，忽悠中华子孙绵延不断，两岸一家亲，相亲相扶，昌荣兴盛，也承袭了道家的魂魄不灭、阴阳对待的信仰观念。在实际的应用当中，选择的风水宝地，它需根据的山形水势，应用罗盘判定坐向方位与旺气的流向，择日选时辰旺下葬，以确保亡者与葬后能安，并兼容了佛家的孝道与慈悲的胸怀，常年举办水陆大法会，经由诵经及咽口施食的供养，仰仗佛菩萨威德力超见祖灵，使其离苦得乐，往生净土，从而促成子孙与祖灵间的和谐互动。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随着宗教的多元化与都市化的进程，传统的祖先崇拜也出现了转化的趋势，在传统墓地逐渐转为纳骨塔还有电子祠堂等形式，祭祀时间与方式亦趋多样化，然而其背后的宗教哲学与伦理情感未曾中断。易经的宇宙秩序、风水所体现的天地人合一，以及维新圣教等宗教对祖灵的关怀，人深植于现代华人文化中，成为文化认同与家族精神延续的关键。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祖先阴宅风水对子孙的运势与生活产生的影响案例，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论述，就是祖坟，还有塔位，还有祖先的牌位。在祖坟的部分，就曾经有一位40岁的男子，他的身体一向很强健，突然有一天感觉到手腕无力，他试过了各种的医学方法，仍然未见改善。在此同时，他的母亲走路也变得步伐不稳，家人带他四处求医，然而都不见起色。这样的状况让家人陷入了焦虑与无助之中。那么他们来到了仙佛寺，请示王禅老祖圣卦。圣卦只是竟然以及祖父的坟墓地理不如法有关，他们就决定将祖父的坟墓起斩，并择吉祥塔位安奉。一切遵循慧眼禅师所传的妙法完成之后，男子的手腕逐渐的恢复力量，母亲的步态也变得正常。这样的变化让他们一家人对于祖先的风水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体悟。还有一家人，他们总是大病小病缠绵难愈，事业与工作也屡屡受阻。他们四处求医问诊，甚至寻求民间信仰的庇佑，始终未能找到问题的根源。他们也来到了仙佛寺礼拜王禅老祖，并透过用意占卜才知道症结点竟是他的祖父古翁塔位不如法，而影响了家人的运势。那么他们也依循维新圣教的妙法，选择吉祥塔位，然后再重新安奉祖父的古翁之后，家人逐渐康复，而事业与工作方面也逐渐步上了正轨。这样的转变让他们更加坚信祖先的庇佑及风水的影响力，也对王禅老祖心生无限的感激。还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常的争执，他们的孩子总是状况不断，样样不顺，尤其每逢年过节，争吵更是激烈的时刻。多年来，他们始终找不到问题的根源，直到仙佛寺在王禅老祖圣卦指示下，才得知一切的根源竟然是没有供奉祖先的牌位。那么这位信众他非常的忏悔，就立刻遵循维新圣教的妙法，而且恭敬地将祖先牌位安奉于家中，并依法祭祀后，夫妻之间的争吵减少了，孩子的状况也稳定下来了。他知道这份的平静与幸福都是来自于对祖先的敬奉，还有对家的珍惜。以上的案例不仅深刻体会到祖灵的庇佑与风水对人的影响确实存在，而我们在追求现代医疗的同时，也应该适时的回顾中华固有文化易经风水学的传统智慧，就藏着我们一直寻找的解答。家运得以转变，不仅是福报的显现，更是信仰维新圣教妙法的印证。在这列信仰的故事当中，也与台湾民间普遍的祖先崇拜观念相符合，这反映出许多人相信透过祖先祭祀诚心供奉，可以带来家庭和乐与运势顺遂。维新圣教之风水学提供了祖灵护佑后代的机制，强化阴宅作为祖先灵性延续与家族记忆的根基，主张临终与后续法仪的程序，乃以慈悲与智慧为本，帮助亡者解脱生死，助生者升华情感，回归正念。慧眼禅师更在实践与文化调和与自然融通的观念，达成与整体宇宙和谐共存的理想。其中易经以用意知天机，用意利人天在行，风水学则重在人与大地生态及与建筑的调和应用，宗教是以安定人心为用，升华灵性为本。所以维新圣教是以应用易经风水为出发，教导众生趋吉避凶，离苦得乐， 使其无挂碍，进而在修心修口养真灵而达到圆满的目的。所以唯心圣教是从根本解决众生之困境，是最符合生活应用的新宗教。这是我的参考文献，报告完毕，感谢聆听，谢谢。
1: 谢谢圆觉法师对于华人祖先祭祀与亲属灵性探讨，以唯心圣教为例。

0: 好，不知道各位与会的贵宾有没有问题要提问的？
1: 谢谢我们的史主任。我觉得史主任很好，就是当我们教师代表，维新圣教学院教师代表来发表论文，这个也是很值得嘉奖的。我们回到标题好不好？拜托主任给我们回到标题。我们这是华人的祭祀跟亲属灵性。那其实我们看这个内容啊，我们先跳脱出我们是维新圣教成员，我们重新来看这个内容，就说，那华人祖先祭祀跟对于亲属灵性的观念还有认知，其实维新圣教跟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对不对？所以维新圣教有没有特别的地方？比方说，跟佛教，我们跟佛教有很多很接近，但是有没有不太一样，比较特别，或者说跟民间信仰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特别之处，请你说明一下。
2: 谢谢严行副校长的提问。我们维新圣教事实上它就是融合的道教、儒教还有儒家的精华精髓。那严行副校长所提问的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祭祖或是祭祀祖先在跟佛教列为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维新圣教在于祭祀祖先会重视在于风水的地理观察，好，这是我们的 特点。所以维新圣教它就是应用易经，也应用的风水，更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同时也仰赖宗教的修行来提升我们的心灵升华。这是跟佛教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会去观察我们的祖先要怎么安放，这是特点。
1: 但是这跟民间信仰又差不多啊。
2: 民间信仰有的时候他们信仰的太过于混杂，就好像刚刚我们有一个案例，有没有？有一个案例哦，他的祖先牌位他们都不顺啊，他们也是求医，而且他们也是寻求民间信仰的庇佑。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段？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那么为什么民间信仰？因为我们的民间信仰是大部分现在来讲都是多神教，但是多神教有的师父曾经讲过嘛，有的神圣或许他没有学易经，啊，或许他没有学什么学风水，啊，他们就真的不知道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说很多祖先的祭祀，包括说，刚刚我们蜀立研究员提到的哈，就是为什么风水跟修行可以连接在一起了？除了我们原先副校长的回应之外，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风水，我们的身心不得安宁。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子讲，当你的身心不得安宁的话，你的心灵根本没有办法提升升华。所以说我在最后就有提到，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跟宗教，宗教就是以什么？以升华灵性为本，以修行为用，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在强调最后的灵性的升华才是最实际的。我这样子回应可以吗？
1: 那我再追加一个延伸问题，
0: 时间还没到，
1: 有很多很多，你放心，我们慢慢谈。就是刚才我问到说，那跟民间信仰什么不一样啊？那你有提到说民间信仰的用的方法很多，很混杂，但是它也是一种融合啊。
0: 对，
1: 我们维新圣教师父说，我们融合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但是呢，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融合是一种混杂。但是当我们在看民间信仰的时候，我们却会说民间信仰混杂，就说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标准在哪里？
0: 好。用词哈，混杂没有错。为什么？为什么混杂？它没有办法实际的解决问题，就是混杂。但是我们维新圣教师父所传的妙法，它是可以针对我们所有的众生，他的问题是可以提出的相对应之道。所以为什么师父他会传下的维新妙法？而且在我刚刚的报告当中，我们的书籍圆满法仪有没有？就是针对人体灭亡之后的灵性皈依，那么它的程序是什么？它里面师父有写的很多的祭文还有忏文，相对应的法仪都是在于直指人心跟主心。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回归到所有的灵性都能够怎么样升华，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所以说早上一场那一位邓教授他也提到，生活禅很好啊，但是刚刚原心副校长他有提到，内盘跟生活禅，如果内盘跟生活禅它是相通的，那解脱有什么用？这是早上邓教授他提问的问题嘛。所以说为什么要解脱？我生活禅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解脱？对不对？但是师父就开示我们，我们心没有任何的执着就是解脱。所以说各位，当我们的心念当下是非常快乐的时候，那么这个情境各位就好比身处在极乐世界。那么当各位你们的心有所执而让各位显得痛苦的时候，那么很抱歉各位，你们当下虽然在人间，但是实际上你们是在地狱之中。好，这是师父所开示的。
1: 那这个妙法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妙法普传还是这个法仪都是一种到达心安的方法，对不对？一定要遵循这样的方法，所以它是有前提的。
0: 是，
1: 对。那不能不要执着，心才会得到自由，
0: 对，
1: 才能够解脱。那对于法的追求是不是一种执着？
0: 对法的追求并不是执着，就好像我们饿了要做什么，对，渴了要做什么，那不是执着，而是什么？人性。所以说任何的修行还要回归到性灵，性跟灵一定要相融合。既然生而为人，我们的基本需求就是什么？师父常讲的嘛。所以说师父才会用易经跟风水来处理我们现代人的什么生活必须。那么我现在又讲到 黄教授提到的一个问题，我可以回应吗？可以，好，也就是说为什么师父他会从易经跟风水然后走向于修行，这是我们师父的慈悲了。我记得师父曾经这样子开示过，为什么风水它可以帮助人，因为师父的印证之中，真的风水它可以帮助人。为什么易经透过占卜可以帮助人，印证的结果确实可以帮助人。而帮助人有什么好处？因为人一旦有困难他一定会痛苦，如果他没有困难的时候，他的心会趋于什么？安详，对不对？那么安详你再把它导入在于修行，那就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师父才会立下的一个大愿力，这个易经跟风水在于当下的社会当中必须要有正知正见，要不然它就是会偏离，会偏离。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王禅老祖会在导驾慈航跟师父上文献禅师天人合一，然后再创易经风水的妙法。所以说我们的会写易经风水妙难文嘛，百千万劫怎么样？怎么那么小声？金重现，对不对？对，就是当下在重现的，所以我们都非常幸福的。你们都是有福报的人，对不对？
2: 对，
0: 不只是有福报，更是有智慧。真的啊，你没有福报不可能来听啊，你没有智慧你听不下去啊，对不对？是啊。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慧心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为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

跳龙门这个宝穴的天机密。混元禅师称之为盘古纯基。另外还有在弥陀讲堂这个乌龟穴上挖到的乌龟蛋，几百颗的乌龟蛋，预告了未来将会有许许多多有志于学习易经风水的十方善信有缘都聚集在禅机山这块宝地上。世界和平中塔的设立就是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的象征。禅机山上处处禅，禅机山上到处都有天机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发掘禅机山更多的秘密宝藏。禅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是在1991年民国80年的时候落成的。混元禅师说，打从禅机山仙佛寺开始在动工在建设的时候，这块风水宝地的整个禅机就已经全部汇集在这个大雄宝殿的预定地了。混元禅师当初要定大雄宝殿的坐像的时候，在破土的那一刻，最先挖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天宫炉所在的位置。一挖开地面，正好就挖到了龙吐珠，一颗龙吐出的宝珠。为什么说是龙吐珠呢？当时混元禅师一开挖下去，挖开的地方竟然出现一块6尺长的大石头，整块像被切割过一样，这个工整的切痕写得非常的特别。更特别的是，石头旁边竟然还有一颗红色的大石头，大概就像一个篮球那么大，圆圆的，就像一颗珠子躺在那里。这个红色的颜色非常的抢眼。这块长石头上面的切痕就好像一个早就定好的指标一样，那一条线就指向仙佛寺对面的暗山，方向完全吻合，非常精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由这个宝穴天机，混元禅师选定了大雄宝殿的坐山。这个坐山的方位在罗盘上显示为对围泽动六爻。这个对卦就代表我们的口，代表我们说话。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嘴巴说的话要有益社会大众。这表示这个宝穴的禅机就是要宣说正法，弘法利身。地理穴位的视线实实在在地回应了混元禅师。混元禅师说，没错，就是这个地点。这个真切的回应就像一剂强心针，给了混元禅师很大的信心和肯定。混元禅师开示，本教维新圣教的法脉是从昆仑而来。昆仑山一脉向东奔腾，到了青海的塔尔寺，再向东南蜿蜒，再落到福建的武夷山，再从武夷山继续延伸到澎湖，沉入海底，再向上一跃，连接到台湾玉山头，使玉山成为东北亚的第一高峰。在之后呢，玉山南北纵走，分别向南向北开展出9条龙脉，其中往北行的龙脉来到南投吉吉大山正中央之后，转折落脉再向西行，这一条千里来龙一路蜿蜒，最后停在了禅机山，
形成了一座金星的山。

形。这个金星的山形就像一个倒盖的大碗弓，上面有很圆润的弧度。从这座金星山延伸出来的龙边山脉，从兴福寺的左侧一直绵延，经过我们现在的南极仙翁这个地点之后，最后停在了四物部的正前方。大家有印象吗？四物部前面正前方有一个小山丘，这个山丘从左边龙边过来，就像我们的父亲强壮的左手环抱住子女，守护着家园一样。仙佛寺的来水是从虎鞭埔里一路流过来的。一般而言，虎鞭的山脉理论上要低一点，这样水汽才能够进得来，才不会被挡在门外。正好仙佛寺的虎鲨山形就像握拳向下支撑的右手臂，落在维新博物院的后方。这个虎鲨跟伸长的龙鲨相互配合，浑然天成的格局让整个地理环境气势十足，像个有气魄的大人物。这不但能够收进埔里来的水汽，还起了藏风聚气的作用，让仙佛寺形成了一个好的气场磁场，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

回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禅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看上去跟一般寺庙的盖法很不一样，是自成一格，独具特色。其中的原因就是混元禅师依照易经风水法则的考量来进行设计。这里首先我们讲到五行相生，这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行连环相生，生生不息。混元禅师在大雄宝殿的建设上，自然是依着天理、宇宙运行的真理而设计的。那么这五行应用的秘密藏在大雄宝殿的哪里呢？首先是金和水，藏在大雄宝殿的靠山五曲金星里面。接下来是木，这个木藏在大雄宝殿屋顶上的横梁，表示是天德。从外观看上去为一字案，就像横躺的树木。火藏在尖尖的屋顶，也藏在屋檐上红色的桃塑里面。土呢，就是藏在曲线平缓的屋檐里面。从靠山到横梁，再到屋顶、屋檐，五行依序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来生火，火再生土，最后土再深入大雄宝殿所在。

属于金的中宫，这五行相辅相成。再来要谈的就是大雄宝殿的造型。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仙佛寺的大雄宝殿设计上为的就是要接后山山脉的千里来龙，是一个龙头的形状，它启示着所有的法界众生都具有龙性，都具有自信。这个设计的灵感是来自于秦朝徐福真人所传的开龙口妙法。大雄宝殿只有开一扇门，这扇门就代表着龙口。在大雄宝殿下方的阶梯是龙的下巴，这个龙口吐龙珠，龙珠就落在天宫炉的位置，现出出广长舌像，这象征着王禅老祖弘法立身，就是不辞劳的慈悲精神。这些易经风水法则在建设上着重的要点，混元禅师在脑海中规划思索了无数次。仙佛寺的大雄宝殿做的是辰山，也就是十二地支的辰，也就是十二生肖当中的龙。这龙开口，哈哈，这也是禅机呀，刚好相应，真的很奇妙。在大雄宝殿尖尖的屋顶上面有两个圆圆的镜子，是龙的眼睛，眼睛前面有一个红色的桃塑，这代表着火焰和光明，也是龙的鼻子。两边的屋角是龙的角，而左右两边的龙虎鲨就像坐在椅子上的扶手，让这条来龙能够倚靠，能够四平八稳地坐镇在这里。那么两边的龙角该翘多高呢？混元禅师告诉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用一个绝对的量化数字来表示的，我们必须要用心去观察四周的山势地形，依照自然环境的高低起伏，依照山林线的走势，找到一个能够展现建筑活力又能够和自然相融合的线条角度，那么这就会是最好的选择。混元禅师当时在建设大雄宝殿的时候，他选用墨绿色作为屋顶的颜色，另外黑色跟白色两个颜色作为柱子和墙面的颜色。黑色的柱子特别使用了消光的黑色，它不用发亮的黑色，因为亮光黑色没有办法跟自然环境相融合。白色的墙面的部分呢，就使用了金鱼的金灰白色，不是完全的死白。混元禅师开始，太极就是黑和白，戊己，戊己中宫，戊是白，己是黑，宇宙之间都是一体两面的，一阴一阳。大雄宝殿黑白绿三色的整体搭配是最平稳的搭配，建筑物的颜色要能够融入自然，让我们眼耳鼻舌身意五官来感受到和谐，这就是风水的奥义。大雄宝殿上方的尖屋顶还有其他层面的重要意义，
这个形状就像

0: 掌的双手，示现了合掌以为花，身为供养具的道理，提醒我们要合掌恭敬所有一切众生。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天机在其中，也就是禅机山地理记当中提到的仙佛寺前面的九九峰，就像湖海星辰来拱照，数不尽的众生也好像千军万马一般的存在。这个众生难免会产生冲突，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我们只要合掌，合掌起来就能够破除一切烦恼。当你有困扰困惑的时候，你就合掌恭敬一切众生。当你遇到冲突或误会的时候，你也就合掌恭敬一切众生。你尊敬你眼前这位阿弥陀佛，尊敬他的本性，尊敬他身边的护法神，尊敬他身边的冤亲债主，尊敬他身边的三界万灵众生等。你合掌起来向他恭敬，也就是在告诉他身边的人以及他身边的灵界众生都有佛性，就是阿弥陀佛，这样应该要相互尊重，如此一来就能够化解干戈，息战争。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各位朋友，贤师同修，当我们进到禅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维新正殿，我们会看到正中央坐的是阿弥陀佛，龙边坐的是王禅老祖，虎边坐的是观世音菩萨。浑圆禅师他曾经观察很多来访仙佛寺的信众大德，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有些人三尊佛祖都会拜，但是有些人只拜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我们人难免会有分别相，有的认为我只拜佛教的，或者我只拜道教的，当然也有兼容百家的信众都一视同仁，三尊佛像都会拜。有一天来了一位信众大德，他很好意地跟混元禅师说，老师啊，既然你用易经风水，为什么不把王禅老祖供在中间呢？反而请阿弥陀佛坐在中间，替你担这个外道的担子。混元禅师告诉他，我们维新圣教的法门是以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百家思想为依归，是利人利他的妙智慧。妙智圣就是王禅老祖。世间的人滚滚红尘，遇到各种烦恼各种事情，如果你要投资事业，你要问长问短问大问小问有问无，如果你没有王禅老祖的智慧，是绝对行不通的。就像你

今天要来问事，你要问的是你家的问题，这个呢就需要王禅老祖的智慧，需要妙智胜来帮你的忙，这并不是外道。当时混元禅师用易经掐指一算以后，认真地告诉他，你这几年差一点破产。对方瞬间愣了一下，他才开口说，老师，你说得很对，这几年我两个儿子差一点把我的财产全部花光。混元禅师接着告诉他，你家的房子白虎昂头，孩子很凶，没有办法沟通。这个对方也很惊讶地一直说，对对对。混元禅师笑着说，这个就是王禅老祖的智慧，这个智慧能够帮您找到问题在哪里。混元禅师接着又说，我们大雄宝殿里面供奉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慈悲，你们来求王禅老祖的也要有慈悲心啊。如果没有慈悲心，就算来求王禅老祖也不会得到感应。最后你要找到心安，你就一定要有王禅老祖的妙智慧，然后要有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心，一个是知，一个是行。你要知道法，就一定要去行道，如此一来才能找到自己正直的本心，也才能够就近，这也就是阿弥陀佛。对方这个先生听完了混元禅师的开示之后，心里觉得很惭愧，他就赶快跪下向王禅老祖顶礼，他的嘴巴里面一直念着，对不起，罪过罪过。混元禅师他露出了很慈祥的微笑，笑着跟他说，老祖没有在跟你计较，重点在于你悟还是不悟，这个就是就近。当我们站在大雄宝殿外面向里面看的时候，暗暗的看不到里面的阿弥陀佛，本来佛在心中坐，你要能够见弥陀就要实修，所以你要踩进去大雄宝殿里面，这样才能够拜到佛。这也是一个禅机，提醒我们要自己亲身入门，只有入门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弥陀自信。王禅老祖开示一副对联，这副对联里面说，心存邪僻，任尔烧香无点意，身福正大，见无不拜有何妨。心存邪僻的人有分别心，自己觉得自己是好的是对的，但是又不负责任，不去努力工作，把工作推给别人，把责任推给别人。这个心存邪僻的人，任你怎么烧香拜佛也都没有一点益处的。相反的，身福正大，做人正直的人，负责任的人，见到我这尊王禅老祖，虽然你不拜我又有何妨呢？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像混元禅师说的，王禅老祖没有在跟你计较，重点是在于你悟还是不悟而已。相信透过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正在收看的您，未来再次走进仙佛寺大雄宝殿维新圣殿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混元禅师的细腻与用心。也祝福您在王禅老祖妙智胜与观音菩萨的慈悲佛光护佑之下，找到自己的弥陀自信。

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我是圆心法师，谢谢您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瓦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今日要做这项料理，就是鸭血吼，啊，咸菜、大肠头、鸭血汤。

0: 这是排骨啦。
1: 排骨，结果呢？你知道吗？这样子的配搭起来，感觉排骨是提味的，它是配角。谁是主角？
0: 对对对对。
1: 谁？那你觉得谁是这里面谁是主角？
0: 最主角应该是这个吧？
1: 对吧？对吧？
0: 鸭血，
1: 鸭血是主角，
0: 因为以前这就是咱常在讲猪血汤对吧？吼，
1: 猪血汤，
0: 猪血汤嘛。
1: 对。
0: 那因为好几年前，我不是国台办南京邀请我去南京，出名的是鸭血冬粉汤。
1: 好像有哈。
0: 对，然后我吃了以后才知道。哦，鸭血就嫩哎，猪血较甜，
1: 了解。
0: 对，然后我现在就改鸭血。
1: 那偷偷问一下，鸭血较贵还是猪血较贵？

0: 这个贵。
1: 所以说，如果想要小资吃饱，那就买猪血。
0: 你猪血，你若去
1: 鸭血也可以。
0: 不是，猪血你若去菜市，猪肉要较济对无吼？他会送你啊，
1: 还可以免费蹭一个猪血，
0: 对对
1: 对，赞哦。
0: 那鸭血就没有，鸭血就要粪腹才有，
1: 毕竟鸭比较小只嘛。好，我们来开始。看起来这个备料都不难啊。
0: 对啊，这个排骨要穿烫，
1: 猪排骨，猪的骨，排骨穿烫。
0: 对，
1: 我们的老规矩就是，只要一有带骨头的肉，就要穿烫。什么叫穿烫？还知道吗？就是拿热水煮。哎，我开火咯。我们是先用热水啦，泡着，然后呢，再拿到那个火上面把它煮到滚。只要有肉，一定要先穿烫哦，要记得哦。
0: 然后，
1: 你们常常会发现，文平嫂在做料理的时候啊，桌上通常都只会有食材，不会有调味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忘记放，不是、啊，因为调味料都是最后一刻，
0: 对，
1: 文平嫂才会加。因为所有的食物对文平嫂来说都要先吃原味，对不对？先用原味下去煮
0: 哈。对对对。
1: 那这个是咸菜，
0: 对，咸菜
1: 是不是也是我们说的酸菜？
0: 对 对, 对, 对，
1: 中文的酸菜是不是？这个是可以生吃的，还是一定要？
0: 可以生吃啊，也可以生吃啊。
1: 那我闻起来很咸呢。嗯，这个买来要洗吗？
0: 我已经洗好了。
1: 所以买来就要泡水？
0: 没有，这个
1: 冲一冲掉。
0: 因为它那个是腌的，
1: 腌的，腌的，
0: 所以你拿的时候它是在腌滚烫呀，切几条起来这样。哦。嘿，啊，然后你洗一洗，很香嘛，对不对？
1: 咸。
0: 咸菜当然咸啦、啊。
1: 一般做料理节目的大厨一定是非常非常会煮菜的人，然后在一般，好，继续滚了还要搅一搅啊？
0: 哎，要要。
1: 那我们要穿烫多久可以洗掉？
0: 滚到它一直出来吗？
1: 对，
0: 有没有？
1: 有。哎，这猪肉出来那个白白的泡泡，可能就是里面那个脏脏
0: 脏的。
1: 对，
0: 好。
1: 这样就好了。
0: 好了，要洗啊。
1: 老规矩，穿烫完以后洗三次，然后一定要用冷水下去冲哦。
0: 对，
1: 冲凉哦。洗完对不对？我都觉得已经好了，结果文平嫂还要再洗第二次，再洗第三次，非常相当的有耐心。
0: 那个转大火，
1: 转大火，
0: 汤，对，
1: 汤转大火。我大概就只能做一些 DJ 的动作，就是转一下火，调一下转盘之类的，这就是我最大的功能了。
0: 嗯，那滚起来，这个放下去。
1: 好。哎，居然有指派我工作哎。那为什么酸菜你要切的时候还要一片一片把它打开？哦，
0: 这个要一片一片呢。哇塞！等一下就跟着一下去熬啊。
1: 文平嫂还片酸菜哎。
0: 对。
1: 要这么讲究哦？你是为了漂亮还是为了入味？
0: 都可以。
1: 但是反正这种片刀法要有技术的才可以片，像我们可能就整颗下去丢下去。这是两块鸭血，然后配 一球酸菜嘛，对不对？
0: 不用不用不用一球，
1: 你这不止不到一球，
0: 没有，只一半而已。
1: 这是可以生吃的吗？
0: 可以啦。
1: 真的可以吃了吗？
0: 吃看看啦、啊、很酸啦、
1: 啊、那我要吃看看吗？
0: 嗯，很酸啦、
1: 啊、很咸。
0: 对啊，又咸啦、
1: 啊、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我看到了，这只有半颗。
0: 对啊，
1: 半颗榨菜。
0: 对啊。
1: 你为什么要把它丢掉？
0: 那个
1: 心
0: 外婆亏，滚了哈，
1: 滚了，
0: 来，小心。嗯，
1: 对，小心是对的。嗯，哎呦，我又怕烫，又怕油，什么都怕。滚了以后，排骨下锅，那排骨好干净哦，所以下去你都不会看到有渣渣或沫沫。
0: 多肉。
1: 对。

0: 但是排骨是配角，嗯、主角是鸭血。排骨放完以后，先放酸菜。嗯，先放酸菜哦。
1: 对。再来就放这个
0: 油豆腐。
1: 对。
0: 文平嫂采用这个滚刀切法，有没有？还可以把文平嫂的这个切菜方式随意取个名字，嗯，很方便呢。等于是什么东西滚了就开始一直丢了呢。
1: 对。我们的现目的就是排骨，就是让它有油，
0: 有油。
1: 对，嗯，那咸菜就让它这样滚，它那个汤才会酸酸的。
0: 哦，哎，所以是。兼具了油脂和味道，那油豆腐是为了什么？稠饭啊？
1: 啥面？
0: 那油豆腐又是为了什么？
1: 好吃啊！
0: 好朴实无华的理由啊！
1: 因为
0: 油豆腐是因为好吃的，
1: 很多人喜欢吃油豆腐啊。哦、
0: 嗯，好吧，我也不能说不行吧。嗯，
1: 油豆腐这排的油豆腐好吃。嗯。
0: 好了，下面油豆腐也放下去。现在里面有排骨、酸菜、油豆腐，文平嫂都把它切成小块小块丢进去。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呢？
1: 让它滚，
0: 让它滚。
1: 对，
0: 也没有要做什么。
1: 要，我等一下要切那个鸭血。
0: 那不免俗的要来聊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这道菜？
1: 因为我以前我很喜欢吃那个鱼味汤。哦，嗯，然后我就常常自己煮，嗯，而且家里的人都很喜欢吃，嗯，
0: 底会汤就油哎呢，嗯，猪血汤很油哎，
1: 不是油了，猪血汤不是猪血汤油，它放那个怎么讲，大骨头下去熬的了，
0: 啊，是那个肉油，
1: 对，嗯、啊，我为什么用这个
0: 小排骨，嗯，
1: 对。才不会油啦，要不然就以为嘛，
0: 嘿、啊，
1: 对不对？嗯，好、哦，啊，我用这个，等一下就把这个骨头哈、哦，嗯，拿出来。
0: 为什么？
1: 没有啊，啊，等一下拿出来
0: 就不会那么油。
1: 其实这个根本不会油。
0: 文平嫂做的料理哈、哦，真的都是少油少盐，就算是有油跟盐，一般都是从食材里面去萃取嘛。他不会特地去加一堆调料让它咸。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有一种切蛋糕的即视感。先放进去给它滚滚滚，然后才开始切
1: 这个
0: 鸭血。所以其实鸭血不用急着丢进去啊、
1: 哦。对对，还要穿烫。
0: 鸭血还要穿烫哦？
1: 对。
0: 你看，没有说我都不知道要穿烫，秘密。你不是通常都是有骨头的肉才穿烫吗？怎么鸭血要穿烫？
1: 这个鸭血好，嗯，猪血也好，有一个腥味嘛。哦。对，那你把它用热水穿烫。
0: 嗯，去腥，
1: 对对，
0: 所以就不用像人家用什么什么生姜去腥啊，那种麻烦的去腥，文平嫂直接用滚水去腥。
1: 对，我切得很大块的。
0: 对，文平嫂鸭血切得很大块，
1: 然后用这热水，
0: 嗯，用热水来穿烫，
1: 穿烫，嗯，然后这个盖起来一下，让它滚一下。
0: 它颜色已经变成黄色了，是因为酸菜还是因为排骨？
1: 对对对 对, 對。
0: 嗯，文平嫂很喜欢做穿烫这件事情，可是通常我们一般在家里根本不会这么麻烦的去穿烫食材。

0: 但我倒是第一次知道鸭血要穿烫。
1: 对啊，他那个
0: 猪血要穿烫了吧？
2: 都要都要。哦，
0: 对，反正血字辈的都来穿烫一下。但是这个就不用开水煮滚了，用热水烫就好了。
1: 就是那这个是开水啊。
0: 我是说就不用开火啦。
1: 不用不用不用，就这样泡着就可以了。
0: 鸭血的穿烫只要泡滚水就好了，
1: 泡就可以了。
0: 泡一个7749天。
1: 因为这个泡
0: 要泡多久？
1: 等一下，泡起来你会感到颜色不一样，跟刚刚不一样吗？有没有？你看它咸了，
0: 它咸，
1: 熟，有一点熟了，
0: 比较熟。嗯
1: 哼，就是泡着没关系。
0: 突然台语切换，我会切不过来呢。那我们这个滚差不多都要中火滚多久？
1: 再滚一下，这个滚越久，那个汤才会
0: 越入味。我已经闻到那个酸菜香，然后不是刚刚那种咸的要命的了，是那种清香感。
1: 你弄一点汤喝，看看有没有酸味。
0: 我呀，
1: 对，你喝。还没
0: ，
1: 对，
0: 淡淡，
1: 还在滚。这个是大肠头。
0: 这个是直接去买猪大肠吗？
1: 我自己买来卤的啦。
0: 这个已经卤好了。
1: 我卤的。
0: 大家要记得，这个是已经卤好的大肠。
1: 卤好的，我卤好的。
0: 你要讲啊，要不然人家去市场买了一个大肠回来，就说跟你的颜色不一样，我们要让它改色。
1: 这个买回来自己卤，有的没有卤也可以的。
0: 可以吗？
1: 可以。你就是没有卤，你就买回来，你一定要穿烫。哦。它有那个腥味
0: 便，
1: 对，你没有卤没关系，我因为我常常的卤了，
0: 因为文平嫂的卤大肠非常好吃，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卤味拼盘不一样，但是会不会教你呢？不会，因为很好吃，对不对？然后文平嫂就干脆用自己卤的卤大肠，然后来加在汤里面。但你去外面买也是没有卤没关系。所以我去店家，我是说我要买大肠。
1: 有大肠不一定，你太晚去不一定就会没有，要早一点去。
0: 好，
1: 我一次都是买5-6条，然后回来卤。然后就放冰箱，
0: 因为
1: 临时客人来
0: 拿出来就可以用。
1: 哎，对对对，然后我会卤那个猪头皮啊，我也都买回来自己卤啊。
0: 这就是一段猪大肠，
1: 对，
0: 那这已经滚了，
1: 再让它滚，
0: 再让它滚下，我把它调小一点，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就是要入味了哈。你知道鸭血，因为鸭血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为什么猪血汤、鸭血汤要放这么多？微博，尤其是酸菜，就是要让鸭血吸饱这些。
1: 对，
0: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我上网查的。因为我问你，你一定会说我不知道。现在都知道，问他太多问题，他都是我不知道，或者是你问的问题都很奇怪，我选择不回答你。
1: 所以等一下看看，如果还不够，我会切一些新鲜的。
0: 但是我问一下，这个大肠，你是因为卤过，所以你不先下去煮？
1: 对，没有没有。
0: 那如果
1: 这个已经卤熟了，不要再下去
0: 滾。那如果人家在外面买那种生的，
1: 我
0: 要什么时候滚？
1: 不是，我跟各位讲，如果去买回来，一定要煮熟。买回来先穿烫完，一定要煮熟。
0: 所以大肠不管有没有卤，都一定要放熟的大肠，
1: 都要煮熟。
0: 这个你要讲呢。还好我有问，不然人家大肠生的买来就丢进去了，怎么办？
1: 不行不行，你买回来要洗很干净哦，要洗。它这有那个味道。洗要很干净以后穿烫。
0: 洗完才穿烫，
1: 还要穿烫，穿烫完再下去煮。你要下去煮的时候要放姜片，
0: 姜为什么？
1: 可以去那个味道。
0: 那煮多久才会熟大肠？
1: 你自己搞啊。
0: 所以一切还是要凭感觉。
1: 对啊，凭感觉啊。你要煮的时候，你就用那个筷子动一动一动一下的。
0: 它没有什么越煮越老，或者是什么什么越煮越硬的那种，
1: 不会是越煮越烂哦。对对对对，我来看，我在煮的是让它熬了差不多

0: 三四十分钟。
1: 嗯。
0: 这一道
1: 可是我已经闻到这个鲜甜的味道了。
0: 我告诉你，这一道我考虑了很久，到底要不要煮？
1: 为什么？为什么要考虑？
0: 因为这个时间，其实我在熬这个都超过半个小时，它这个味道才会出来。
1: 没关系啊，我们不用吃到绝美的美味，大家只要会煮就好了。所以你们知道，如果有时间，就把它放在锅子上
0: 熬久一
1: 点，熬着。
0: 嗯、
1: 熬着就是要让味道进去油豆腐跟进去鸭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可是你鸭血没有丢进去啊？
0: 鸭血不用滚太久。
1: 鸭血入味这么快吗？
0: 很快。
1: 好神奇哦！
0: 因为你鸭血煮太久的话，它会怎么讲？苍苍。
1: 啊！
0: 那你听懂吗？
1: 很多洞，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很多洞不是不好吃，只是很丑。就文平小煮东西很在意食物的长相，还有食物的干净度。所以说他不止切菜很讲究，他连油豆腐他都要小火一直炖，因为他不喜欢里面有洞，也不喜欢它很丑。所以说嘛，这个顺序啊，咸淡啊，都没有一定的比例，你其实你随时你爱怎么调就怎么调。就是做菜就是这么随性。文平嫂刚刚说我再切一点新鲜的咸菜进去，你看这笑一点吗？这么多，
0: 对你这样子的话哈，你会吃到咸菜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偶尔会吃到这新鲜的，说哎怎么不一样？
1: 嗯，还要有那种层次的口感就对了，
0: 对对 对, 对，
1: 哎呦，心机很重呢。对哦，而且我们文平嫂很是一个很务实的太太，人家不是都说哎这样跳一下就接了吗？中间等待的时间没有，她就是要把时间用好用满。我这个几分钟就是几分钟，多么真实 for real 的教学节目哦。
0: 来，差不多，我们
1: 才不多吗？
0: 不是，我们把那个排骨拿起来。
1: 哈，是认真的、
0: 哦？真的。这样就可以吃，就等一下就放酱油就可以吃了
1: 啊！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像这个拿出来谁在吃呢？
1: 老板。难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排骨。这碗汤上桌的时候，我就记得是没有排骨这个品项啊，原来都是文品兄吃掉。哦，你家那个新鲜的味道又不一样了呢。
0: 对对对，
1: 一锅汤，一个酸菜，放不一样的时间，它每一次我试喝的味道都不一样，我也是醉了。这倒第二次水了。
0: 其实讲煮料理啊，要有耐心的。
1: 对没？所以没。微星的人有耐心，他可以慢慢煮；抖音的人没耐心，他就只要凉拌。
0: 但是我跟你讲，抖音虽然2分钟，但是比较不会辛苦。
1: 对没？
0: 我买回来，前置作业都弄好了，所以有的会看不懂，就是这样。
1: 对，
0: 然后就弄，然后就煮。
1: 不要说看不懂，我如果没有问你，大家都不知道大肠要先煮好嘞。你要抢啊？
0: 对啊。
1: 哦，现在。我们主角上场了，噔噔噔噔，
0: 可以放
1: 鸭血
0: 下去了。
1: 这个已经滚了将近20分钟有了吧？
0: 不知道。
1: 然后我们开始开大火放。

0: 血。
1: 40分了呢。哦，
0: 大火转开放鸭血，鸭血一直都刚刚都一直在热水穿烫中哦。
1: 对，来，
0: 我要搅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这次可是真的在帮忙了 ，I'm trying to help， OK？ 看到了没有？这一锅也是经过我的手搅拌来的，而且我还不敢搅太大力，因为我总觉得东西会被我拉碎。
1: 这个可以下去了。
0: 鸭血放完之后，我们才开始放煮好的猪大肠。哎，你们看这一锅，
1: 很好吃啊！
0: 这不只是汤哦，这简直就是一道减肥餐了。
1: 啊、
0: 这一碗下去，你如果不饱，我输你。每一次文平嫂在请客的时候，里面有这个料理啊，因为汤通常都是最后喝的嘛。但是我只要看到有这道料理，我通常都是碗先拿来先挖第一把，因为我知道我吃到后面我会喝不下这碗汤，那就很可惜。文平嫂就是哈，她是眼睛看一看哈，她觉得什么东西不惯，她就要来加，是不是非常的恐怖？
1: 你跟你讲，这个猪，这个大肠狗好吃、啊，
0: 每一样都好吃，鸭血也很好吃、嗯，然后那个酸菜，第一次丢下去的酸菜这样子煮滚之后也是非常的好吃，
1: 哦、
0: 对。然后里面反而是油豆腐，它是最在里面纯粹就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提味的，也没有提到味。
1: 配衬的、啊，
0: 对，因为我味的作用，
1: 我喜欢吃油豆腐。
0: 明白了吗？我们终于破案了，因为文平嫂喜欢吃油豆腐。
1: 嗯，我们家油豆腐都没断呢、
0: 啊。对啊，
1: 老板的喜欢吃、啊。嗯，
0: 老板那有什么不喜欢吃的？你这样子讲就没有说服力啦。
1: 你问他有好吃不？他绝对都好吃。你试看看那个味道，因为这个
0: 汤都要满到炸出来了，文平嫂火再开小一点。
1: 嗯，开了，开小了，
0: 小了哈。
1: 汤太少了，
0: 不是叫我吃看看吗？嗯，我现在是要试吃的，是不是？没有吧？
1: 还没，
0: 很原味，就是纯粹酸菜加锅里的味道，很清淡的味道。嗯，那这一个锅会不会调味？
1: 要，
0: 对不对？现在这个味道是纯清淡，你吃完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调完味之后你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
1: 对，酸菜味道都出来了。
0: 出来了，所以我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在家里煮这个东西，煮这一锅汤，
1: 因为真的好吃。
0: 煮这一锅汤，你基本上不需要再做什么其他的料理，全家喝这一锅汤，又饱又好吃。
1: 对啊。
0: 然后那个肉再拿出来拌拌酱油，就可以配一碗饭。
1: 好了，
0: 然后一餐就吃饱了。好了，要放姜酱，
1: 哎，不要放太
0: 多，放太多盐，
1: 本身就有咸的，
0: 酸菜就是咸的了，
1: 哎，提味一下，
0: 一点点盐，然后再放高纤
1: 提味一下，
0: 好，然后搅拌，一定是全部煮好了之后才开始调味，
1: 对。
0: 因为像我们这种做料理很急性子的人，都会是味道就先丢出去，
1: 好吃好吃，
0: 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文平嫂这么兴奋的，好吃好吃？
1: 对啊，
0: 有没有看过她这样？我要帮你们试吃一下，虽然她已经大叫好吃好吃的，
1: 对，
0: 鸭血、酸菜、大肠。再一个油豆腐，对不对？这里面就全部都要有了，对不对？再一碗汤，对不对？好，我来帮你们试吃一下。先吃主角，好不好？不瞒你说，这个鸭血，它就是一个 Q 弹、非常好吃的味道，比猪血
1: 的味道正确呢。
0: 对，但是它因为我们没有卤很久，所以它味道还没有非常进去。
1: 对。都卤一下就全部进去了。
0: 嗯，那这个大肠其实我不用尝我就知道，这个本身就算没有煮在汤里面，它都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太好吃了，卤大肠太好吃了。
1: 对，
0: 我们来敲碗，让文平嫂录一集卤各式各样的东西。哇，这个汤惊艳呢。

0: 一样啊，
1: 太好喝了。然后卤大肠，因为它味道还蛮入味的，所以一定需要一块油豆腐来搭配。嗯嗯嗯，
0: 好吃
1: 好吃，太好吃了，不是普通的好吃哦，是太好吃了，这一碗汤无敌了。嗯，你看哦，文平嫂是左撇子，所以我跟他搭，我一定是站右边，要不然我会一直被柱轴攻击。
2: 好吃，
0: 嗯，有颗，
2: 好吃，
1: 好，
0: 好来
1: 你看，看到没有？我又一副好像很忙的样子，要帮忙，其实就是什么忙都帮不上，这就是我的宿命，我也习惯。然后呢，我又要假装拿这个碗，对不对？然后我又很怕烫。
2: 是。
1: 今天这一碗，
0: 咸菜、鸭血、油豆腐，还有大肠头啊。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六月三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十八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明天六月四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十九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东方，后天六月五日星期五，农历四月二十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子时二十三时五十分交芒种节气，节后为甲午月，月三煞在北方。节前诸事不宜，节后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大吉。日三煞在北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为古子，
1: 今有真圣为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是同修啊，今天啊我们继续上课啊，早上我们上课，下午大家诵经，因为下午

就安排到八斗道场。那八斗道场呢，早上大家学习诵经啊，下午在上课啊，我的时间无够啊，那么同修啊，一天有三节四节，这个时间。

啊，咱有同修也来学修啊，咱本宗门也换备法仪啊，我很赞成啊，理念一致是咱成就安心的法门，理念不一致，那么啊，咱的作者烦恼也造出来。所以这回水陆法会，咱诵经啊，台湾平安，总共2200啊，14万多部啊，这里啊数量，咱感觉很满足啊。但是老祖师尊开始问我讲，台湾有偌济人口？偌济？2358万呐、啊！啊，那么咱安尼就欠100多万啊，请同修在6月19日以前，好、啊，咱甲补完。大家尽其所能，咱来补这个数量好够，安尼台湾平安。啊，拄只咱的郭主任，讲到啊土耳其，啊，拢叫水淹了了呀。啊，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啊！啊，风台天。啊，咱都爱搬较低，落雨天爱搬较悬的，水才袂淹着。那么，啊，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拢爱配合的。啊，而且最近东南亚含大量隔壁的国家。啊，嘛是危机重重，啊，所以咱唯独台湾享平安，咱爱珍惜上天给咱的台湾的平安，啊，大家能够直接修行，啊，一面修，啊，一面来正道，啊，一面来做啊布施，咱的功德。啊，就以经宝来布施功德，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啊，这几天大家继续诵啊，继续诵经啊，把它补满，好、啊，安尼来，咱大家就功德无量了啦。啊，咱这一节，咱就来讲阳宅风水30则。这一节呢，就是要讲粪户啊，这里牛池、牛条、猪条、狼条、屎粪，这都足重要诶。虽然屎粪啊，是对清洗诶，食落诶，上好营养诶，放出去，直接做一粪。变化万千啊，所以咱出去有人啊，摆解风水问题，咱一定爱先去注意看伊个化粪池去哩倒位啊，化粪池若唔对去，迄家来做袂平安呢啊。曾经我在嘉义。啊，有一位啊，伊个化粪池放伫后壁，正中啊，原来好好啊，因为甲要增建，规景起来增建起来，晒伏伫中呢。啊晒伏中，所以人厝内底人
六个人啊。

0: 是事业上四个人想哦，去问神，去问神呢？安尼讲，厝内底有鬼，我都开始要来，邻居啊，进来，哦，开始要遐，啊，讲要掠鬼，不只认堂。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不干，在民国76年，啊，一年呢，人家介绍我来找王禅老祖，啊，老祖刚开始讲，厝内底正中央袂使咧使睏啦，若使睏咧，啊，规个遐全痟人啊。那么，周先生硬诶，我你哪会知影阮兜使睏伫中央，厝都真紧啦。啊，你要真紧，你使睏，你爱拖去边仔去，结果就是伫正中央。所以一家伙啊，六个人，四个痟诶。啊，周先生诶，伊讲老师。我嘛特别痟啊！啊，迄四个人痟，连伊都带伊遐，带伊遐咧舞一两趟。啊，问我要安怎？我学掉嘛，学掉无简单。啊，钱已经开到头顶呢啊！啊，迄个开几啊万，啊要倒找钱，哦，就是懊恼。啊！我求老祖，啊，这就开始传法。内底啊，你用盐啊，用盐落差不多6斤到10斤。啊，水来洗去先抽掉的，盐才落来，落内底火气净掉的，安尼就好啊。讲老师那遐简单啊。无你老困难，啊！我爱甲你为善为水，才感觉哦，才有效哟。无智慧，啊那，啊等于呢，啊都叫迄个水肥公司来抽掉，啊是，但你些抽掉，然后盐一届好啊，常常啊60斤落啊，啊转呢？孝节节日好，就是平安的啊！啊，这就是讲，咱的化粪池，那你厝内底，咱无法度解决的是，咱爱用安尼来化解。啊，盐有着消毒。

好、哦，那要有咱这位啊，这个信徒啊，伊咧住伫好美，爱好美咧，厝内底囡仔精神嘛是拢出问题，啊，就是买厝规划变数分。伫中头前中，伫中央，啊！伫中央诶时诶，即间厝，啊，头前着晒分，啊那，所以厝内底囡仔，一个比一个较乖，啊，规家伙嘛无啥啥，哈哈，我即解决的方法。啊，嘛是微调的尔，那无咧，要是严啊，你若较细块咧，小学诶，哦，你只要着六斤盐都够啊。你若大学诶，啊，你着用哦十斤盐，啊啦，等去请人来抽调，然后盐落落去，啊，囡仔遮这就是正常诶。啊，叫过来问咯，师傅啊，安尼是毋是安尼？安就好啊，我先过开钱，我当然先开，你就得爱半年下一届换一届，那无咧三个月一届是上好。啊，这就是咱话术，咱知影问题，爱知影好话术。啊，话说唔是讲啊，爱开真侪钱啊，所以人古早人在讲，咱请地理先生来看厝啊，第一厝拆，第二风水教，第三咧鸟仔掠，安听有无？厝拆哦，爱拆爱拆爱拆啊，那么。风水都搅搅起来，啊，咱都过来食啊掠，啊，啉一摊，啊，这着三个动作。但是咱的中文，咱拢是菩萨，那个一般社会江湖术士的身份不一样，啊，走的方向不一样，咱是菩萨行。菩萨行，啊，咱啊学一些法，能趋吉避凶。总而言之，这里啊，那化困的头前诶，用我安尼呢来解读这里晦气。啊，要有呢，啊，咱。对于有低调、孤调的厝，啊，咱要起厝里面顶大，要足注意，要足注意。啊，在台中，啊，东山路有一口灶，啊，因厝内底，大家拢是有疾病，很奇怪啊，啊，嘛是有神门甲无神呢。啊！这因缘啊，来求老祖。我恁厝都拢住伫这里，晒下困面顶啊，低调。原来晒下啊，诶，你爱清调的，清什么？一米半深，清一米半深，然后再吞新的土。啊，你歪调的。啊！爱花寿金，爱花差不多十千的寿金，拢小小甲去背掉去。然后呢，只盐，也这个盐类，啊，这个晦气都会背掉去啊。啊，这个大家会平安。啊，各位，老先生，我看到原来。

0: 啊，低调，啊，我都转个气起来，雷大，木甲规家伙都有志去过奖，啊，这点呢，啊，咱爱注意啊，哎，啊，有诶家内拢未平安呢，迄个地基诶问题，地基，啊，那么地基诶问题，咱卜卦、卜卦，啊，咱看伊细爻，细爻破。细爻也是高顶，细爻或者是天蛇，细爻或者是白虎，下时迄个地基有问题，啊，迄个爱检讨地基的问题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位罗先生，我甲讲你安尼体袂大哩啊。伊讲哎呦，老师啊，我无咧开力好搬环境呢，无等候咯，用经验就会使哩啊。哦，那所以等于呢，伊只先搬边啊，迄间请人来学琴。火气背不掉，烧十千个金纸，然后盐压下来，土吞起来，这电矿做地基，你怎平安呢？哦，这个问题，真侪人装卡的人，拢欠，真正欠所发生的烦恼，敢若到苦苦找医生。唔知影这根本发生伫倒位啊！这是我正道过的。另有咱伫即只17、18年啊，咱有一位吴先生，伊住伫彰化鼻头，迄个所在呢，伊有一天。家己咧，就出来啰啰嗦，要找讲因家袂平安呢，原因是倒位。遐拄好我天坛开会，伊拄一摆来拜罗祖，才请示讲师傅啊，你咧讲厝的变数，迄个厝的下骹是低调。西困起起来，人会起笑，我嘿，无唔对。伊只讲到伊家己的小弟，伊个小弟呢，厝大概隔壁，小弟个查某囝，笑甲无多去形容。那么

啊，就怪讲这做阿兄的厝甲伤着，啊，那伊就甲拆掉呀。家己厝兄弟啊，爱有情嘛。啊，现兄弟讲伊的问题是倒伊，啊，都是兄弟啊受影响的。啊，那么伊就家己啊拆掉，家己拆掉的，拆掉了，怎么说呢？嘛，叫笑不过。愈笑愈厉害，出面头尾闹个安尼，啊！伊这个先生，啊！伊就早时有一天，伊就去菜园啊，啊！出来滴，嘛唔知啥代志，啊！伫菜园啊，工课做袂落，竟然走当来找看呢，啊！看出来滴都无代志。啊！将电视切开，拄拄啊，台式我易经风水面面观，你讲落厝内底，下骹那是西窟，啊起起来咧，尤其是低西窟起起来，人会去笑的。哦，伊都，这个代志感觉不可思议。啊！伊就甲因小弟讲，啊，因小弟咧，啊，为了查某囝都起笑去啊，要怎么办？啊，既然安尼，伊就查某囝甲刷别间房间，啊，迄间房间原来都阁增建的，增建的呢，加一间一间好，啊，伊转来甲起伫西海湖面顶，所以查某囝。开始起笑，啊，那么啊，伊家小弟讲牙呢，甲拆掉呀，啊，早起去困别位，啊，都刷好个，啊，哦，所以这都是晦气，啊，这三阿窟低调嘛是同款，啊，咱也有伫家己啊有信道。啊！厝内底，大家两个，迄个脚目啊，拢起酸，严严无病。大人、囡仔拢共款，脚目啊酸，抽疼。啊，有一天，啊，伊就走来台中，来五泉五街来问老祖。我阿伯讲，看到底是啥有鬼无？我甲我阿伯起来呢，啊，姓敖，啊，带听霞，听霞就是阴的，啊，佫带破，啊，日过来克，月来破冲破。我讲某某人啊，你这里厝内底啊，这种地基足垃圾的，所以大个人拢伤着脚。要哦，我都饲牛，啊，这个牛条，我转来呢，牛条无饲啊，转来甲起起来，做下去。啊，所以问题就是安尼来啊。啊，这种风水学啊。那那片面呢？啊，咱往往有时候，咱真卡学上学上，拢真欠，啊真欠呢，欠面呢欠无底下去，啊，所以这位家己这位先生，我按你迄间厝做仓库去倒啊，啊卖大，伊讲我哪里我无。除了大先租嘛，啊，伊租一个月一万外块，我哩医生规家伙拢咧食药啊，啊，一个月爱开偌济？哦，一个月开四五万块嘛咧开，安尼你换位开万外块，敢袂好？啊，才想到哦，有哪有你啊？啊，等于呢，啊，才叫你去租厝，
迄个时阵，在台湾在抢建、抢建，啊，一空的厝足济，啊，伊怎搬位了，怎平安呢？啊，这就是风水学，啊，咱不要去忽略去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弘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也有啊，咱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伊厝内底人，大家拢头壳戆，啊，一直住伫山，啊，住伫山咧，啊，大家拢头壳戆，啊，我著甲卜卦，啊，卜卦用我无去啊，啊，卦卜出来，啊，看伊个细牛甲动牛。动牛来克细牛，啊！这羊爻动来克羊爻，都是羊体，啊，徛个羊体。我讲某某先生啊，你出来底，大家拢头壳戆，你羊体有问题，啊，风水有问题，啊，问我要安怎？我无你等于再去找先生去阿你看，有啊，我找足先生看过啊，啊，看未出来讲内底有啥问题啊？啊，迄原因在哪里？就是阳体的问题。啊，阳宅问题呢？伊的地基嘛是内底，咱砖卡拢有起地。饲猪饲牛，啊牛条、猪条，啊改建起来，啊全咧落去大，啊落去大咧，一工一工废气，咱人困咧，毛细孔张开，啊那诶安尼咧，废气就经过咱的身躯的毛细孔，啊冲入去身体。百面就到位了，啊，这就是咱这位人奇奇怪怪的病是有够多，啊，咱拢唔知影好去预防的，啊，这是其中的一项，啊，这就是咱所讲的，啊，好风水甲歹风水。那么这以上，啊，转去咧。啊，就这只换拆掉，清清呢，搁电器，啊，才平安呢。一年后，啊，一姻缘，伊搁带伊厝人囡仔啊来拜老祖，讲老祖甲救的，一家伙啊，啊，才我都撞开，无头壳就戆，工课就无怎样做，啊，这就是。风水问题，那么再来，咱即摆厝啊，少年人对老爸老母足有效诶。啊，咱厝咧，因为拢永远欠一间，所以厝咧啊，计一间孝亲房。啊，孝亲房啊，计拄拄啊，计到咱厝诶化粪池面顶，啊，伫化粪池面顶咧。啊，许多人来大，愈大，身体愈虚，愈无气力。啊，相对同修，咱的囝、查某囝又好，啊，都计一间孝亲房，互咱大。啊，互咱大是，咱就先甲问讲，你迄个孝亲房下骹是毋是化粪？啊，十个。并且五个六个下骹拢是化粪，因为伫厝内底较后壁角，啊嘛唔知影，就甲隔一间起来啊，啊结果咱住伫遐，身体一工一工直直虚，啊大大袂调，啊这就是咱爱注意的，嘿，啊这孝亲房。恁现在用想讲，恁大现在孝亲房下骹是保护，还是迄个晒裤？啊，哦，啊晒裤，啊，咱都爱要注意啊，保护咧，哦，什么种布咧？晒嘛是布，好、哦，咱都家己爱小心，嘿。啊，咱若要予许大人住个厝，
孝亲房，咱要甲记，咱爱真注意，吼、哦。啊，朋友咧，咱有一个案例，哈、啊，就是

哦，那这姓董，这总经大经开良平，啊，当时甲起诉的人，啊，这西海群甲团队问入来位，每一工经过，拢经过西海群的面顶，啊，所以一家伙。啊，这机会规拢是胃肠歹，哦，可是先烧烧无，啊，伊有这口罩，宗教信仰、传统信仰，啊，真正相信，我就去问神，哦，我就当机就来捡到铺，啊，就会就铺铺讲这间厝内底有音咩？这掠鬼，哦，啊，后面就去用灵柩啊来看，那那咧切刀掠来掠，好讲要掠鬼，我想奇鬼奇怪啊，哦，咱武无法咧啊，大家胃肠都歹，啊，尤其在昆芳，蒙的昆芳。

0: 啊，困扰到胃肠嘛，啊，这安尼呢？啊，有因缘来清洗啰嗦，我哩羊仔啊，羊咬洞来吸血，啊，羊咬洞来吸血嘞，那你也出问题啊！啊，那这位先生讲老师啊。啊！我厝都安那嘞，我你只经过出入的啊，下骹是屎困吼，因为我化粪去只要抽肥也方便啊，迄、那个水肥车来抽也方便，啥拢方便。我你是有够古锥的啊啊！那就是这个影响着。我你只屎困。你可以移到后边来嘛？和平，和平，唔惊吵。啊，摔下来，啊，讲溜掉的，电动摔下来，安尼都好啊嘛。啊，就哦，安尼我知啊。啊，这等于请人来。刷一家来，阿家呢，好清洗清洗，啊，出入，阿都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所以改了呢。啊，一家伙，大家这个胃肠啊，就安尼好呀。无干那顶风，胀气。啊，这中药吃无法呢，西药嘛不无法呢。啊，那怎么办？啊，只有从风水来调整，啊，风水变，啊，这是普通药啊是找无它，找无药啊好好食，好、啊、这点呢，啊，咱爱啊爱注意，啊，所以风水学的问题，啊，咱爱足注意啊，啊，咱要买厝，啊，台南。啊，有一个汤厂所起的厝五六百户咧，啊，伊个逐间的变数的化学群，拢是做伫门口门之外，都打伫化学群之外。迄阵当时，咱就同学要去买，我讲你的厝你莫买，迄大袂平安。伊讲买啊买，买啊买安怎？无你就试看嘛来，用当看嘛来。啊，五六百户的厝，结果咧，

入去大个，一个一个直直搬来走。啊，迄只啦，头前化学区，门入来都化学区，所以你买厝，恁爱先问化学区伫倒位，若毋对个，咱都无甲买。所以真济建设公司啊，甲建筑师，伊设计讲啊，政府法令都爱安尼，我骗笑诶！你平摊安尼样省偌济钱？吼、哦，安尼咧，人大未平安。所以我才一直风水学奥秘，好、哦、啊，一直强调。啊，强调了，啊，咱都，吼、哦，建设公司一个人倒把劲，啊，卖好几大滴人大嘞，拢滴滴袂平安去啊，啊，安尼划不来，所以老祖开始讲，爱追根溯源，爱对头根，甲断掉去啊，所以，啊，台湾现在建筑师。啊，伊个设计，伊若无照风水学，啊，伊个人会变，啊，受到质疑的摸去给，啊，曾经在台中的太平，啊，太平呢，啊，有一个社区150多块尔，啊，买去买，拢摕一本小阳宅迄本册去对，啊，去对个。地段若无好个，拢无人买。到尾迄个头家咧，走来生活室，我师傅啊，你嘛莫用安尼，你安尼是阮厝拢无人买呢。我是安怎？啊，倒来对对个，啊，倒都无消息俩，啊，倒拢反讲地理唔对，歹买啊。啊，你个解个好就好嘛，足简单个嘛。啊，上简单就变数，你莫伫头前，你要改伫后壁去，啊，你就会好啊嘛。啊，等于呢，啊，公司人家讲这卖迷信，哦，卖迷信好啊，到尾卖150多间个厝，卖几年无人会买，啊，见人一看。都提咱小阳仔迄本册，去所对个，拢袂合，尾仔逼着无改袂使个，改改掉，无偌久人来过来看，啊，就袂出150多间卖袂去啊，就袂了呀。哦，所以这都是风水学。咱若有亲戚朋友要起厝，啊，咱就鼓励伊，啊，这个，迄条做花粉地，吼，啊，或者，啊，其他的技能，咱若唔对诶，啊，咱拢鼓励伊爱照风水学这本书，这是。不变的法则，啊，咱莫去违背了啊！风水学的大忌，那违背大忌，大一定袂平安呢。无呀，嗰啲大牛，往后将相，反复造作，啊，拢是离不开风水学啦。好、哦，啊，这一点呢，啊，我讲个各位同修。再三的强调，好，咱要买厝，一定爱注意化粪池。咱要共看厝，你嘛爱注意化粪池的位置，哈。啊，咱要共指点，啊，除了到化粪池以外，门的位置，啊，要周围环境，啊，两边好平的问题，啊，这呢，啊，最近。有一位咱的信徒师兄

0: 下一处，第15楼，这间厝3楼。阿姨，啊，水神足水诶，水流安尼，头前拢田，真水。阮遐大，真发达，啊，真发达，真平安。甲2年前隔壁人去种15楼啊，遐，即个白虎丫头啊，啊，白虎丫头呢，啊，伊即、這个，经过伊个变数，即间个西下困，嘛是开伊头前，啊，开伊后诶即边。啊，这回安尼呢，这口罩大呢开始做袂平安呢，是啥原因？白虎丫头啊，会上顶，囡仔，嗨，啊太太身体就歹，啊问我要安怎？要安怎呢？我就嘛无法哩啊，我无你就爱办法改做玄关。改玄关，好向安呢？啊，玄关后壁靠这个15楼的厝，好安尼来，你会就会平安了啦。而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要转，就平安了啦。好，祝福各位。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0492723756转3。

0: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元礼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元礼，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说善知识，《金刚经》开示了，供奉佛经或者持诵经宝，先世的罪业可以消灭。这个若是你有正道的话，你会很高兴的说：“哦，佛经不要只有看一本佛经，佛经是佛，它是所有诸天圣神、活菩萨，托付佛所开示的一部真言，所以《金刚经》佛经所开示的任何一句里面的真言，都是每个人内在心灵的真言。本来就有了，只是我们来到世间上都忘掉了，被世间上的名利、贪嗔痴。有为法，

丑瘦肉痛种种的分别，把我们的思想念头都弄乱。

永恒不变的男人，善男子、善女人，永恒不变的女人、善女人。啊，所以，佛释迦牟尼佛和孔子同一个时代，前后差11年住世。啊，两位圣人，啊，一位圣人赞叹所有世间的人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那孔子呢？啊，他呢？对男子是很赞叹。啊，女人呢？啊，只有说为女子难养也啊。啊，这至于孔子的心是什么，气入在哪里呀、啊？我们还不晓得。啊，所以后人呢，对女人都很瞧不起，这是不对的。啊，圣人一句话，啊，后人就曲解，后人的曲解，害了圣人他的尊严，心里的话语。如来的话语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结果众生啊，这个讲话的罪过真的没有办法去理喻啊。啊，你说这为女人难养也，女子难养也，女子怎么难养也？没有女子怎么有我们啊？所以就是思想善念和恶念而已，你善念为善男子、善女人，恶念是什么？啊，凶神恶煞和恶徒，啊，那各有解读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要尊重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人他是念头所生的曲解。啊，但是人的心，啊，人的心，他的本意都是慈悲的。人的心的本意，他绝对没有恶念的。啊，有的人一直在写说，吼，那个女人怎么好，怎么坏，怎么凶，怎么坏。说实在的，男人比女人凶的更一大堆啊。杀死千军万马的都是男人呢，那又怎么讲？所以人来世间上就是要修行啊，不是来当刀兵啊、兵马炮弹来践踏啊。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人生就是一盏禅风之下的小灯泡、小油灯啊。若是你的油灯啊，你的油灯的心没有坚强的时候，你就会被风啊把你吹熄了啊。被什么风？贪嗔痴三毒诸风吹熄了。所以我们易经大学的同学们，你们回来共修，你们回来读易经，难免会被一些不合理的妖言惑众把你们弄乱了，那是在所难免啊。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坚强坚定的信念。所以寒天饮冰，冷暖自知，好坏自己可以去理解啊。我们东西下回廊啊，好坏都可以想到啊。所以一切万华啊，都是出于我们的念头出来的啊，从心出来的万华是包容的，
心

0: 出来的万华是包容，念出来的是敌对的。所以各位同学们，你们要注意啊，这个的这是念，这是心啊，这个是念，这是心啊，啊，心念，心念，心念，善念头是微尘，微尘沙。微尘沙石是念头，啊，这有对立。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心是包容，在我们佛教，佛的教义是讲包容，不是讲对立。啊，道也是一样讲包容，而不是讲对立。宗教也是讲包容，不是讲对立。所以宗教教我们学习包容他人，包容万生万物他人啊。所以但是呢，偏偏我们的很多宗教啊的修行者，把宗教变成一个对立的，所以很好玩啊。我们在要申请维新圣教的时候啊，被道教和佛教界的大佬啊，内政部开会啊，他们的咨询会啊，就说维新圣教不能成立，世间已经够乱了啊，所以不能再有维新圣教啊，再维新圣教世间会更乱。嘿嘿嘿，我很好玩的啊，我听了很好笑啊。内政部的文呢回文回给我啊，所以不准我们维新圣教的成立啊。所以我就开始就告到法院去了啊，告到台北刑事行政法院，然后又被告输了，还告告告告到最后啊，那怎么办？我就用意啊，就是这样。折地翠卦，动物爻，啊，未土，画序图，啊，翠都匹卦，啊，折地翠卦，动第六爻，第六爻要最上。哦，所以我就一关一关的告政府。修行人说避免的这个官司，这个不是官司，而是真理啊，唤醒真理。所以我就开始啊告到法院。法院，要判。

0: 我输了，然后输了又告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又判内政部赢了，因为官官相护嘛，啊，在我又上诉，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又判，我输了，好了，要这最冲易卦天机易道易经这六爻，六爻是天。六爻是天，啊，以上这个是四爻，啊，应爻，啊，那这是天呢，那就是大法官视线，父母爻，这父母啊，父母化见神，大这是天理，大法官视线，啊，到大法官视线才还给我们老百姓。啊，这个真理啊，所以真唯心正教在世间上可以立教，哈哈，这是什么？这不是我们要去要告法律的程序，众生有糊涂，人有糊涂，宗教本来是包容的，宗教不是西文一家比一家大，啊，西文都相互那么亮，光亮那么亮，都在相互包容，啊，为什么宗教反而要把电灯关掉？我说最好，不然你会抢走我们的客户啊，会抢走我们的客户来源呢，资金的来源呢，同学你们有没有被抢走？恁有啊？无啊！我有笑恁无？恁家的欢喜干嘛来啦？哎呦，这是世间的事，这可惜与天理难分明嘛！一两日月最长生，可惜与天理难分明啊！啊，若有真圣鬼谷子，鬼谷子就是心嘛！一出天下定太平，每个人的如来本性心。花落出来的时候，天下就太平，就没有事了吧？哦，这就是我们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呢提出来给各位理解呢？啊，和佛经有什么关联性呢？啊，这个关联性当然是非常的密切。所以，啊，这。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是诸佛的教义。啊，当我们唯心圣教，看到世间上这么多这么多的烦恼苦厄解决不了，必须要有新的上圣心法、上圣妙法，融合所有原来的宗教。哲学理论啊，融合为一，为一炉啊，然后再来回向啊，回向给社会大众，作为一盏明灯，所以我们才2012年啊提出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得到入围。3000多件啊，我们得到了这第12名之内，证明唯心圣教的道法是包容的，证明唯心圣教是利人利天的啊，证明唯心圣教是世界和平的灯塔，真实不虚。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天温永息，

拜永琪，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是进来进入法门来学修，你们要知道更多的法。师父谨遵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天命啊，把易经和宗教融为一炉，和风水啊、道法三千融为一炉，这是每个人内在心灵那一颗佛所说的摩尼珠，也是所以说《金刚经》的金刚钻那么多的光亮，每个人都有的光亮，就光亮度。可是我们为什么都盖起来呢？被三毒盖起来了啦，很好玩呢。世间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了，还太多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同修们大家呢好好学习用意，你可以利人和利天啊。那么《金刚经》这部经呢，是佛呢开示我们还没来世间以前，在天上界要来到世间上的时候啊，你必须要先读这部经，读了才能下来，不然会被社会的一些三毒贪嗔痴暗暗的看掉而已啊。结果我们会走上一趟黑暗的人生，所以这些都是佛所开示的啊。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就正道，所以由天上界来到凡尘界，啊，凡尘界，啊，凡尘界有烦恼，啊，你烦恼一，你没有就没有办法回去，啊，如何来降伏这个烦恼？如何来用所谓的降伏？金刚经这唤醒觉性的一部经，这金刚经，所以我们要多读金刚经，你才能够回去自己的天上界，不然一来下来凡尘界呢回不去啊。这个就是太极图，好的太极啊，这是光明的，是天上界，天上界的一个点，我们从天上界一个点下来，来到凡尘界啊，凡尘界的一点点的光明，大家想要回去在这里转了百岁啊，百岁里面还是有时候转不回去，结果还是坠入地狱的99.9%都坠到地狱里面，要回家的路啊，你就会很难找到一条路。所以你要回家的路，就是需要《金刚经》，还有《易经》。所以这两部经，就是我们回家的路啦，安全无？
那么你今天回去要做什么说？是坐游览车啊？哦，所以同学们，老鼠要我把《金刚经》和《佛经》全部把它融为一炉，那你懂的时候，你就不会被这一个说谁是谁非的问题把你困住了啦。有如我们有信徒他是很认真修行，但是一屁股的债，一屁股的债，说佛师父跟他说你要来多拜佛多念佛多什么什么你的债务就会清，结果越念债务越多，怎么样又把佛污蔑了。我说你搞错了，佛不是叫你贪的，佛只叫你舍弃贪嗔痴戒定慧，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你见钱眼开，没有智慧就去做，难怪佛的名誉被你拖下去了嘞。是这样了，那我错了易经是一条路，告诉你该为不该为，不该为而不为，该为而为所以老祖师尊叫我要我把易经和佛经贯穿起来，好好的把它辅传。我们唯愿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好好把它把易经和佛经呢把它融合在一起，合起来，所以握手言和，那是心言和，自己跟自己的妄念和糊涂蛋和智慧的我们融合在一起，到最后来还是智慧光明，天下就太平了啦。祝福各位。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

0: 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心圣教高雄道场主持严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谈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心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间大学所有学士同修，即当下共修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禅解金刚经。金刚经这部经是万经之首，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世间所有一切万法它的真理大不破的金刚经的万法真理是有如钻石那么的坚硬，那就是我们如来的本性。每个人都有如来性，如来的本性只是我们藏在内在心中我们没有去开花，所以会让世间的很多烦恼来摧毁了或是消灭了我们的如来性任由世间的这一些颠倒梦想烦恼贪嗔痴三毒的罪业把我们的金刚性把它盖掉了，所以才有佛教非常慈悲的对于受刑人将要这个被枪毙的时候还派了法师去为他们说法告诉他们内在心灵有一颗金刚钻，这个心呢自己好好反省忏悔，来生还是有机会再来世间的为人否则的话人是很危险的，会坠入黑暗的地狱里面

0: 有如所有的宗教对于人的本性的尊重，都是一律平等的给予关怀。还有如我们每天做早课晚课啊，诵经恭送诸经，供养香花果串，斋宝的供养，这个也是在开启人的众生本来有的金刚性，也在开启灵魂界啊本来具足的啊这个金刚性。何况我们现在有机会啊修道修行，有机会接近佛法、道法、圣法啊，我们要应该尊重一切经宝，从尊重经宝、珍惜经宝开始做起啊。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啊，你们来学了易经啊，当然易经有易经的功德天啊，佛经有佛经的功德天。所以本唯心圣教我们有三宝，这个风水啊、易经和宗教啊，宗教是为上啊，易经跨在这是阳，这下面是阴，风水在阴里面啊，三宝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啊，这个是我们同学们你们了解了，你懂了易经啊，懂了风水，你宗教也要修行也要懂，就是所以万华要懂，那你才这是圆满，这个才是圆满。圆满化，当你圆满化了，你懂了之后，你修的懂了，然后才能超越，才能超越。这就是主人的主，啊，能为万家主，啊，逐日死不凋，要自我修行，修一切万法，不然的话，啊，我们还是凡夫一辈凡夫而已啊。所以我才遵照王禅老祖开示，鼓励大家回来诵经的，回来修行，我们回来共修。也许你们委屈在这边一天，少赚了多少钱，但是这个钱并不能代表你永远的富有。啊，若是你们在这里参加共修，你悟了其中一句、两句、三句的话，你一生的富有已经绰绰有余了。所以啊，这一悟啊，打破万年黑暗啊！当你悟了，打破黑暗的永远是光明的，那个就是这个主。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唯心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 02-2683-7265。

这个主算牧业人弄平等的对待，那我们你修行你就会得到无上的法益。所以金刚经里面开示我们，那我们要供奉这个经宝，供用佛经，是持诵经宝，那么你的所有的先世的罪业，前辈子的罪业恶业一并消灭。曾经有人问我说，拿着这句话来跟我要狡辩，要来跟师父斗气。他说，师父啊，我送了那么多经，我的罪业怎么还没有消呢？很恭喜你，你的罪业很重，用那个电子秤啊，来秤也秤不完。你还能够诵经，你今天才能够还有一口气。若是你不知道修行，还有任你有百般的阿丘巴，百般的心狠手辣，还是恶魔缠身啊，缠不了你，缠上你家的爸爸妈妈，而缠上你家的小孩子。他听我讲到这里，眼睛亮晶晶的湿了，眼泪流下来了。师父，我该怎么办？他爸爸呢，妈妈三更半夜都在喊，孩子出去不回家，都早上差不多5点 就才回来，晚上都不回家。我你的孩子三更半夜半夜这些魔业魔界给你拖到世界去，你爸爸妈妈罪业魔界把你拖到地狱。所以这个是所有一切的罪恶是从你而起耶，你没有感觉吗？因为最近我有感觉了，我所以三更半夜我睡不着，我起来看电视，看到你在讲《阿弥陀经》，我才来到仙佛寺来了解到底我爸爸是怎么样。他说我是不信鬼啊，不信什么什么都不信的，他只信五个孩子而已，信五个孩子啊，信钱呀，信钱钱呐，什么都不信啊。所以啊，现在终于他的罪业，问我说他罪业是不是不可赦，说是啊。所以这段时间他认真念经，认真念还是消不了。你念经，你念经，你要有人跟你帮你见证。那今天我帮你见证，你有在念经，要在修持，有忏悔，反省忏悔啊。

0: 你跟他好跟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忏悔，说你错了，你要好好诵经来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先世所有一切的罪业啊，过去生被你所杀害啊的各种的罪业啊，所以你跪在老祖前面好好向老祖忏悔。那你回去了，你念经就会有效。所以他这位先生回去了啊，他果真啊就按照方法啊教他的方法呢念经去回向啊去忏悔啊。所以过了半年他又来了，又来了，他带着他爸爸妈妈，刚好我们这里在聚餐，也就一起来聚餐。啊，爸爸妈妈身体很好，啊，结果他爸爸妈妈呢，他爸爸认得我，啊，因为我以前年轻，我还没有行道以前，做工程做测量。啊，就认识了，他们都叫我躲逃啊，我头很大嘛，哎呀，啊，躲逃啊，你在家了，你来来还钱，跟我躲逃来还，才还钱，我唔是啦，我家己请家己啦，你今来还我请啦，啊，你唔是破病，是啊，我好贵肉啊，我要死啊，好贵肉啊。啊！我囝，我去找来找你，好来找你，你家也咧做。啊，即马足乖，我囝即无歹代志，无做啦，无恶不作啦，有恶照做。我啊乖得话啦，我就是乖得话啦。我你嘛爱念佛啦，你念阿弥陀佛啦。哦，咱这做工事诶。啊，做工事的人都想提起，啊，人家讲好，我会当安尼做，安尼做，想提起，那么你，就是无，即无即智慧，啊，你囝，吼、啊，任由你的囝，啊，胡作非为，胡乱来，啊，你无法了，你完完全全罪业，啊，都是恁的身躯顶，啊，恁囝讨袂着。托你嘛，托你的孙啊嘛。哦，所以同修，咱的诵经、念经，你们回来当义工，也许你们会很烦呐、啊。我顺在师父堂师父给，义经，足烦的呢。啊，做法工，我爱趁钱，爱三顿爱食，爱趁钱。啊，我没有时，无时间啊，要过来家己听经。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我告诉各位，你爱怎样？哦，你们现在所在听经，不是你在听啊，是你们身边的守护神，你的祖先，你的远亲借助，我当这句话在听经，当这句话在共修，所以我们一念忏悔。

一念着一个念头忏悔，马上你会得到无上的功德天，你会得到当下千佛所有的龙天护法给你们的正道啊，给你们的加持灌顶啊，就是会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证明佛经啊，佛所开示的真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必是有福报的人。所以我们人过去都有不甘愿的代志，你不甘愿的鬼嘛是鬼啊！啊，我们不要再想起说我要想尽办法来报复。若是你们有报复的心的时候，那你罪业永远灭不了。啊，若是我们有忏悔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罪业一定会灭掉。啊，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不相信念七佛麻辣嘞，那就叫正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道。所以我们维新电视台有正道，用欲利人天，这都是正道啊的上圣心法。所以各位同学们啊，我们来世间上所要理解的道是无量无边宽广啊，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大道。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时时刻刻要有反省的心念啊！我们没有反省的心念，任我们再有多大的巧辩，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眼前的烦恼。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先世前辈子先世的罪业，那是如影随形，哎，跑也跑不了。你没有看到，你就会看到。看到在哪里？就是从三世因果经所开示的《佛说三世因果经》的因果业报来开示，你就可以了解到人的业报是怎么样。要了解前生的罪业怎么样，就要看这一生所得到的业报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那时候很早了啊，就在台中五权五街的时候啊，他来身体一块就用哎，但是走路咕咕啊，挺不起来啊，那走咕咕啊呢啊，嘴那全是本山，那全是本头卡，那本那山嘛呢？啊，一来没法加持，加持是什么病？我喂，莫不然啊，你这些人弄的讲这吹信天的佛前的油灯，你知无？佛前的油灯用水。啊，要安尼吹，吹到一世人，你还要断掉嘞，要你吹啦。哦，老师啊，这是足痛苦的嘞。安尼我大家咧呼，你困嘛咧呼啦。看这个先世的罪报罪业。我那时候我们是供奉王禅老祖嘛，五权五阶的。啊，他问了怎么办嘛？我讲你等迄天到佛寺，佛寺咧拜托你啊，松竹路呀有佛寺，你去点油灯，每天去点油灯，
一天给他点三盏，然后点油灯，来忏悔。阿弥勒，搞佛忏悔功的前生，你用吹熄佛前的油灯，啊，你为了弥补过去，好，你要忏悔，好好拜佛，好好拜佛。啊，等你，目前不是你我，这个别家好位。我是台湾所有的一大医院都找得了啊，找不病，再怎么检查都检查不出病来。所以我们有很多人的病啊，就在医院里面，大医院小医院检查不出病来啊，但是病很严重，这就是有因果业报，因果业报的病啊，因果业报的病，你现在还没有神通，你可以用意，用意来用易经来占卜啊，若是三世因果业报所发生的，请主事圣卦以解忧疑啊，若是卦出来观鬼爻。此事官鬼爻动来克事爻的时候，就是三世因果业报啊，这样一来你要怎么去做，那只有忏悔了，你忏悔你也不知道前生有什么罪过，那你就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拜经拜忏，拜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诸所生，一切罪业皆忏悔，就拜下去。啊，一天最少要108拜，啊，就念这四句偈，啊，来忏悔。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方法啊，若是你要拜多少天啊，你可以用一张卦，卦中若是说我拜一年啊，出来卦上出来主持你要望向，就表示说你要拜一年，要忏悔一年，这个就是因果业力的业报的病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

0: 情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你总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亲友大亨拢甲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顺其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一节啊几节都在讲水九星，尤其三行啊，这水行，无论山行、水行，形状最重要。纵观呢，我们世界各国，凡是近水有水的地方，有水的国，那个城市都比较有才。在日本，的这个大阪，光日本大阪的桥呢，就有800多座的桥。所以有桥必定有水，桥多水城就多。所以这个水城呢，构成这个都市的财源。在台湾，台北市的有9条龙的水汇聚于西北方的淡水河口。在台北呢，这个都市里面，它只是一个大盆地，它的盆地呢，出水口守着，是以水城来守着，所以水的崎岖呢变成活龙，这个水的崎岖呢，它变成各种各式各样的经济来源。那么，相对我们要搬到任何个地方去住，这个都市呢，水越能够接近的时候，这个都市里面，它是一越有生。

生气蓬勃，在南投啊，南投的水啊，在中兴新村和南这个南投市，南投市的水神呢，啊，就是斜飞出去了。中兴新村水城呢，是接在水的源头，就比较没有。

这是草屯，草屯呢，这水乌溪的水一接就出去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形成凝聚一股这个气。那么在八卦山脉这里，南投这边呢，水是往外还，水是往外反攻的南投，南投是水反攻，所以南投不会出很有财富的人。南投是草屯呢，啊，两个水就接起来，好像一个玉带配起来。虽然草屯呢比较发达，啊，中兴在这里的山呢，在这里的时候也是水的源头比较短，所以中兴也不会这么发达，南投也不发达。南岗工业区呢，在这边水也是缓出去了，所以很多公司呢，工厂搬到南岗来，嘿嘿，南岗，这个不是很好，在南岗10个10间公司呢，10家工厂呢，6家都缺钱，那个水是缓变，缓出去了，那么相对各位。要开发工业区，设计规划工业区，一定要注意水神。水如果反背的话，这个工业区呢，绝对不会发达。啊，南台中工业区，台中工业区呢，和那个八卦山。台中工业区呢，看着这么大的明堂，台中市，好，它的水的时候正喝过来，好，那个浊水溪，没有那个乌溪啊，好，大肚溪，好，华子溪，这样一喝过来呢，整个大肚山呢，所有的工业区面向这边。那么原来台中的工业区呢是比较高山，所以在台中工业区赚钱的也不是很多。那么接下来，好，现在台中中科在这里比较平稳，比较平，地势比较平稳，这边比较高，高了就是水汽比较收不到，而比较低的呢，中科比较低的呢。水深还不错，啊，所以说是中科在这里，原来大肚山的工业区，表面的风景好看，我们工业区呢最怕斜斜的，啊，像台中，啊，比如是大肚山，台中市，整个的工业区是这段水是倾斜的。倾泻水，啊，在这个工业区里面倾斜的啊，必定有两栋，一边呢是后边陷下去，没有靠，这边呢，啊，前面水又挡住了，所以台东工业区、南投工业区。都是这个形态，啊，南投工业区的，它这个斜的，这斜，啊，一阶一阶的，根本倾泻水，财就守不住。在台中工业区的，啊，还好，它的水呢是从这包过来，包到后面来。那么南投工业区呢，它是从这样出去。南投工业区是这样缓出去，台中工业区呢是包回来，一包一回。当然，台中工业区呢，哈，这个水神一包的有玉带的形，坏不会坏到哪里去。

按照光合器坏就会坏到哪里去？会坏到哪里去？哦，所以不同形状的光合器呢？好，虽然是倾斜，也要看水深。在铜锣工业区，铜锣工业区它是的铜锣这山呢，所以这边山绿，它这个工业区呢，好，所有的水呢，直泻铜锣。它的工业区呢，水是一条线的，外面没有山，没有竹口，没有那个水口没有熟，所以铜锣工业区呢，在那边的工厂也是10个7家8家不好，很奇怪。看到那么多的工业区，最好是五股工业区，五股工是在平地。而且进水口，台湾最贵的工业区的土地是五股工业区的土地最贵，一坪贵到20几万、30万。啊，其他这里呢，现在1、2万没有人要，差那么多。因为五股工业区呢，它是稳下来，所有水呢全部汇集起来，一汇集起来，当然五股。好，那个工业区在那边做了10家、7家、8家呢，都赚钱，而不赚钱那一家呢，那几乎是很少，和地势有关系。彰滨工业区，彰化彰滨工业区，那个风扇扑鼻，风扇扑走这边，造成整个彰滨工业区呢。它虽然是很大很平，但是风沙大，啊，离的那个大肚溪的离得很远，水汽收不到，啊，所以彰滨工业区呢要开发起来，要在那边做事业就会比较困难。啊，南科工业区呢，那里还不错。那里不错在哪里呢？它有很多的横的、纵向、横向的水沟、排水沟，一有水呢，你就会赚钱。曾经我跟住都局啊，那些工程师们跟他们谈，他也跟我讲，他们希望说，这工业区都引几条的水道，但是没有水可以引，没有水可以引。不像，日本大阪，大阪呢，那个水汽厚，那个水深特别多，到处都有水，难怪大阪是日本的整个经济命脉，它就水深多，水深多呢，大家看到水深，水呢，它一光一晃呢，我们眼睛看到了，我们头脑就很灵活，看到水呢，我们头脑就灵活。那纽约的水也那么好，液态水，难怪纽约会那么的发达。在中国大陆，上海、黄浦江周围那一些江呢，也形成整个上海经济发达的最大的原因，才有风水学讲一水则发。一水则发，如果没有水的话，你要怎么发呢？确实很困难。台湾好多好多的工业区，所以很多工业区呢，你会发，一定要进水，不会发，那一定有原因。在台中市，大里的工业区。大理工业区水深也不多，所以大理工业区它真正会发吗？还是很有限的。
啊，高雄，啊，高雄为什么会发？高雄那条淡水河是一条经济的命脉。啊，高雄呢，啊，西南方的水，西南方的水呢，就昆荒，昆荒的水呢，啊，那是形成那个港是一个巨门型的港。啊，所以高雄呢，啊，它当然发也会，比较快。那么至于屏东工业区，那只是平平，啊，那只是平平，因为里面的水深不多，水深不多呢，你要发就很困难，啊，只是都保持一个，赚到岁月的累积和经验，好，是这样来。啊，台中的后里，啊，后里最近因为我们中科呢，原来在西屯的中科，原来一瓶5000块钱，啊，5000块钱呢，啊，我们的国家用15000、16000把它买了，买了以后呢，啊，就盖了很多，结果当地的百姓，当地的民意代表开始垄断地价。当要扩大这个中科的时候，那地价呢？那垄断一平要6万块钱，那整个在开发的过程6万块钱根本就划不来，所以啊，决定了又把它迁到后里去了。后里的水深好不好呢？平平而已，因为后里的水啊，一条肠子直直的往外海流去。啊，所以啊，后里的水深呢，也不是很好。那么这个水啊，我们入山口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地区花也不花。像苗栗，啊，苗栗这个公馆工业区，好，公馆的工业区呢，那一带呢，不错。你那个花里工。这个公馆，好，高速公路穿过去。公馆呢，这条公馆溪就形成一个溢带，后面又有山，这溢带，所以公馆这一带呢，未来会发，未来会兴发。公馆苗栗，好，那我至于怎么像呢？我们以后上课会再告诉怎么像。来复合成本才会赚钱啊，做了事业才会平安，啊，这个也是都跟水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在大陆，啊，大陆呢，现在各都市的一直在开发，凡是有水的地方，它一定会发；没有水的地方，它要发就比较困难。那么在北京，北京呢，以前好就在挖了那些湖，好才造成北京会发。但是北京呢，它在北京市内的河流，这几年来我看中共他们在规划都市计划的时候，他们在都市里面的河流已经开始重视。啊，2年前呢，我们在北京买了一间啊办公大楼办公室，啊，跟他们的设计师，我们在聊，啊，我们说这个水啊非常的重要，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很重视水，都市计划工业区啊，啊新开挖，我们都尽量要做一些比较大牌的水沟，好，啊，有水呢要发财，水要来。要发财，谁要来？哦，所以形成啊，大陆他们在规划新的都市，规划新的工业区，都想尽办法要让水来。谁要发财，谁要来？啊，你不发财，谁就不要来。然后相对的，我们住家能够比较有水的地方，进水的地方，那当然
我们在这那边呢，无形中呢，我们事业嘿比较会赚钱。那是都市工业区，而都市也一样。台北呢，三重埔离水那么近，在三重埔呢，就有几十万的人口，三重市几十万36万的人口呢，它所靠的周围那一条很大的河流，让他们发起来，汐止呢，也是让这个水也发起来。几年前的淹水，这就是淹水呢，造成汐止呢，它会发财。所以各位啊，我们都是积水，大家口水战会相骂以外，事实上淹一次水发一次啊，淹一次水发一次。今天晚上我们在中立苗栗，没有在桃园，要演讲嘛，希望我呢，将这个他们会淹水的吉凶怎么样？嘿，我跟市长讲，恭喜啊！淹水呢，就台湾钱淹卡吧，台湾的钱呐、啊，一的一淹这个角哦，所以台湾的钱呢，到处有水的，这个是台湾致富的道理。所以，我们台湾的地理形态，台湾的整个地理形态是八国水神。八国的水神，既然有八国水神呢，那么台湾的经济永远是立于不败，这是一定的道理。下个礼拜呢，我会找台湾各都市的这个地图，那水神，把地图带来，给各位，各位共同来探讨。总而言之，水神呢？是一切都市繁荣的生命的命脉，山神呢？山形是整个这个地区人的智慧，这个泉源，无论山无论水，两者都是相互为伴。若是没有山，一块平平的；没有水，一块平平的，这是一个沙漠，就是一个绝地。一个绝地，所以我们台湾这几年的工业那么发达，归功于台湾周围八国八方的水神，造成我们台湾经济复苏。在现在八月开始了，整个台湾的西部是发财，东部是花贵。花这个贵，整个台湾的西部呢，一直轮流，从正西一直轮流往西南，西南呢，在20年后是往南部南方，在40年后呢，就往东部一直轮回，像时间在转，就法轮常转。台北呢是在北区呢，是在台湾的西北。西北区域在第六运呢，已经大发，七运呢就发到台湾沿海，那么东部呢和西部最大的区别，地球由西向东转，地球那也就由西向东转，台湾这条中央山脉呢。这个是转过去了，这条分界线，阴阳分界线，所以造成台湾我们会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茶叶在台湾，台湾台湾的这最有价值的茶叶在台湾，因为台湾是一条长条线，所以转过去的，这边的海风，东海岸的海风。台中东海岸，你看那边水特别的清澈，东海岸的海风呢，那么一转过去呢，茶叶它吸收到这个水汽，又有盐水的水分，又没有停滞的水分，所以台湾的茶叶
特别的好。那大陆的。

茶叶比台湾差了一截，差了一截，因为大陆的这个风一进去了，跑不出来，所以大陆很多的茶叶做起来就没有台湾那么好吃。你们这一点呢，好，不知道有没有去想过？啊，台湾原来的茶叶大王啊，也是我们的老信徒。啊，我告诉他说，你到大陆去开发茶叶，以台湾的技术到大陆去制造茶叶，你会赚钱。但是到大陆所制造的茶叶呢，不可能像台湾的茶叶这么好，也是风水的问题。台湾的茶叶呢，一个呢，摸了很厚，滑滑厚厚的；大陆的茶叶摸了薄薄的，毛薄薄的就没有那么好。啊，这个也是风水，也是要风也要水。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带福州什么茶回来给我，他说：“师傅啊，这是我们台湾人去到大陆最顶尖的，是中央总领导都喝这种茶叶。”他很高兴了，一斤呢，半斤买6000块钱呢，半斤6000。一斤等于1万2嘛，在大陆说半斤6000块呢，比还天上的，仙草还贵。我开始了，我在天坛泡了台湾比较差的茶叶，你们比较看看。以后呢，嘿，这是我们大陆的总领导喝的，就这么好。我说这一泡是我们最差最差的茶叶哦。台湾最差的茶叶，很差的茶叶，他奇怪怎么这样呢？因为台湾的风水好嘛，台湾的风水好，所以呢，台湾的茶叶好，大陆的风水也是不错，但是比台湾又差了一截。所以地灵人杰，所有比较尊贵的农产品呢，在台湾世上，这个生产以后，它比别的地方都还好。像我们这个梨子，大梨子啊，我们什么高山的什么梨啊，高这里在日本什么什么高新高什么的高梨，那个很大了，那一个是第一人家去吃的时候。哇，很好吃！现在种子接到台湾来，又比他们的好，比日本的好吃。那你这个柿子呢，在日本原来那个甜柿很好吃，现在接到台湾来，又比日本的好吃。奇怪，因为台湾的气候很自然的调节，这个是风水的物。风水的法则，无论工业，无论山产，若是有比较好的这个空气或者好风水的地方，它所生产的水果也好，也一定很好吃。包括那个养猪，以前呢，我到台东北屯有一家人家呢，我去看那个，哎呀。这个猪树里面有龙穴在这里的，有个龙穴在那边，刚好在水边。我问他们这个养猪人家呢，他说呀，这个地区呢，这个猪特别会大，平常2年卖2次，现在光这一个地方的猪呢，2年卖3匹。有龙穴的地方，猪也特别会长大。那样可见呢，我们人住在那边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健康，这也是龙穴的法则。何况庙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植物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你们到山上或者平原，光看到植物特别漂亮的那个。

一定的气特别旺，气一旦旺的话，那么你的我人住在那边，你就会很自然的比较健康，头脑清醒。所以，无论都市，无论乡村，然后无论工业区，或者我们住家，农宿啊，那这个农舍，或是这个六畜啊，鸡鸭鹅畜也都一样，有地理，有好风水，然后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应和不同的视线，不同的感觉。好啦，何况都市的水神好的话，一定发；没有水神的话，那么都市一定会比较贫瘠。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十方甚至说，现在咱请大家来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十一切，啊，咱久久发会，护国息灾，端详。咱的中华民族万世祖先圣灵啊，各位同修，咱国父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啊，各位各圣连坐上，个人完成接触各位的遗嘱，还有咱中华民族。历代862位天主帝王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今日呢是癸未年9月17日，下咱启建99天护国息灾，下大发会99天，自8月7日到今呢啊一段时间咯。这一段时间来呢，咱真济同修哈参加着咱的护国息灾，要有啊恭喜咱各位恁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同上一九这个祖先呐，是连为供养油灯，哈、向着光明西方净土的路途。啊，这中间呢？咱真济同修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少数人呢，咱个连

0: 连做啦，油灯啊，就是有诶，去烧去，有诶内底变色去，有诶去臭味大去，这拢已经咱诶祖先开始着家中有烦恼教育，所以咱诶祖先呢，因为能力诶关系，无法度庇佑着全家，这平安啦，所以借这因缘，甲这子孙啊通知。大家爱来传告来礼敬诸佛菩萨，礼敬祖先，请诸佛菩萨、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感恩消灾解厄，度一切苦厄。这是一个新书性的启示。后咱真一位同修因为咱同修一只护短的同修，每一工暗时只护短。看那有各样的食，速速通知着咱国姓呢。结果呢，足些代志拢已经应验出来。家内已经有烦恼教育，我速速大家来连坐上，甲祖先礼拜。有诶呢，安落以后呢，毋捌来拜祖先，所以祖先呢，伊嘛是需要咱只子孙啊来甲礼敬。所以咱想的是，每一处的举办着法会的时啊，咱拢是希望每一位拢会当来拜祖先，毋是讲你要交一个供养油灯的，供养金呢，安尼就煞，安尼是无诚意啊。咱每一位的参加法会的时啊，咱若有参加者，咱人一定爱去礼敬祖先。安尼呢，才是真真正正来消灾解厄。或者咱奉请要求诸佛菩萨做主，甲咱请着咱的累世冤亲债主到位。那么恁请到位，想我一个礼金的，甲安慰了，就安就煞。事实上，是安尼啊。咱来呢，也是接受着通知着，或者恁若有来的人。每一届恁来啦，伫恁的祖先、完成祭祖、英灵、顶呢，咱有这个文书、忏悔文书、答辩的文书，咱伫祖先前，咱一一真虔照安念，安尼就得到无上的妙法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咱伫上边山先律师每一处的做法会。甲一般道场的做法都无相像，咱是对内心去开发去启发咱的灵性，互咱会当人心合一、天人合一啦。安尼才有法达到咱是一生，咱才袂白行的。所以各位咱若要以后若要参加就发挥一下，咱毋通我钱交去就煞，安尼咱是无欢迎。咱毋是讲要去趁遮诶钱，咱是爱各位会当切切实实，去消灾解厄，爱当度一切苦厄，会当仰天福力，拔度咱诶祖先，拔度咱诶冤亲债主，拔度咧咱诶地基主、地基灵，拔度咱诶英灵，或者咱拔度着咱所过诶各地方、各路头、水尾。遮个无事孤魂幽灵将顶，因会当和咱天人合一，咱的心，咱来一同来礼请，祈求诸佛菩萨的慈悲，感恩，迄个佛陀咱所要求的，你才有功德啊。那无咧，有人讲你钱交来就好啊，迄千错万错啊，千错万错。所以各位是方甚至是各位同修，咱伫世间咱有机会来听经闻法，咱若无咱伫九十九天中间呢，咱嘛是将这妙法呢，会当仰天福力，转世互咱的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仰天福力加持。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

0: 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因为八节大智慧，好，安尼是啊，会当当证菩提，这就是咱举办这个法会上殊胜。若是咱干呐一心一意是养戒啦，好追求执着着咱养戒之事，咱对咱的心灵世界、对空的世界、灵魂的世界，咱无去做一时啊，咱要修行呢，好可能那要开悟呢。和爱过一段时间啊啦，啊，所以咱每一种烦恼、每一种欢喜、每一种智慧啊，拢是咱的祖先。咱的祖先呢，因在咱的心灵淡荷兰，淡荷兰这心灵呢，这个智慧甲烦恼荷兰，烦恼淡荷兰的时啊，就已经提醒叫咱爱去哈、做一寡行善积德等等嘛有啊。或者讲，咱有烦恼咧，但荷兰咧已经必有基因，必有基因，咱只烦恼会到位，烦恼到位啊！所以啊，有当时啊咧，咱对任何一件代志，那有正确认识，对法律认识个时啊，咱就世世人，咱就白行诶。那无往往咱拢是白行诶。前一阵一位信徒先生，伊一直烦恼，一直烦恼，烦恼下呢咧。阿多起来先问师弟问我，老师，我最近足烦恼，心肝那是要落去呢，唔知什么原因呢？我咧结缘足久嘛，啊，十年前的99天的法会，你有参加无？我有咧。啊，即卖你有参加无？无咧。我那咧举办99天的法会，你知无？我唔知啊，我无接到通知，因为99天的法会咧，咱无对外。完全对着咱各位诸众学员弟子，好，和各位一将就着这一年来得着这个法，好来拔到咱的祖先直接听经闻法，所以你的祖先非常的灵感，啊，就安尼，啊，喘一口气，老师啊，谢谢啦，安尼吼，我心我这样都开去啊，我开去啊，所以各位啊，咱。除了就咱有形的身体以外呢，咱的灵魂世界的祖先嘛是共款需要着这法啊，所以咱专心四个在开易经心法哈、研究班啊，专心的开班呢，这即是呢，嘛是伫开一场，每一礼拜开就一个法会，咱去听经上易经。好、哦，心法的时，咱祖先嘛，同时来听经闻法啦。好、哦，这是足殊胜的，不是一般的上课，啊、哦，唔一般咱的读书啊。啊，所以各位啊，咱拢是社会出社会的人啊，咱拢是咧修行一个修道之人。咱无论什么教派，无论什么法门，无论什么理论啊，拢是。在增长咱的福甲慧，来设这个法的会，或者会班，好讲解易经风水行的妙法。所以咱专心到处拢在开这个班，专心到处开这易经心法的研究班呢。目的，咱嘛希望大家知影一切法，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自然一切法，咱袂甲咱拔掉咧。咱了解一切法。化会一切法，了解一切法，所以咱天地经啊，就是伫甲咱开示着天下间人世间的一切法，嘛甲咱开示着天上蓝天，咱头壳顶着蓝啊，乾卦蓝天之道啊。所以咱今日呢，好来讲解到这个心易大道啊，好不离八卦，乾地 离尽顺坎尽分，巍巍天机，巍巍天德，妙不可言，不可思议，乾卦。啊，顶日呢，咱讲解到不离八卦，八卦就是乾、德、离、尽、顺、坎、尽、坤。这八卦这八字呢，就是整个大宇宙虚空三千大千世界，拢无离开了这八字，无离开这八个妙法。无论你是天界、西方极乐世界的世界。嘛，无法度离开着乾地离尽顺坎尽分。南天的世界，南天有三十三天的世界，嘛离不开乾地离尽。北天、中天、东天、西天、上天、下天呢，的世界呢，拢离不开乾地离尽顺坎尽分啊。那无讲开的时，咱就无了解这个乾地离尽顺坎尽。分的属性，所以乾者，乾者为天，任何一个世界离不开天。啊，地者离不开平阳、残垣、残垣、沼泽。啊，那无沼泽呢？无残垣呢？咱万物不生，万物不长。离者就是阳光。离为阳光，任何一个世界，那无阳光者，这个世界无生世界啦，黑暗的世界，万物不生的世界。尽啊，它都是草木，尽者为草木。若是大地无草木者，一片的荒凉，人无多生存。人的生存呢，要依靠着草木叫做生存。尽者嘛是声音，若是无声音者，无生世界，无一个色体。有色体者必有声音，声音不是人的讲话的声音，风在吹毛声音，物件在烧烤毛声音，水在流毛声音。顶顶拢天地离尽离不开的声音，顺坎尽分，顺者为风。那么一个大地，一个世界，若无风的流通者，人无法生存，万物无法生存，为顺卦，顺者为风，顺者嘛是木。坎者就是为水，若是一个大地。这个世界无水者，嘛无多生存，万生万物有风，无水嘛无多生存。所以风甲水是万物生存的生命的依偎的点啊。所以我讲这侪年的风水学，喂咧，刚才讲阿老师，你讲较侪年，刚才讲风水学讲未了，我是啊，风水学是咱人的生命的。玩懂了。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二十二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若是无风无水，人就无法度生存。啥人我得离开风，啥人我得离开水来生存，这是不可能的代志。所以水甲风是咱人生命的引擎人。再是目睭闭紧起来要洗嘴，一定爱有水。咱一间厝，假使关于密密的时啊，吼，咱头壳一定有问题。所以乾地离境顺坎，坎为水；坤啊，过来近，近者为山。大地无可能拢平，一定起起落落，关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低一寸为地。地啊，地卦，地为地，造作为地，近为山，啊，近是如如不动，甲咱启示。啊，坤呢是大地，有天一定爱有地，无地呢就无天。有天爱有地，咱人若是无地啦，万生万物都无法生存。这是八卦乾地离境顺坎近坤的妙法啦。可惜有诶，甲伊讲啊，这个八卦就是外道。阿弥陀佛，你捌知？阿弥陀佛，将来毋捌甲咱启示讲，咱有些外道。阿弥陀佛啊，伊咧所有诶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万生万物，拢伫诶心中，将来无去拜天，将来无去修炼着，哈、啊，这里、个、万生万物诶存在。所以乾地离境顺坎乾坤是咱人生命的原动力，万生万物的结局的基本的条件。那么乾地离境顺坎乾坤，哈，伊嘛是代表着咱人世间的人。人啊，乾为天，乾为老夫老爸，坤为老母，地为孝女，哈，离为长男，哈啊，离呢，后天呢，好。或者中路，离为中路，进为中南，顺为中路，坎为中南，近为少南，坤为老母。这是咱人世间啊，这个八要素家庭伦理的八要素。那么啥人会当离开着乾地离境顺坎乾坤呢？人性的代表，人亲的代表呢？所以乾地离境顺坎乾坤这个八要素了，经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虚空哈妙法，拢在其中啊，拢在其中。所以各位，咱是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第六届，啊，今日正好一年呐，咱一家咧，好，甲各位继续来讲解天地经。啊，再来咧，咱乾地离境顺坎乾坤呢，在无形之上。无形之上是咱的思想，乾为咱的思想是光明一片的光明，啊，是一是光明的世界，万生万物的原点，咱的思想的原点，乾为天，啊，乾为天是咱思想的世界。第一卦呢，声音咱讲话，人甲人中间一定照着这讲话的声音，人甲人中间才会当。来沟通，啊，才会当呢互相呢来相尊重，表达着咱心灵的话语，甲表达心灵咱所谓表达的希望等等。天地理解温度，一个人的若无温度，无可能生存。那么在整个虚空呢，爱有温度，若无温度呢，人就带袂掉。在冰里面它的温度是零下真深，的所在是人无法生存，万生万物百姓细菌无法生存。顺理者为火，火者为温度，温度呢你是无形无相，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这是温度。春夏秋冬四时八节不同的温度，但是台湾因为建设建筑真济起啊，世界的建筑建设真济起啊，变成地球上的温度拢有变起。啊，大家咧，这里都冷气，变是吹空调，变是吹咧，将来的烧气
杀对外面的气，所以造成咱的外面的温度急剧的增加起来。咱只要即摆四时八节都较未准啦，咱只有一句土话咧，歹年冬咧，啊，这个搞笑人，老人无照整理，老天无照家己，咱就常常有听到这句：老天无照家己，哈、啊，老人了无照整理，因为时势一变化，所以即摆是拢爱着温度所起啊。啊，顺啊，风啊，顺为风，风是无形无相。那像我现在这真热，咱也需要熟悉的，一支笔加装三支的风，的电风，下面一支加两支的电风在甲吹。那么这样吹嘞，一时啊呢，全区变出来，所以风嘛是咱啊，咱的大温情人呢。所以在物流时间呢，一定爱有风，无风的交流，万生万物我都成长。完全自息，你看咱的困难观察内底的人，我怎么生存？因为内底已经无风啊，无空气啊。哈，坎食为水，水食就是咱的血路的循环，血路的通往，哈，来来去去，这坎为水，人若无血，我怎生存？那么空气也嘛爱有流通，风都爱有流通，流通下为水为坎。根如如不动的本性，咱人的意志力，好根者为意志力，所以根者为山，咱的意志力的困难，咱的度量，咱爱有这个度量，宽宏大量，会当容纳到万生万物。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啊，教主啊，阿弥陀佛，伊的心多呢，伊的心胸就拍开去，将来无去计较着众生。伊嘛希望所有众生呢，拢会当成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阿弥陀佛啦。你看，这是坤大地之心境啊！各位同修，啊，各位是方是一心，天地离尽顺坎乾坤啊，是咱人生命的基本要素，嘛大地调和的要素。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

0: 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 院长圆松禅师

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一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第三节，我们就来为各位来讲解巫相。啊，巫相与个人的事业有足大关系。啊，凡事。要接瞻，你做什么相，凡事接瞻呢？第一，财旺佛。啊，这个方向好不好？财如何？啊，第二，祖孙爻旺逢有没有？啊，若是你占卦，如。还要占公堂坐相卦，今天是四月什么日？丁巳日啊，啊。五、哦，好的，占卦，火风顶卦，哦，丑，啊，亥，酉。又米几啊？那财不顺了，官鬼啊，你只顺了啊！你再说这个房子哪个方向比较好？你一个大方向，你这要看财爻，看财爻，财爻有没有旺？但是现在是啊，己未变月令克了，日辰戊午。好，戊午日，午日又克了，月日都不旺，那么你坐西向东，有金生金的都有财，但是不旺。

你考虑是可以考虑，但是时机还没到。那么你要哪一个比较好？喂，喂。

0: 好，再接下来，主定，主定，屋宅，分占为用。屋宅分占，一间一间的占，这是最正确。啊，也许这一间，啊，你占起来，你看得很满意，但是占起来卦象就不好，有的就是福分没有到。缘分不到，啊，或是里面你看不到的问题都在里面，所以你要分别来占，最正确，啊，你要占卦。你要一间一间的占，不要说不耐烦。你一不耐烦，以后你就会很烦。啊，我们同学那么多，凡事太自信的，未来拢吃亏。所以我们那叫做谦。谦则贤，好，谦则贤，啊，不然就谦则，你就做赢啊！啊，你好，一看那机器。你也做赢哎，啊，所以我们同修呢，我们是圆满的法门，是圆满这句话，看你爱一个人。圆满的法门，凡事皆占，你绝对不会。吃亏。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曾经咱有师兄的两兄弟，大哥呢很执着，凡事就要沾；弟弟呢，到美国某一个大学拿了博士回来，以为读了一些洋水。

就瞧不起我们国内的文化，这个智慧，有一天，他老爸要把这个事业交给他的老大和老二共同经营。老大呢，他就来问我，然后问我呢，我就跟他挂上沾了。我说你凡事要沾，弟弟呢，我看他一表人才，不以为然。所以过后再问，他连进来也不进来。我说你弟弟的对。因为弟弟从美国某一个大学读了博士回来，所以他就不同意那你文化的用意普挂那么做事业的老爸要交给他，他交给老大和老二。两个，一个是制造业，第二，贩卖业。老大，他要制造业，我就跟他卜一个卦，火连四后，之魁卦。这个贩卖业，这水火既济，

以同修你们两个来看，哪一个比较好？啊？上面的比较好哟，下面的比较好，两个都不好。上面火连伺候，肉包子打狗，二爻兄弟爻动，动来克四爻，啊，他的员工不会降服，变成两情相违，好，啊，肉包子打狗，两情相违。第二个卦，水火既济，水火既济是表面很好看，但是动爻动在二爻，二爻是忌神，也动了，两个都不好。那我们并不是说这样就 不行了呢。啊，他的老爸呢？问了他怎么办呢？大儿子也很纳闷，爸爸经营了这么完好，我说你都没有参与爸爸的经营团队哈，啊，你没有事先与员工啊都认识。他是啊，他都没有来进入公司，没有进来过。完了之后就有险了，危险了。火连四后，硬爻，我一个一个分析给你听。火连四后。

0: 本身这个事业有才，有才，但是忌神，引木忌神，动来克，而且在员工属下，你的员工会集合起来，跟你作对。所以时机未到，时机未到。我跟他老爸说，儿子啊，这事业你别太紧放给你儿子。他说我七十多岁了呢，七十几岁了，再还有几年。我说不啦，我当两三年了，这来放给你儿子，让你儿子成为公司，成为跟员工所有的客户，有建立感情。因为这化为火烛葵卦，这两情相违，两情相违，感情你一定要先建立感情这个以上呢他接受我的说法回去了，回去了，二儿子开始就要接他的工厂的换卖，水火自引不冒又海兄弟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阿心色色阿雅洞贵丹化缘啊，祭神动了一颗水鳌，再来卦中无财

0: 啊，又是官鬼啊，又动，而且都动在二爻，动二爻，啊，他的属下也是不服，啊，他儿子嘞，那二啊，很自信的说他到美国拿了博士回来了，要经营这个事业很简单。 所以，儿子呢，啊，就认为儿子他去美国拿博士回来了，啊，可信之才。大儿子在台湾读了高中毕业而已，去加拿大讨论，但是大儿子很谦卑，二儿子很有自信。 那我儿子你要要教好这一点一件，啊，你用心气话来。那二儿子呢，回去呢，啊，自信满满了，随后继续就是好话头，啊，你也不知，啊，所以回去了。 过了两三个月之后，把贩卖这个部门呢就给二儿子去经营了，啊，老大的资产业还老爸来掌理呀、啊，结果老二还做不到三个月，所有的客户反弹。 啊，因为四爻兄弟客户是兄弟，四爻兄弟客户兄弟，应爻是人气是客户，啊，所以啊，三个月你要做些钱去，啊，老爸呢又到新屋市来。 带着他老二儿子到新屋市来了，哦，我儿子，你囝趁钱赚到啊，吼，伊讲了着啊，他也赚到，哦，是啊，我先了着，嗯，他二儿子呢，点点点谈话咧咧咧，没有话讲。 我甚至以为骂了这些孩子，啊，我你们书读了很多社会的人情世故，你没有见过，尤其《易经》的道理，能知未来，能知未来500年后。 吉凶如何？你现在所读的，用分析的，有电脑分析，我告诉你，还早嘞。哦，你不要瞧不起我们中华文化，啊，《易经》风水学，啊，我跟他骂了一顿。
1: 啊，他的二儿子，他说呢，叔父，抱歉，我向你道歉。我说你免搞道歉啦，机会了嘛是恁家的代志啦，成功嘛是恁家的代志，嘛免搞谢谢啦，啊，失败嘛恁家的代志啊，啊，你免搞道歉。 哦，那年轻人要谦卑，你不谦卑一定会完蛋。哦，这他二儿子呢，他叔父你不要再骂我啦，我已经领教过了。啊，所以我们凡事要接瞻，古德圣人留下的。

0: 智慧文化，若是不成，不可能留到七千多年。七千多年的文化历史智慧不是一天两天而已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咱有孩子有孩子啊，不妨多鼓励他们来学。那我们每年在大恩寺由基金会所主办的啊，这里举办的大专史习易经新法精进班啊，又要开始啊。啊，若是你老人呢，啊，学生大学大专以上了，或是大学毕业了，啊，都欢迎到大恩寺啊来报名，啊，吃住都不要钱，啊，只要大家有那个心，啊，那能学好，我们基金会啊全程全额来负责，希望各位同修啊，恁啊就这一点机会啊，来培养下一代，养贤蓄才啊。那么这一位先生啊问我说：“老师啊，你的三块钱啊，我薄薄落落个俩，你就知道啊，这个事业。”啊，那么清楚，这个不是三块钱的问题，这天地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离不开这个易经的法则。啊，一定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细到进入我们灵魂世界，大到宇宙虚空，到未来千秋万世还是离不开啊这个易道啊的天机啊，啊听有无？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会给你凡事皆沾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原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至于巫相比较笼统那么我把它浓缩特定的方向特定的点特定的哪一栋的房子这样是最安全。你若是已经买了那占卦已够一个住宅，一四爻，四爻旺相。

有二，要看四爻，四爻表示的这栋房子啊气如何，与你的缘分如何啊，要财爻啊，也是要旺相啊，做空破木穴，表示说房子好看啊，里面有问题啊，搬进去住的话一定会了钱，会不平安啊。第三是孙爻，也一样不能空破木穴，空破木穴等等的表示说没有根，无根，无根，无根啊，无好。第四兄弟洞，啊，这个是耗财多，耗财会很多啊，不必要的开支都会来，东补西补，东修西修，什么都来。第五贵东，贵东啊，有增值，来对比平安，会有官司争执，这非常非常的准，这个大原则。第六，北火东，两个原则，好，地基高。地基高，还和平太旺啊，太旺啊，不平安，不平安啊，多血光。别活动啊，再来朱雀洞，朱雀啊，多着口熟啊，内部暗藏，口舌之灾，朱雀洞啊，那在第八玄武洞，劫星啊入侵。劫星入侵，好，再来第九郭存洞，地灵
不安，地灵不安。啊，第十，唇舌动，屋中有孤魂。有成手动孤魂幽灵啊，这第十一青龙动无黄

0: 青龙朱雀高殿天下，北号玄武。啊，一向家的那位选择吉数，吉数凶如何？同学，你来记以后记起来，你能自己当自己的老师。啊，少一位失败的，社会多一个福气。啊，这青龙朱雀，高殿天下，北后玄武。啊，这六兽、六亲、六甲，这拢是咱易经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可以。还有的同修啊，无自信讲，哎呦，师父啊，我学无偌久尔，啊，我不敢沾呢，万一沾到不好的话怎么办？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有如我们一位师兄，他在神武当某一个处的处长，有一次，他的得病，就到中国医药学院去开刀，装马达。第一个马达装了，奇怪，人家都动十年，还不到两天就没有电了，就奇怪，就在装，后来变成家务病房，他很紧张，家务病房打电话给我，说他现在很难过。你怎么为什么不先占卦？他师父啊，我占怕占到不好的话，我怎么办呢？这位医生，我是拜托朋友，他在神湖嘛，拜托神湖的官员，这一个关系，找到这位医生。不是医生不好，你跟这个是医生没有缘，所以他就就到这家医院去开刀手术，结果失败了。还没往生的时候，告诉他儿子。他儿子也是律师，他告诉他：“你现在都是我死了，唯一的能够帮我忙的，就找师父。”他儿子就很孝顺的听他老爸的遗言。那时候我在大凡寺上课。晚上回去了，第二天早上5点多，他就打电话，他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他爸爸已经往生了，死了，6点多死了。他家住在草屯，那好了，我就去看他。到家里放在客厅。嘴开开的，我老爹子啊，你嘴开开歹看，合起来，安有死无？我你嘴开，你会讲吓惊就歹看，合起来啊，就安安详详的走了。所以一个人有什么事情，凡事要接瞻。不要说我怕他占卦遇到不好，不好更好，不好你就别去嘛，别惜这个情嘛，惜人情，惜人情会失败，所以遇到天机是无情，又是有情，同学爱给你。多用力，不好就不好，就是有情。你不懂的，可以请教同修，否则的话，你遇到问题了，违反的遇到，

0: 都是无情哎，啊听有无？干那三个听有，其他听无？哦，啊，所以一厘通。万里铁，即句话通宵爱记哩，一里通万里铁。啊，不管用意。老子的浮沉，也这里嘞，四农工商百业，老子这里浮沉，啊，都是同修，你们要掌握易道、易经、易道，啊，你要用好了。百世有84000法门，愚兄，84000个法门的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啊！所以同修。啊，你们东西非常有福哎！啊，作者跑遍天下，啊，寻寻觅觅，要去找到啊，知者第一回家，找到天师，原来易道就是天师。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啊！祝福各位。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进入这个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啊，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红唇，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一众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是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祈寿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杨梅教士、如意教士、圆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圆如讲师，讲师你好。
1: 啊，圆智法师，阿弥陀佛。我们全国观众朋友啊，学士同修，阿弥陀佛。
0: 是，圆如讲师，在咱的杨梅教师的学院内底啦，吼，啊是讲啊，咱岛的亲人啦，吼，即个亲朋好友啊，是毋是讲啊有即、這个实例案的印证吼，会用甲大家来做分享咧？
1: 哦，是足济啦，
0: 是啊，是。
1: 首先吼，我在想比较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白内障的问题。
0: 嗯哼，
1: 即马白内障可以说常态了啦，已经变成常态。几乎十个里面有六七个都是白内障。
0: 是啊。
1: 那我今天要讲的先从我家师兄，我家师兄也是白内障，很严重。啊，严重的时候就去给医生看。
0: 是。
1: 啊，去有医生看的时候，伊阁袂歹呢，阁会晓问我讲吼，你甲看卖啊，倒一间吼，倒一间病院较好啦吼。伊就提，啊有提长庚啦。还有新竹医院，还有马街医院啦，吼，还有桃园省桃啦，
0: 吼，
1: 啊，搁有一间杨梅啦，啊，我都医好我诶，吼，医好我，我都白头搏，你知道？啊，站过站过站到最后，我都讲，我那一间是我最不看好的哦，迄间我看会使，迄间是我最看我不看好的，我讲，杨梅，杨梅一间天成呢，你。迄间我博起来是会使呢，你知阮家师兄讲，我就是讲这间吼，我嘛心内较属于这间啦吼。我讲是安怎讲啊，大哥大嫂吼，咱的亲族啊，足侪人拢去遐开刀啦，
0: 嘿，
1: 吼，我就讲啊好啊，阿婆就来遐，好挂号嘛吼，啊挂号进去的时候，伊就讲哪一天哪一天你们才有空啊，我就搁提刀登来搁下，下咱的迄个胆管子日血来滴。哦，咱这个白内障嘛是赶快开刀啊。
0: 是。
1: 那开刀的时候要避掉什么？刀战日。
0: 是。
1: 不能有刀战日。然后呢，占卦的时候，哪一天哪一天的时候，你家属那咬啊就旺哎，代表讲伊的技术就好哎。
0: 是。
1: 啊，我就跟他选择，好选择好以后进去开刀再出来，大概是两个礼拜以后，吼、哦，伊就足欢喜，你讲，吼、哦。我这对目睭无可，伊拢白内障都是先开一支，然后再另外一支再折，找时间嘛。伊另外迄类吼，开刀迄类伊讲，伊足欢喜个讲，哦，我看足清楚个呢。哦，迄安尼开车吼，拢安怎都安怎，你开车都足顺个，因为我常常较闲嘛。咁讲哦，无采你伊早开车遐好，你的技术都退步了，你知道吗？啊，伊即马开刀开好啊嘛，哦，开车伊都很有自信嘛。
0: 是是。
1: 两个月后，两个月以后，伊拢无甲讲哦。要开第二类也嘛拢无甲讲哦。啊，人医生是甲讲讲，你只要这眼睛开得很好的话，你休息一阵子可以再开第二支
0: 了。
1: 另外一类就会使开了。结果呢，伊嘛拢无经过我哦，无经过我嘛无甲讲。结果有一天伊就甲讲，我下个礼拜要开第二，要阁开另外一类啦。哇、啊，你开你哪会拢无甲讲？我要讲啥，啊，都赶快这个医生啊，同样的医生嘛，哦，啊，你都我都选选咱无做生理的去啊，我唔对呢，我讲这样不好吧，

我帮你占卦，伊讲我免啦免啦，免遐麻烦啦。诶、嗯嗯欸，头一类开甲足好诶哦，第二类就无问题啦。我讲无问题，无影哦。你若坚持要安尼吼，后盖你无有啥物问题，你无讲，我就这样讲。伊讲，哎、欸，你不要那个嘴巴这样子，我叫我讲不要讲那么多啦。啊，无法度啊，都拢创好啊，从啊去开嘛吼。结果开刀

0: 哦哦，啊，弄好了以后呢，这类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一年了，他还要点样眼药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哈，你白内障要开，宁可小心、小心再小心。哦，恁这类开了后，并无代表讲另外一类你就会顺利，对不？那你若白内障开，你时间嘛是爱巧呢。哦，因为头一届的时阵，头一届开目睭的时阵，我是有甲择日，我甲择日讲吼，你差不多当时去，吼、哦、啊，第二类要搁开的时阵，一般来讲，咱是毋是咱嘛爱小打动啊一下吼、哦，不要急，然后再择日嘛，择一个说，嘿，是不是可以择某年某月某日，好、哦、前往什么医院，好、哦、找哪一个主治医师开白内障？可以吗？我们就直接问可以吗？那子孙那熬就旺的，你都会使。那子孙那熬，哦，无讲就旺的，迄内底一定有问题。所以讲，我就甲讲，我讲要不要缓一缓啦、啊？吼、哦，哎呀，微信上头讲好，安尼缓多少？第一个问啊，第二句，伊就问讲，啊，你看我当时来，吼、哦，我当时过来开第二类好无？我就甲讲讲，来，我甲你看，咱个卜一卦，吼、哦，第一次的白内障开刀已经顺利圆满，请益。如果要开另外一只眼睛，何时可以开刀？
1: 搁看其他人
0: 哎，
1: 吼。
0: 咱搁看给他差不多多久，对不？安尼咱都可以印证嘛。哦，那在白内障这一部分的话，很多很多都是我都用这种方式来服务他们，结果呢？那我请问到师兄安内，对吗？啊，今麦都只有大家拢点眼药水啊。可是人家白内障开过以后，那真的是眼清目明呢。哦，这个是白内障的一个哦，在我们阳明教室里面哦，这个可以说比比皆是啊。包括我的学员也很多都开白内障嘛。
1: 所以学员啦、同修啦，要做这小手术，拢会足注意来甲你问讲，当时才好啦吼。像你讲的啊，子孙爻足旺的吼，啊，天理贵人足旺的，咱才来做。结果咱兜的人就认为
0: 偏偏
1: 说，
0: 啊，
1: 代志都发生伫咱兜。
0: 对没？所以哦，难怪枕边人难度啊，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2: 易筋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那么，请讲师哈啊，再分享哦啊，其他也是哎，我们要去注意的，还是讲啊特殊的案例。
0: 其实有一个蛮特殊的哈，就是我一个信众，他是心脏瓦心换心，
1: 器官那样，
0: 哎对，好器官换心的
1: 是，
0: 啊，他那时候是在109年，109年瓦心中，好啊，噶今嘛来，我们现在是115年，在那之前他没有概念，他没有概念。在113年的时候，跟我结缘的时阵，哦，阿姨当中咱发挥一点鬼啊，你知不？发挥一点鬼啊，啊，他是身体很不舒服，啊，就来问讲，我身体一点都不好啊，哦，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我甲驳回，我讲，你这有带破吼，你的身体有手术过啦，我都安讲你身体有手术过吼，伊就讲嘿啊，我都换心脏啦。113年的年底是这样跟我讲，我讲安尼，我跟你讲吼，阮的法会得要搞啊，因为我们都是过完年就那个报名表就出来嘛。我讲114年的时候，我讲你爱记得要家己爱来报名，吼、哦，你来报名。啊，结果呢，三等四等等无过，等无到位啊，我嘛袂记得，因为足无用的嘛。到年底的时阵吼，伊另外一个姨某来甲我讲讲，师姐师姐。我是某某人的老婆啦，我讲哦，啊，唔是讲迄个换心的，我啊你还知道？我讲对，我有印象，因为我娘娘嘛，我希望讲伊会当来迄类。哦，这个经验吼，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讲，这个人有问题，我们尽告知义务， 咱不要死拖活拖，

0: 我一直甲讲，我你都安怎样安怎样，我们不要，我们就是告知他说，哎、欸，你这也是来参加咱的法会来敲钟，吼、哦、啊，你我们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啊？你都爱给你来催我，啊，我会教你安怎样。嗯结果114年没有，到114年的年底，古年年底，伊都因某过来啊，讲，阮当时，阮翁吼足无爽快呢，安怎？我讲你换新的嘛吼，较紧嘞，较紧嘞，你旧年无付着，你旧年无付着，啊，即嘛无付着吼，较紧嘞来，我报名表互你吼，啊，你去甲你去报名，吼，啊，结果报，我摕来看卖，我讲，诶。你安尼报吼，敢那一个什么换心病魔大连位？啊，你知影关心综合你的是虾米人无？我不敢问。伊讲，那有可能？迄伊病院无可能把迄个捐心脏的那个给你吼、嗯，给你个资嘛？
1: 对。
0: 我讲对。啊，那安尼，你是不是那个巧那个报名做一个恩公？
1: 嗯，好、
0: 哦，恩公心脏器官的恩公那个连位，哈、哦，我都安尼甲讲，伊讲，哈、啊，一个有安尼哦，一个甲对，我讲对呀、啊，你讲敌人的身躯的一部分，你怎么变去讲感谢，对不？啊，你今日是唔是时间够甲无够？那伊嘛，互你一段时间安尼。哦，你甲看1809年到即卖115年，经过6年呢，啊，你拢无讲感谢对？哦，比较上，哦，安尼就较无理想，是不是？你来甲报一个讲，答谢报恩人，哦，恩公某捐某某某心脏恩公之大连位，哦，啊，我今日咱嘛是有去为着这项代志，咱有去参，咱有去讲过嘛，哈、
1: 哦，对，
0: 对，所以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报恩，哦、就是在于说，咱嘛爱个超度呢，让伊个辛苦好利安呢，对无？吼、哦、啊，我们要秉持的一个感恩的心，啊，你好好个用这个心中，这个心中的代表伊个心呢，
1: 嗯，哦，
0: 啊，你有一个感恩的心，你的身体也会健康啦，
1: 哦、是
0: 啊，某听我安尼讲了，讲啊，佫有安尼哦，
1: 嗯，
0: 我讲话你讲哦，哦，这发挥吼、哦，只要他的生命还在。你每一年都要去感恩，那以后你一个生命重新活过啊，你也要感恩。所以有时候你只要有一些功德要做，你都可以回向给这个哦捐心脏者哦善心人士啊。
1: 是呀、啊，是呀、
0: 啊，哦，恁这心中不可多得，而且能够让你用到6年了呢。
1: 嗯，
0: 对我等于你的生命是延续哦，而且是无限的延长的哦，
1: 是啊，是啊，因为伊的心脏吼来，好你用嘛，
0: 嗯，
1: 然后你才能够来延续你的生命。
0: 对、啊，
1: 当然是爱来加超度，来加感恩啦、
0: 嗯，
1: 感恩这位文公啦，吼、嗯，好伊有这个机会。啊，来听经闻法，那可以当得到这个，吼、哦，他该得到的，我们该报恩的，嗯、
0: 对，
1: 都要去做。
0: 像这种事情，哈，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哈、
1: 嗯，
0: 也是因绑条来代志，哈，这个师兄因绑条来代志、嗯嗯嗯，因为因是家族啊，因为家族啊亡，你知无？啊，家族啊亡，哈，我们都知道，像客家人也有堂上历代祖先的那个种。中盟你知无、
1: 嗯？
0: 啊，因就是因一个好朋友，就是亲同啊，就对啦。哦，啊，4月初5，迄个清明节，过年清明节的时阵，啊，因就算讲大家好齐要去拜墓、
1: 嗯。
0: 啊，因咧墓吼，除了祖坟以外，另外啊，佫有一个迄个王爷公，伊边啊佫有设一个王爷公可以。啊，咱拢知影，咱去拜墓是毋是？咱拢爱挂草啦，爱整理墓具啦，爱、嗯、整理爱搭古纸啦，创啥、嗯、对无、嗯？啊，路一定会清嘛，要清。啊，公妈路这边是无问题。啊，其中一个吼，讲去清迄个王爷公的迄个路工啦，路啊吼，讲敲，讲敲出，为一个讲一个剃头刀里内底啦。
1: 哦、嗯，
0: 嘿、
1: 嗯，
0: 讲一个剃头刀里底，哎，嘛，家己嘛错一条，你知影？
1: 是。
0: 啊，因为伊个辈分算足悬的，啊嘛是我的学生，啊辈分悬，佮我的学生，伊就家己错一条，伊就较紧的讲，随当场，我听也佮吵闹闹的嘛，讲老师，阮迄王爷公的炉内底有一支剃头刀呢，要安怎啦？
1: 嗯，
0: 会使震动无？我讲紧的摕起来。
1: 是啊。
0: 哦，你先摕起来，摕起来了，佮恢复了，咱等下再拨过来问。 问题，看到底。

0: 钱了。啊，伊就讲，好好好，爱剃头刀咧。我讲你剃头刀吼，你用迄个鎏金，
1: 是，
0: 吼，你先用鎏金，先甲咱，因为咱拢迄金纸罗、金罗嘛吼，拢咱去拜访一定爱烧金纸啊。啊，王爷公、王爷公的金纸，你到王爷公这边甲化掉，吼。啊，你到请老祖做主，你讲吼，请老祖做主吼。啊，这剃头刀吼，大事化小事，吼，小事吼化无事，吼啊，奉上，啊，奉上掉安尼就对。吼，啊，伊就照做啊。做了心我嘛七上八下的嘛，伊回来伊就讲老师怎么办怎么办呢？足紧张的，你怎我讲啊？你也不要八卦，吼、哦，八卦到底是啥物人，是何原因？咱一般来讲，咱八卦吼，我们占卦一定第一个要找原因，
1: 是
0: 第二个再找方法，第三个再找什么？我们怎么去做？好、哦，再可是消灾或消灾化解。所以咱学易经，头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趋吉避凶嘛，
1: 是
0: 吼、哦、啊！我就甲伊讲讲，你卜卦来看，结果伊就卜一支讲有何视线呐、啊？伊就讲啊，这支剃头刀里这个罗公家哦，是何原因得掉啊？吼、哦，是何原因？结果卜起来吼、哦，我讲勾陈带兄弟，高廉带兄弟化官鬼啦。我甲伊讲讲，恁这祖上有问题吼、哦，因为勾陈就是田径嘛，路径嘛，哦啊，既然是安尼，啊个兄弟嘛，所以这个勾陈跟兄弟来讲的话，兄弟又是劫财啊，所以讲勾陈带兄弟来讲的话，这个跟田产一点有关系。我是不是恁的本财产有问题啊？哎，就点点无讲啥，伊讲阮五房啦，伊讲拢总五房啦，吼、哦、啊五房本当然是较贪的人摕较济啊，啊不贪的人嘛是爱分啊，哦伊就安尼讲，我讲我就笑笑讲讲。恁这兄弟啊，吼，本财产分袂平，阴气耶！阿姨就讲，老师真的是这样，好、哦，真的是这样。阿姨讲，老师啊，这边安怎啦？佮问我，我讲你佮卜一支卦，你再占一个卦，

0: 占这个卦，你就是说，既然知影讲田横，对吧？啊，咱即马解决解决解冤结嘛，吼，解铃还须系铃人啦。吼，
1: 是。
0: 我讲你先卜一支卦，看这是虾米人做诶。吼，伊讲阮兜有五房，我讲足简单咧，五房吼，就是一条线，一房、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啊，你就安尼讲，一爻为大房，二爻为二房，吼，五房情义是何人所为啦？哦，啊，结果挂不起来时阵吼，伊甲讲，老师啊，正经是安尼呢，阮迄房诶吼，特别吼，有意见啦，讲不要紧不要紧，哦，你去甲卜一支卦，要如何解决？这师父时常在开始说吼，占卦是一事一卦，哦，你不能吼、哦、一卦讲得天方夜谭哦，一卦讲满书，你知无？哦，你再占一个卦，哦，你再占要如何解决？好、哦，要如何解决？结果呢？卦不好了，伊无来甲问啦，伊嘛拢无来甲讲啦。差不多一礼拜，因为咱拢一礼拜上一节课嘛。一礼拜了后，伊甲我都还放在心里啊。我都甲问讲，你迄工迄卜啊，你来无传互我哈？毋是讲要如何解决吗？老师，不用啦，不用解决啦，一定风大雨啦。
1: 哦，所以善人有善报嘛，恶心就会有恶报，恶行就有恶报。
0: 对呀、啊，我甲讲哦，你嘛袂使安尼呢吼，咱来善解，吼、哦，咱善解吼、哦。我安尼啦，你因为伊本身就是强的呀，伊本身阮这个来我读做学员，这个伊本身有强啦吼。我讲你吼、哦，甲强的恁的祖先，你甲恁祖先讲一下，讲，互伊较早好嘞吼、哦，啊，再来布施，做回向，做忏悔。做回向、做忏悔安尼啦，啊，你啊，甲宝贝啊，宝到有哦吼，啊，若有吼，你都爱照做吼，啊，你都爱吼做一寡功德回向吼，也互伊醒起安尼，哦，啊，结果过差不多5个月，我想哦，伊拢无甲讲，你知影，伊嘛拢无甲讲，啊，但是我基本上有因的资料啊。

0: 自己又偷偷占了一个卦，我就偷偷占卦说，目前状况这样子都没有消息，请益。此人目前状况吉凶，我卜一个卦，哇，糟糕，陈蛇带拐鬼，天下带拐鬼，这已经定掉了，你知影无？啊，一个唔是咱什么人，啊，一个外国。好，对方若无讲，咱袂使主动去甲讲，我甲你讲安怎又袂使，对无？所以师傅嘛开始啊讲吼，你要度一个人，吼，你若要度一个人，要叫伊讲啊，什么人吼，啊，你有问题我带你来。师傅讲吼，莫安尼啦，嘿，莫安尼啦。师傅讲，我跟你甲约，约讲吼，我吼，阮大汉寺啊，阮杨梅教室，阮如意教室吼，有在洪门书吼，啊，伊老师差不多当时伫咧吼，啊，你去遐等，你去遐等，啊，我嘛再去呀，咱来遐小等。
1: 是是，其实吼，做侪代志拢是因缘果报啦。咱也毋知影讲啊，因头前是发生啥物啊不如意的事情啦，都是会有因缘果报的啦。
0: 对，
1: 我们来请教讲师啊，吼，拄啊，你有讲到迄个诶学员吼，开心脏的人家器官的捐赠嘛，吼，啊，即个手术啦，像咱讲即种重大手术，若手术了后，当然啦，超多报答他，感恩他，来超度这个恩人。啊，像讲咱做手术了，咱是不是讲有自身的保护自己的方法，持咒啦，还是说怎样子做，让我们的身体呀、元神会更光强、身体更健康？
0: 这个也很重要哈、像譬如说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受者咱有受到恩人的恩惠圆满以后哈、一般来讲哈、你除了法会要超度之外，那么爱为咱自己呢。好、那么爱布置的是闭膜大莲位。那么爱头一点，咱闭膜大。第二点，咱来上经。那么爱上经，上经回向和受那个无名氏。譬如讲，咱唔知伊嘛，把那个受那个某某某受无名氏之心脏捐赠，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另外，咱除了安尼，咱爱做足侪功德呢，咱做足。足侪功德吼，啊，爱甲回向哦，伊阿妈爱回向哦咱，尤其是咱有一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有冇？吼、这个功德基金会这吼、你虽然讲一个月一百块，啊，你去报施，是不是？功德基金会拢给你一个临时收据，
1: 是，
0: 甚至会给你收据、
1: 正式收据，
0: 对，啊，你就组这个收据，你就。初一十五的时阵，你就点咱当然有佛堂，你就点佛堂面顶，讲我要甲这个功德回向我的恩人，我的恩人，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可以这样子讲。这个你长期做，你会发现到这部分受者他也会利人天嘞，对不？伊嘛袂讲，伊讲啊，人这个都栽地因。对不对？共度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对吧？咱家己本身嘛是爱足谦虚的啦，要做更多的功德，要做更多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的这个公益啦，人家讲的嘛，取之在他啊，我也回馈给他嘛，这个都是咱本身受惠者必须要去做的，另外，我想。刚好有讲到这边哈，一个我就这两天的事情而已。我一个师姐，伊是专门在做人单位，这个单位哈，伊讲长提挂来给我看哈，在甲讲讲，师姐，你甲看这个哈，通啊唔通？我讲到底是啥？伊讲伊的单位要做人，要做人的时阵哈，就是讲要签 A B 条款。A B 契约啦，这唔好呢，你甲看哦，朱雀带官鬼呢，又咱若朱雀带官鬼，这都是胡说八道，又月令，又岁君月令日支来生哦，这也才讲，这讲看吼有天有地啊，讲看有口有手的，伊讲嘿，对，这个人就是安尼，而且吼动画父母，讲你唔好签哦，为什么？我们契约就是父母。你动画吧，勾陈带父母来，对不对？你莫签嘛，这一定有问题的。一个老师给你猜，给你讲对了，
1: 是
0: 好啊。这边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他又占了一个卦，伊就搁卜一个卦讲，那假如签下去有何 有什么吉凶啦？问吉凶啦，讲你千万啊，这你无做无代志做哩，你也卡得关系。
1: 所以吼、咱拄着代志的时候，咱拢会使啊用占卦吼，啊咱各分师道场啦、啊，还是教室啊吼，咱会使来找法师讲师啊，甲咱帮忙啊占卦看嘛。代志也使做，未使做。尤其都啊，讲师傅甲咱讲的啊，我们受那个人家的恩惠吼，咱爱做功德来回向吼，咱的恩人上经来回向咱的恩人。今天做感谢，颜如讲师甲咱做较好的分享，谢谢颜如讲师，谢谢，感谢你哦。王禅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困贫，王禅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往善乐做天威，往善乐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今日做感谢颜如讲师的分享，谢谢讲师，感谢你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善乐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慧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上一节啊几节都在讲水九星，尤其三行啊，这水行，无论山行、水行，形状最重要啊，重。

关呢，我们世界各国，凡是近水有水的地方，有水的国，那个城市都比较有才。啊，在日本，啊的这个大阪，光日本大阪的桥呢，就有800多座的桥。所以有桥必定有水，桥多水城就多。所以这个水城呢，构成这个都市的财源。在台湾，台北市的有9条龙的水汇聚于西北方的淡水河口。在台北呢，这个都市里面，它只是一个大盆地，它的盆地呢，出水口守着，是以水城来守着，所以水的崎岖呢变成活龙，这个水的崎岖呢，它变成各种各式各样的经济来源。那么，相对我们要搬到任何个地方去住，这个都市呢，水越能够接近的时候，这个都市里面它是越有生气蓬勃。在南投，南投的水啊，在中心新村和南这个南投市的水神呢，就是斜飞出去了。中心新村水城呢，是接在水的源头，就比较没有这个气。在草屯两条水交汇水，一交汇的地方就造成凝聚一种气。所以在本身在南投里面，像这个，这个。这是草屯，草屯的这水，乌溪的水，一接就出去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形成凝聚一股这个气。那么在八卦山脉这里，南投这边呢，水是往外环，水是往外环攻的南投，南投是水环工，所以南投不会出很有财富的人。南投是草屯呢，两个水就接起来，好像一个玉带配起来。虽然草屯呢比较发达，中兴在这里的山呢，在这里的时候也是水的源头比较短，所以中兴也不会这么发达，南投也不发达。南竿工业区呢，在这边水也是缓出去了，所以很多公司呢，工厂搬到南竿来。嘿嘿，南竿，这个不是很好。在南竿10间公司呢，10家工厂呢，6家都缺钱。那个水是缓背，缓出去了。那么相对各位。要开发工业区，设计规划工业区，一定要注意水神。水如果反背的话，这个工业区呢，绝对不会发达。那台中工业区，台中工业区呢，和那个八卦山。台中工业区呢，看着这么大的名堂，台中市，它的水就从这样过来，那么浊水溪，那个乌溪啊，大肚溪，华子溪，这样一河过来呢，
整个大肚山，大肚山呢，所有的工业区面向这边。那么原来台中的工业区呢是比较高山，所以在台中工业区赚钱的也不是很多。那么接下来，现在台中中科在这里比较平稳，比较平，地势比较平稳，这边比较高，高了就是水汽比较收不到，比较低的呢，中科比较低的呢，水深还不错，所以说是中科在这里，原来大肚山的工业区，表面的风景好看，我们工业区呢最怕斜斜的，像台中，比如是大肚山，台中市，整个的工业区是这段水是倾斜的。请泄水。在这个工业区里面倾斜的必定有两栋，一边呢是后边陷下去，没有靠这边呢，前面水又挡住了，所以台中工业区、南投工业区。都是这个形态，南投工业区的，它这个斜的，这斜斜，一阶一阶的，根本情泄水，财就守不住。在台中工业区的，还好，它的水呢是从这包过来，包到后面来。那么南投工业区呢，它是从这样出去。南投工业区是这样缓出去，台中工业区呢是包回来，包回来，一包一回。当然，台中工业区呢，这个水深一包的有一带的形，坏不会坏到哪里去。南投工业区坏就会坏到哪里去，会坏到哪里去？所以不同形状的工业区呢，虽然是倾斜。也要看水神，在铜锣工业区，铜锣工业区它是的铜锣这山呢，水这边山里，它这个工业区呢，所有的水呢，直直的直泻铜锣。它的工业区呢，水是一条线的，外面没有山，没有竹口，没有那个水口没有熟，所以铜锣工业区呢，在那边的工厂也是十个七家八家不好，很奇怪。看到那么多的工业区呢，最好是五股工业区，五股工业是在平地。而且进水口，台湾最贵的工业区的土地是五股工业区的土地最贵，一坪贵到20几万、30万。其他这里呢，现在1、2万没有人要，差那么多。因为五股工业区呢，它是稳下来，所有水呢全部汇集起来，一汇集起来，当然五股。那个工业区在那边做了10家、7家、8家呢，都赚钱，而不赚钱那一家呢，那几乎是很少，和地势有关系。彰滨工业区，彰化彰滨工业区，那个风煞扑鼻，风煞扑走这边，造成整个彰滨工业区呢。它虽然是很大很平，但是风沙大，离。

的那个大肚溪的离得很远，水汽收不到，啊，所以彰滨工业区的要开发起来，要在那边做事业就会比较困难。啊，南科工业区的那里还不错，那里不错在哪里呢？它有很多的横的纵向、横向的水沟、排水沟。一有水嘞，你就会赚钱。曾经我跟住都局啊，那些工程师们跟他们谈，他也跟他讲，他们希望说，这工业区都引几条的水道，但是没有水可以引，没有水可以引，不像日本大阪。大阪呢，那个水汽厚，那个水深特别多，到处都有水，难怪大阪是日本的整个经济命脉，它就水深多，水深多呢，大家看到水深，水呢，它一光一晃呢，我们眼睛看到了，我们头脑就很灵活，看到水呢，我们头脑就灵活，那纽约的水。也那么好，一带水，难怪纽约会那么的发达。在中国大陆，上海、黄浦江，周围那一些江呢，也形成整个上海经济发达的最大的原因。才有风水学讲一水则发，一水则发。如果没有水的话，你要怎么花呢？确实很困难。台湾好多好多的工业区，所以很多工业区呢，你会花，一定要进水，不会花，那一定有原因。在台中市大理的工业区，大理工业区水深也不多。所以大理工业区，它真正会发吗？还是很有限的。高雄为什么会发？高雄那条淡水河是一条经济的命脉。高雄呢，西南方的水呢，这昆荒的水呢。那是形成那个港是一个巨门型的港，所以高雄呢，它当然发也会比较快。那么至于屏东工业区，那只是平平，啊，那只是平平，因为里面的水深不多，水深不多呢，你要发就很困难，只是都保持一个赚到岁月的累积和经验，是这样来。台中的后里，后里最近因为我们中科呢，原来在西屯的中科，原来一瓶5000块钱，5000块钱呢，我们的国家用15000、16000把它买了，买了以后呢，就盖了很多。结果，当地的百姓、当地的民意代表开始垄断地价。当要扩大这个中科的时候，那地价呢，那垄断一平要6万块钱，那整个在开发的过程，6万块钱根本就划不来，所以决定了又把它迁到后里去了。后里的水深好不好呢？平平而已。因为后里的水一条肠子直直的往外海流去，所以后里的水深呢也不是很好。那么这个水我们入山口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地区发也不发，像苗栗，苗栗这个公馆工业区。公馆的工业区呢，那一带呢，不错。因为后里

这公馆，好，高速公路穿过去。公馆呢，这条公馆溪，这形成一个玉带，后面又有山，这玉带，所以公馆这一带呢，未来会发，未来会兴发，公馆苗栗。好，那我至于怎么像呢？我们一会上课会再告诉怎么像来复合成文才会赚钱啊，做了事业才会平安，啊，这个也是都跟谁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我们在大陆，啊，大陆呢，现在各都市的一直在开花，凡是有水的地方，它一定会发，没有水的地方。它要发就比较困难。那么在北京，北京呢，以前好就在挖了那些湖，好才造成北京会发。但是北京呢，它在北京市内的河流，这几年来我看中共他们在规划都市计划的时候，他们在都市里面的河流已经开始重视。啊，2年前呢，我们在北京买了一间办公大楼办公室，啊，跟他们的设计师我们在聊，啊，我们说这个水啊非常的重要。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很重视水，都市计划工业区啊，新开发，我们都尽量要做一些比较大牌的水沟。好，有水呢，要发财，水要来，要发财，水要来。哦，所以形成啊，大陆他们在规划新的都市，规划新的工业区，都想尽办法要让水来，所以要发财，水要来。啊，你不发财，水就不要来。然后相对的，我们住家能够比较有水的地方。进水的地方，哈，那当然，我们在这那边呢，无形中呢，我们事业嘿比较会赚钱。那是都市工业区，而都市也一样，台北呢，三重埔离水那么近，在三重埔呢，就有。啊，几十万的人口，三重市几十万、36万的人口呢？它所靠的周围那一条很大的河流，啊，让他们发起来。啊，汐止呢，也是让这个水啊也发起来。几年前的淹水，这就是淹水呢。啊，造成汐止呢，它会发财，所以各位啊，我们都是积水，大家口水战会相骂以外，事实上淹一次水发一次啊，淹一次水发一次，啊，今天晚上我们在中立苗栗，没有在桃园要演讲嘛，啊，希望我呢，将这个他们会淹水的吉凶怎么样？嘿。我跟市长讲，恭喜啊！淹水呢，就台湾钱淹卡吧，台湾的钱呐、啊，淹这个角哦，所以台湾的钱呢，到处有水的，这个是台湾致富的道理。所以我们台湾的地理形态，台湾的整个地理形态是八国水神，八国的水神。既然有八国水神呢？那么台湾的经济永远是立于不败，这是一定的道理。下个礼拜呢，我会找台湾啊各都市的这个地图，好，那水神好把地图带来，好给各位，好，和各位共同来探讨。总而言之，水神呢是一切都市繁荣的生命的命脉。啊，山神呢？山形是整个这个地区人的智慧，这个泉源。

山不论水，两者都是相互为伴。啊，若是没有山，一块平平的；没有水，一块平平的。这是一个沙漠，就是一个绝地，一个绝地。啊，所以我们台湾这几年的工业那么发达，和归功于台湾周围8国8方的水山，造成我们台湾经济复苏。在现在八月开始了，整个台湾的西部是发财，东部是花桂，花这个桂。而整个台湾的西部呢，一直轮流，从正西一直轮流往西南，西南呢，在20年后是往南部南方，而在40年后呢，就往东部一直轮回，像时间在转，就法轮常转。而台北呢，是在北区呢，是在台湾的西北区域。在第六运呢，已经大发，七运呢就发到台湾沿海，这个，那么东部呢和西部最大的区别，地球由西向东转，地球那也就由西向东转，台湾这条中央山脉呢，这个是转过去了。这一条分界线，阴阳分界线，所以造成台湾我们会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茶叶在台湾，台湾呐、啊，啊，台湾在做最有价值的茶叶在台湾，因为台湾是一条长条线，所以转过去的，这边的海风，东海岸的海风，台中东海岸，你看那边水特别的清澈。东海岸的海风呢，那么一转过去呢，茶叶它吸收到这个水汽，又有盐水的水分，又没有停滞的水分，所以台湾的茶叶特别的好。那大陆的茶叶比台湾差了一截，差了一截，因为大陆的这个风一进去了，跑不出来，所以大陆很多的茶叶。做起来就没有台湾那么好吃，你们这一点呢？不知道有没有去想过？台湾原来的茶叶大王也是我们的老信徒，我告诉他说，你到大陆去开发茶叶，以台湾的技术到大陆去制造茶叶，你会赚钱，但是到大陆所制造的茶叶呢，不可能像台湾的茶叶。这么好，也是风水的问题。台湾的茶叶呢，一个呢摸了很厚，滑滑厚厚的；大陆的茶叶摸了薄薄的，毛薄薄的就没有那么好。这个也是风水，也是要风也有水。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在福州。什么茶回来给我？他说：“师傅啊，这是我们台湾人去到大陆最顶尖的，是中央，总领导都喝这种茶叶。他很高兴了。一斤呢，半斤买6000块钱呢，半斤6000，一斤等于12000，在大陆说半斤6000块呢，比还天上的。”仙桃还贵，我开始了。我在天坛泡了台湾比较差的茶叶，你们比较看看。以后呢，嘿，这是我们大陆的总领导喝的，就这么好。我说这一泡是我们最差最差的茶叶哦，台湾最差的茶叶哦，很差的茶叶。他奇怪怎么这样呢？因为台湾的风水好嘛。台湾的风水好，所以呢，台湾的茶叶好，大陆的风水也是不错，但是比台湾又差了一截。所以地灵人杰，所有

比较珍贵的农产品呢、啊，在台湾事实上，哎，这个生产的又它比别的地方都还好，像我们这个梨子，大梨子啊，我们什么高山的什么梨啊。高这里在日本什么什么高新高什么的高梨，啊、哦，那个很大了，哦，那个是第一，原来去吃的时候，哇，很好吃。现在种子接到台湾来，又比他们的好，比日本的好吃。那么你这个柿子嘞？在日本原来那个甜柿很好吃，现在接到台湾来，又比日本的好吃。奇怪，因为台湾的气候很自然的调节，啊，这个是风水的法则。无论工业，无论山产，若是有比较好的这个空气或者好风水的地方，好、啊，它所生产的。水果也好，也一定很好吃，包括那个养猪。啊，以前呢，我到台中北屯有一家人家呢，我去看那个，哎呀，这个猪宿里面有龙穴在这里呢，啊，有个龙穴在那边，刚好在水边。我问他们这个养猪人家呢，他说呀，这个地区呢。这个猪特别会大，平常2年卖2次，现在光这个地方的猪呢，2年卖3匹。有龙穴的地方，猪也特别会长大。那样可见呢，我们人住在那边的时候，嘿，也会哈、啊、特别的健康。这也是龙穴的法则。何况庙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植物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你们到山上或者平原，光看到的植物特别漂亮的，那么一定气特别旺。气一旦旺的话，那么你的人住在那边，你就会很自然的比较健康，头脑清醒。所以无论都市，无论乡村。然后，无论工业区或者我们住家，农宿啊，那这个农舍或是这个六畜啊，鸡鸭鹅宿也都一样，有地理，有好风水，然后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应和不同的视线，不同的感觉。好、啊、啦，何况都市呢，我。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唯心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大理于石，他决定了仙佛寺弥陀讲堂的坐像，示现了鲤鱼跃龙门这个宝穴的天机密。混元禅师称之为盘古纯基。另外还有在弥陀讲堂这个乌龟穴上挖到的乌龟蛋，几百颗的乌龟蛋，预告了未来将会有许许多多有志于学习易经风水的十方善信有缘，都聚集在禅机山这块宝地上。世界和平中塔的设立，就是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的象征。禅机山上处处禅，禅机山上到处都有天机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发掘禅机山更多的秘密宝藏。禅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也就是现在的唯心圣殿，是在1991年，民国80年的时候落成的。混元禅师说，打从禅机山仙佛寺开始在动工、在建设的时候，这块风水宝地的整个禅机就已经全部汇集在这个大雄宝殿的预定地了。混元禅师当初要定大雄宝殿的坐像的时候，在破土的那一刻，最先挖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天宫炉所在的位置，一挖开地面，正好就挖到了龙吐珠，一颗龙吐出的宝珠。为什么说是龙吐珠呢？当时混元禅师一开挖下去，挖开的地方竟然出现一块6尺长的大石头，整块像被切割过一样，这个工整的切痕写得非常的特别。更特别的是，石头旁边竟然还有一颗红色的大石头，大概就像一个篮球那么大，圆圆的，就像一颗珠子躺在那里。这个红色的颜色非常的抢眼。这块长石头上面的切痕，就好像一个早就定好的指标一样，那一条线就指向仙佛寺对面的暗山，方向完全吻合，非常精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经由这个宝穴天机，混元禅师选定了大雄宝殿的坐山。这个坐山的方位在罗盘上显示为对为泽动六爻，这个对卦就代表我们的口，代表我们说话。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嘴巴说的话要有益社会大众。这表示这个宝穴的禅机就是要宣说正法，弘法利身。地理穴位的视线，实实在在的回应了混元禅师。混元禅师说，没错，就是这个地点。这个真切的回应就像一剂强心针，给了混元禅师很大的信心和肯定。混元禅师开示，本教唯心圣教的法脉是从昆仑而来，昆仑山一脉向东奔腾，到了青海的塔尔寺，在下

东南蜿蜒，再落到福建的武夷山，再从武夷山继续延伸到澎湖，沉入海底，再向上一跃，连接到台湾玉山头，使玉山成为东北亚的第一高峰。

中央之后，转折络脉再向西行，这一条千里来龙一路蜿蜒，最后停在了禅机山，形成了一座金星的山形。这个金星的山形就像一个倒盖的大碗弓，上面有很圆润的弧度。从这座金星山延伸出来的龙边山脉，从兴佛寺的左侧一直绵延，经过我们现在的南极仙翁这个地点之后，最后停在了四物部的正前方。大家有印象吗？四物部前面正前方有一个小山丘，这个山丘从左边龙边过来，就像我们的父亲强壮的左手环抱住子女，守护着家园一样。仙佛寺的来水是从虎鞭埔里一路流过来的。一般而言，虎鞭的山脉理论上要低一点，这样水汽才能够进得来，才不会被挡在门外。正好仙佛寺的虎鲨山形就像握拳向下支撑的右手臂，落在维新博物院的后方。这个虎鲨跟伸长的龙鲨相互配合，浑然天成的格局让整个地理环境气势十足，像个有气魄的大人物。这不但能够收进埔里来的水汽，还起了藏风聚气的作用，让仙佛寺形成了一个好的气场磁场，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檀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看上去跟一般寺庙的盖法很不一样，是自成一格，独具特色。其中的原因就是混元禅师依照易经风水法则的考量来进行设计。这里首先我们讲到五行相生，这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行连环相生，生生不息。混元禅师在大雄宝殿的建设上，自然是依着天理、宇宙运行的真理而设计的。那么这五行应用的秘密藏在大雄宝殿的哪里呢？首先是金和水，藏在大雄宝殿的靠山五曲金星里面。接下来是木，这个木藏在大雄宝殿屋顶上的横梁，表示是天德。从外观看上去为一字案，就像横躺的树木。火藏在尖尖的屋顶，也藏在屋檐上红色的桃塑里面。

土呢，就是藏在曲线平缓的屋檐里面。从靠山到横梁，再到屋顶、屋檐，五行依序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来生火，火再生土，最后土再深入大雄宝殿所在的属于金的中宫，这五行相辅相成。再来要谈的就是大雄宝殿的造型。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仙佛寺的大雄宝殿设计上为的就是要接后山山脉的千里来龙，是一个龙头的形状，它启示着所有的法界众生都具有龙性，都具有自信。这个设计的灵感是来自于秦朝徐福真人所传的开龙口妙法。大雄宝殿只有开一扇门，这扇门就代表着龙口。在大雄宝殿下方的阶梯是龙的下巴，这个龙口吐龙珠，龙珠就落在天宫炉的位置，现出出广长舌像，这象征着王禅老祖弘法立身，就是不辞劳的慈悲精神。这些易经风水法则在建设上着重的要点，混元禅师在脑海中规划思索了无数次。仙佛寺的大雄宝殿做的是辰山，也就是十二地支的辰，也就是十二生肖当中的龙。这龙开口，哈哈，这也是禅机呀，刚好相应，真的很奇妙。在大雄宝殿尖尖的屋顶上面有两个圆圆的镜子，是龙的眼睛，眼睛前面有一个红色的桃槊，这代表着火焰和光明，也是龙的鼻子。两边的屋角是龙的角，而左右两边的龙虎鲨就像坐在椅子上的扶手，让这条来龙能够倚靠，能够四平八稳地坐镇在这里。那么两边的龙角该翘多高呢？混元禅师告诉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用一个绝对的量化数字来表示的，我们必须要用心去观察四周的山势地形，依照自然环境的高低起伏，依照山林线的走势，找到一个能够展现建筑活力又能够和自然相融合的线条角度，那么这就会是最好的选择。混元禅师当时在建设大雄宝殿的时候，他选用墨绿色作为屋顶的颜色，另外黑色跟白色两个颜色作为柱子和墙面的颜色。黑色的柱子特别使用了消光的黑色，它不用发亮的黑色，因为亮光黑色没有办法跟自然环境相融合。白色的墙面的部分呢，就使用了金鱼的金灰白色，不是完全的死白。混元禅师开始，太极就是黑和白，戊己，戊己中宫，戊是白，己是黑，宇宙之间都是一体两面的，一阴一阳。大雄宝殿黑白绿三色的整体搭配是最平稳的搭配。

0: 建筑物的颜色要能够融入自然，让我们眼耳鼻舌身意五官来感受到和谐，这就是风水的奥义。大雄宝殿上方的尖屋顶还有其他层面的重要意义，这个形状就像合掌的双手，示现了合掌以为花，身为供养具的道理，提醒我们要合掌恭敬所有一切众生。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天机在其中，也就是禅机山地理记当中提到的仙佛寺前面的九九峰，就像湖海星辰来拱照数不尽的众生，也好像千军万马一般的存在。这个众生难免会产生冲突，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我们只要合掌，合掌起来就能够破除一切烦恼。当你有困扰困惑的时候，你就合掌恭敬一切众生。当你遇到冲突或误会的时候，你也就合掌恭敬一切众生。你尊敬你眼前这位阿弥陀佛，尊敬他的本性，尊敬他身边的护法神，尊敬他身边的冤亲债主，尊敬他身边的三界万灵众生等。你合掌起来向他恭敬，也就是在告诉他身边的人以及他身边的灵界众生都有佛性，就是阿弥陀佛，这样应该要相互尊重，如此一来就能够化解干戈，息战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各位朋友，贤师同修，当我们进到禅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维新正殿，我们会看到正中央坐的是阿弥陀佛，龙边坐的是王禅老祖，虎边坐的是观世音菩萨。浑元禅师他曾经观察很多来访仙佛寺的信众大德，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有些人三尊佛祖都会拜，但是有些人只拜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我们人难免会有分别相，有的认为我只拜佛教的，或者我只拜道教的，当然也有兼容百家的信众都一视同仁，三尊佛像都会拜。有一天来了一位信众大德，他很好意地跟混元禅师说，老师啊，既然你用易经风水，为什么不把王禅老祖供在中间呢？反而请阿弥陀佛坐在中间替你担

这个外道的担子，混元禅师告诉他：“我们唯心圣教的法门是以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百家思想为依归，是利人利他的妙智慧。妙智胜就是王禅老祖。世间的人滚滚红尘，遇到各种烦恼、各种事情，如果你要投资事业。” 你要问长问短，问大问小，问有问无。如果你没有王禅老祖的智慧，是绝对行不通的。就像你今天要来问事，你要问的是你家的问题，这个呢就需要王禅老祖的智慧，需要妙智胜来帮你的忙，这并不是外道。 当时混元禅师用易经掐指一算以后，认真的告诉他：“你这几年差一点破产。”对方瞬间愣了一下，他才开口说：“老师，你说的很对，这几年我两个儿子差一点把我的财产全部花光。”混元禅师接着告诉他：“你家的房子白虎昂头，孩子很凶。” 没有办法沟通，这个对方也很惊讶的一直说：“对对对。”混元禅师笑着说：“这个就是王禅老祖的智慧，这个智慧能够帮您找到问题在哪里。”混元禅师接着又说：“我们大雄宝殿里面供奉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慈悲。你们来求王禅老祖的，也要有慈悲心啊。” 如果没有慈悲心，就算来求王禅老祖，也不会得到感应。最后，你要找到心安，你就一定要有王禅老祖的妙智慧，然后要有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心。一个是知，一个是行。你要知道法，就一定要去行道。如此一来，才能找到自己正直的本心。 也才能够就近，这也就是阿弥陀佛。对方这个先生听完了混元禅师的开示之后，心里觉得很惭愧，他就赶快跪下向王禅老祖顶礼，他的嘴巴里面一直念着对不起、罪过、罪过。 混元禅师他露出了很慈祥的微笑，笑着跟他说：“老祖没有在跟你计较，重点在于你悟还是不悟，这个就是就近。”当我们站在大雄宝殿外面向里面看的时候，暗暗的看不到里面的阿弥陀佛。本来佛在心中坐。 你要能够见弥陀，就要实修，所以你要踩进去大雄宝殿里面，这样才能够拜到佛。这也是一个禅机，提醒我们要自己亲身入门，只有入门，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弥陀自信。 王禅老祖开示一副对联，这副对联里面说：“心存邪僻，任尔烧香无点益；身服正大，见无不败有何妨？”心存邪僻的人有分别心，自己觉得自己是好的，是对的，但是又不负责任，不去努力工作。 把工作推给别人，把责任推给别人。这个心存邪僻的人，任你怎么烧香拜佛，也都没有一点益处的。相反的，身服正大、做人正直的人、负责任的人，见到我这尊王禅老祖，虽然你不拜我，又有何妨呢？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像混元禅师说的。 王禅老祖没有在跟你计较，重点是在于你悟还是不悟而已。

相信透过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正在收看的您，未来再次走进仙佛寺大雄宝殿维新圣殿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混元禅师的细腻与用心。也祝福您在王禅老祖妙智胜与观音菩萨的慈悲佛光护佑之下，找到自己的弥陀自信。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我是圆心法师，谢谢您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卫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说善知识，《金刚经》开示了，供奉佛经或者持诵经宝，先世的罪业可以消灭。这个若是你有正道的话，你会很高兴的说：“哦，佛经不要只有看一本佛经，佛经是佛，它是所有诸天圣神、活菩萨，托付佛所开示的一部真言，所以《金刚经》佛经所开示的任何一句里面的。”

尊严都是每个人内在心灵的尊严。本来就有了，只是我们来到世间上都忘掉了，被世间上的名利、贪嗔痴、有为法啊、丑陋漏透种种的分别，把我们的思想念头都弄乱了。所以一个人要坚持一个善心呢，确实是不简单。所以佛经才说开示善男子善女人，哎，这句话不是平白说的，哎，善男子是永恒不变的男人，善男子，善女人，永恒不变的女人，善女人，啊，所以，佛，释迦牟尼佛和孔子同一个时代，前后差11年住世，啊，两位圣人，啊，一位圣人赞叹所有世间的人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那孔子呢，啊，他呢，啊，对男子是很赞叹，啊，女人呢，啊，只有说唯女子难养也，啊，啊，这至于孔子的心是什么气入在哪里呀，啊，我们还不晓得，啊，所以后人呢对女人都很瞧不起，这是不对的，啊，圣人一句话，啊，后人就曲解，后人的曲解，啊，害了圣人他的，啊，尊严，心里的话语，如来的话语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结果众生啊，这个讲话的罪过真的没有办法去理喻， 啊你说这唯女人难养也，女子难养也，女子怎么难养也，没有女子怎么有我们啊，所以就是思想善念和恶念而已，你善念为善男子善女人，恶念是什么啊，凶神恶煞和恶徒啊，那各有解读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我们要尊重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人他是念头所生的曲解啊，但是人的心啊，人的心他的本意都是慈悲的，人的心的本意他绝对没有恶念的啊，有的人一直在写说，哦，那个女人怎么好怎么坏怎么凶怎么坏，说实在的，男人比女人凶的更一大堆啊，杀死啊千军万马的都是男人呢，那又怎么讲？所以人来世间上就是要修行啊，不是来当刀兵啊，兵马炮弹来践踏啊。所以老祖哎开示我们，人生就是一盏啊禅啊。禅风之下的小灯泡，小的小油灯啊，若是你的油灯啊，没你的油灯的心没有坚强的时候，你就会被风啊把你吹熄了
啊，被什么封？

0: 贪嗔痴三毒诸风吹熄了。所以我们易经大学的同学们，你们回来共修，你们回来读易经，难免会被一些不合理的妖言惑众把你们弄乱了，那是在所难免啊。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坚强坚定的信念。所以寒天引冰，冷暖自知，好坏自己可以去理解啊。我们都是社会人啊，好坏都可以想到啊。所以一切万法啊，都是出于我们的念头出来的啊，从心出来的万法是包容的，心出来的万法是包容，念出来的是敌对的。所以各位同学们，你们要注意啊，这个的这是念，这是心啊，这个是念，这是心啊，心念心念心念。所以念头是微尘，微尘沙，微尘沙石是念头啊，所以有对立。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心是包容，在我们佛教，佛的教义是讲包容，不是讲对立，而道也是一样讲包容，而不是讲对立，宗教也是讲包容，不是讲对立，所以宗教教我们学习包容他人，包容万生万物他人啊。所以，但是呢，偏偏我们的很多宗教啊的修行者，把宗教变成一个对立的，所以很好玩。我们在要申请维新圣教的时候，被道教和佛教界的大佬啊，内政部开会啊，他们咨询会啊，就说维新圣教不能成立，世间已经够乱了啊，所以不能再有维新圣教啊，再维新圣教世间会更乱。嘿嘿嘿，我很好玩的啊。我听了很好笑啊，内政部的文呢回文回给我啊，所以不准我们维新圣教的成立啊，所以我就开始就告到法院去了啊，告到台北刑事行政法院，然后又被告输了，哎，告告告告到最后啊，那怎么办？我就用意

0: 啊，就是这样。择地萃卦，动五爻，啊，位图，画巽图，啊，萃出匹卦。啊，择地萃卦，动第六爻，第六爻要最上。哦，所以我就，一关一关的告政府，修行人说避免的这个官司，这个不是官司，而是真理，啊，唤醒真理，所以我就开始告到法院。法院，又判，我输了，然后输了，又告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又判内政部赢了，因为官官相护嘛，啊，在，我又上诉，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又判，我输了，好了，要这最冲易卦天机易道。易经这六爻，六爻是天，六爻是天，啊，以上这个是四爻，啊，应爻，啊，那这是天呢，那就是大法官视线，父母爻，这父母嘛，父母化见神，大法就是天理。大法官视线，啊，到大法官视线才还给我们老百姓，啊，这个真理，啊，所以真唯心正教在世间上可以立教，哈哈，这是什么？这不是我们要告法律的程序，众生有糊涂。人有糊涂，宗教本来是包容的，宗教不是西文一家比一家大，啊，西文都相互那么亮，光亮那么亮都在相互包容，啊，为什么宗教反而要把电灯关掉？我都最好，不然你会抢走我们的客户啊，会抢走我们的客户来源呢。资金的来源呢？同学，你们有没有被抢走？你有无？无啊！我有抢你无？你家的朋友干嘛来啦？哎呦，这是世间的事，这可惜与天理难分明嘛！一两日月最长生，可惜与天理难分明啊！啊，若有真圣鬼谷子，鬼谷子就是心嘛。一出天下定太平，每个人的如来本性心化落出来的时候，天下就太平，就没有事了吧？哦，这个就是我们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呢提出来给各位理解呢？啊，和佛经有什么关联性呢？啊，这个关联性当然是非常的密切，所以啊，这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是诸佛的教义。啊，当我们唯心圣教，看到世间上这么多的烦恼苦厄解决不了，必须要有新的上圣心法。上圣妙法，融合所有原来的宗教哲学理论，啊，融合为一，为一炉，啊，然后再来回向，啊，回向给社会大众， 作为一盏明灯，所以我们才2012年、提出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得到入围3000多件、我们得到了 这第12名之内，证明维新圣教的道法是包容的，证明维新圣教是利人利天的，证明维新圣教是世界和平的灯塔，真实不虚。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老帅一，各位同修，你们是进来进入法门来学修，你们要知道更多的法。师父谨遵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天命啊，把易经和宗教融为一炉，和风水道法三千融为一炉，这是每个人内在心灵那一颗佛所说的摩尼珠，也是所以说《金刚经》的金刚钻那么多的光亮，每个人都有的光亮，就光亮度。可是我们为什么都盖起来呢？被三毒盖起来了啦，很好玩呢。世间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还太多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同修们大家呢好好学习用意，你可以利人和利天啊。那么《金刚经》这部经呢，是佛呢开示我们还没来世间以前，在天上界要来到世间上的时候你必须要先读这部经，读了才能下来，不然会被社会的一些三毒贪嗔痴暗暗的看掉而已结果我们会走上一趟黑暗的人生。所以这些都是佛所开示的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就正道，所以由天上界来到凡尘界，凡尘界凡尘界有烦恼，你烦恼你没有就没有办法回去如何来降伏这个烦恼，如何来用这的降伏

《金刚经》，这唤醒唤醒觉性的一部经，这《金刚经》。所以我们要多读《金刚经》，你才能够回归到回去自己的天上界，不然一来下来凡尘界呢，回不去。好，这个就是太极图。好的太极。啊，这是光明的，是天上界。天上界的一个点，我们从天上界一个点下来，来到凡尘界。啊，凡尘界的一点点的光明，大家想要回去，在这里转了百岁，啊，百岁里面还是有时候转不回去，结果还是坠入地狱的99.9%。都坠到地狱里面，要回家的路啊，你就会很难找到一条路。所以你要回家的路，就是需要《金刚经》还有《易经》。所以这两部经就是我们回家的路啦。安全无妨。那么今天回去要坐什么车？是坐游览车啊？哦，所以同学们，老鼠要我把《金刚经》和《佛经》啊，全部把它融为一炉。那你懂的时候，你就不会被这一个说谁是谁非的问题把你困住了啦。有如啊，我们有信徒啊，他是很认真修行，但是一屁股的债，一屁股的债，说佛啊，啊，或者师父跟他说，你要来多拜佛，多念佛，多什么什么啊，你的债务就会清。结果呢，越念债务越多，怎么样？也把佛污蔑了。我说你搞错了，佛不是叫你贪的，而佛只叫你舍弃贪嗔痴，戒定慧，要有智慧啊！你没有智慧，啊，你见钱眼开，没有智慧就去做，难怪佛的名誉被你拖下去了嘞。哦，他哦是这样了，那我错了。啊，《易经》是一条路，告诉你该为不该为，不该为而不为，该为而为。啊，所以老祖师尊叫我，要我把《易经》和《佛经》呢贯穿起来，好好的啊把它辅传。我们唯愿各位唯心前世同学们。好好把它，把《易经》和《佛经》呢，啊，把它融合在一起，合起来，所以握手言和，那是心言和，自己跟自己的妄念和糊涂蛋和智慧的，我们融合在一起，到最后来还是智慧光明，天下就太平了啦！祝福各位。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间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即当下共修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禅解金刚经。金刚经这部经是万经之首，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世间所有一切万法它的真理，打不破的金刚经的万法真理是有如钻石那么的坚硬，那就是我们如来的本性。每个人都有如来性，如来的本性只是我们藏在内在心中我们没有去开花，所以会让世间的很多烦恼来摧毁了

不是消灭了我们的如来性啊，任由世间的这一些颠倒梦想、烦恼、贪嗔痴三毒的罪业啊，把我们的金刚性把它盖掉了，所以才有佛教非常慈悲的对于受刑人啊，将要这个被枪毙的时候，还派了法师去为他们说法啊，告诉他们内在心灵有一颗金刚钻，这个心呢啊，自己好好反省忏悔，来生还是有机会再来世间的为人啊，否则的话人是很危险的，会坠入黑暗的地狱里面啊。有如所有的宗教对于人的本性的尊重，都是一律平等的给予关怀。哎，有如我们每天做早课、晚课啊，诵经、供诵诸经、供养香花果串、斋宝的供养，这个也是在开启人的众生本来有的金刚性，也在开启灵魂界啊本来具足的啊这个金刚性。何况我们现在有机会啊修道修行，有机会接近佛法、道华、圣华啊，我们要应该尊重一切经宝，从尊重经宝、珍惜经宝开始做起啊。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啊，你们来学了易经啊，当然易经有易经的功德天啊，佛经有佛经的功德天，衰本为信圣教，我们有三宝，这个风水啊、易经和宗教啊，宗教是为上啊，易经跨在这是阳，这下面是阴，风水在阴里面啊，三宝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啊，这个是我们同学们你们了解了，你懂了易经啊，懂了风水，你宗教也要修行也要懂，就是所以万华要懂，那你才这是圆满，这个才是圆满。圆满化，当你圆满化了，你懂了之后，你修的懂事，然后才能超越，才能超越，这就是主人的主。啊，能为万家主啊，逐日死不凋，要自我修行，修一切万法，不然的话啊，我们还是凡夫，一辈凡夫而已啊。所以我才遵照王禅老祖开示，鼓励大家回来诵经的，回来修行
我们回来共修。

也许你们委屈在这边一天，少赚了多少钱，但是这个钱并不能代表你永远的富有。而若是你们在这里参加共修，你悟了其中一句、两句、三句的话，你一生的富有已经绰绰有余了。所以啊，这是一悟啊，打破万年黑暗啊。当你悟了，

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这个主算牧业人弄平等的对待，那我们你修行你就会得到无上的法益。所以金刚经里面开示我们，好，那我们要供奉啊，这个经宝供用佛经啊，是持诵经宝，那么你的所有的前世的罪业，前辈子的罪业恶业一并消灭。曾经有人问我说，拿着这句话来跟我要狡辩，哦，要来跟师父怄气。他说，师父啊，我送了那么多经，我的罪业怎么还没有消呢？哎呦，很恭喜你，你的罪业很重，啊，用那个电子秤啊，来秤也秤不完。你还能够诵经，你今天才能够还有一口气。若是你不知道修行，还有任你有百般的阿丘巴，百般的心狠手辣，还是恶魔缠身呐，缠不了你，缠上你家的爸爸妈妈，而缠上你家的小孩子。他听我讲到这里，眼睛亮晶晶的湿了，眼泪流下来了。师父，我该怎么办？哦，他爸爸呢？妈妈三更半夜都在喊，孩子出去不回家，都早上差不多5点就才回来，晚上都不回家。我你的孩子三更半夜半夜啊，这些魔界把你拖到世界去，啊，你爸爸妈妈啊，罪业魔界把你拖到地狱。哦，所以这个是所有一切的罪恶是从你而起耶，你没有感觉吗？又最近我有感觉了，我所以三更半夜我睡不着，我起来看电视，看到你在讲《阿弥陀经》，我才来到仙佛寺来了解到底我爸爸是怎么样。他说我不是不信鬼啊，不信什么什么都不信的，他只信五个孩子而已，信五个孩子啊，信钱呀，信钱钱呐，啊，什么都不信啊。所以啊，现在终于他的罪业，问我说他罪业是不是不可赦，说是啊。所以这段时间他认真念经。

0: 着念还是消不了，而你念经，你念经，而你要有人跟你帮你见证，那今天我帮你见证，你有在念经，要在修持，有忏悔，反省忏悔啊。你跟好好跟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忏悔，说你错了，你要好好诵经来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先世所有一切的罪业啊，过去生被你所杀害啊的各种的罪业啊，所以你跪在老祖前面，好好向老祖忏悔。当你回去了，你念经就会有效。所以他这位先生回去了啊，他果真啊就按照方法啊教他的方法呢，念经去回向啊，去忏悔啊。所以过了半年，他又来了，又来了。他带着他爸爸妈妈，刚好我们这里在聚餐，也就一起来聚餐。他爸爸妈妈身体很好，啊，结果他爸爸妈妈呢，他爸爸认得我，啊，因为我以前年轻，我还没行道以前，做工程做测量。啊，就认识了，他们都叫我倒头啊，我头很大嘛，哎呀，啊，倒头啊，你伫家咯，你来互因请，讲我倒头来互，才互因请，我唔是啦，我家己请家己啦，你今日来互我请啦，啊，你唔是破病，是啊，我互贵族啊，我要死啊，互贵族啊。啊！我囝，我去找来找你，哈、啊、来找你，你教伊安怎做？啊，即马足乖，我囝即无歹代志，无做啦，无恶不作啦，有恶照做。我啊乖得话啦，我就是乖得话啦。我你嘛爱念佛啦，你念阿弥陀佛啦。哦，咱这做工事诶。啊，做工事的人都想提起，啊，人家讲好，我会当安尼做，安尼做，想提起，那么你，就是无，即无即智慧，啊，你囝，哦，任由你的囝，啊，胡作非为，胡乱来，啊，你无法了，你冤冤结结，罪业，啊，都是恁的身躯顶，啊，恁囝讨袂着。托你嘛，托你的孙啊嘛。哦，所以同修，那你诵经、念经，你们回来当义工，也许你们会很烦呐。我说那些师父、堂师父给，义经，足烦的呢。爱做法工，我爱趁钱，爱三顿爱食，爱趁钱。啊，我没有时，无时间啊，要过来跟你听经。讲起经安尼也无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我告诉各位，你爱怎样？哦，你们现在所在听经，不是你在听啊，是你们身边的守护神，你的祖先，你的远亲借助，我当这句话在听经，当这句话在共修，所以我们一念忏悔，一念这一个念头忏悔，马上你会得到无上的功德天，你会得到当下千佛所有的龙天护法给你们的正道啊，给你们的加持灌顶啊，就是会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证明佛经啊，佛所开示的真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必是有福报的人。所以我们人过去都有不甘愿的代志，你不甘愿的鬼嘛是鬼啊！啊，我们不要再想起说我要想尽办法来报复。若是你们有报复的心的时候，那你罪业永远灭不了。啊，若是我们有忏悔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罪业一定会灭掉。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那不相信念七佛麻辣嘞，那就叫正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道。所以我们维新电视台有正道，用欲利人天，这都是正道啊的上圣心法。所以各位同学们啊，我们来世界上所要理解的道是无量无边宽广啊，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大道。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时时刻刻要有反省的心念啊！我们没有反省的心念，任我们再有多大的巧辩，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眼前的烦恼。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先世前辈子先世的罪业，那是如影随形，哎，跑也跑不了。你没有看到，你就会看到。看到在哪里？就是从三世因果经所开示的佛说三世因果经的因果业报来开示，你就可以了解到人的业报是怎么样。要了解前生的罪业怎么样，就要看这一生所得到的业报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那时候很早了啊，就在台中五泉五街的时候啊，他来身体一块就用哎，但是家人姑姑啊挺不起来啊，那个家姑姑呢啊，吹那时候的本山，那时候的本头卡呢，本那啥嘛呢？啊，一来没法加持，加持是什么病？我喂，莫不然啊，你这些人弄的讲这吹新天的佛前的油灯，你知无？佛前的油灯用水。啊，要安尼吹，吹到这世人，你还要断掉嘞，要你吹啦。哦，老师啊，这是足痛苦的嘞。安尼我大家都呼，你呼嘛嘞呼啦。看这个先世的罪报罪业。我那时候我们是供奉王禅老祖嘛。

前五阶的啊，他问我怎么办啊？我讲你等一年多不是佛说的北头呀，啊，松竹路呀，五佛寺，你要点油灯，每天去点油灯，一天要点三盏，能点油灯，来忏悔。安尼咧，搞佛忏悔功，你前生，你用吹熄佛前的油灯，啊，你为了弥补过去，好，你要忏悔，好好拜佛，好好拜佛。啊，等于目前不是你我，这个别家好诶，我是台湾所有的一大医院，拢找得了啊。吹不出，吹不白，再怎么检查都检查不出病来。所以我们有很多人的病，啊，就在医院里面，大医院、小医院检查不出病来，啊，但是病很严重，这个就是有因果业报，因果业报的病，啊，因果业报的病。你现在还没有神通，你可以用易经来占卜啊。若是三世因果业报所发生的，请主事圣卦以解忧疑啊。若是卦出来官鬼爻此事，官鬼爻动来克世爻的时候，就是三世因果业报啊。这样一来，你要怎么去做？那只有忏悔了。你忏悔，你也不知道前生有什么罪过，那你就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拜经、拜忏、拜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诸所生，一切罪业皆忏悔，就拜下去。啊，一天最少要108拜。啊，就念这四句偈，啊，来忏悔。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方法。啊，若是你要拜多少天，啊，你可以用一张卦，卦中若是说我拜一年，啊，出来卦上出来主持鸟望相，就表示说你要拜一年，要忏悔一年，这个就是因果业力的业报的病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谢谢。祖先阴宅又称为祖坟，向来被视为连接阴阳、维系祖灵与子孙福运的重要空间。若是地理风水不佳，致使祖灵不得安宁，恐使祖灵不得安宁，反致子孙多灾多难。反之，地理风水佳，而又能够辰时下葬，则能荫庇后代，世代昌隆。慧远禅师曾说，儒法的祖坟风水能带给后世子孙智慧，不会做糊涂事，就少有灾厄苦难；反之，则会损丁破财，灾难不断。见此，儒法的祖坟有助于子孙兴旺发达，此即地灵人杰之喜。反之，不儒法的祖坟，它便会让子孙智慧财气难以发挥，甚而作奸犯科，危害人类社会等事。那么，这也是地灵人杰之害。慧远禅师在讲座中曾举一案例，有一位罹患红斑性狼疮的信徒，他的病情难治，而寻求佛教的某位法师来做协助。该位法师指出，问题可能是源于他的双亲在伤亡时都是在一周内即埋葬，导致其父母的神识未能顺利离体，而形成走失现象，进而因血缘关联影响后代身体的健康。他又讲了一个案例。

有信徒陈述他的家族成员未婚、不孕、死亡，还有离散等多种的困境。经勘查之后，发现其祖坟是位于寡阳之地，此类的地形容易导致家运先绝后败，最终家庭结构瓦解。所以一般人认为坟墓做得漂亮就能够上天堂的。然而慧严禅师指出，尽管外在的墓地形制讲究，风水配置完善，若生则叮嘱亡灵，哦，你要好好的居住在这里，或是说我会定期来探视等等，这些过度的依附性表达，反而可能强化亡者的执着意识，使亡者他的灵魂意识滞留在墓地行垢所对应的物理空间之中，而无法超脱生死轮回往生净土。易经风水和唯心圣教信仰与具足的观念。易经为中华文化哲学与唯心圣教思想的根本典籍，深刻影响了风水学与祭祀仪式的思想基础。风水与易经本来就与唯心圣教的信仰交融，形构出独特的祭祖文化体系。易经它强调的阴阳互动、生生不息的宇宙法则，为祭祖提供形上学的依据。在系辞传说生生之谓易，它就是告诉我们万物生生不息，而时并非终结，而是另一阶段的转化。祖先虽然已去世，但其灵魂意识仍存在于天地之间，与阳世子孙相通。祭祀即是促成此一阴阳交感的实践。慧严禅师指出，王禅老祖及中华文化道统最后用意，王禅老祖的浮尘有64条线，即是用64卦384爻度众生，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大慈大悲，寻胜救苦，它是为用，也是为行，是知行合一的法门。慧严禅师同时又指出，本法门的宗旨阳上阴下，天地人三才一贯，岂是无人要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真理，以物引物，法天地三合大地之德，力行知行合一的法门。至今43年的岁月印证，学道、正道、行道、弘道的结果皆有利于众生，正应了慧严禅师常讲的经得起印证实践而有利于人的法才是正道。风水它的核心就在于藏风聚气，以达天地人之合一。阴宅风水直接关联祖灵之安宁与子孙的福祉。根据慧严禅师所传，良好的祖坟选址需要明堂宽广，山环水抱，龙脉绵延，才能够使祖先灵魂得以归宿而不流离。唯心圣教它承袭的儒家的孝道以慎终追远的精神，更强调中华民族的追根溯源的思维。自2004年到2006年，也就是明年的元旦，会再举办一场的祭祖大典，所以共举办20场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都在期盼黄帝、炎帝及蚩尤帝等中华三祖，忽悠中华子孙绵延不断，两岸一家亲，相亲相扶，昌荣兴盛，也承袭了道家的魂魄不灭、阴阳对待的信仰观念。在实际的应用当中，选择的风水宝地，它需根据的山形水势，应用罗盘判定坐向方位与旺气的流向，择日选时辰旺下葬，以确保亡者与葬后能安，并兼容了佛家的孝道与慈悲的胸怀，常年举办水陆大法会，经由诵经及咽口施食的供养，仰仗佛菩萨威德力超荐祖灵，使其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从我出城子孙与主邻间。

0: 的和谐互动。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随着宗教的多元化与都市化的进程，传统的祖先崇拜也出现了转化的趋势，在传统墓地逐渐转为纳骨塔还有电子祠堂等形式，祭祀时间与方式亦趋多样化。然而其背后的宗教哲学与伦理情感未曾中断，易经的宇宙秩序、风水所体现的天地人合一，以及维新圣教等宗教对祖灵的关怀，仍深植于现代华人文化中，成为文化认同与家族精神延续的关键。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祖先阴宅风水对子孙的运势与生活产生的影响案例，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论述，就是祖坟，还有塔位，还有祖先的牌位。在祖坟的部分，就曾经有一位40岁的男子，他的身体一向很强健，突然有一天感觉到手腕无力，他试过了各种的医学方法，仍然未见改善。在此同时，他的母亲走路也变得步伐不稳，家人带他四处求医，然而都不见起色。这样的状况让家人陷入了焦虑与无助之中。那么他们来到了仙佛寺，请示王禅老祖圣卦。圣卦只是竟然以及祖父的坟墓地理不如法有关，他们就决定将祖父的坟墓起斩，并择吉祥塔位安奉。一切遵循慧眼禅师所传的妙法完成之后，男子的手腕逐渐的恢复力量，母亲的步态也变得正常。这样的变化让他们一家人对于祖先的风水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体悟。还有一家人，他们总是大病小病缠绵难愈，事业与工作也屡屡受阻。他们四处求医问诊，甚至寻求民间信仰的庇佑，始终未能找到问题的根源。他们也来到了仙佛寺礼拜王禅老祖，并透过用意占卜才知道症结点竟是他的祖父古翁塔位不如法，而影响了家人的运势。那么他们也依循维新圣教的妙法，选择吉祥塔位，然后再重新安奉祖父的古翁之后，家人逐渐康复，而事业与工作方面也逐渐步上了正轨。这样的转变让他们更加坚信祖先的庇佑及风水的影响力，也对王禅老祖心生无限的感激。还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常的争执，他们的孩子总是状况不断，样样不顺，尤其每逢年过节，争吵更是激烈的时刻。多年来，他们始终找不到问题的根源，直到仙佛寺在王禅老祖圣卦指示下，才得知一切的根源竟然是没有供奉祖先的牌位。那么这位信众他非常的忏悔，就立刻遵循维新圣教的妙法，而且恭敬地将祖先牌位安奉于家中，并依法祭祀后，夫妻之间的争吵减少了，孩子的状况也稳定下来了。他知道这份的平静与幸福都是来自于对祖先的敬奉，还有对家的珍惜。以上的案例不仅深刻体会到祖灵的庇佑与风水对人的影响确实存在，而我们在追求现代医疗的同时，也应该适时的回顾中华固有文化易经风水学的传统智慧，就藏着我们一直寻找的解答。家运得以转变，不仅是福报的显现，更是信仰维新圣教妙法的印证。在这列信仰的故事当中，也与台湾民间普遍的祖先崇拜观念相符合，这反映出许多人相信透过祖先祭祀诚心供奉，可以带来家庭和乐与运势顺遂。维新圣教之风水学提供了祖灵护佑后代的机制，强化阴宅作为祖先灵性延续与家族记忆的根基，主张临终与后续法仪的程序，乃以慈悲与智慧为本，帮助亡者解脱生死，助生者升华情感，回归正念。慧眼禅师更在实践与文化调和与自然融通的观念，达成与整体宇宙和谐共存的理想。其中易经以用意知天机，用意利人天在行，风水学则重在人与大地生态及与建筑的调和应用，宗教是以安定人心为用，升华灵性为本。所以维新圣教是以应用易经风水为出发，教导众生趋吉避凶，离苦得乐， 使其无挂碍，进而在修心修口养真林而达到圆满的目的。所以唯心圣教是从根本解决众生之困境，是最符合生活应用的新宗教。这是我的参考文献，报告完毕，感谢聆听，谢谢。
1: 谢谢圆觉法师对于华人祖先祭祀以亲属灵性探讨，以唯心圣教为例。好，不知道各位与会的贵宾有没有问题要提问的？
2: 谢谢我们的石主任。我觉得石主任很好，就是当我们教师代表，唯心圣教学院教师代表来发表论文，这个也是很值得嘉奖的。我们回到标题好不好？拜托主任给我们回到标题。我们这是华人的祭祀跟亲属灵性。那其实我们看这个内容啊，我们先跳脱出我们是唯心圣教成员，我们重新来看这个内容，就说，那华人祖先祭祀跟对于亲属灵性的观念还有认知，其实唯心圣教跟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对不对？所以新圣教有没有特别的地方？比方说，跟佛教，我们跟佛教有很多很接近，但是有没有不太一样，比较特别，或者说跟民间信仰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特别之处，请你说明一下。
0: 好，谢谢严行副校长的提问哈。我们唯心圣教事实上它就是融合的道教、儒教还有儒家的精华精髓。那严行副校长所提问的就是我们唯心圣教的祭祖或是祭祀祖先在跟佛教列为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唯心圣教在于祭祀祖先会重视在于风水的地理观察。好，这是我们的特点。所以唯心圣教它就是应用易经，也应用的风水，更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同时也仰赖宗教的修行来提升我们的心灵升华。好，这是跟佛教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会去观察我们的祖先要怎么安放，这是特点。
2: 但是这跟民间信仰又差不多啊。
0: 民间信仰有的时候他们信仰的太过于混杂，就好像刚刚我们有一个案例，有没有？有一个案例哦，他的祖先牌位他们都不顺啊，他们也是求医，而且他们也是寻求民间信仰的庇佑。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段？
3: 唯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4: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唯心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那么为什么民间信仰？因为我们的民间信仰是大部分现在来讲都是多神教，但是多神教有的师父曾经讲过嘛，有的神圣或许他没有学易经，啊，或许他没有学什么学风水，啊，他们就真的不知道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说很多祖先的祭祀，包括说，刚刚我们属灵研究员提到的哈，就是为什么风水跟修行可以连结在一起了？好，除了我们原先副校长的回应之外哈，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风水，我们的身心不得安宁。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子讲，当你的身心不得安宁的话，你的心灵根本没有办法提升升华。所以说我在最后就有提到，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跟宗教，宗教就是以什么？以升华灵性为本，以修行为用，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在强调最后的灵性的升华才是最实际的。我这样子回应可以吗？
1: 那我再追加一个延伸问题，
0: 时间还没到，
1: 有很多很多，你放心，我们慢慢谈。就是刚才我问到说，那跟民间信仰什么不一样啊？那你有提到说民间信仰的用的方法很多，很混杂。但是它也是一种融合啊。
0: 对，
1: 我们维新圣教师父说，我们融合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但是呢，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融合是一种混杂。但是当我们在看民间信仰的时候，我们却会说民间信仰混杂。就说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标准在哪里？
0: 好，用词混杂没有错。为什么？为什么混杂？它没有办法实际的解决问题，就是混杂。但是我们维新圣教师父所传的妙法，它是可以针对我们所有的众生，他的问题是可以提出的相对应之道。所以为什么师父他会传下的维新妙法，而且在我刚刚的报告当中，我们的书籍圆满法仪有没有，就是针对人体灭亡之后的灵性皈依，那么它的程序是什么？它里面师父有写的很多的偈文还有忏文，相对应的法仪都是在直指人心根。

0: 主心。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回归到所有的灵性都能够怎么样升华，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所以说早上一场那一位邓教授他也提到生活禅很好啊，但是刚刚原心副校长他有提到内盘跟生活禅，如果内盘跟生活禅它是相通的，那解脱有什么用？这是早上邓教授他提问的问题嘛。所以说为什么要解脱？我生活禅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解脱？对不对？但是师父就开示我们哦，我们心没有任何的执着就是解脱。所以说各位，当我们的心念当下是非常快乐的时候，那么这个情境各位就好比身处在极乐世界。那么当各位你们的心有所执而让各位显得痛苦的时候，那么很抱歉各位，你们当下虽然在人间，但是实际上你们是在地狱之中。好，这是师父所开示的。
1: 那这个妙法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妙法普传还是这个法仪都是一种到达心安的方法，对不对？一定要遵循这样的方法，所以它是有前提的。
0: 是，
1: 对。那不能不要执着，心才会得到自由，
0: 对，
1: 才能够解脱。那对于法的追求是不是一种执着？
0: 对于法的追求并不是执着，就好像我们饿了要做什么，对，渴了要做什么，那不是执着，而是什么？人性。所以说任何的修行还要回归到性灵，性跟灵一定要相融合。既然生而为人，我们的基本需求就是什么？师父常讲的嘛。所以说师父才会用易经跟风水来处理我们现代人的什么生活必须。那么我现在又讲到黄教授提到的一个问题，我可以回应吗？可以。好，也就是说为什么师父他会从易经跟风水然后走向于修行，这是我们师父的慈悲了。我记得师父曾经这样子开示过，为什么风水它可以帮助人？因为师父的印证之中，真的风水它可以帮助人。为什么易经透过占卜可以帮助人？印证的结果确实可以帮助人。帮助人有什么好处？因为人一旦有困难他一定会痛苦，如果他没有困难的时候，他的心会趋于什么？安详，对不对？那么安详你再把它导入在于修行，那就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师父才会立下的一个大愿力，这个易经跟风水在于当下的社会当中必须要有正知正见，要不然它就是会偏离，会偏离。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王禅老祖会在导驾慈航跟师父上文献禅师天人合一，然后再创易经风水的妙法。所以说我们的会写易经风水妙难文嘛，百千万劫怎么样？怎么那么小声？金重现，对不对？对，就是当下在重现的。所以我们都非常幸福的，你们都是有福报的人，对不对？
2: 对，
0: 不只是有福报，更是有智慧。真的啊，你没有福报不可能来听啊，你没有智慧你听不下去啊，对不对？是啊。

0: 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慧心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慧心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原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 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所以各位做到问心无愧，心空就是没有烦恼，就是心空嘛。你有烦恼绝对空不了啦，安尼尔嘛，足简单。啊，那么他现在修什么十法界？眼、耳、鼻、舌、身、意、直，好，第八四田，第九佛，第十如来。如来就是一心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法界，你眼睛所看到的都是叫做法界，你眼睛所看到的世界，眼睛的法界，耳朵所听到的也是法界，啊，鼻子所闻到的是法界，舌头所感触到的也是法界，啊，眼耳鼻舌身体感触到的也是法界，啊，你的意念，你的想象意念也是法界，我们当下明阳两界在这里共修，啊，这是身。人家到这里意的法界，执着的法界，我好恨哦，恨过去谁对我不好，啊，恨过去怎么样，怨怎么样，哪里不好？记着，我眼睛当初看到他很讨厌，执着的法界，哦，眼睛看到他说我是非，说我不好，哦，批评我，哎，耳朵的法界执着，啊，鼻子闻到了味道。哎呀，最近以来我在山上常常闻到腥味啊，啊，臭尸味啊，因为有很多的众生啊，你灵魂界的，哎，都来一起参与九九法会的共修，来听经闻法，当下我也闻到很多的臭味，那鼻子的法界嘛，啊，所以眼耳鼻舌身意。执，你所经过的这些执着的，那过去就过去了嘛，让他过去了，干嘛跟他气了半死？啊，所以啊，到进入第八个境界来，第八四田，四田就藏一切在你心中，而你的上半段眼耳。鼻舌，整个是身，经过意念到这里执着，把它放下来，胸口这心田就一个大仓库，哦，仓库里面你都把好的东西好的念头一直丢进来，你的仓库都是宝贝，若是你把所有不好的把它丢进来，你的仓库就变成什么仓库？变成废墟啊，变成垃圾场。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啊，你为什么把那些丢进来？所以才有五六祖神秀大师开示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物质如此呢，不要让它丢进来了，这世间法，哦，那么神秀大师是这么讲法开示众生，啊，慧能大师上天安排不要让他读书，啊，他悟了就告诉他心本来清净了嘛，你六十年之间你在世间所扫的垃圾你丢入你的心只是一个角落而已，那个角落是什么？那就是，哦，我们的太极里面这张图很妙， 你把人生啊的喜怒哀乐贫富贵贱丑，所有一切的叫法相啊，相对的法相，恶念、善念就是法相，不好的思想，所有好八风，好十二因缘，啊，你把全部丢进来，积了一些，比如六十年，你恨了六十年，怨了六十年，然后你。一直往你的念头里面丢，这个是念头，这是我们的念头，念头丢进去啊，到你的心中，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是黑暗的烦恼颠倒梦想啊。那么你我们整个的我们的心有这么大，你一生的你把的不好的念头在你的空性还是一点点而已，天上界还是一点点而已哦，并没有把它翻过来哦，就只有这一点点而已啊，这一点和这个一样等号的，这是我们的念头。你的念头对世间上的一切烦恼颠倒梦想啊、哦、各种的病啦、怎么样啦、不好啦、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啦，你用你的念头及一生的烦恼，然后死了带回天上世界，这个人生也是人生，也人生一生的烦恼 QQ 全家，然后我们死掉了，你放下你的受身，然后回到空界啊，也是站在你的整个的空界的一部分，一点点而已啊哦，所以你要能让它全部空空吗？是不可能吧。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但是就够你一辈子走的颠倒颠颠倒倒苦苦哀哀啊。所以你这个你要把这个天掉世间，这个一定要让它光明，所以没有烦恼的境界，这个都是烦恼。念念你要光明，念念若是你都是往悲哀、哦、逃避等等呢，做人没有做到好的话啊，你要 回到空界呢，还是烦恼是很困难。所以太极图里面的禅啊非常非常的深啊，所以我学到这么多年来啊，悟了老祖开示的这么多心法，十法界啊，这法相啊，那在我们四田里面，然后呢你要活活呢，你就完全光明的境界为佛啊。所以老祖给我们的宗迹，带的宗迹是为佛啊，就君子自强不息，正是光明三阳开泰。所以我们头顶上有三个佛，阿弥陀佛、药师佛、释迦牟尼佛，是三阳开泰啊，三清道德为先，灵宝要注意自啊，遵循自己的灵性啊。这里呢，原始天真，我们的出发心是清净的哦，所以我们带着宗迹，有很深的含义耶哦，所以到这里叫做佛。完全光明为佛，全部无量光，全部光明就是佛，智慧是为佛。到最后第十个境界，如来，如来第十，如来也不择善，也不执着恶啊，有善有恶哦，自在如如，所以不为恶所牵啊，不为善自傲。所以老祖才开示我们，你做善事是应该，是责任与义务，做恶的事是不该，安尼念嘛，这就是十法界嘛，法的界限哦。所以名词你懂得太多了，你会被很多名词把你弄搞砸了啦，会把你很多的学术上的术语啊、哦、把我们弄得天翻地覆。所以星空啊、哦哦、我们这讲了参禅，你要星空，你要参禅，要学到好，任而作破胡团，道就是一阴一阳啊，一阴一阳是为道，就义嘛。我们中国啊几千年来的名相就是义，一善一恶，一来一往。学道坐禅，坐禅呢好、啊、参禅，你要从善恶里面去参呐、啊，啊，不然你不参不悟，参就是悟，你不悟，啊，犹如夜夺灯，好像晚上你得到一盏灯很高兴，又好像无窗暗室多光明，好像窗户都没有窗了，里面得到一个光明，那是短暂的而已呀、啊，你要悟。一步一悟破了万年的黑暗哦，所以你才是无量光嘛哦。那任何做破虎团拱这嘛不能用啊，不只是行
不是写。

0: 行，你不去行，不去做，啊，光在那边做，你不去行，我告诉各位，哈哈，没有用了。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哦，他也是坐禅坐得很好，一下子可以坐5个小时，啊，他的儿子呢，啊，也父子呢。啊，也是非常默契的，好像应该有悟道，啊，那么修了好多年以后，啊，就到大陆去与人投资了，儿子就去与人家投资事业，做生意，啊，做生意结果赔钱了，亏了钱，啊，把亲戚朋友的钱呐、啊，全部拖下去了。啊，有我们的信徒，啊，被他拖下去了，跑来找我，师傅怎么办？我怎么样？我活该！你不要以为坐在很好看哦，你就认为他是神与佛啊？我看就佛在天上啊，神在遥远的地方摸不着边呐、啊。哦，你要做事业，你要跟他一起做，绝对没有事啊，在那边打坐不动啊，就没有事啊。你一旦有念头，哦，这人他有什么能通几窍，能通几窍，通几窍，通到什么窍？我告诉你，你会死翘翘。阿叔，就是你所说的，他的话，我看他在做了很端正，怎么样，都如如不动。我告诉你，做生意就是要动，要去行，不是坐在那边就有钱下来。你们都搞错了啦！啊，这下好了，有没有看到你们朋友现在还在坐禅？没有啊，嚯，每天3点半就挂弥那钱孙顺，哈、哦，就是法相什么，烦恼的相都出来了啦。哎呀，老祖啊！慈悲啊！你们众生，你们从天上来到世间，不要被世间的这一些虚伪事情所蒙蔽了，还是自己学易经，懂了，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啊，这做到心安，没有烦恼就是心空嘛，心空就是没有烦恼，心不空就是有烦恼。就是这个道理呀、啊，哦，所以会心空而不得，你要心空才能得到悟道真道，参禅学道，没有烦恼，心空就是无烦恼，你没办法得到真禅，没有办法得到真意，啊。能通，能了三心，助通一窍。三心，过去心没有烦恼，现在没有烦恼，未来就不会有烦恼。你自通一窍，什么窍？解脱。啊，就是光明，就是光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哦，所以太极里面是巧。从日常生活来做起，就是对了，心安，问心无愧。你过去，现在，还未来，过去有烦恼，现在也有烦恼，未来也有烦恼，一定的。恶因、恶果一定有恶报。恶因、恶果、恶报，这是三心嘛，烦恼的心呐。所以我们的心，比如一个心里面，那是这样，你点点滴滴的各种烦恼，俗话说叫做黑心嘛。那又是现在的食品呐、什么黑心食品怎么样，这个立场问题呀、我们也不予置评。希望未来做事业的时候，要政府替你背书。政府是2300万人共同成立一个大公司、一个大团体而已。但是我们任何一个的众生、一个国民做生意。你要让政府为你背书，为2300万人为一个、两个、三个，为各位来背书啊！那么你一定要凡事要讲清楚、说明白，才不会让政府各种的为难，你也不好，大家都不好，人心惶惶啊！这个就整个全部。大家共同的烦恼叫做全民一心，全民一心呢都有烦恼了，都烦恼了，就变成是什么黑心厂商了，怎么样了？大家形容词真的很厉害，所以各位，我们来到世间，你要做各种事情，一定要有智慧，当下。社会上所发生的问题都在警告我们呢，天上界已经告诉我们了呢，你到世间上来走一趟，世间有很多很多的与你思想不同，与你的理念不同也不能依照你的希望，你所求的当然不同，各有思想，各有所求，各有因缘，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你要找一条一窍，自通一窍。既然大家都做不好了，那做不好了，那我做好就对了吧？我最好做好，给大家有信心，那是你一窍，你这自通一窍啊，解除烦恼，解脱。你的烦恼，解脱烦恼就是智慧，自通一窍就是智慧的啦。所以能了三心，过去、现在与未来，你知因与知果、知报的时候，那你就自通自己，自然就通上一窍，就能找到一个解脱。一窍就大家学易经。八卦真言，大家学易经做得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嘛，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的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那一窍是什么？学易经，智慧走。所以我一直鼓励社会大众朋友。

人，你们来学易经吧，啊，你就可以了解，啊，学易经，我们都社会人，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所以我们维新电视台有维新正道的节目，啊，访问各位师兄师姐，那么多的师兄师姐将你们的心得，过去没有修道，没有入中文，到入中文之后，你们的心安烦恼解脱了，啊，这一窍就智慧啦，来学易经吧，啊，我们现在在台湾各地都在开课，啊，尤其过年以后呢，啊，开课也很多，欢迎各界呢，啊，大家呢来学易经，共同建设一个自己的和谐的家园，自通一窍，自己通那一个心安的境界，智慧的天窍，这个卦自通一窍，回去要从这里回去，就是乾为天，乾卦乾为天，这是易嘛？好，我们回到空界、天界，逍遥自在，你们也是大罗金仙，王禅老祖的化身，化身仙班明卓烈呀、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子时23时50分交芒种节气，节后为甲午月，月三煞在北方。节前诸事不宜，节后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大吉。日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南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

0: 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老子师尊，敬爱的师父圆禅师，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三届新法研究班的学员苏文玉。我非常高兴，有幸啊，今生能够认识混元禅师。我在跟混元禅师认识的有30年，超过一点点。我跟师父协议的过程当中，师父告诉我一件事情，我秉持着第一天上课的一句话，师父告诉我说，一念之间会成就你的成败，一念之间会有祸福。我跟师父协议了，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努力，也不断的跟师父请教。有一天，我跟师父说，我学习要做什么？师父告诉我，学习可以把你的手伸出去，帮助人家，建议人家，最终可以让别人能够平安。我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我体会了一件事情，当我无助的时候，我可以用易经；当我在骄纵的时候，我要用易经。这样，有一天师父就告诉我说，文丽啊，你要去开课。当时我跟师父学习易经大约只有4年呢，师父就跟我讲这段话。我跟师父说，师父，我的学问很差，我没有这个能力。师父笑笑的跟我讲，你的努力只有你知道，你的努力诸佛菩萨知道，你的努力我知道，你的努力老祖师尊知道。我就在91年的时候开始在泸州开课教易经，我承师父混元禅师所提携走这条路。我觉得人生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可以给人家，可以跟别人牵着手走这条路。那我有易经，因为可以知道进跟退，我是不是在迷惘？我是不是在骄纵？这是我学易的过程当中，以及教易，我跟很多的学员这样讲。有一天，在2007年的时候年初，有人邀我去北京的清大讲课。我跟师父说：“师父，有人邀我去讲课，师父，你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去吗？师父告诉我一段浅浅的话，让我记在心里。那一段话就是告诉我说，只要你讲的都是老祖师尊传的，那都是对的。我到了12月的时候，到了北京去清大讲课，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圆满。当我要

0: 回来的时候，经过了当时的现在的央视，经过的时候，我跟车上的清华大学的14位的教授说，这一栋大楼即将要着火了。结果就在2008年的元宵节晚上着火了，也就是我讲话的第45天后着火了。我跟师傅说：“师傅，我讲的这段话，这栋大楼也真的着火了，怎么办？”师傅说：“我们用意的人，很多事情都会事先在知道前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用意，我们就能够改变那一件事情。所谓的改变，就是将不好的事情改变，将好的事情继续延续。也因为这样，让我有更大的信心，再继续跟师傅学艺，再继续教初级班。慢慢慢慢，也有了正七班。过了一阵之后，师傅告诉我说，要在泸州成立一个道场。我就跟师傅说：“师傅，不要啦，那个哦，成了道场以后哦，我就被绑住了。”师傅告诉我说：“弘法利生，一定要有自己的地方，才有办法来成就你自己，也能够成就别人。”泸州道场就在民国95年丙戌年的时候成立了道场。我们就在泸州道场开始弘法利生，广结善缘。师父就给我取了一个法号，名为圆峰。从此以后，我就用了这个法名圆峰来教初级班。这也就是我跟师父所学易经的一个过程。但是学易过程当中，一定有个前因，你为什么要学易经？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会学易经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已经往生很久了。因为我们闽南一定有将祖先食骨的一个现象，也就是习俗。我就找了当时的大梵寺的住持圆通禅师来帮我看我爸爸的风水。圆通禅师说：“这个风水不，目前不能动。”我在想说，我爸爸已经往生很久了，如果不动，或许有一天，我爸爸的骨骸都不见了。但是圆通禅师很肯定地告诉我说：“目前这个风水不能动。”我就继续问圆通禅师说：“为什么不能动？”他告诉我说：“这个风水会出很会读书的人。”这样，我们家就有出了一位非常会读书的人，在国际上目前很有成就。这样，也因为这件事情，我才跟师父学习易经。每个人学习易经都有他的动机，但是我学习易经的动机，就是因为为什么会有人能够理解我们，这样能够来帮助我们。我跟师父学艺的过程当中，师父指导了很多，不管在易经，不管在风水，不管在宗教，师父都很亲力亲为的告诉我们。这样，所以我跟师父学易经的过程当中是这样，师父告诉我，你要在宗教里面更要深入，所以师父也常常提醒我们，有空有时间要多诵经。这30年来，我跟师父学习易经风水了以后，我在宗教里面的佛学、诵经里面，我都有小小的自己觉得的进步。在这个地方，我感谢我的师父混元禅师对我的教导。人生总是有成、住、坏、空呢。想到今年2025年的1月13号。我敬爱的师父慧眼禅师圆寂了，当天我就知道了。我回想第一次师父去我家的时候，50几岁， 我家住五楼，他用跑得上去。当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他走路就已经开始慢下来了。这也就是沉住坏空。我感念我的师父混元禅师的带领，进入了这个宗门，也进入了易经的这个领域，让我们能够平安。我也感谢我的师父混元禅师能够将他所学的妙法广益众生。在这个地方，我除了感谢以外，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精进，才能够去感谢师恩，报答祖师恩。我今天用很沉重的心来分享这段话，我也祝福各位在今天以后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今天是丙午年的农历的初九，也就是我们台湾闽南的共诶天公星，在这个地方祝福你们全家平安，永远快乐。阿弥陀佛。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阿弥陀佛，我是残疾，维新圣教残疾山鲜活寺中立道场住持法师袁荣。我今天很感恩师父，因为有了师父，我们才有今天。我从84年进来，到现在31年，那时候传的法是相当的多。我进入禅宗门以后，我也跟随师父身边跟了将近10年的时间。师父的传的法是相当相当的多，每一件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对我们的祖先们，都传了很多的法，在我这边也印证了很多。哦，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生活上都有很多的困惑，甚至于精神层次方面都有很多的困难，哦，都是透过师父鼓励我们要诵经，诵经的功德是相当大的。那最近我们有一位师兄，他也是小孩子精神方面走不出家门，走不出房间，哦，也是来请教，我也是跟他说。你虽然没有进入宗门看，可是你有在看电视。我说，就请他说，你一定要诵经，尤其是《鬼谷先师天德经》。哦，他诵了将近1000部的时候，他儿子终于可以走出家门，去学技术。最近他又诵了500多部的天德经送回来，我就请问他说，你小孩子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儿子已经技术学成了，而且出去上班的，他也是相当的高兴。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受这种受精神层次方面压力的那个

0: 小孩子，不管是青年人、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过动儿，都有这样的经验。哦，所以师父一直叫我们要诵经、诵经再诵经。那我们都希望有看到本节目的人都能够多多的诵经。师父给我们的那个所有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的那个能量是相当大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定是照着师父的脚步走。我也一直跟师父说，我们一定是以他为主，好，以老祖师尊的中心为主，要继续的努力。所以在现在这个社会上，都需要有老祖的法，师父传的法，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很认真的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我们的修行上还有那个生活上，我们都需要有师父的能量，师父的那个智慧来传达。在还有就是我们有上易经课，每个道场、每个教师都有上易经课、风水课程，我们都可以从这里得到很多的智慧、开示、很多的法，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上。所以我们还希望说，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学习老祖的法、师父的法。他在我的心中是无可限量的，这是我们进入宗门30多年的经验。当然，我们不是说啊，是不是崇拜什么了？不是，师父让我们看到他的精神，他真的是做到他所有，他有所有他要做的事情，他都做到的人。我们也跟着他，在世界各地，中国大陆，我们都去拜访、去参访、追思、追根溯源，尤其是追根溯源这方面，师父是做得很道地的一位师父，所以我们是很感念的。其实师父的法是千千万万，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接触到师父的法。到各个道场去，各个地方的人到各个地方的道场去参考师父的法，再拜那个来接触，让我们的生活更平安、更健康，社会更祥和，不要有猜忌。我们都希望说，在这个社会上，多多的人来学习师父的法，真的是一个好的法，不是说，在像人家说，是不是你这个宗门是有什么位法还是怎样？不是的，我们真的是师父的法，是真的在我们的人世间是一个大功德主、大功德天的，有一个大功德天的师父，所以。我们希望很多人都来学习这个法，这个是不可限量的。这个是我在每次我见到师父的时候，我都是由衷的敬佩，由衷的敬佩。在我们人生里面，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大方向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明灯的师父，这是我们在接触师父那么久以来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的。而且师父是相当和蔼可亲的人，而且是他的那个对人的感念、对人的那个接触，他是方方面面的人，他不会说啊，那么小事情怎样，他都小小的事情他都可以帮你注意到。所以对师父的感念我是 真的是感佩在心的。我这是在我人生的里面，进入某一个宗教以后，哦，进入我们唯心圣教以后，就从不有没有恶心的一位师父啊。所以说，在我们的教学里面，在我们上课里面，也是所有的学同修朋师兄师姐，都希有诵经的，都能够感受到师父的恩典，所以师父是一再的让我们那个很感念他的那个恩德。很多师兄师姐都说，法师真的有诵经有差，我又碰到什么困难的，我又从哪边可以解决困难的，都会回来跟我们分享。这是一个每个人进入宗门以后的那个经验，真的是说都说不完，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各方面的。所以在我们师父的那个传给我们的妙法里面是相当多的，有时候眼睛闭起来一想，哦，这个也是妙法，那个也是妙法，好，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大家能够一起来学习师父的妙法，还有王禅老祖师尊的妙法，还有师父的精神，尤其是师父的精神，他在现今社会上真的是一个勇者，真的是一个勇者，是真的是一个实践家，真的是一个实践家。所以我是衷心的赞叹，衷心的赞叹。所以我在这边很感恩师父给我们的所有的那个智慧，师父也时常跟我说，一定要有智慧，要有信心，要有力量，来为大家服务。这是我在这个人生之中感受到师父的一个大的恩德。所以我们一直说，没有师父，没有我们的今天，没有我们的那么好的日子的。所以说我很感恩师父的那个教导，在这人生之中给我们的那个全教导，真的谢谢，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我非常感恩我们师父，七伟大的师父，也感恩我们伟大的老祖师尊，在这30多年来，跟随着师父，一步一脚印，学习了。

易经风水啊，这佛法啊，利用在我们平常生活。今天非常感到师父啊离开了我们这个大家庭，让我们真的心就不甘。哦，师父虽然啊离开了这大家庭，但是你的法缘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永远永远的在我们心中。我们啊，唔知道要用安怎来给你感恩。自从民国54年入宗门了后，改变了我一个足大的这个心念。啊，安怎这个世间还佫有什么奥妙？哦，这么这实的啊，这个妙法，又在这5000多年来，无人要传呢。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把这不传的法啊，终于啊传遍了我们整个啊台湾也是这个地球啊。这里面虽然有一句话讲“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但是这句话也印证了啊。在此，我还是以12万分感恩师父。师父所传的妙法，普利了众生，使众生从不平安转为平安。啊，这以做弟子啊，这一段时间来啊，一直发现啊，妙法普传，众生的福报，这都是师父所恩赐的。老祖所恩赐的法，那我进了这个宗门，我今天也借这个感恩师父、感恩老祖普传妙法啊，我也讲了，从我本身感应来向啊老祖师尊啊师父本人啊，你所传的佛法啊，我今日用什么心态来学习？这第一行，咱在民国，我才60岁时，我现主持是啊87岁，啊，我60岁时结这个缘。那么有一天晚上，啊，我伫我的会员啊，啊在整理会，啊，因为早期啊没有亲农业社会啊养育子女啊，所以我有八个兄弟。但是因为父母养育这子女，当时农业社会，啊，生活上，咱要调养身体，拢无做好，结果老母下孤，所以我八个兄弟啊，大家拢气管产生问题。有一天晚上的大概12点多了，啊。我师姐嫌在吃饭，甲老祖烧香，啊，甲咱甲老祖晚餐。我师兄，啊，你去扫个安尼先吼，啊，人所备药啊，我嘛拢创互你食，但是我都无法度，我嘛创互你食，你都袂好，我都无法度。可能这句话感应老子慈悲。当天晚上，老祖呢2点多，3点。因为我睡不着嘛，滴滴烧，所以老子到我家来，哈哈大笑三声，哈哈哈！阿弥陀哪有人安尼教？我迄阵啊，因为都初步拄拄只入去入宗门，啊，这宗教法仪礼仪上我较袂啊，所以我就一点敢那尊敬心都无，我就甲反问老子说：啊，无弥陀是安怎教？啊，老子笑笑讲。哈哈，弥陀安尼教，哦，我阿是安怎教？伊讲你甲弥陀盖伫这顶冠，摕落个堆颔棍啊，安尼就好啊。结果，我阁困啊讲，甲老祖困啊讲，老祖什么时候走了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觉了我也不知道。

从那天起，我这个六十年的寿念掉。哎，世光禅师要创给你吃什么啊？再改变一个说说，搁一粒油丹啊，给你吃，哪做拢唔免。所以我隔天一早，我发现我世间也有这款的妙法，也有这款的啊。那么来甘愿将这个妙法来普传于世间。哦，这是在人体，所以我讲这法我一定认真要来学，所以我就下了这个决心啊，来学习这个法。那再来，咱师父非常慈悲，一对弟子哦，都是以教导用咱妙法普传啊，广普利众生啊。但是伊个慈悲心，伊发作怀念的。就是的，他经常要跟我说笑，所以有一天，啊，师父也到大溪花园来了，啊，那就派我到书啊，说道场这啊十多年来，有一天师父就问我，元子啊，啊你回营啊，今麦回安怎啊？我甲师父讲，师父啊，嚯，今麦回足大丛，一丛兰花拢两人外悬。师父讲啊，我这辈子这多岁啊，我那唔捌看到兰花一丛两人外悬，哦，我阿师阿问我师父就问我讲，爱开花未？我讲花吼，开起来这花遮大把，我唔捌看到兰花开花遐大把，哦，过来咧，我的师父一直在怀疑，我师父啊，但这款兰花开起来吼，会用个白扫帚啦。师父呢，当下就饿了啦，啊，就加笑，哦，你这地主，你这地主，哦，刚才讲我骗你，啊，想想，伊就饿到啥？你兰花有两人外悬，就是官尾嘛，芒草，哎，开个花这大趴，会用个白扫帚，所以我甲师父讲，这花吼，这大蕊，下日花拍拍，会使白扫帚。师父就是了解，吼吼，你地主个创地主。这是师父跟我在经常在一起的时候啊，哎，经常跟我讲笑话。这是咱师父对众生、对所有弟子，拢用是爱之面，哦，教导咱做人处事，在社会安怎来学习一乖啊，咱平常生活习俗一贯，哦，这印证了。发真多，再来就是有一次，咱啊，我到这个南澳，南澳呢本来我要饲虾啊，啊请师傅啊去甲看，啊师傅甲讲，你这有性命的，我不爱甲你看，啊我想啊都不爱甲看要安怎，好啊，就是等下来去种花，啊那去种花。啊、我想好啊，既然甲这有性命，那我们咱就不要。所以讲你种花，咱会通定心，会发众生欢喜心。所以师父就甲我定了相，所以兰花园就从此经过。但是我这么讲到等下，就是讲在兰澳发生的一个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兰澳地区是一个好地方、好地理的所在，所以抓蛇，哦，蛇它也是在。修行一个好地方的地方呢，人神共修，是这个啊共享的地方啊。所以了后，我就发觉讲，哎呦，南无的蛇呢这么多，所以我就请示师父，那师父当下就传一个话给我，伊讲你买一个汤阿饼，到山下去甲蛇公蛇婆。大家来协调，讲这好所在，咱共同伫只修持。所以我拜煞了后，从来也再看不到这个蛇。所以咱众生，你如果拄到这个法，哦，你厝边啊蛇足多，无法度处理，你也使用这个法。啊，咱买一藤阿饼，解讲蛇公蛇婆，哦，咱共同这好地理，咱共同伫只修法。哦，以后你看到我，

0: 卖相我，我看到你，我也不伤你，我们共存共存，大家底下哦共赢啊，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妙法。结果，哎，本来阮太太唔敢去，因为你一条路行过，出来要看七八尾，那不是青竹时啊，就是赤马台啊，亚南门就是彭世清。哦，那个好地方，所以那一些农业、农业动物啊，当官也伫底下待下修行，所以你该讲好，大家啊共同来享受。所以思维妙法在世界，在咱世间，确实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妙法。要也从黄檀老祖师尊啊，有和咱这个啊。妙法破团，但是我讲起经得起考验的话，就是真的话。好，今天谢谢大家的聆听，阿弥陀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感恩大慈大悲王禅老子师尊，大慈大悲玉皇大帝，大慈大悲中祖上文下缘禅师，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来加持护佑，创立了我们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首先，我要很感恩我们的中祖上文下缘禅师。我跟师父认识了将近40年，因为家里很多的不顺利，然后师父在台中市五权五街，跟请教师父，师父去帮我们调整了以后，家里非常的稳定，平安。在民国82年，我们就从台中的大理到宣佛寺来正习班来实修。非常感恩一路来师父的教导，我们维新圣教的精神，我们悟到了，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现在的一点点滴滴都在遵照诸佛菩萨、老子、师尊、师父所开示的来做，才不会违背了天道天理。我们维新圣殿里面，一王供奉了阿弥陀佛，供奉的王禅老子师尊，供奉的观世音菩萨及诸佛菩萨。阿弥陀佛前面也是玉皇大帝他所开示的，王道无事胜己修，禅净双修见如来。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的勉励我们，王道无事胜己修，禅净双修见如来。玉皇大帝所开示的，有求必应得为尊啊，假称天公佑太平。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勉励我们，观心自照见自性。

已经成仙成佛了。反正仰仗诚信弟子，仰仗很诚信的仰仗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来加持宗主上文下言禅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加持护佑我们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兴盛万万年，勉励所有的我们的法师讲师及神职人员贤士同修，一定要遵照老子师尊所开示的。老子师尊所传，今天是元月九号，玉皇大帝的圣诞，也是我们每年开建啊，那个每年开建的日子。那么我们维新圣教最殊胜的就是这个维新圣教的开建的大典，里面所开示的是师父所传的各项的妙法，都在普利人天啊，祈愿我们大家努力来精进来学修师父所开示的维新天下事，任何一集都有让我们的禅境，或者是我们正奇班的第一期哦，我的华人养仙班的第一期、第二期，它里面所讲的都是易经风水学宗教实修的妙法，也是我们修身养心的妙法，要以物引物啊！哦，在这里非常感恩师父老祖慈悲，哦，普度群云，哦，也非常感谢老祖师尊在我们湖内道场所开示的，我都时时的记住。湖内莲池海会活菩萨，道场先世修行度群伦，湖海很灿烂普照三大千，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场道基生根积善之福只先得，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这是老子师尊勉励原理陈灵光在弘法当中一定要谨遵师父所开示的弘法立身。我们维新圣教就是天下太平，用易经风水学宗教来教育，使天下众生能够进入平安顺利，这是老子师尊的大慈大悲，非常的感恩老祖师父救了我们全家，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回馈给师父，用行功立德来感恩回馈师父。在办公室的对联那边所提示的，我时常在记住：眼点灵光犹如雷响九重天呐、啊，理性传道千舍万舍一丝心。就是老祖勉励我，就是要这么的心量要宽大，要理性，赚一个有一个真正的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一知行者，这才是真正的修道行菩萨道。非常感恩师父。那么冈山道场的对联，我也是时时记住：冈山北斗七星照太平，道场有家无列出圣贤，大家都是圣贤。王禅心法古智今用立人天。老祖慈悲普度群云又太平，这是老祖的大智慧普度的名扬两界。延亨利真法轮永长转，春夏秋冬四季见分明，苦集灭道自强必成佛，生老病死苦厄不离身。在这弘法当中，我会感触到老祖的慈悲，为什么要这么的辛苦救？为什么大家众生的智慧还不圆满？因为很多的痛苦啊，苦集灭道，把各种的苦集中在身上，你这个身体就会灭掉了。不晓得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也是让我悟到人生真的要学习，要悟，要去悟。无悟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此生不悟今生度啊，更待何时度此生啊。我时常在勉励自己，这个师父老祖所开示的，我非常的感恩。我每次在反省忏悔，为什么要有没有做到这么圆满？但是还差很多啦，还是要努力的学习。
生老病死苦厄不

0: 余生在道场看了很多很多的众生来拜老祖，生老病死苦，那身体要求官求事业，哦啊求缘分求人缘，等等。你如果没有从易经风水学宗教去探讨的话，你会一头雾水茫茫然，认为对的把放掉，不对的执着啊，这是人生的可怜可惜啊。啊，期望哦，非常感恩老子师尊师父对言语陈廷芳的勉励和鼓励。哦，从今以后，我也是遵照老子师尊不违天命，哦，永远的来护持我们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也护持我们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弘扬世间普利人天，同沾法益，同证菩提。阿弥陀佛。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阿弥陀佛，今天恭逢创教宗主混严师父八世悯诞，唯心弟子元婴带着感恩与忏悔的心，今天在混严师父灵前来列为表示，弟子跟随师父30年来的一点点感触。唯心圣教啊，宗主创教宗主呢，其实呢，他带着一个慈悲的心，带着一个超人的慈悲的这种心态来到这个世间，带领着唯心圣教门下的弟子呢，经过了40几年的修行的历程，那终于呢，在高龄84岁的时候呢，就圆满了他人生的这一大段的一个功德。唯心圣教在混严师父的带领之下呢，重新找回了真正的人生的一个真理。唯心圣教在师父的指导之下，重新的奠定了中华文化在我们生活中应该担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唯心圣教师父所传给我们的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的妙法，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明灯。今天师父帮我们开拓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康庄大道，虽然师父的肉体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是师父的精神与我们永在，所以在师父圆满的这个时候呢，我呢个人对自己的期许呢，是希望按照着遵循着师父过去给我们开导指导的一个人生的道路，我们继续的修行，继续的走下去。我们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啊。师父的恩德，我们真的很难以回报。我们唯一。

0: 的一个对师父的一点点的敬意呢，就是遵循着师父在世间给我们的开示，告诉我们简单的如何的去做人，告诉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生命呢过得更为精彩。通过《易经》的学习，以及地理风水的学习，再加上宗教的熏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扬更为光大，能看到我们的人生更精彩的未来。所以师父呢，他用了他一生的精力奉献在这一种伟大的理想里面，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师父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一个悲愿。而维新弟子呢，只能跟着师父的这样的一个脚步，我们继续走师父还没走完的路程。维新圣教势必在未来的一个时间，在未来的社会国家里面，会有一个很重要很标准或是很精彩的一个表现。维新圣教虽然我们的这个开山祖师，我们混元宗师呢，已经呢肉体离开了这个世间，但是师父的精神呢永远陪伴着我们，继续走我们维新圣教的一个康庄大道。维新圣教秉遵着混元师父过去给我们的教导呢，知道我们在这个世间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责任，也知道我们对家庭、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应该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根据师父过去给我们的教导，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利他，或是说为了这个社会我们愿意来修行啊，所以为国修道，为人民来争福利，这是师父过去一直在给我们的一个教诲。师父的一生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当然我们弟子们要如何来报答师父呢？我个人我刚才讲过了，我们抱着一种忏悔、期待、感恩的心，感恩我们这一辈子呢有缘跟着师父在维新圣教的这个大门里头呢把我们的人生呢过得更为精彩。透过了维新圣教新宗教的一个修行法则，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下以及我们对易经地理风水的理解呢，我们愿意把我们所学呢，就是把我们过去跟师父给我们的教导的这样过程里边所学到的这些个学问呢，好好的来为这个家庭、为个人、为社会、为国家来付出。我们期待着就是在师父离开了我们以后呢，我们的修行路上呢也可以跟着师父过去我们开辟的这种康庄大道，继续走在这样的一个修行的路上。修行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或是一个功课，但是呢有师父在天上给我们加持，我们仍然有绝对的信心把我们的人生修得更为完美，过得更为精彩。我们在师父过去几十年的一个教诲之下，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人生应该有的目标，我们也找到了生命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今天在师父呢原籍舍身然后我们继续走在师父为我们开辟的这个维新大道之下，我们拿出我们应该有的感恩、忏悔以及勇气、信心，继续走我们的维新之路。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3: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4: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大罗金仙，法门昆仑，讲五起首定理。各位神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清和讲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杨清和讲师。
0: 是杨讲师，想要跟你请教啦吼，早期你是什么因缘会来跟老祖结缘？啊，佮迄个时阵是差不多伫民国几年嘞？
1: 其实回想这个时间点，还要推测到我在军中，在马祖有一个学长，他也是我们当初的师兄，跟师父结缘很久了。那时候我在嘉义自来水公司担任秘书，那他联系我说，那个时候师父叫张老师，
0: 是
1: 在精修院，他都可以问事，那就诱导让我知道，那我就带我家师姐到台中来。台中那时候我地形还不太熟，
0: 是
1: 那来了以后当然带小孩，一般来讲就是家庭就是子女身体健康学业，那大人当然就是事业升官等等烦恼的事情。那个时候大概在74年，陆续的我75年将近76年从嘉义调到台中水自来水公司的第四区管理处。在这种状况之下，普通小孩那个时候还在嘉义，那有时候我太太会带来，当然碰到其他的事情也是来求师父混元禅师，那个时候还是张老师来解决。后续大概76年多，我家哥哥的小孩就是我的侄儿发生严重的车祸走了，所以就想说那是不是祖坟的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接下师父他那一天日期我不记得了，我开旅行车载师父、我家师姐还有大师兄到台南县的大内乡，他那边有两个训练中心，在第九中心东边是我家祖坟，而且一个盆地里面大部分播种稻田，种稻，那我就开车载他们去了。去了以后看完，刚好我的阿公阿妈

0: 是我哥哥已经迁葬了一次，结果移到那个盆地里面的比较接近山顶那个位置。因为我母亲在我们种的田地里面啊，上面一点有树底下。那师傅看了以后，建议这个祖父祖母，他那个坟墓叫做我们讲孤阴的。那时候我还没学习，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比较要早一点迁。那我妈妈那个，她看墓碑还可以等，但是要迁就一起嘛。就这样，这个姻缘。那要走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播种道以后还要种一些芒果树，芒果树里面有死掉的，大概一个树头的，哎，树头哈。那我倒车的时候，那个你这底下后面就被卡到了。那师傅跟大师兄帮忙抬推了，我当司机毛开。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师傅说要我开到第八中心，就是关田乡那一部第八中心。那因为没有跟大师兄约嘛，那时候。我那个朋友的长官哈，他再来当中心的师长。那我开到那边去以后，二师兄他应该是二师兄了哈，那他不在，不在以后师傅，那这样好了，我们开到西宁谢妈妈那边。那我们开到谢妈妈那里，我太太听到有告诉我。他用台语讲说：“要来就来，带我爸名来。
1: 谢
0: 为
1: 老
0: 什么
1: 师，
0: 你叫
1: 谢妈妈
0: 林
1: 讲
0: 姐？
1: 的。
0: 谢妈妈讲的哈，因为那个盆地里面都坟墓，除了播种稻田以外，哈，四周围都是坟墓。师傅他也看到了，因为那个地方叫做国姓哦，国姓哦就郑成功就是国姓嘛，哈。”
1: 郭姓爷，
0: 不
1: 李
0: 是，
1: 成功。
0: 一个那个盆地里面哦，
1: 哦，湖啦，一个
0: 我
1: 湖，好、
0: 他那个叫做国姓湖，就是纪念国姓，也就是说听说了哈，那我也不知道，以前听说郑成功有部将被斩杀在那，所以有这些灵界的，那张老师那个时候说，那就要带到谢妈妈让她超度了，有这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路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这以后我们就开始捡骨，最后我妈妈捡起来，还有一点。背部底下还一点肉，所以又重新用那个，那个叫可乐，倒地蜜来重新来再捡骨，
1: 是
0: 以后，那这个就送到大南区，它有一个正德寺净德寺，好像我们台中也有。这个名称啊，不晓得是不是互动，把它放在那古打，是这个样。这是第二次的比较跟师父结缘。那接着是我在这呢谈到我家师姐，她从小可以看到灵那个灵界的，

0: 当然他不知道啊，所以到长大结婚以后就发生这种灵动事情。他只要到寺庙去，就会像现在所谓党基菜给人哈，但是没那么严重。经常看到的话，就会那好几次到台中来，让张老师安宁，慢慢我就去静下来了。静下来以后，有一天，我就带他到嘉义市有个布拉点，布拉点的街的地方。去以后看到有一家，那时候我没去了哈，当然他姐姐陪他去的。看到有一尊千手观音，比较大，就是高的，一般是寺庙在供奉的。那就他就一直指这样，在拍桌子要指那个，那可能就决定关系不大，希望他，跟他天人合一的样子。好，那一个礼拜磕好了，师父要我们送他到，台中来，要办开光点眼的法仪。开光点眼完了以后，后续。师父把他安在精修院，一起陪着老祖一起来问世，解决一般信众的这些烦恼的问题。大概有将近8个月，我们再请回台中宿舍，有这个过程。
1: 是啊，那请教讲师啊，那时候，师傅有帮您们说，这千手观音呐，哈，千手观世音菩萨有择日吗？还有这中间有去安坐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好，没有安坐的时候，因为我家那个宿舍用的壁上挂的这种可以简单的安神明的位置的，那时候也没学习，也不知道，他就到我家，我们请回去放在我家，就这样而已。一直到1984年再请到台中，因为我84年就定居台中。因为自来水公司是全省性的了哈，所以我想刚好在台中，因为开会经常会回台中一样。那个时候我已经到秘书，到升到副理，我个人是到基隆当副理。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里大概都是我家师姐在拜的，就这个状况，这是。师傅看现场风水以后，帮我们协助我们，然后我家师姐安完了以后，慢慢就会静下来。那有时候他就会到台中，在这个状况下，我一直在台中。那他偶尔来，因为台中那时候还没有宿舍，也没有买房子。所以那买房子大概83年才买，84年第二家搬去那个公寓，是这个状况之下，这是那几年我跟师傅结缘，后续以后，一般因为我在那奔波嘛，为什么奔波？因为我学了易经风水才知道我的命卦，游魂卦，第七卦。会经常流动的，果不然，整个完了到现在退休，我在水工总共调18个单位，那不是我表现不好哦，因为有很多那种灾害，这种技术性的，我经常都会参与的。后续以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
1: 是因为职务的关系需要调动就。公司怎么派怎么调，你就配合就对了。
0: 对，
1: 是，那请教讲师啊，那时候早期都没有学，那您到什么时候的时候开始进门来学，跟着来学习易经风水？
0: 这个就很奇怪喽。刚讲台中道场在盖，我只知道台中在盖道场，我不知道地点，没看过。有一天，那一天刚好台中道场落成哦，我家师姐早上告诉我说， 要我载他来台中，他也不知道地点。

0: 概念他会有老祖会引导。那我在他来那一天大概9点钟左右才到，刚好大师兄太晚了，他站在那个台中道大门的外面了，那我们就陪着他站外面，中间也要开始诵经，我们再到里面诵经。那诵完了以后，中午吃斋完，我就在我家师姐回去。我当初的心里，因为还没到中门来学习易经，那我说下午不来，他说不行，还要来。那我在我太太又再来，大概来将近2点了，底下诵经开始了。那我跟我家师来以后，就直接坐电梯到8楼，
1: 嗯哼，
0: 因为底下在诵经嘛。
1: 是。
0: 8楼拜拜，老祖以三祖以后出来。出来以后，刚好在8楼交叉位置到电梯前，不是有交叉吗？师傅也听他告诉我说，他送朋友，也不晓得怎么样，他又回到8楼，刚好在那碰到，碰到了师傅就带我跟家师爷到他8楼办公室坐，然后就问我，因为他那时候林茂比较经常接触他嘛，他说这。叫我约林茂来，那时候林茂还在世。然后打电话完了以后，哎，等到办公室还没到，师傅就急说：“你这样去看一看。”那我就开车到家，结果错开，他也来了。来了以后就接到8楼，那里面谈天，师傅很高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退休，大部分跑到中部的道场。道长，我查一个地址，但详细我没去过。很巧，我家师姐，我走错路，他就是讲不对，因为他告诉我，快到道场前一段距离，他就感应到，是这种状况，啊，这是，当初的这种状况的情况之下。
1: 是，那时候师父鼓励您来学易经风水，还是说您看到了广告，还是什么因缘进来呢？
0: 都没有看广告，
1: 都没有。
0: 因为结识师傅74年嘛，师傅82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大部分因为职务的关系，大部分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或者特别法会上来。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其他的时间就比较少跟师傅接洽，但我家师姐跟她姐姐经常到台中的哈。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没办法，只有这样来做。
1: 是是是，那师姐有进门来读我们的易经大学吗？
0: 没有，但是当初在跟师傅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大师兄要到新竹啊上初级班，啊，师傅说不要啊，退休了还开那么远车子干什么？说台中道场就有在说，因为我不知道嘛，刚落成嘛。那台中道场落成以后，有些法讲师开门就移到道场来了。那师傅就问我，不要跑那么远，台中道场就可以。那问我，他说男法师还是女法师？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果位的分别嘛。我说男法师好了，刚好碰到缘起法师，说我在台中初级师范开始

0: 学习易经风水，我很努力了，两年我只有请过两次假，其他通每一次都要上课。
1: 是，所以您后来是读我们易经大学的第几届？
0: 第十七届，正
1: 哦，
0: 级班。
1: 嗯哼，
0: 但是我刚进来那时候是道堂落的是农历10月1号了，应该快到11月份了。那开始学，我比初级师班的同学慢2个多月。那进来以后，一直学习，可是没好久就在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的样子哈，就是当初叫做。
1: 我们的
0: 我
1: 学院，风水
0: 还没
1: 学
0: 改学院，还没有。那只是一个当初师父的构想，成立易经大学以后，叫做研修院。那时候第一期招生我就考了。当初第一期是本来计划是要收拾班，所以才有笔试考试。
1: 对，那时候还是简耀辉简师长。
0: 啊，对，
1: 嘿，对，
0: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那考了以后，我98年3月就入学读第一期。那以后慢慢的，我们就了解，师父当初成立这个，就是有83年，就是有一个终身学习这个理念。谈到终身学习哈，在联合国61年。教科文组织就提出这个案子，那在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政府，好像87年定为终身学习日，到91年才公布有终身学习法。那当初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希望能够成立学院，那学院就必须。招考嘛，就是硕士班。那这么多年，我在那边读了12年，大概以后改为学分班了，108学分。
1: 是
0: 啊，我在那边前后从98年12年以后，快到110年左右吧。啊，总共这样。那这段时间，我刚好在外面一个顾问公司担任顾问，所以我初级班。退休就进来这里读易经，可是那个顾问隔年就98年，我就在那边当顾问，当了6年的顾问。在这个状况之下，一直维系啊，师父希望我到我们中门来，就担任所谓现在神职人员。那时候我说我在外当顾问，除非辞职嘛，没了。说在外面6年以后，有一天就大概103年吧，他就希望我进来。那有一次在东海大学节点，那时候住东海大学礼堂，他就在节点呢。提到我名字，那一天还提到一个某一个校长的名字，那我就见师傅以后，他希望我进来，啊，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起先告诉我说鬼谷子，那鬼谷的防空使在，我去看了有5、6个人，我说有5、6个啦，那我已经在正气班了嘛，所以。就跟师父报，我说那里有人啊，等暂缓的意思的。那接着师父又告诉我啊，不能去儿童学易经，一去也有6个啊。连原生法师吧，原生啊、哦，
1: 是森林的森。
0: 对。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又搁置了一点，到最后刚好姻缘也凑巧了，我大概等了1个多月。他叫元勋，大雅大堂以前住持。他带11本我们中门里面的他们论文。

0: 发表或其他的资料让我看。我说，如果进来当秘书长，这些也需要看那么多吗？一般行政我大部分都可以啊。结果我知道失误出发点，让我赶快的进入中门这些，因为我刚开始也只学了出边政治班也没好久，还好我马上到学院那边的研修。刚开始那个时候是按照一般大学的硕士在考的，他有期中考、期末考。我记得有一次，考八卦。里面有天空的，有些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才进来2个月，我怎么会知
1: 对，
0: 道？
1: 当然是不懂。
0: 慢慢这样来学习，
1: 是的，是的，是的，谢
0: 这
1: 谢，
0: 是大部分的过程。
1: 谢谢讲
0: 这样
1: 师
0: 吧，
1: 哦，谢谢您。往下面的修办法，老祖慈悲道坤恒，往下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往善乐祖天威，往善乐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手顶礼。今日作感谢杨讲师甲咱做分享，谢谢讲
0: 谢
1: 师，
0: 谢，
1: 感
0: 不客
1: 谢你哦。
0: 气，谢谢。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善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隆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